0: 哎，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
1: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原定上月签署的行政令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 AI 模型发布前至多90天获取其访问权限，在遭遇业界游说后，提前审查期限缩短为30天。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曾任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的硅谷风险投资人戴维·萨克斯与多名科技行业高管经过游说，上月成功阻止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0: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卢拉在巴西总统府高员工举行的一场部长级会议上作出上述表态。他说，如果美国不想买，我们就卖给想买的国家，我们不会就此抱怨。如果他们不想在这里投资，我们就另寻他人。卢拉在会上还表示，他决定参加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这原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1: 据印度媒体三号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餐厅三日早晨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中国驻印度使馆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暂无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
0: 欧盟委员会昨天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4: 5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3: 另外，5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5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高考在即，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

0: 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近日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那么黄金消费市场情况怎样？未来金价走势如何？来听报道。
2: 记者走访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3: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4: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2: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5: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6: 一两个月呀、啊。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2: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7: 太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8: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的持续的一个上涨、啊、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了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啊、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0: 在智能时代， token 资源正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新型硬通货。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了2026年3月的140万亿。当 AI 需求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如何让广大中小企业也能够低成本地用上 AI？ 最近江苏无锡上线了城市级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

0: 务从传统的卖算力变成了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过去两年，大模型技术百花齐放，但高昂的成本让 AI 似乎成了大厂的游戏。然而随着 Token 超市的上线，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江苏西维斯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软件负责人李涛坦言，用上 Token 超市后，他们公司的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幅下降。
2: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1: 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负责人朱一清介绍，过去企业用 AI 需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百万。而现在的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串联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1: 如果说按量付费解决了价格痛点，那么货架丰富则打通了效率堵点。 Token 超市技术工程师宋于婷介绍，在传统的开发模式下，企业要接入 AI 需要组织专门的技术团队去研究各个大模型的 API 接口，进行复杂的适配和调试。而在 Token 超市里，这一切被极简化，登录平台网页仿佛进入了一个线上商城，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无论是文本创作、逻辑推理还是代码生成，企业都可以按需选购。
4: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啊，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1: Token 超市的上线并非孤立的技术升级，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货架生态体系，即算力超市、模型超市、应用超市和场景超市的组合体。自五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不仅如此，企业在 Token 超市消费还可以申领补贴，进一步降低了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从卖算力到卖能力，这场资源经济的试验本质上是对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构，它不再仅仅是建设钢筋铁骨的数据中心，而是在建设一套让 AI 能力流通起来、度量起来、消费起来的商业体系。这种能力及服务的模式或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和产业数字化的标准范本。只有让资源像电力一样可以便捷获取，智能经济的潜力才能真正释放到千行百业。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7: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您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市值题材爆发期，传统的财务指标和技术分析指标往往是滞后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上，真正决定股票涨跌的是资金和市场情绪。什么是市场情绪？简单来说，就是资

0: 资金的合力与心理预期。我把市场的运行分为五个阶段：冰点、启动、发酵、高潮和退潮。当权重股休整时，资金会像流水一样寻找阻力最小的方向，从而催生出新的题材。一个真正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优质中小盘股，它必须具备两个核心的基因，一个是在市场调整时展现出逆势扛跌的韧性，第二个呢是题材启动时具备一次定乾坤的资金统治力。它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为整个板块指引方向。通过对情绪周期的把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当前的题材是处于顺势而为的主升期，还是已经到了需要获利了结的退潮期。当你知道市场所处的季节，你自然就不会在盛夏去买棉袄，也不会在严冬去穿单衣。掌握了解行情的节奏，您在六月中小市值的行情里就能像一个丰富的舵手，不管风浪怎么拍打都能够找到航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保驾护航，告别盲目操作，理智前行。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一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域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5: 近期多地银行正按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指导，适当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部分受访银行人士透露，计划推动具备条件的分支机构通过经营贷、个人抵押贷款乃至票据融资等方式补充投放规模。
16: 中国人民银行披露五月中央银行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显示，五月末国债买卖操作净投放资金余额达1.41万亿元。汇总来看，五月央行各项工具净回笼流动性3809亿元。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分析称，当前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没有变化。
15: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5: 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公积金新政落地后一个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网签5035套、6191套，同比分别增加约50%、30%，公积金贷款比均金额155万元，较新政前增长了21%。新政实施以来，深圳楼市正在持续夯实稳定基础，巩固企稳态势。
16: 缴存人在淄博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首付款提取时，房屋套数由首套房扩大至首套房、二套房，提取人员范围由购房人及其配偶扩大到购房人及其配偶、双方父母、子女，优化购买新建自住住房提取有效期限，由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3年以内调整至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日期3年以内。
15: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将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6: 为期3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今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首次覆盖周六展期。本届老博会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家展商，观众可通过官方公众号“养老福祉圈”实名预约，携带相关身份证明原件现场换取胸卡，刷证件入场。
1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排片表昨天上线，将于明天中午12点线上开票，14点线下开售。本届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到6月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特设金爵奖获奖影片和热门影片的集中回放。6月22号到28号，上海地区延长放映将在上海影城、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白玉兰剧场、融媒影城、环映影城共5家影院呈现。延长放映排片及购票信息将另行公布。本届电影节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6: 截至6月2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1500万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5天。这一数字占到了全国空港口岸总量的1/4，稳居首位。今年以来，居民出境游热情持续走高。从目的地来看，除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传统东亚及东南亚短途游热点外，选择澳大利亚、北欧等长线旅游目的地的旅客也明显增多，占比近20%，成为内地居民出境游的新选择。
1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4: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首次突破千家，并迎来多项首次突破。这场全球技术贸易的盛会将会带来哪些硬核看点？来听报道。
16: 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绘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设置一个主题馆展区、四大专业技术展区、一个创新及交易服务区。展览总面积达3.8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开幕式以及主宾城、国际组织、知识产权等三大主题日和40余场主题推介活动。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兰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展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规模再创新高，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邓林企业就有236家。在展区设置上，本届上交会瞄准新赛道，专业特色更加凸显。
17: 数字科技展区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商用密码、生产性互联网、智慧口岸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展示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消费科技和健康科技展区推出智能家居、脑机接口、康复养老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并运用场景互动、沉浸体验等多种手段，展示在智能穿戴、美妆与时尚等 AI 加消费领域的最新应用场景。
16: 据介绍，本届上交会共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邓林企业236家，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展示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比如在前沿技术方面，将展示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吨修复器械。在自主创新成果方面，将展示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在国际合作方面，本届上交会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展会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宾城机制，由瑞士洛桑市、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宾城，大连市、南京市担任境内主宾城。同时，首次设立国际展区，来自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4家企业将展示机器人、精密制造、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并发布80余项技术合作需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4: 混合融资作为撬动商业资本进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键工具，成为了全球金融工具运用的新热点。在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建议上海可以在混合融资领域有更大作为。来听报道。
18: 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期限的资金参与特定项目融资，成为可持续发展融资的新潮流。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冠以特斯拉为例介绍，在获得政府优惠贷款和风险资本融资后，电动车发展取得巨大成功。
19: 特斯拉呢，在它2006年成立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混合融资的模式。那是它的这个混合融资模式呢，当然后来撬动了非常多轮的商业投资，那最后还 IPO。混合融资做得好，你是在撬动资本；做得不好或滥用，基本上就是在补贴本来就不够好的项目。
18: 混合融资在撬动商业资本进入风险较大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提供的混合融资平均可以撬动5.8倍的商业资本参与。除了高科技项目融资外，国内的乡村振兴项目通过混合融资也吸引到大量商业资本参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于建托介绍，混合融资为乡村振兴项目构建起广泛的金融支持。
20: 比如说乡村振兴的这些项目里面，政府通过财政的补贴支持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然后呢就有私人资本的进入，银行的信贷，然后呢包括提供的政策性的这些补贴贷款，形成社会的这种资源调动的这种合力，来推进可持续发展。
18: 于建托表示，无论是高科技项目融资还是乡村振兴项目融资，都要求实实在在解决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产生有实际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需要验证混合融资的商业可行性，吸引更多外部商业资本，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20: 混合融资它是一个市场概念，一定是最后是要有交付，就是有人买的产品或者服务作为前提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产品和服务，你就没有一个交易的价格，没有交易的价格，金融

0: 融机构融资的这种动员等等，你后面所有的测算都没有基础。
1: 做混合融资不是做慈善，融资项目一定要有商业价值潜力，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高水平的金融技术以及丰富的资金来源。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看来，上海可以在混合融资领域有更大作为。
2: 我觉得上海可能在全国来说探索混合融资是条件最好的。上海的公益慈善组织多，是全国的财富管理中心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条件。有了资金，有了人才，有了政府的支持，这个就可以探索。
1: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月，上海楼市延续小阳春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突破了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创下了近6年来的同期新高。即便放在近10年的时间跨度里，也仅次于2020年五月约3.05万套的水平。在户籍条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下，二手房市场开始从以价换量模式进入到量价企稳的新阶段。
4: 金三银四传统旺季过后，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并未降低。记者走访了一些中介门店，近期成交活跃。
5: 我没想到五月初就给我卖的，我4月份刚刚给他，等于说我是也是卖了个好价钱吧。庆幸去年没有去卖。
4: 今年以来，上海二手房市场持续保持活跃，3月成交3.12万套，4月成交2.87万套。五月虽然受到五一假期影响，成交量仍突破2.8万套，已连续3个月维持在2.8万套以上。若剔除春节因素，上海二手房月度网签量更是连续6个月保持在2万套荣枯线以上。而与成交量维持高位形成对应的是，市场库存正在持续收缩。数据显示，四月申城二手房挂牌量已降至18.1万套，连续8个月向下消化。也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一年时间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同时，某平台对外展示的上海挂牌房源约7.88万套，降到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
3: 某中介品牌沪东北事业部总经理邓川：
6: 年前大概是一套房子的销售周期在，3到5个月平均啊。这个现在的话，其实挂出来的价格只要是相对贴合市场价的话，3个月之内就可以去化掉。
4: 今年2月至4月，上海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0.4%和0.7%，涨幅连续扩大，显示市场修复力度正在增强。
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7: 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是一个量升价稳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啊，在实际过程中呢，它也是有助于大家这个辨别这个方向啊，更好的这个积极入市。
4: 挂牌下降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细微的变化，除了已经售出的，还有不少是因为房东主动撤牌或已售转租。
6: 是不是可能今年金九银十会有更好的一个利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信心啊，相比之前，可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3: 今年以来，上海外贸持续交出亮眼成绩单。据上海海关统计，继2、3月外贸规模均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后，四月全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态势。为保障全球贸易枢纽高效运转，上海海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打造海运智能查验平台，在全国海关率先实现了口岸查验对象行为规则全要素数字化闭环。来听报道。
8: 中午11点，上海洋山港码头依然一派繁忙，一个个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正陆续停靠至查验平台。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智能查验平台系统也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集装箱落箱情况，并推送至洋山海关指挥中心。收到核验指令后，一台查验辅助机器狗即刻从平台待命区出发，自主行进到待验盒集装箱旁开展作业。洋山海关查验司科官员巫秉杰介绍，
9: 机器狗头顶的 3D 视觉相机和传感器可以迅速完成箱号及分时照片采集和核对等工作，并将实时画面回传至系统后台。 为后续官员开展实

0: 通过查验节省了大量基础性、重复性的查验前准备时间。
1: 数据显示，目前查验平台 75% 的人工作业已由智能设备辅助完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即使在人工查验环节，新启用的智能查验小助手也可以帮助官员现场作业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近一半。吴秉杰佩戴上一副 AR 眼镜，对着一批带出口的五金件外包装轻轻一拍， AI 辅助工具随即启动。
0: 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调取后台知识库和历史同类商品图像比对，利用 AI 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出和该商品关联的材质、用途及加工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判定和处置。以前我们得去靠人工查资料，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AI 识别仅几十秒就行了。
1: 这类货物结构复杂，申报信息模糊，以往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员也难以凭肉眼快速判定其属性和监管风险，经常需要在电脑上反复查，打电话多方问，甚至需要企业到现场再仔细辨别。上海新海报关有限公司查验平台工作室主任、上海新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俊对此感触颇深。
2: 从26年的1月1号到5月29号，我们公司的出口报关量达到了 21.5 万票，去年的同比要增加了3000到4000票数。本来担心货物比较多，同比的查验也多了，通关速度呢有可能会跟不上，没想到呢海关启用了很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作业效率呢一点没有下降，政策呢也非常透明，跑现场呢还次数下降了。
1: 眼下，上海正加快推进15/5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口岸货运量预计将持续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 4.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2%。随着小洋山北作业区、罗京港区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上海口岸货运能级还将持续扩容升级。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义坤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口岸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不断释放通关便利化潜能，以科技赋能航运枢纽高质量发展。
3: 首先就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精准还原映射口岸现场人员、货物、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态势，全方位掌握现场动态，为智能监管筑牢实景数据底座，推行中心加现场作业模式，由线上中心开展监控、预警和调度指挥等工作，做到一屏观全局、一键知风险，全面提升口岸查验质效。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来回顾股市。 A 股三大股指昨天开盘涨跌互现，早盘两市单边上行，沪指午前一度收复4100点关口，午后出现单边下行走势，沪指更是一度翻绿转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0.22%，报4083.97点，深证成指上涨0.73%，报15704.71点，创业板指上涨1.65%，报4122.99点。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爆发， CPU 超硬材料方向领涨，工业金属、光刻机、存储器、商业航天题材活跃，煤炭、电力、油气板块走强， AI 应用、短剧游戏、电商概念股调整。接下来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请梁爽带来今天的能化新资讯专栏，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能化新资讯专栏，本期来看一下燃料油的情况。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1日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从航煤与低硫燃料油的分组竞争关系来看，这一措施或间接推高极低燃料油的生产成本，但影响相对有限。当前俄罗斯实施航煤出口限制，其背景是国内精炼设施因突发因素导致整体开工率重挫，

0: 口收紧的前置信号。后续仍需要持续关注美伊谈判进展及霍尔木斯海峡实际通航情况。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帆"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帆"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益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新闻联播3号晚报道，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3: 央行公开市场在线零操作。6月3日，央行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由于当日有1776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776亿元。直接原因是资金面并不紧张。从市场利率表现看，6月初跨越因素消退后，银行间流动性重新转向宽松。而从流动性缺口看，资金面也缺乏明显收紧基础。此外，银行负债端的变化也印证了资金压力有限。
2: 6月3日盘后，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的季度调整，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删除中国建筑、海天味业、海尔智家、平安银行、迈瑞医疗。富时中国50指数纳入兆易创新、长飞光纤光缆，删除中国铁塔、中国中车，该变更将于6月18日收盘后生效。
3: 6月3日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但盘面表现分化，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下跌。近期 A 股持续的结构性分化，导致公募基金出现截然不同的业绩表现。短期来看，上涨的基金大多重仓光通信、PCB 产业链，而长期回撤控制表现较好的基金则偏好避开热门标的投资。业内人士认为，投资者可根据自身风险偏好选择对应产品类型。
2: 长桥证券昨天公告，在中国大陆境内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在中国大陆境内资金划转服务暂停资金转入、转出功能保持正常，全力保障投资者的资金安全。以上安排自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起生效。
3: 6月2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续发的一笔政策性金融债中标利率异常偏低，疑似发生乌龙事件。6月3日，农发行发布公告，取消该期债券发行承销额度。
2: 6月2日，湘财基金发布公告，宣布全资控股股东湘财证券再次向其注资，公司注册资本由3.5亿元增至4亿元。2026年开年以来，多家基金公司相继宣布或完成增资计划。业内人士表示，充足的资本储备是基金公司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不仅能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与合规运营水平，更为其丰富产品线、提升投研能力及优化公司治理提供了动能。
3: 自控制权变更事项终止并复牌以来，百诚医药股价连续下挫。6月3日，该股下跌2.79%，收报54.78元每股，这也是该股连续第3日收跌。百诚医药此番控制权变更事项仅历17天，公司公告原因是涉及事项较多。该公司董秘办工作人员透露，本次事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仅处于沟通和磋商阶段，公司在与多方及监管方面沟通后决定先复牌。
2: 近日，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明确表示，比亚迪也在开发人形机器人。6月3日，从接近比亚迪人事处获悉，该公司确实已在研发人形机器人。
3: 6月3日，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官方宣布，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包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将包含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专业服务。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保证用户使用体验和习惯不受影响。专业版服务也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
4: 做财富生活有心。

0: 财经新闻。
1: 你好，我是韩欣。周三14:04之前，市场光芒万丈，光模块、半导体板块全面开花。过去的王者贵州茅台成了雪包，被硬科技明星股争相超越。光通信龙头股联讯仪器昨天突破2000元，成为近年来继贵州茅台之后第二只突破2000元的 A 股。尽管午后股价有所回落，但收盘依然站在2000元上方，报收在2004元，全天涨幅为 7.74%， 稳居 A 股股王宝座。联讯仪器创建于2017年，坐落于苏州高新区，是国内领先的高端测试仪器设备企业，主营业务是电子测量仪器和半导体测试设备的研发、制作、销售与服务，专业为全球高速通信和半导体等领域用户提供高速率、高精度、高效率的核心测试仪器设备。那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在中国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市场份额中排名第一。公司在光通信领域已经覆盖中继续创、新易盛、光讯科技、海信科技、日本住友、日本古河等国内外主流光通信产业链客户。从4月24号登陆科创板以来，联讯仪器股价一路上扬，上市仅仅5个交易日突破了1000元，成为 A 股史上第九只千元股，不到一个月超越贵州茅台，成为 A 股新股王。周三，光模块龙头股中继续创股价也一度超越贵州茅台，成为 A 股第四高价股，把贵州茅台挤到了第五的位置。AI 算力不断扩张，离不开牵线搭桥的光模块。作为全球主力光模块供应商，中继续创在2024年全球光模块厂商排名中位列第一，800G 光模块全球市占率超过40%，1.6T 光模块市占率达50%到70%，都位居全球首位。不过呢，昨天下午中继续创的股价有所回落，最终报收在1275元，被贵州茅台反超。贵州茅台最终报收在1281.91元，下跌 1.94%。 目前股价排名 A 股前五的分别是联讯仪器、元杰科技、寒武纪、贵州茅台和中继续创。再来看市值方面啊，工业富联昨天在市值上超过了贵州茅台，达到了1.61万亿，贵州茅台市值回落到了1.60万亿，排名 A 股第十位。工业富联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制造服务企业，也是英伟达等 AI 产业链的重要合作伙伴。分析认为，昨天贵州茅台股价与市值的双重超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板块轮动，更是中国资本市场划时代的新旧动能转换交响曲。过去市场以茅台作为核心资产的标的，而昨天随着 AI 推理时代从单纯的算力堆起演进到网络连接与网络架构的电热瓶颈期，以中继续创、工业富联为代表的 AI 卖水人真正实现了引领时代的硬核核心资产。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2: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 MLCC 的实际用途和未来行业前景到底如何？我们先来说说日常应用啊。 MLCC 的身影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的电子设备，最基础的就是消费电子，比方说手机、电脑、耳机、平板里面，它主要呢负责电路滤波、电源稳压还有信号降噪，保障设备运行流畅、信号稳定。在智能家居领域，智能灯具、空调还有扫地机器人等设备都依靠 MLCC 实现电路稳定，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而目前增长最快、价值最高的场景是汽车电子和 AI 算力领域。新能源汽车呢是 MLCC 的核心增量市场，一台传统的燃油车大概需要几千颗 MLCC， 而一台智能新能源汽车它的用量直接翻倍。车载中控、自动驾驶、电池管理、雷达传感系统等等都需要高可靠、耐高温的车规级 MLCC， 对于性能和稳定要求非常高。与此同时呢， AI 产业的爆发彻底打开了高端 MLCC 的增长空间。 AI 服务器、算力芯片需要高频、高压、高容量的 MLCC 来支撑稳定的运行， 数据显示 ，AI 服务器 MLCC 的需求量逐年暴涨，预计呢，2030年 AI 服务器 MLCC 需求量将会达到3700亿颗以上，5年增长超过5倍。目前的行业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低端消费级 MLCC 产能充足，竞争激烈，而高端车规级 AI 服务器专用的 MLCC 持续供不应求，头部企业产能常年拉满。放眼未来 ，MLCC 行业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 MLCC 市场规模将会突破260亿美元，行业长期处于增长红利期。其次呢是技术持续升级，小型化、高容值、高可靠、耐高温是核心的研发方向。纳米级介质、超薄层堆叠技术不断突破，持续适配高端电子设备的迭代需求。更加重要的是 ，MLCC 现在已经从普通的基础元件升级为战略核心元器件。过去呢，它只是电子设备的配角儿。如今呢，随着 AI、智能驾驶还有高端制造的发展，高端 MLCC 成为制约高端电子设备性能的关键零件，也是国产半导体产业突破的重要方向。目前呢，国内企业正在加速高端产能布局，逐步打破海外巨头的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MLCC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MLCC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MLCC 四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4: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台，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0: 第一财经广播，
1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9: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全天是冲高回落，不过最终呢，三大指数依然是全线收红。盘面当中 AI 硬件与芯片产业链都是涨幅居前的，电力板块同样表现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上涨 0.22%， 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 0.73%， 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 1.65%。
21: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9: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 0.24%， 报在4477.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73.80元每克，涨幅是 0.10%。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9: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多层陶瓷电容器到底是什么？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觉得啊，很专业很陌生啊，但是拆解开来理解呢就非常简单。首先，它是电容器的一种，核心作用呢就是储存电荷，稳定电路电压，过滤电流杂波。而多层陶瓷呢，就是它最核心的结构特点，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枚迷你的千层酥，内部呢就是陶瓷介质层和金属电极层一层一层的交替叠堆，经过高温烧结，两端风度电极制成的贴片式电器件。那和传统的电容不一样， MLCC 呢没有电解液，整体是一个全固态的结构，也是目前电子行业用量最大的被动元件。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的工作原理，每一层陶瓷和电极都是一个独立的微型电容，数百层结构相互并联，就能够在极小的体积下叠加出更大的电容容量。那日常呢，我们的手机主板、电路板上面那些肉眼小小的方形贴片，绝大部分都是 MLCC。 那一台普通智能手机呢，内部会用到上千颗 MLCC， 一台 AI 服务器的话，它的用量更是数以万计，所以你可以看出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那根据材质和性能呢， MLCC 主要分为三类，适配不同的使用场景。第一类呢是 C0G 材质，它的稳定性非常高，损耗也极低，专门用于射频、时钟等比较精密的高频电路。第二类呢是 X72 主流材质，它的性能比较均衡，容量适中，是消费电子数码产品里面最常用的类型。那第三种呢是 Y5V 材质，它的容量大，但是呢稳定性一般，多数呢是用在性价比不错的平价电子设备当中。简单来说呢，它就是靠着分层堆叠的特殊结构，实现了小体积多功能的核心优势，成为电子产业的基础核心元件。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业

0: 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九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看到昨天的指数是冲高回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双创在放量冲高回落之后，能否继续轮番领涨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精选看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6月3日，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5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财政部昨天消息，财政部拟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记账式付息10期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1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本次续发行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9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本次续发行国债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1.72%。本次续发行国债的起息日兑付安排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自5月15日开始计息，按半年付息，每年5月15日、11月15日支付利息，2036年5月15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招标时间为6月10日上午10:35至11:35，招标结束至6月11日进行分销，6月15日起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合并上市交易。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6月3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因当日有1776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净回笼1776亿元。央行7天期逆回购罕见风铃，业内人士表示，背后原因主要是银行间市场资金面过于宽松，市场利率D2007大幅低于央行设定的1.4%政策利率，央行需要回收过剩流动性，以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昨天，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2026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将指导各地以更高标准规范管理，全力保障安全平稳，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致力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昨天消息，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烽火通信联合发布通量密一体 OTN 设备最新应用成果，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城域加密 OTN 专线。该成果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基于通量密一体技术的量子安全传输从设备研发迈向线网商用。成品油调价。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6月4日周四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机构跟踪的最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状况预测数据显示，本轮成品油零售价下调幅度超过每吨50元的调整红线要求，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或下调。根据乘联峰会数据，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4.5万辆，同比下降20%，环比增长12%。其中，新能源市场零售97.4万辆，同比下降5%，环比增长15%。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上交所最新数据显示，5月 A 股新开户276.53万户，环比增长11%，同比增长77.76%。截至5月末，2026年以来 ，A 股累计新开户1729.68万户，同比增长57.94%。深交所在2026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流会上，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负责人分析了当前并购重组逻辑。该负责人指出，三类并购重组受到重点支持：一是鼓励引导产业整合，二是包容支持跨境收购，三是严格监管重组上市。近日，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6月3日，国际指数编制公司富时罗素公布了季度调整结果。本次调整涉及富时中国50指数、富时中国 A50 指数、富时中国 A150 指数、富时中国 A200 指数、富时中国 A400 等系列指数。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本次纳入5只个股，分别为兆宇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以及怀才动力。与此同时，该指数剔除了中国建筑、海天味业、海尔智家、平安银行以及迈瑞医疗5只股票。富时中国50指数纳入兆宇创新和长飞光纤光缆，同时剔除了中国铁塔和中国中车。上述变更将于6月18日星期四收盘之后生效。再来关注一组公司方面的消息。联讯仪器。联讯仪器昨天晚间发布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自4月24日至6月3日累计涨幅较大，超过了科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指数涨幅，未来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而引发的快速回落风险。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提示多重风险。截至到6月3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753.02倍，显著高于行业平均的70.13倍，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截至到6月3日，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8.79%。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受到行业周期、市场波动、下游市场需求变化、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不及预期、原材料成本上涨、公司研发投入加大、以实施或新增股权激励导致的大额股份支付费用等影响。如公司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应对上述变化，公司将面临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此外，公司研发项目具有资金投入规模大、技术难度高、项目周期长的特点。如果公司未能及时跟上行业技术迭代速度或发展方向，或未能准确把握行业

0: 行业发展趋势或前沿技术发展需求，或新产品研发或送样验证不及时，或未来研发资金不足，导致公司产品性能提升和产品矩阵拓展相关的研发问题无法按计划取得成果，甚至出现研发失败的情形，将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昨天，联讯仪器股价收报在每股2004元，涨幅为7.78%，盘中股价最高至每股2088元，总市值为2057.4亿元。公司股票于4月24日上市，截至6月3日，共计26个交易日，股价较发行价累计涨幅约为2347.48%。值得注意的是，该股为目前 A 股市场唯一一只股价超过2000元的股票。大全能源。大全能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下属企业大全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协议，拟在昆山开发区新设项目公司，建设大全智慧能源系统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60亿元，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约21亿元，二期将择机推进。新业务主要涉及智慧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及相关设备，包括储能系统、固态变压器、固态断路器和固态电池等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旨在优化业务结构，培育新利润增长点。永冠新材。永冠新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27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生产2000吨电子级玻璃纤维布建设项目，年产16500吨限塑胶带建设项目，智能制造数字化技术升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贝伊美。贝伊美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实际控制人谢红通过控股股东小贝大美控股控制公司12.28%股份，其中98.85%被质押或冻结。根据重组计划，重整投资人金华真和将通过收购小贝大美控股100%股权及一致行动人金华元恒持股，合计控制公司13.35%股份。完成之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金华市国资委，金华真和等承诺股份锁定期60个月，且36个月内不质押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数据港。数据港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采购专门用于科学计算设备的算力服务，本次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8亿元。该服务将构建集算力供给、软件支撑、公共服务、运维保障于一体的 AI4S 科学技术服务。公司将在夯实现有算力主业竞争力的基础上，推动向智算、科算等业务转型，构建双轮驱动的业务发展格局。国际方面， Alphabet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将股权融资规模从800亿美元增至847.5亿美元，其中 A 类普通股和 C 类资本股的发行规模从先前宣布的150亿美元上调至180亿美元，存托股的发行规模从先前宣布的150亿美元上调至167.5亿美元。 SpaceX。当地时间6月3日，文件显示 SpaceX 的 IPO 计划6月11日定价，6月12日开始交易。今日提示：商务部今天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1013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小马智行纳入港股通标的的名单，调整自今日起生效。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3: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 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1: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周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昨天指数是全天是冲高回落的啊，但是最终三大指数依然是全线收红的。但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沪指其实是在一个短期的箱体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下的，对吧？在4050点就反复的获得支撑，然后到4090点附近呢感觉又有一定的压力啊。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多空博弈呢？怎么看？
5: 首先现在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说，并不能够客观的反映市场的这种赚钱的这种效应。
0: 对，
5: 就是现在无论是指数涨也好还是指数跌也好啊，在绝大部分情况之下市场都是涨少跌多的这么样一种这个环境。
0: 对，
5: 所以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啊这个赚钱效应并不好，然后市场的情绪的波动也非常的大。因为指数涨的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资金就主要聚焦在了一些这个行业头部类的科技行业的一些头部类的公司。
0: 对
5: 啊，这些方向基本上个人投资者参与度都是非常低的。那么这个就是当跌的时候啊，那个不管高位的也好低位的也好啊，其实它都会一起跌。所以就是相当于指数涨的时候你也很难挣到钱，指数跌的时候你可能还会
0: 跟着跌
5: 继续亏钱。
0: 所
5: 以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呢，情绪波动比较大，那我们觉得首先操作难度就会很高啊，然后选方向选错了呢，其实就是个熊市环境啊，就不是个牛市环境。那这样我们觉得就是首先六月份可能一些这个就是跟资本市场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也比较的多啊，市场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也会比较的反复。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我们觉得就是第一个就一定要量力而行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找不到机会或者说抓不住节奏的，那其实就要控制风险，控制仓位或者休息休息。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如果能够找准方向的同时，这个也能够这个就是跟得上市场的节奏的，那可以 找找机会去参与一下啊，千万不能这个就是属于没有，
6: 还是要量力而为，
5: 强行找机会。对对对
6: 对，就像您说的，可能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赚了指数不赚钱，对吧？体感就是这样。你看昨天就是这样的，其实是有超过2/3的个股是下挫的，对吧？即便是创业板指还是创新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2/3的个股下挫，那就是很明显的赚了指数不赚钱啊。那么我们也想问的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行情，有没有一点像去年8月下旬加速的那个感觉？您怎么看，有没有点这种意味在那里？
5: 我们觉得现在从这个 AI 硬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一个缩圈的过程
6: 啊、
5: 就是相当于它会就进入到一个不根据它的一个景气度的情况不断的去做淘汰赛，
6: 嗯，
5: 就是把那些这个就是它相当于资金往景气度最高的方向去做、聚焦。那这样的话在缩圈的过程当中，其实 AI 硬件内部本身其实也会有一个逐渐分化的，
6: 嗯，
5: 这种过程。就是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后排的，
6: 嗯，
5: 那可能就会率先就被淘汰掉，
6: 嗯，
5: 啊，所以总体上来说，六月份可能市场总体的环境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首先还是，要对于风险啊，要稍微进行一定程度的把控，
6: 嗯。那这种缩圈的话，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如果说市场风格不彻底转换的话，那每一次分歧之后，这个资金就会越抱越紧，尤其在这种龙头上，龙头股上，包括核心股上，就更加的明显一点了。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5: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个好的情况。
6: 嗯，
5: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一根橡皮筋越拉越紧，越拉越绷得越，这样最终它还是会断的。
6: 嗯。
5: 一旦断了以后，那可能就是泥沙俱下的这种市场环境了，就不利于整个所谓长期慢牛的这种走势了。
6: 嗯嗯，
5: 所以怎么样能够打破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目前来讲我们还在盘面当中还没有看到一些什么路径。就是你现在比方说像找原来可能比方说去年比方说做一些高低切的这种情况，
6: 对，
5: 但是今年的整个宏观环境高低切的难度是更大的，
6: 嗯，
5: 就是怎么说，就是相当于这个景气度向上的行业和板块是越来越聚焦的，
6: 嗯，
5: 然后景气度向下的板块它也没有任何起色，
6: 嗯，
5: 啊，那就但资金也没法高低切，
6: 是，嗯，
5: 啊，所以就变成了这么一种状况。
6: 对，就确实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在六月份的话是有很多的事件会影响到股市的一些表现，所以看到这会影响的这种情绪，所以最近你看这个它的波动就是加大的，对吧？
5: 那
6: 比方说昨天又有一个事儿，我相信您肯定也关注到了啊，史上最大的 IPO 上市的时间已经定了，对吧？除了这个 SpaceX 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像 OpenAI 这个包括像我们看到的长兴科技啊、长江存储啊，都开启 IPO 进程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大型的 IPO 的热潮之下，对于资本市场的这个影响，你怎么看？
5: 我觉得当前更多的就是情绪上的影响。它不一定会带来这种所谓抽血效应的实质性的这种影响
6: 啊，您觉得不一定？
5: 但市场的对，但市场的情绪会认为这是个抽血效应，
6: 嗯，对，
5: 所以情绪会先在股价上先反应
6: 就短期来说的话，它因为大家其实很担心嘛，担心资金会对市场的流动性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可能
5: 所以股价先反应，然后等到反应完了以后，市场发现过度反应了，
6: 嗯，
5: 然后再修复。
6: 那可能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就会迎来一定的波动，对吧？
5: 对，然后这种波动又会被市场的量化资金放大。
6: 好，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在这个面对这种波动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量力而为，或者说是适当的这个减仓，会更好的应对呢？
5: 我觉得一个就是控制风险，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最好就是控制仓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方向选择上如果选不了的，就指数。
6: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5: 再见。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7: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9: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4: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上证指数下挫0.44%，报在4066.17，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85%，报在15571.83，而创业板指目前是下挫1.51%。报在4061.65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冯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冯涛你好。
5: 你好。
6: 我们看到昨天的指数呢，虽然是冲高回落的啊，但是几大指数其实都是全线收红的啊。当然我们看到盘后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公告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又是一个低开的状态，后续会怎么来走？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吗？怎么看？
5: 目前市场呢，我们认为它是处于一个叫做权重护盘的一个节奏。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市场，尤其是上证啊和这个创业板在拉升的过程当中呢，像这个人工智能硬件领域当中的一些核心品种啊，是带动市场上涨的一些核心主力军。但是呢啊，这个虽然说昨天这些权重的上涨对市场的情绪有一定的带动，但是相对来说跟涨的品种会比较少，整个市场啊并没有形成合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8: 它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分歧，那么前面有一些被套的这个资金，

0: 在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减仓，但是呢，
1: 嗯、
0: 我们可能够看到在尾盘的时候，这个市场的这个拉回，说明市场的这个护盘的意愿还是很强的。那么4000点以上的这个强支撑的这个观点，我认为依然还是成立的。
1: 嗯，但我们看到最近的话，就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箱体当中的一个震荡啊，向下的话也是在4050点左右有一个支撑，但是向上呢4090点附近又是有一个压力啊，所以会不会短期来说依然维持在这个箱体震荡当中呢？
0: 我们认为的话，这个过程当中量能其实市场的成交量能非常关键。那么目前虽然说昨天有一定的这个小幅放量，但是整个市场的交投情绪不是说特别浓厚，所以呢它压制了这个市场在进攻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能量。那么包括它其实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前面有一些被套的一些套牢盘，那么顺势做了一个减仓。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说成交量能不能有效放大的一个前提之下的话，我们认为还是维持在4000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强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格局。那么等接下来啊这个成交量能放大之后，那么量能的这个回归之后才有机会向上的。
1: 嗯，那您觉得量能要突破到怎样一个位置能够使得指数有一些突破呢？
0: 我认为至少应该是3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或者说更高的话会更加好一些。
1: 嗯，好。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两天的话，像您提到的，现在的依然的集中度非常之高啊，依然是集中在这个科技的硬件方向啊，确实是比较抱团的这样一个情绪了。那么后续的话，会不会还是这样呢？依然是集中在这种硬科技当中？科技的硬件当中。
0: 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这些硬科技的话，它其实它是承担了市场的一个叫做维稳的这样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当市场转暖的时候，也就是有一些低位的品种，你比方说接下来像相对的像这个机器人呀 AI 应用啊，它能够成为新的主线的时候，那么这一些硬科技的品种，那么它可能就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当然了，它不会说出现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回撤，因为这是当前市场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对，
0: 那如果说像低位的像 AI 应用，包括像机器人不能够成为主线，能够持续性的带动市场的这个交投情绪的话，那么他们依然还是要承担起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伎俩的。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冯涛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指数在全线低开之后呢，科创五零指数率先翻红啊，目前是微涨0.03%，那么振幅也是进一步的加大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1: 昨天的指数啊，这个市场是冲高回落的啊，但是尾盘是收了一个长上影线啊，这个长上影线我们怎么来看，怎么解读啊？
7: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震荡吧。
1: 哦、
7: 这个我们A股市场应该是从五月底开始，现在为止的话是基本上是处在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状态啊。这种震荡调整的话，它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修正啊，也就是说。在4月、5月啊，到5月中旬的话是涨幅过大，然后是出现了明显的获利回吐。
1: 嗯，
7: 那么，当然，坊间的传言的话。

0: 很多说基金漂移这个被这个国家修正啊，认为很多基金都去不该去买高科技的，不该去买产业链的，这些抱团去买的，但是最终的话国家发现他们就是跟自己的发行基金发行的主题是
1: 偏离，
0: 不完全不吻合的。
1: 对
0: 这个事情的话，就是现在为止没有考证，但是正好是时间节点是契合上。
1: 嗯，
0: 那么我们且不说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其实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它的基本面高景气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高增长呀，包括这些他们的一个业绩的提升，包括未来业绩的提升，这些基本面的逻辑没有改变。无论是基金漂移的修正也好，或者是技术面的回吐也好，它都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反弹的话它会有一定的波折，像昨天的话是冲高回落，
1: 对，
0: 那么隔夜晚间的话有一些美股又是出现了冲高回落，所以 A 股市场今天的话也是低开之后的话又向上修复。
1: 对，
0: 那么这些震荡的话它都是无关基本面，它是一些博弈性的，就是在交易上的话，就是说所谓的交易赛道过于拥挤、
1: 啊、
0: 会产生一些技术性的调整。那么我相信基本面的这个驱动的话，还是会促进整个 AI 产业链的未来这个震荡上行重心上移最终走高这么一个预期的话，我觉得还是不会改变的。
1: 这个基本面其实是我们在选择一只个股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啊。但我们看到整个环境上，其实最近确实是也有一些消息会扰动市场的。比方说昨天我们看到像SpaceX IPO 的时间是定下来了，对吧？那除了它之外，我们知道还有像 OpenAI 啊，包括长兴科技啊，长江存储啊，都开启了 IPO 进程的。那这一块的话大型的 IPO 热潮之下的话，很多投资者朋友都比较担心，就这个资金的流动性会不会有一定影响所以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就是后续的话会不会使得倒逼着资金流向这种更大的票当中，或者是这种龙头股当中呢？您怎么看？
0: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用太去担心这个资金面的问题。我们 A 股市场，无论是 A 股市场也好，全球资本市场也好，这个都是并不是缺资金。我们不管是国内的 M2这个存量，还是全球的 M2， 都是相对是比较过剩的。那么缺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好的一些资产和能增值或者说能上涨的这样一类的这种资产。有这种资产的话，其实现在还是比较稀缺的，或者说这个还是比较受资金追捧的。那么这个发行 IPO 的话，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有虹吸效应，或者说资金的这个所谓的吸血效应，这个在熊市里面是比较显著的。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愿意买股票的这个资金量就比较小，如果发行新股又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申购的一个回报的话，他就不愿意买二级市场。但是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整个二级市场的这个财富效应相对是比较好的。
1: 对，
0: 那么申购新股的话，它当然是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一些资金，所以这两块资金的话并不是完全吻合的，或者说它不是，可能不是一路资金。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吸血效应，或者说对资金的虹吸的效应的话，我认为是不大的。那么未来的这样的一些科技巨头要上市的话，应该说这是未来牛市的一个体现，你不可能说在比如说我们
1: 反而它是一个体现，对吧？
0: 对，我们如果说我们像五月底的话，就是很多科技股回落的话，大家觉得这个科技股的牛市要结束了，要不断跌不休了。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这么多的科技巨头你是发不出来的。那么全球的这个AI 产业链都是牛市，那么中国的这个我们 A 股的这个波动的话，可能节奏上跟国际股市有些差异，但是这只仅仅是短期节奏的差异，并不是这个大的趋势性有什么反转。就是要反转的话，我觉得就是未来你看我们现在都是科技股扎堆往上走，所以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得出管理层把这个事情也看得很清楚，现在就是科技牛，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的，可争议的，全球都是 AI 产业链走牛市消费类或者说传统产业走熊市，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并不存在什么抱团基金抱团呀，或者说是一些结构性的调整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全球的大的趋势，它是符合基本面的这个发展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未来这个科技

0: 就跟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电力啊，这些都是这个牛市的状态。所谓的牛市的状态的话，它就说这个每次调整的话都是一个逢低买入的一个机会。比如说五月底到六月初，六月一号、六月两号啊，这些调整的话，都是逢低买入的最好的绝佳的机会。那么回调就买，然后中期的去持有，未来的上升空间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今早早盘开局，恒指还是偏软的一个状态，恒指目前报在25391点，下跌242点，跌0.94%。国指报8526点，下跌70点，跌0.81%。科指报在4991点，下跌64点，跌1.28%。目前可以看到，大市成交金额在453亿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是全线的走低，而目前呢，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目前是成功的翻红啊，而且涨幅是有所扩大。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涨幅居前的电子化学品、航海装备、半导体啊，是位居涨幅榜前列。但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工业金属、石油石化、能源金属、有色金属这样一些方向则是偏弱的走势。那我们再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行情，电子化学品整体上涨1.58%，是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华特气体目前上行14.13%，中巨星的涨幅是7.53%，江化威上涨6.44%。除了这个方向之外，航海装备今天也是高开上涨1.2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松发股份涨幅是6.17%，中国船舶上涨2.75%，中船防务、亚新锚链、天海防务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1%以上。此外，半导体板块呢，目前整体上涨0.5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涨幅居前的中船特气目前是上涨18.53%，大为股份目前是封住了涨停，上海贝林上涨7.87%。而在半导体板块当中，跌幅居前的裕泰威目前下挫8.52%，金华威的跌幅呢是3.35%。此外，我们也看到了中微半导目前下挫1.31%，摩尔县城目前也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当中，工业金属整体下挫3.28%，而在这其中中国铝业的跌幅是6.99%，天山铝业下行6.46%，鼎盛新材的跌幅呢是6.10%。再来看到的是有色金属板块啊，今天的跌幅也是相对靠前，整体下挫2.42%，领跌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啊，刚才也提到了几个方向。此外，再看到的是贵金属板块啊，贵金属板块目前下挫2.26%，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兴业银锡跌幅是4.21%，赤峰黄金下挫3.08%，盛达资源的跌幅呢是2.75%。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港股的走势啊。刚才提到了大盘是一个趋软的状态，如果去

0: 关注这个，涨跌个股数目的话呢，下跌的个股有783只，上行的有418只。在板块方面，今天有一些内需股份表现是比较突出，像泡泡玛特在蓝筹的第一位，涨2.45%，报183.7元。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内房股份个别的走高，像华润置地目前涨0.61%，报36.2元，也是在，这个蓝筹之中处于居前的一个位置啊。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80点，下跌253点，跌幅0.99%。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下挫0.31%，报在4071.15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32%，报在15655.00点，创业板指目前是下行0.73%，报在4092.87点，成交金额是1824.51亿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琦您好。
4: 你好。
1: 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话，其实震荡加剧了啊，这个幅度是进一步的加大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还是说现在先躲一躲，就还是这个仓位低一点更合适，怎么看？
4: 其实这样，我觉得今天就是4月份到现在这一波的，类似于大家都说类似于之前的一些抱团，对吧？因为最近一次的抱团行情发生在新能源上，那个和那个就是核心资产，对吧？那个核心资产就是白马蓝筹上，对吧？因为2021年的话，先是核心茅台核心资产白马蓝筹大消费，对吧？然后后面到新能源，那尤其是到了2021年的话，这个抱团其实也是非常极端的，是对于其他的一个整个市场其他的一些板块和个股都形成了一定的虹吸的一些效应。
1: 对，
4: 确实从今年4月份到现在也看到是这样，确实大家也分析了很多，就是交易集中度、拥挤度的一些指标。
1: 对，
4: 但是我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口径很难和以前去做一个对比和统一。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些偏差的，因为以前可能没有量化，现在是加上量化了。这个量化加上去的话，到底它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就是交易和以前没有量化情况的话，它的阀值有没有同样的意义？
1: 对，
4: 其实也是需要去商榷。但是确实，就是状态上是差不多的。状态上就是基本上这次只有科技在涨。上次的话只有那个就是毛指数或者说是那个新能源在涨，其他的话基本上都受到了一定的一个流动性的影响，
1: 是
4: 吧？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它都有一个现象会出现，比如说没有，如果是没有新增资金的话，
1: 对，
4: 但是越涨也有部分的一些资金去做赎回的话，那实际上来说的话，它的总量就上不上去，
1: 是吧？
4: 总量上不上去的话，那如果是在3万以上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体感还行。那一旦是从成交量缩了4000-5000亿的话，那可能这种波动和震荡就加大了。第二的话就是，毕竟就是哪怕后续的产业前景越好，因为阶段性的，比如2-3年新高位置一到的话，那一旦有波动，肯定会有很多资金会跟风去做短线交易，或者说做那个先卖出再买回的波段交易的。
1: 对，
4: 尤其是位置比较高，它的波段交易的空间也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现在还没有看到太明显的一些那个变，就是拐头的一些迹象。但是的话，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6月份的话，它肯定它的来回的波动确实是比较大。确实比较大，就像类似于上周五和周一两天下跌，
1: 调了两天，
4: 然后的话周二周三它的弹性修复又很快，
1: 对，
4: 因为它的下跌和上涨都是由一个大的板块和方向贡献的，
1: 是， 是，
4: 所以说它的一个下跌弹性和上涨弹性都是会非常的集中释放的。
1: 嗯，
4: 所以我觉得话在六月份的话，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反复出现。
1: 嗯，
4: 所以说的话，确实，就是投资者的话，在这样的一个个股涨跌比的情况下的话，那你可能有选择，但选择确实不多的。
1: 嗯，那这种情况如果反复出现的话，后边会不会把这个资金啊、
4: 嗯、
1: 越来越集中、
4: 嗯，
1: 就是越抱越紧，就是龙头上、核心股上越抱越紧？我、
4: 嗯、
1: 对吧？
4: 我觉得有这个迹象，因为如果资金再次回到光，嗯、我们之前一直是在开玩笑说，四月份是站在光里嘛，
1: 嗯，
4: 那个五月份是心嘛，
1: 对、
4: 嗯，在你心里嘛，就、
1: 嗯、
4: 但是的话，你会发觉现在又回到光里，说明市场经过一轮扩散的话，它没有把宽度进一步的打开，
1: 嗯，嗯
4: 然后
1: 主要因为现在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风格接上，嗯、对吧？
4: 对，或者说是那个整个 AI 产业线的宽度有尝试去走宽，
1: 嗯、
4: 但是。但是在中下游的话，可能并没有太明显的就是、
1: 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
4: 目前来看还没有、
1: 嗯、
4: 所以说大家又集中到上游确定高的里面。
1: 对、
4: 嗯、一般来说的话，再次回到上游确定高其实是可以认为是风偏下降，不一定说是可以说是风偏是进一步的扩大。
1: 嗯 嗯, 嗯、
4: 所以说的话，在确实也可能会出现再次集中这种状态出现。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嗯，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6: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5: 发现价值，

0: 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震荡分化。上证指数下挫0.18%，报在4077.01点，成交金额是4262.20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目前上涨0.17%，报在15,751.92点，成交金额是4897.76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下挫0.31%，报在4109.86点，成交金额是2316.11点。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45%，报在4484.8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74.80元每克，涨幅是0.2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MLCC 的核心优势和独有特点是什么？那第一个核心特点就是体积极致的小巧，集成度非常高。随着电子产品不断的轻薄化、微型化，那传统的电容它的体积比较大，占空间的短板呢也越来越明显。而 MLCC 呢可以做到0.4毫米的超微型封装，比芝麻粒还要小，完美的适配手机、智能穿戴还有微型传感器等小型设备，能够在方寸电路板上实现高密度布局，适配现代电子的集成化发展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优势呢是性能稳定，可靠性强。MLCC 呢采用了全陶瓷固态结构，没有电解液挥发、漏液、鼓包的风险，彻底规避了铝电解电容的常见故障。同时呢，它耐高温、抗老化，工作温度范围覆盖-55摄氏度到125摄氏度，无论是户外设备、车载电子还是工业设备，它都能够稳定工作。而且呢，它没有正负极区分，焊接和使用容错率更高，大幅降低了电子产品的故障概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特点呢是超低损耗，适配全场景电路。MLCC 的等效串联电阻非常的低，所以啊，滤波啊、稳压、降噪的效果都非常出色，既能够满足普通消费电子的基础稳压需求，也能够适配高频高速的 AI 算力设备。同时呢，它的容量覆盖范围极广，从极小的皮法级到微法级是全覆盖的，一枚元件呢就能够适配多数的电路场景，适用性远超其他电容。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依托成熟的规模化量产工艺， MLCC 生产成本非常的低，而且单颗价格低廉，但胜在刚需、量大、稳定，完美契合了电子产业大批量生产的需求，所以这也是它被称作电子大米的核心原因，平价、刚需不可替代。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我们要来看看培育钻石。那么近期呢，它的消费端降价走量，而在工业端呢，金刚石散热量产落地。那么后续哪些标的能够持续兑现业绩红利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直通公司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格林美啊，十年陪跑近七倍回报，格林美为何会卖掉风口上的欧科益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解读。以下先进入到这时段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有请出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郑涛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先来看到027267的国泰消费智选混合发起 A， 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4: 国泰基金成立于98年，大股东的话是中国建银投资和意大利这个中立集团啊，国网英大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9200多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14名，属于这种头部的基金公司。在他管理的基金类别里面，债券型、货币型和股票型各有一定的份额。
1: 嗯，好，那我们看到这样一支基金啊，它好像是混合型的基金，对吧？那这一类型的平均的收益情况怎么样？
4: 好，它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啊。该类型的话，全市场一共是5380多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在405%，收益的中位数在28.27%左右。
1: 嗯，好，那么它的基金经理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有哪些？
4: 经理的话是智健，曾经在广发证券和汇丰银行都有过任职。2017年的话，加入到国泰基金。从研究员开始做到基金经理助理，再到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4年200多天左右的情况，目前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2.26亿，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5%左右。该基金的特色的话有两个这个特色，一个的话是它混合型啊，首先它核心大头的这个份额还是投向股票，另外会有一部分投到债券上，那这样混合到一起啊，股票加债券的情况。另外是它的主题啊，是核心是在消费的这个视角啊，消费智选，在这个消费的行业里啊，根据经理的这个自主分析啊，选择比较合适的投资标的，形成它的这个投资风格。
1: 嗯，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看法是什么呢？
4: 好，该类型的基金比较适合目前想这个，虽然消费表现偏低一点，但是有些朋友还是看好长期的这种消费的表现，可能从这个视角可以考虑一下。一个是首先是公司的情况，也是这种头部的公司，经理的情况的话经验也是偏丰富，4年多的这个管理的时间。另外的话是这个核心的主题是在消费的这个视角，加上一定的债券。消费虽然目前行情一般般，但是还是存在，比如说在特定的情况下，它有一定这个长线的机会吧。
1: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146的平安周期精选混合发起式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4: 基金公司的话是平安基金，成立于2011年，大股东的话是平安信托、大华资产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7300多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19名，也是这种偏头部的公司。在它管理的类别里，货币型和债券型占了主要多的这个类别。
1: 嗯，好，那么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呢？这一类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嗯，
4: 好的，它也是混合型，具体看的话叫偏股混合型基金啊，全市场一共是5382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的话在405%，收益的中位数在28.27%左右。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啊，他的这支基金，他的基金经理是谁？包括特色又有哪些？
4: 经理的话是陈默啊，他是一位 CFA， 曾经在西部证券担任过研究员，后来到了世纪证券，然后再到了海港人寿保险的这个投资部。24年的一月份加入到平安基金，也是从研究员开始做，后来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00多天啊，一年不到的这个时间，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6.84亿左右。那么该基金特色的话是一个，它是这个混合型啊，跟上面那个也类似。大部分的这个基金的份额是投向股票的，另外还有少部分会投到债券里，债券在这个基金的里面占比，按照它的发行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是20%左右，另外的话是它投向股票的这个方向是在周期股的这个视角啊，周期精选，经理的话可能会参考一些信息啊，在周期股里面进行一个这个详细的选择，形成这个基金的投资风格。
1: 好，那么我们想问问啊，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话，您看好吗？
4: 好的，那这个我感觉还是有一定投资机会啊。首先从基金公司的视角啊，偏头部的基金公司，另外经理的视角啊，他虽然管理基金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之前研究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还有 CFA 的这个资格啊，也是侧面显示他的实力。另外在跟接着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行情啊，有一些周期股，比如说资源品方面，它还是目前的行情还是比较乐观啊，可以考虑从这个视角，如果你自己选股有些麻烦的话，可以考虑从基金的视角进行一个参与。
1: 好，那再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三支基金啊，027736的果权创新成长混合发起式 A 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4: 基金公司的话，果权基金啊，成立于2022年，大股东的话是这个主要是2个个人，然后在它目前管理的规模的话是134亿啊，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第122名，属于这种偏小一点的基金公司。它该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类型主要都是混合型的啊，这个占了90%多。
1: 那么平均收益情况呢？
4: 好的。偏股混合型基金的话，全市场一共5300多只啊，由于数量很多，它核心的是投的不同的主题，它的收益率差别就很大了。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是在4.05%，收益的中位数在28%左右。
1: 好，那么也想问问啊，它的一个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4: 经理的话是赵毅啊，曾经在申万国担任过分析师。后来到了农银汇理基金啊，从基金经理助理开始做，后来在农银汇理担任过基金经理，从2022年开始到了国权这个到了启正权，全国基金啊，全国基金，那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8年200多天，接近9年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69亿。从过往来看，他的任职期间年化回报还是蛮高的啊。这是经理。另外，该基金的特色的话是，首先它也是混合型啊，它会有一部分这个会投向债券，可能占比在15%左右。另外，在选股的层面 ，A 股里面可能会从基金里面65%左右从 A 股里选，另外的话是这个15%会投向港股通的这个视角，综合就变成了基金的这个投向。另外的话是在具体方向上，它是根据公开情况，它说是创新成长啊，跟科技类跟成长股啊，可能偏小一点，可能偏科技的这个底色，是它这个选股的主要方向。
1: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看好吗？
4: 好的，那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机会啊，比较适合想要比如说非常看好目前科技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行情可能还会持续，另外想找一些这个选股能力比较强一点的这种经理的视角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是这样，一是它的这个基金公司虽然就很小嘛，就是从2022年开始刚做的，虽然很小，但是更核心的是看这个经理的这个过往的情况。经理的话经验非常丰富，接近9年的这个时间。另外，他之前在这个农银汇里担任过的这个基金的这个表现其实都还不错。 然后有这个经理的过往表现作为基底的话，再结合着他目前这个新基金是选科创类啊，可能是科技类、创新类，
1: 嗯，
4: 这个视角比较契合当前的这个行情啊，就是如果之前有投资者自己选这种科技股，可能选的不好的话，
1: 嗯，
4: 可以考虑从这个新。

0: 基金的视角进行一个参与。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湘财证券的郑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聊的是培育钻石啊。此前呢，电力设备板块上行，带动了超硬工业金刚石的需求放量，而培育钻石呢，兼具消费珠宝加上工业耗材的双重属性，紧跟电力基建、特高压耗材景气度联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顺着电力产业链来延伸，来剖析一下培育钻石赛道。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行业纵横。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培育钻石概念啊。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这个什么样的产品是属于在培育钻石当中的呢？
14: 好的，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培育钻石，那和天然钻石它本身之间是有些差别的。那么培育钻石呢，它其实就是模拟了一下这个大自然啊，通过很多很多年形成的这样一个钻石的这样的一个生长过程啊，它的整个结晶的条件要模拟一个，比如说它们整个的一个结晶条件，因为它是个碳基的物质嘛，对吧？
1: 对，
14: 在大自然中就千百年形成的，然后它整个的碳晶的一个这个生长条件、生长环境，然后科学合成的这样的一个金刚石。它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是过去可能更多的还是用来替代一个天然钻石，对吧？这个应该说最近的这可能5年的时间吧。 最近这五年的时间，对于整个的这个天然钻石行业，应该说啊，搅的应该是天翻地覆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些。

0: 这个天然钻石的一些龙头啊，比如说像 De Beers，然后这个像天然原钻的一个加工方，比如说安图卫普的，对吧？那些个企业来说，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于
1: 对，
0: 整个天然钻石价格扰动也是比较大的啊。
1: 是。
0: 这个，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功能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啊，主要是作为一个偏奢侈品的一种装饰品来去进行一个使用，它的用量毕竟是相对有限的啊。大家知道这个一旦进入工业化以后啊，这很多东西它本身的价格、产能，它都会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那么随着这个大家看到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其实整个的天然钻石的价格是有慢慢不断的在往下降啊。那么现在又多了针对于这个包括 AI 领域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子领域里面的一些应用，那么使它的整个的应用范围逐渐广了。当然了，从这个产品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普通的我们佩戴的钻石啊，就这个培育钻石和比如说过去工业当中使用到的利用了这个金刚石，就是天然钻石当中一个超硬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做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类的机床类的一些刀具，对吧？一些切割用的工具，那这些这个以外，那现在更多的其实是通过这个其他的这种方式，使它成为了一个这个散热的一个这个在 AI 服务器包括芯片当中重要的一个这个散热的一个工具。那么从目前的发展角度上来说，应该说，如果今年之前，25年之前的话，我们认为更多的还定义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实验室阶段、重样阶段，大家一直在摸索是否可行，产能是否可靠，然后这个包括说这个产品的性能等等。那么我们觉得从26年以后，我们觉得这个进程会进一步加快。现在我们觉得量产，这个正儿八经啊，针对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这个 AI 数据中心，这个这么多的服务器，你说它形成量产，我觉得可能还有点言之过早。但是目前应该是即将跨过那个门槛啊，要进入一个比如说产能爬坡啊，未来进入一个量产，我们觉得逐渐可能啊。
1: 确实，就像您说的，可能它这个培育钻石就是实验室里面种出来的钻石，对吧？而且现在它的一些应用是在进一步的拓宽的，而且是也进一步的在商业落地在加速了啊。那我们更多的想问问，就是从最初这个培育钻石起步到现在，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0: 是的，这个其实很巧，我们其实对这块还算比较了解。以前我们公司的同事，他们家就是原来这
1: 从
0: 个，
1: 事相关行业是吗？
0: 对，他特别熟悉，他们家里就做这一块的。然后他家的这个资产卖给了这个后来的那个中兵红箭，所以中兵红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块培育钻石市场，其实就是和他们家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对这块了解的比较多啊。就从整个培育钻石技术路线上来看，25年之前呢，其实它主要还是在怎么说呢？它只是用于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相对比较低端的一些使用，虽然价格还是昂贵的啊，这个成本其实一直在往下降，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相对还是偏低端了一些，相对偏低端了一些。这个过去呢，主要就是这个奢侈品，然后呢，因为它的这种昂贵的特征，大家知道，就是很多材料并非说它不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而是因为它的价
1: 性
0: 格
1: 价
0: 和
1: 比不
0: 稀
1: 高。
0: 有程度，对，稀有程度，然后开采或者加工的难度，造成了它的性价比非常的差，它仅仅能使用在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半导体领域当中有些东西必须要先进制程，也就是所谓的14纳米以上的，因为它对大小要求特别高。但是在军工领域，你会发现，哎，基本上不会用到特别先进制程，一定是成熟制程，因为它对于你的性能要求可能可以放一放，但对于你稳定性、可靠性、经济性，它要求特别
1: 更
0: 高，
1: 高一些，
0: 尤其是前面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对它来说是压倒一切的。那现在在培育钻石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在之前的整个的这个高端的所谓高端的应用领域当中啊，就其实就是在军工、航天、激光器，25年之前只有他们使用到一些相对高端的一些切割设备啊，因为它价格太贵，大家知道，大家想一想啊，拿着钻石去切东西，你想想是不是会有点奢
1: 奢
0: 侈，
1: 侈了，
0: 因为它的成本确实非常的高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但是 AI 端呢，始终只是送样，但是大家看啊，世界上目前应该说实力最强的两家啊，包括英伟达啊，包括国。

0: 对吧？都是一直在实验室进行一个测试啊，没有办法去规模化采购，因为成本太高了，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像国内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像华科先锋啊这些，其实对应的都是针对着英伟达和针对着华为，他们去进行一个配套的去做这件事情。只不过这件事情由于成本一直没有完全降下来，
1: 对，
0: 包括说这个在散热路线上，过去由于这个芯片的这个要求啊没有那么高，其实我们背后回头来看，它还是和芯片的一个包括数据AI 算力中心它整个的热量越来越高，就像我们所说突破了物理极限，使得过去的一些材料它达到了自己的瓶颈，它没有办法再支撑你了。像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的 GB300，包括它的 Rubin 架构出来了以后，它整个的一个这个性能提升的越快，它无论如何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伴随着它的整个的热源，就是所谓的这个能效啊在提高，性能在提高，那它这个热量肯定功耗肯定在提高，所以就它的这个热量会越来越高。包括芯片，现在大家看到 Rubin 架构，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就不像过去我们看到一块 PCB 板上面啊，这个那个，然后把它给全部拍上去以后卡住，然后它就可以使用了。Rubin 架构它就是一个多层的一个架构，就像我们说的，原来是住一层楼的平房，现在 Rubin 架构的这个，它就是一个多层的、几层的，就是楼房了，多层的楼房，包括大家看到国内整个先进制程无法突破，所以使用了这个 chiplet 技术，就是所谓的堆叠技术。那么每个芯片它又是堆叠起来的，
1: 对，
0: 使用了一个这个比如说7纳米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532，那我们只能做7纳米。那7纳米的部分，我要在单位面积上的这个板子上面要使用更多的芯片，那必须用堆叠技术，所以不得不使这个在每块板子的这个上面，大家会看到它像造楼房一样，
1: 对，
0: 那它的能耗会越来越大，对散热要求越来
1: 越
0: 高。
1: 高，
0: 对，不得不这个包括从比如说这个水冷啊，这个风冷啊变成液冷，对吧？然后包括说在内部当中，那可能它就是加入金刚石散热这样的一种情况。现在已经有多个大厂的产品已经有了相关的一个产品，对，已经有了应用，并不是没有啊，并不是完全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目前来看，它整个的情况还是非常鲜明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高导电性啊，就是它对于热源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中等的产品，现在大概1200度左右啊，能够扛1200度。那高端的产品，像 AI 液冷 AI 这个液冷加这个金刚石的这样的一个。目前已有的现有产品来看，它整个的抗热性能达到1800度，那这个就已经是远远突破了这个过去那些材料的一个上限啊，这个就。
1: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它 AI 芯片它可能越来越热，然后传统的材料它就扛不住了。正好金刚石的散热，它刚好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所以我
0: 对，
1: 们
0: 不仅
1: 看，
0: 是散热问题，还有关于这个它的比如说
1: 能
0: 高的一个
1: 耗
0: 光热、光电的这种导热性，就有些的，就比如说有些金属，你要就是上去的话用它，其实它的这个有些性能、部分性能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连电磁信号，对吧？
1: 对，
0: 这个你隔一块金属板，它的这个互相穿透性都会大大受影响。
1: 是，
0: 那大家知道现在讲究于效率的时代，这
1: 对，
0: 个在整个的这个传输效率上面，对吧？光
1: 对。
0: 电这两个东西是现
1: 希
0: 当前
1: 望
0: 芯
1: 它
0: 片，
1: 能
0: 包
1: 够
0: 括
1: 达到一个极致的水平的，对不
0: 是。
1: 对？吴万长这样子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围绕这个概念继续来聊，好吗？好，
0: 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0。

0: 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昶您好。
8: 您好主持人。
7: 您刚才其实也介绍了啊，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工业金刚石它散热的技术应该说已经是跑通了的，对吧？
8: 对对，这个技术路线已经跑通，现在无非就是一个是就是成本，就是所谓的能耗良率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如何把这个规模化，把这个降本增效，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跑通。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技术路线上已经被论证过了，已经被论证过了。而且目前看下来的话，四百瓦以上的这个超高功率的 GPU， 它的这个应该是业内应该是认为这应该是已经是标配的，因为暂时之前的这种铜铝啊，已经没有办法去。在散热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办法覆盖这个
7: 它的需求了，
8: 这种超高功率的 GPU 了，对，已经没有办法覆盖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肉眼可见，大家可以想象，当前不管是芯片还是它整个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它的这个能耗只会越来越强，对吧？这个包括华为，它的这个超节点，那只会提升越来越多，
7: 是。
8: 所以它的这个能耗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走。那这种情况下，这个一定是。就是说怎么说呢，从技术路线上来说走得通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个未来它这个大家大规模工业化，大规模降本增效的这个冲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否则这个东西就等于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会被当中一个不起眼的一个部分被给卡住，
7: 对，
8: 就
7: 是会被制约了。
8: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想办法去解决的，目前这个是基本能够跑通，而且这个真要说是没过去没有人工钻石的情况下，
7: 对，
8: 你要用天然钻石去做这件事情，比较奢侈，
7: 对
8: 啊，而且咱们说实话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天然钻石它本身开采出来以后，它整个的这个怎么说，不说加工，就它本身 个头一般都不大，
7: 对，
8: 大家知道但凡稍微大一点的都是天价，
7: 嗯，
8: 而培育钻石不一样，培育钻石它出来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可以稍微大一点的，
7: 是
8: 相对可以稍微大一点，
7: 嗯，
8: 那它就很有可能能成，不是成一个比如说颗粒状，或者就成一个啊、这个它更多的可能就是成为一个。

0: 装，
1: 对，就可以把它定制出来啊，
0: 对，
1: 按照它的需要，
0: 相对比较大，它就可以在一个比如说某个 GPU、某一个这个甚至某个板的后面，能贴出一个这个比较薄的，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这个面状的一个可以贴上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对于整个行业发展来说，那真就是天降甘霖。否则的话，整个这个散热这个环节的话，对于整个 GPU 的发展，包括 CPU 的发展这些，我觉得一定是有巨大制约的。因为一旦烧掉，但知道现在集成化越来越高，当中但凡有个地方短路，有个地方那个超导掉，然后马上它就这个可能就废了。那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影响太大了。
1: 所以听得出来啊，就是这一块你看它的这个虽然说现在没有商业落地，完全商业落地，但是它的潜力是巨大的，因为它是需求就放在那儿，对吧？好，那我们也想问问，就是现在有哪些公司可能在这一块相对来说壁垒会高一些啊，做的会比较的好一些呢？
0: 现在呢，这个海外和国内呢，其实同步在发展，大家还相对是比较公平的
1: 啊。
0: 甚至在当中的一个环节里面，这个就所谓的这个中游的金刚石制造这个环节里面，国内可能还有那么一些优势啊，有那么一些优势。这个上游材料的话呢，就是材料和设备嘛，对吧？这个大家逻辑都已经明白了。
1: 对，
0: 设备卖产值，材料是这个这个资源壁垒，对吧？这是两块。然后设备端呢，这个海外呢，它其实是这个英国和德国，它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设备，价格也比较贵，但是他们的性能相比来说啊，确实比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设备要来得好一点。尤其是大功率的一个磁控管的这个设备，这是一个核心设备。然后这个对腔体的一个均匀度啊，这个和海外比是有明显的差距的，所以价格可能就是海外的三分之一。但国内的企业呢，现在目前已经在出货了啊，像这个国际精工，对吧？这个年产大概200台啊，这个四方达啊，金盛机电啊，中电科48所。这个像金盛机电这种，原来就是光伏领域就是单晶硅的一个生长炉的这个一个龙头企业，这个大家知道，所以它其实原理是有一点点像的，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晶体的一个生长。它需要这么一个炉子，这个炉子呢，就是让它模拟，就是模拟这个大自然当中的环境，
1: 对，
0: 然后催生它。过去可能在，比如说这个钻石在地里，可能它是需要，比如说
1: 几亿年、
0: 几千年，对吧？
1: 几万年，
0: 这个它才能够，比如说逐渐结晶，然后慢慢大家最后被开发出来。
1: 对，
0: 但是可能在这么一个炉子当中，用几周，一个月以内的时间，它就可以把模拟完成，然后催化，让它完成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甚至从奢侈品的角度上来说，根据我们的了解，从内部的这个洁净度啊等等各方面，色泽各方面来说，其实天然钻石的平均水平是培育钻石培育钻石的洁净度啊等等各方面这些指标来说，其实是比天然钻石平均水平要来的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培育钻石啊，看上去会比这个天然钻石更亮、
1: 更晶莹。
0: 有这个方面的道理，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晶莹度啊等各方面。然后这个那设备领域呢，这个一种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做这个这个相关的培育钻石的这个就穿戴型的这种培育钻石的，叫 HPHT 这个六面顶压机啊，这个呢是一个磨料设备，它和这个。这个国内企业其实还蛮多的，但是它属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端的一个设备啊，更多的是做消费级的。然后，现在我们要如果要做，不管是做这个切割设备，还是做这个怎么说洁净的产线啊，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 CVD 啊，甚至后面的 MPCVD， 其实都是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的。那么这块设备里面涉及到了，比如说。国内的像黄鹤旋风啊，对吧？它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量产的一个产线啊。它的对的是华为，目前啊，产能是大概每年2万片，2万片8英寸的。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好多东西都是用英寸，用的硅片也是在英寸，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小呢，是它培育出来效率最高的，效率最高的，良率最高的。那8英寸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想想，这一块已经不小了，对吧？已经不小了。然后四方达。这个包括这个国内的后来上市的那个力量钻石，力量钻石它其实正在试图通过英伟达的一个样品的一个认证啊，所以它也在扩自己的产线啊。像海外的呢，像美国算力巨头，在中游的金刚石制造方面呢。

0: 现也有好几家公司啊，这个在发展。然后下游呢，这个其实大家看到了，就三个场景，一个是传就是我说的是高端设备啊，
1: 对，
0: 就三个场景，一个是高端 AI 算力，啊，这个是目前增量最大的这部分，2026年应该算是商业化落地
1: 最快的。
0: 初年对，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功率半导体，就是三代的这个半导体啊，像这个碳化这个氮化镓等等这些啊，它也是需要这个金刚复合石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一个技术的啊。这个新能源汽车未来这个当这个电池的容量，包括转换效率，甚至这个我们了解下来，现在这个超充啊，就超级充电器，你充的越快，其实单位输出的功率越大，它对于散热的要求也是有要求的。
1: 也要求啊。
0: 过去你慢慢的充，它其实功率瓦数不大，它其实没有那么快的升温。但你功率只要大，你瞬间的这个短时间的瞬间的升温，是和过去慢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它也有这方面的金刚石的复合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需求。像比亚迪这一块就做的相对比较靠前。还有嘛，就是这个航天军工里面过去传统的这个。应该说就是存量稳定的需求嘛，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在用金刚石在内的这种切割的这种设备，包括这个，包括也有一部分散热啊，像雷达的气压组件，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是军工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卫星的一个功率芯片，对吧？大功率的光纤的一个这个激光器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这个培育段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需求的，但是从目前顺序上来说，还是这个增量算力在。这个高端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和这个服务器，然后功率半导体啊，这个三代的功率半导体，然后最后是航天军工，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我们听得出来，它现在也有技术，对吧？它已经是有技术了，也有需求的预期。但是呢，如果说想要，我是说这个高端级的这个，如果说想要大规模的落地的话，可能还要等到，比方说这个降本啊，成本这个。要降下来，这个硬骨头要啃下来，对吧？包括产能要铺开，良率要提上去，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来看培育钻石这个概念？就是投资者朋友在二级市场当中怎么来看它？简单说一下。
0: 现在我们觉得，因为就是当一个概念、一个题材出来的时候，市场非常很容易去用这个情绪先给它定个价，因为。它的天花板高嘛，
1: 对，
0: 大家一看到天花板高，那肯定估值是要往上拔的，那不能再用原来工业制造的一个简单逻辑去估值它，这个不合理，对不对？那么但是呢，这个在情绪之初，尤其当前0到1这个门槛这个底的时候，其实估值相对是比较乱的，我们认为啊是估值比较乱的，所以呢这个阶段里面呢，我觉得情绪相对会更重要一点，
1: 对。
0: 虽然我们看它可能已经逐渐准备迈过一这样的一个门槛，但是它依然可以想象，就是比如说以这个黄河旋风的这个20000片这样的一个量来说，和它的整体的业绩，包括整体的估值比起来，其实它还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即使你这部分的产能下去，然后赚到钱，对你的整个经营状况，或者说整个行业来说，还是不大的。所以它依然面临一个这个可能只能拔估值。业绩这一块不太跟得上来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初期，就是大家对它的估值的容忍度要高。
1: 对，
0: 我知道第一个大家容忍它的高估值，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大家一定要理解，因为它的未来的天花板，我们很多时候说天花板越高，那你给它的容忍度要越高。如果它天花板很低，那就另外一件事情。而相比于我们之前说了，这个只是这个就消费用的这种培育钻石，它其实天花板是很低的，我们认为是很低的啊，所以这个它既有很多的替代品，同时作为一个消费品来说，它的单价又相对比较高，没有就是 QC 端啊，你要把单价弄得很高的东西，它不可能成为一个量很大的东西，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C 端，就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你 C 端的这一款，你说你单价几千块钱，那这个东西已经算高的，它的量不会上去的，但是到了 B 端，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工业企业这一块。当它工业企业上大量使用的时候，那这个它的这个量就是几何数字。可能我们想想3-5年以后，大家会发现，在这个培育钻石这块，它的这个产量、产能，包括在很多领域当中的应用，和现在比就是天翻地覆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容忍度要提高一些。像这种行业，准备跨过一的行业，这种行业，我说实话，虽然它植根于 AI， 啊，这个受 AI 的影响，估值升得很快，但是这种行业如果经历一次调整，其实是可以上车的。相比于很多其他行业来说，它是可以上车的。这个我建议很多投资者，就是不要，就是说，这个什么，第一要充分了解。

0: 停止回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找机会要上，
1: 就是我们再去看它的一些逻辑和业绩接力，对吧？就是去看他们的这个有没有业绩接力的，那么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银证券的吴文昶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直通公司，要关注到的一家公司是格林美，一起来关注。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在六月一号晚间呢，格林美正式发布减持进场公告，公司通过科创板询价转让方式成功出售欧科 E 873.30万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5.50%。本次交易成交总额达到8.42亿元，初步测算可实现投资收益大约6.9亿元。本次减持完成之后，格林美持有欧科 E 股份降至4.91%，退出了5%以上大股东行列，仅保留少量股权持续布局。从收益数据来看，这笔投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投资。回溯到2016年，格林美开启与欧科 E 的产业绑定之路，先后通过股权受让、两次增资的方式，累计投入1.05亿元，拿下欧科 E 前身25.29%的股权。彼时，双方合作核心是产业链协同，格林美手握碳化钨、钴粉等核心原材料资源，而欧科 E 则是深耕硬质合金、数控刀具领域。双方联手，旨在打通材料、硬质合金、数控工具全产业链，实现上下游深度赋能。十年间，格林美全程陪同欧科 E 成长。2020年，欧科 E 成功登陆科创板。股本扩张让格林美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14.29%，后续经过转增、分红等资本运作，格林美始终稳居欧科 E 第二大股东，持续为其提供原材料供应等产业支撑，助力企业稳步发展。而本轮格林美精准减持，踩中了欧科 E 的历史股价高位，时机把握堪称完美。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欧科 E 股价涨幅高达327%，近一年涨幅更是突破了671%，年化收益率超过725%。截至到6月2日，公司股价报在141.38元，较23.99元的发行价暴涨6倍之多。股价暴涨的背后，是公司业绩的爆发式增长和赛道逻辑的全面升级。业绩端，欧科 E 2026年一季度交出了亮眼答卷，营收6.44亿元，同比增长113.49%，规模净利润为2.04亿元，同比暴增2560.71%，扣非净利润增幅更是逼近150倍。业绩爆发主要是得益于2025年碳化钨、钴粉等原材料涨价，公司凭借规模和资金优势实现产品量价齐升。赛道端，欧科 E 精准切入高景气赛道，布局 AI 服务器、低轨卫星配套的 PCB 钻针领域，通过控股宜昌永兴精工，完善 PCB 刀具、钻针全产业链布局，成为资金追捧的核心逻辑。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啊，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格林美减持欧科 E 啊，其实是大赚了啊，大赚了近7亿啊。那其实明明感觉上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格林美的股价是不太理想啊，股价反而是走弱的啊。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3: 这个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方面就说，他虽然赚了7亿啊，但是他减持了一个牛股，
1: 宝贝，
3: 而且这个牛股。对，欧科 E， 那么这个牛股其实它是一个 AI 产业链的一家这个上游的这个 PCB 这个打孔工具这么一个细分赛道。这个的话，其实它在一季报的一个业绩是增长了25倍啊，这个是股价是从去年到现在是翻了10倍。这个是目前来看的话是被市场所看好的。那么 因为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都在走牛市，
1: 对，
3: 那么它作为 OKE 的话，作为一个 AI 产业链啊，也是明显受益的一个方向的话，
1: 嗯。

0: 那么市场其实是比较看好的。你比如说，他在就提出要减持之后的话，整个机构的认购的倍数达到了2.3倍以上，也就是说，大家都抢着要，虽然他减持成功了，而且呢，跟之前相比的话，也是大赚啊，这个接近10倍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市场把它解读为你缺钱了啊，把一个优质资产抛售掉了。而且它的主营业务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也是这个乏善可陈，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部分。那么如果说一家公司你持有的优质资产你不能保住，而去填一些财务的窟窿，你比如说它的目前的负债率高达300亿，有息负债高达300亿，那么这个就负债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你主业，对于这块的覆盖程度的话，又不是很好，所以市场对它采取了用脚投票，那么，主要是原因，它是主业一般，虽然说这个7个亿也不少，但是对于几百个亿的格林美来说的话，它市值高达370多亿的话，你7个亿的一个现金收入的话，并不算是特别理想，而且你300亿的有息负债的话，可能也就仅仅减少7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负债。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对他的这个财务状况改善是有限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近期的这个股价的话，格林美是跌跌不休啊，然后欧科益被减持了，它反而是在涨，
1: 还在
0: 今
1: 涨，
0: 天又涨了6个点
1: 是。
0: 啊，这个就说明，就说该涨的它还是在涨，不管你大股东、二股东或者是哪一个股东去减持，它该涨的还会涨，这就是基本面为王嘛。你基本面好的东西，你不管你是减持也好、增持也好，它都会涨；你基本面差的东西，你增持也好、减持也好，它都会跌。这就是市场这个真正的去看重你这个资产背后的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发展，它不是看你简单的一个。这个增减持的一个情况，根据你这个事情来操作的啊，所以这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价原理吧。
1: 确实，那我们也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定价，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因为现在的话，格林美进行这样一个操作之后，股价是明显调整了那么欧科益，我们看到，因为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撑也好，包括它的这个概念也好，现在还是这个表现非常的突出和强劲啊。那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怎么来看这两家公司呢？哪些方就是可不可以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呢？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 AI 产业链的话是，目前整个是走牛市啊。现在我们市场是比较割裂，就是 AI 产业链走牛市啊，非 AI 产业链或者说传统产业是走熊市。这个的话就说持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种现象的话，就不光中国有啊，这个美国、韩国、日本，其实目前的这些股市的话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现在这个传统产业的话是面临着这个美联储的加息的问题呀，或者说整个关税战的问题呀，就是它影响因素比较多，然后它的增长率又比较低，甚至是有些是负增长。那么整个 AI 产业链在高歌猛进啊。刚刚说的欧科益的话，它业绩增长20多倍，股价涨了10倍，但是业绩增长的更多。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估值它还在往下走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它投资价值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公司背后的基本面逻辑的话，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关注到的地方。如果它的业绩增长明显的高于股价的增长的话，那么它基本上是物有所值的。那么这个产业链的话，我认为整个 AI 产业链的话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当然，这里面虽然是有区别，有些比如说资源卡位呀，有些是它的这个技术领先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的话，导致它的这个股价更猛一些。但是整个 AI 产业链走牛市的话，可能都不会很差，只不过是涨多涨少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投资者从自身操作的角度来讲的话，不要去轻易的去做什么高低切，这个涨多了我要抛掉，那个跌多了我要买进去。它背后的基本面逻辑你要没看懂的话，最好不要去做什么高低切。现在我们最关键的话就是要做多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牛市的一个状态，逢低买入只要它调整我们就敢去买所以这种调整的话，比如说从5月下旬到现在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出现了一定程度调整，但是调整下来的话确实。

0: 是买入的机会。
1: 嗯，
0: 如果你敢逢低的去买的话，很多龙头企业的品种又是创出历史的新高。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还是坚定的做多 AI 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吧。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以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

0: 前的市场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是震荡调整，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 14.24 点，4069.73 点，跌幅 0.34%， 成交金额是7138.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3.37 点，15682.77 点，跌幅 0.14%， 成交金额是8308.8亿。再去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情况，创业板指下跌 0.67%， 4095.29 点，但是今天呢，科创50指数继续上涨，目前上涨 1.49%， 1751.39 点，科创综指上涨幅度接近 1%， 2080.28 点，上涨了 0.86%。 再去看一下北证50指数，目前下跌 1.67%， 1225.40 点。关注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 MLCC 板块依然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工业气体、被动元件、高带宽内存、氦气概念、屏下摄像、存储芯片、中芯概念、煤炭、先进封装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工业金属、资源开采、华为欧拉、 Kimi 概念，另外像能源金属、钛白粉概念、油气设氟、石油石化，还有时空大数据、质谱 AI 概念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今天早间电力板块多只个股呢，依然的表现非常强势。玉能控股开盘一分钟内直线是拉升涨停，实现了二连板。另外，新中港也在七分钟之内涨停，同样是实现二连板。百通能源则是在四分钟以内直线拉升涨停。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的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 6%。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499.5美元，上涨 0.74%。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76.50元，上涨了 0.38%。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和昨天相比呢，下降了3度，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3度。稍后时间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 MLCC 的实际用途和未来行业前景到底如何？我们先来说说日常应用啊。 MLCC 的身影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的电子设备，最基础的就是消费电子，比方说手机、电脑、耳机、平板里面，它主要呢负责电路滤波、电源稳压，还有信号降噪，保障设备运行流畅、信号稳定。在智能家居领域，智能灯具、空调还有扫地机器人等设备都依靠 MLCC 实现电路稳定，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而目前增长最快、价值最高的场景是汽车电子和 AI 算力领域。新能源汽车呢是 MLCC 的核心增量市场，一台传统的燃油车大概需要几千克 MLCC， 而一台智能新能源汽车它的用量直接翻倍。车载中控、自动驾驶、电池管理、雷达传感系统等等都需要高可靠、耐高温的车规级 MLCC， 对于性能和稳定要求非常高。与此同时呢 ，AI 产业的爆发彻底打开了高端 MLCC 的增长空间。AI 服务器、算力芯片需要高频、高压、高容量的 MLCC 来支撑稳定的运行。数据显示 ，AI 服务器 MLCC 的需求量逐年暴涨，预计呢，2030年 AI 服务器 MLCC 需求量将会达到3700亿颗以上，5年增长超过5倍。目前的行业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低端消费级 MLCC 产能充足，竞争激烈，而高端车规级 AI 服务器专用的 MLCC 持续供不应求，头部企业产能常年拉满。 放眼未来 ,MLCC 行业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 MLCC 市场规模将会突破260亿美元，行业长期处于增长红利期。其次呢是技术持续升级，小型化、高容值、高可靠、耐高温是核心的研发方向。纳米级介质、超薄层堆叠技术不断突破，持续适配高端电子设备的迭代需求。更加重要的是 ,MLCC 现在已经从普通的基础元件升级为战略核心元器件。过去呢它只是电子设备的配角，如今呢随着 AI 智能驾驶还有高端制造的发展，高端 MLCC 成为制约高端电子设备性能的关键零件，也是国产半导体产业突破的重要方向。目前呢国内企业正在加速高端产能布局，逐步打破海外巨头的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MLCC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MLCC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MLCC 四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股份回购既能够提振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又能够增厚股东收益，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延续去年的回购热潮，在年内落地实施的回购总额突破了550亿元。另外有超过230家上市公司抛出了回购预案，拟回购资金上限合计达到1000亿元。截至到昨天 ,A 股市场年内总共有545家上市公司实施回购，合计的回购金额达到 557.01 亿元。其中美的集团、京东方 A、顺丰控股等七家公司年内的回购金，京东方 A、顺丰控股以回购金额都在40亿元以上。分行业来看，医药生物行业回购是最积极的，总共有80家公司年内实施回购，其次是机械设备电子行业，分别有59家和56家。今年的 A 股呢，呈现出结构性的市场行情，医药生物指数从去年的9月份以来持续回调，截至到最新收盘，已经累计下跌近20%。行业的整体市盈率也从大约40倍降到了31.35倍。出于市值管理的考量，多家医药上市公司表示，拟通过股票回购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公司股价回归到内在价值。另外呢，在年内发布回购预案的上市公司当中，有153家拟回购金额上限在1亿元及以上。从他们的一季报业绩表现来看，有14家公司今年一季报实现了规模净利润同比的翻番，另外有6家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其中恒益石化净利润增幅最高，公司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19.95亿，同比是大幅增长了37.7倍，已经超过公司2022年以来各年的净利润。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股份回购，回购总金额近10亿元。昨天晚间，联讯仪器市发布公告称，4月24日至6月3日，公司的股价累计涨幅达到150.81%，超越了科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指数的涨幅，存在短期过快上涨，引发快速回落的风险。4月24号的时候，联讯仪器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是每股81.88元。截止到昨天收盘，联讯仪器股价报每股2004元，总市值为2057亿元。联讯仪器昨天的收盘价排名是 A 股公司的首位，要远远超过位居第二名的元杰科技。 昨天收盘，元杰科技的股价呢是报每股1405元。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会在今天24时开启。综合机构的观点，本轮

0: 会迎来年内的第二次下调。分析师表示，本轮的计价周期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之后有所下跌。虽然后期中东局势稍有反复，市场担忧情绪再生导致原油价格反弹，但是整体来看，本计价周期内国际原油的均值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的范围运行。截至到6月2号收盘，国内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是负的 12.08%， 预计汽柴油下调每吨535元。业内人士分析，本次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下调已经是大概率的事件。按照目前的幅度计算，预计今晚24时92号汽油跌幅在每升 0.42 元，零号柴油的跌幅在每升 0.45 元左右，也就是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会节省21元左右。全球历史上最大的 IPO 就要来了。据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提交的招股说明书， SpaceX 将 IPO 的发行规模定为 5.556 亿股，预计发行价是每股135美元。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本次发行完成之后持有大约 82.4% 的投票权。 SpaceX 拟通过 IPO 募集750亿美元，目标估值是 1.77 万亿美元。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SpaceX 的 IPO 计划6月11日定价，6月12日开始交易。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继续震荡下跌，4066.58点，下跌了17.39点，跌幅 0.43%， 成交金额是7517.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51.97点，15654.34点，跌幅 0.31%， 成交金额是8755.2亿。创业板指目前下跌35.23点，4086.94点，跌幅 0.8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出国金融的产品经理吕家伟。吕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听说咱们新一期的全球签活动又上线了，能不能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活动有哪些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全球签活动呢，一直是我行出国金融的热门活动。这次活动升级为牵动全球狂欢节和幸福全球签两个活动。新一期牵动全球狂欢节活动从2026年5月11日开始，之后按月开展，每月最高可领取最高800元的微型立减金，用于全球40多个国家的签证办理抵扣。不管是热门的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还是其他出门出行目的地，都能享受优惠，助力大家出境旅游。
0: 那么，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领取微型立减金，它有哪些要求，和之前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2: 好的。此次牵动全球狂欢节活动不区分新老客户，活动档位呢从8个档位精简到了3个，活动内容更加清晰简单。客户资产将较上月末提升50万及以上，可领300元立减金；提升100万及以上，可领500元立减金；提升300万及以上，可领800元立减金。额外提醒一下，这个活动需要报名选择其中一个档位参加，且报名后不可更改，同时不能再报贵人高升和资产跃升礼活动。
0: 好的，非常的清晰。那么幸福全球签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呀？
2: 幸福全球签呢是中信红会员新增的一个全球签的权益。我们的中信红 R8、R9 等级的会员贵宾客户可以直接享受专属的签证优惠，不用等待资产提升，按月日均资产达标就可以领取。R8 贵宾客户上月月日均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可以领取500元的全球签微型立减金。R9 贵宾客户上月月日均在300万到600万之间，可以领取800元的一个全球签微型立减金。
0: 这些权益还是非常给。

0: 粒的啊。那么这些粒碱金怎么用，在哪儿领呢？
1: 幸福全球现在粒碱金使用方式呢，跟牵动全球狂欢节活动是一样的，仅限在中信银行全球签小程序办理签证抵扣。对于达标的贵宾客户，每季度可以领取一次幸福全球签的权益，具体领取需要联系专属客户经理，客户呢可以在他的手机银行会员频道里查看自己的中信红等级。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吕经理给大家做的精彩的介绍，谢谢你，再见。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期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诚通证券的投资顾问盛海俊先生。海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最近呢，我们看到 A 股和美股的联动效应啊，持续增强，但是这两大市场呈现出高度的产业的联动性，就是 AI 产业占据着 C 位，怎么看的？
4: 没有怎么看。大家都得承认 ，AI 这个产业链的话，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一个产业。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美国市场好，中国市场这个行业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所有的资本都是逐利的，所有的资本是都是追求成长的，所有的资本都是追求那些高成长的东西。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如果说你把房地产和 AI 作为一个比较的话，您说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您更看好哪个行业？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当前市场当中的热门板块也好，热门行业也好，市场的一些情况也好，无论是2020年、2015年、2008年，或者是平时的时候，高成长的产业一定会吸引眼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说，您说是美国带动中国，还是中国带动美国？我觉得都不是，是产业带动所有资本市场的所有的资金，出现一个突围，出现一个所谓的抱团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想这些的话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所有的市场的泡沫，所有的市场的涨跌，其实都来源于行业的成长和行业的替代。所以说我想这些的话，我觉得没有你带我我带你，而是整个市场的话资金都集中在这个行业当中，因为大家都看好。就好比说很简单的问题，你信还是不信？那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他相信，那没有问题，资金就不断的往里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吧。
0: 所以呢，也就导致从上周到本周，除了本周一啊，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个股的涨多跌少之外，基本上呢，哪怕指数是翻红的，但是个股呢，也是出现了跌多涨少，就是还是资金主要是在往这些市场产业资本上去集聚。所以呢，昨天我们的业内人士啊，贺婉南老师也提到了，目前有人形容叫窄幅牛市，并不是全面的一个牛市，是吗？
4: 我觉得我们谈的牛市，也许投资者和我说的牛市有点不太一样。我谈的牛市是指数。大部分投资者想要的牛市是个股，或者是全部的个股。
0: 你说指数是上证综合指数，还是科创五零指数、沪深三百，
4: 或者科创五零，或者是创业板？您说这些指数是不是牛市？你应该承认这些指数是牛市，因为在不断的创新高。
0: 对，
4: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者他所想要的牛市是什么呢？我买的个股都在涨，但是你会发现的是，你买的个股大部分都在跌，只有小部分个在涨。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这里聊，或者是包括所有的节目我都在聊一件事情，我所谈的牛市和你想的牛市是不一样的。投资者千万不要认为牛市就应该所有的股票涨，那我觉得您的思考的方向还在30年之前股市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的牛市，它就是贺婉南老师说的叫窄幅牛市。其实它比较形象的说，其实我说的是指数牛市。就好比说很简单，大家都知道道琼三零也好，或者是纳斯达克100也好，或者标普也好，都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但是您告诉我是不是所有的股票涨呢？不是， 从我20年的整个资本市场或者是海外资本市场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那一小撮的个股在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拉抬。我们以前在美国的科技股当中有七姐妹，现在我们谈的是美国的 AI 产业，那你谈其他了吗？没有啊，美国的航空股、美国的地产股、美国的其他的板块，好像在这波牛市当中和他们无关，和咱们自身市场极其的相像。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我们所谈的牛市并没有谈到你的个股。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就怕投资者误会，什么误会呢？就是哎呀，你们口口声声在说市场是牛市，但是呢我的个股就是不涨。其实我谈的牛市和你想的牛市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是的，也有统计显示，
4: 所以说我请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我们把我们的话给说清楚。我最怕投资者误解，就是说投资者一听，哎呀，这个老师说是牛市，电视上也说牛市，报纸上也说牛市，网络上都说牛市，我干脆就买进去，一买就套。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我们所说的牛市和你想要的牛市是不一样的。
0: 但是也会有投资人说，你开热门赛道涨了又涨，
4: 嗯，
0: 那会不会有泡沫呢？这个交易的拥挤度会不会要继续拥挤之后就会产生一定的那种溢出的效应呢？
4: 你说现在有泡沫吗？所有人都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泡沫，
0: 嗯，
4: 但是问题在
0: 还没到破灭的时候。
4: 泡沫不一定要破啊，或什么时候破的问题。我在股市大家谈当中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我反复说，也许明天会破，也许泡沫下星期会破，也许下个月再会破，也许明年才会破，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破。如果说哪一个分析师能够猜到什么时候时间什么时间节点哪一天哪个日子早上10点钟会破的话，那我认为他不是股评家，或者那不是投资顾问，那绝对是个迷信者。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泡沫有，但是什么时候破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只是告诉投资者有泡沫请注意风险，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嗯，
4: 哎，这个我觉得节目的作用也好，或者投资者教育也好，或者是咱们在这里畅谈也好，其实我觉得告诉投资者风险，那由投资者自己去选择，我买还是不买。我告诉你有泡沫，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会破。你也知道泡泡浴也并不是说破了它就全破了。
0: 嗯，
4: 哎，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投资者了解市场，或者了解泡沫的形成、泡沫破裂、泡沫最终形成的跌幅、泡沫的危险或者泡沫的收益，然后自己决定。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0: 好的，谢谢海俊，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啊。上证综合指数4065.10点，下跌了18.99点，跌幅0.46%，成交金额是7831.3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72.78点，15631.77点，跌幅0.47%，成交金额是9102.5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林世文先生。世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之前呢，在市场震荡调整的时候啊，那很多机构的观点是会不会接下来市场会出现一个风格的切换，但是目前来看好像并没有成功的切换，什么原因？
5: 嗯，确实啊，在过去的一周的市场啊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尤其是双创啊科创板为首的这些科技股啊，在上一周也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吐。但是创业板呢，在昨天啊，在今天也是再创新高。那么科技股本身内部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主要问题还是在高位啊，在这一块的估值压力啊，它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啊。因前期的涨幅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创业板之所以还能新高呢，也是得益于海外的一些这个出口业务啊，还是比较景气的。那包括呢，最近像英伟达的 GTC 的大会啊，进一步形成了催化啊，包括像 CPU。光通信啊，这些高速连接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啊，也是再度拔高。那这些公司呢，本身它是享受到的一个海外的一个AI 的红利啊，整体来说它的业绩的增速，包括它的一个今年整体来看的话，盈利的情况啊都是比较突出的，所以也基本上是映射了美股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包括韩国股市最近的表现也非常抢眼了、那么尤其在存储这一块的一个。业绩呢也是非常强势，那也带动了 A 股的相关的个股呢也进一步走强。那这些品种很多都是在这个创业板里面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创业板比这个科创板要更强。那科创板更多是围绕着这个国产链，那国产链其实说实话目前很多公司的业绩啊，它没有办法去完全释放出来， 甚至呢它的盈利能力呢也会比这个海外链啊可能要弱不少。所以在这块上来看，我们近期看到了科技股的分化。反过来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分化以后，有一部分资金可能也会会去转向去做一些主板的配置。比如说上周开始啊，我们看到一部分品种啊，有一些消费里面的一些品种啊，都是有出现这种大胆的表现。但是呢，问题也在于就是它的一个持续性不太好啊，就是一般都是一两天的反弹之后，又再次形成这种连续的回落。那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啊，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我认为呢，大家所期待的啊，这种风格切换，我认为是存在一定的预期。但是当下这个市场局面，确实说实话，对于主板很多品种来说，不是太有利。因为我们看到主板确实跌很多啊，今年我们看到整个主板很多板块的跌幅都是在10个点以上啊，像保险、白酒，包括很多消费、包括券商啊，这些品种呢都是很多投资者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方向。但是在过去这半年时间，确实表现的是不尽人意，一直在下跌。当然他们确实跌得多，估值也不贵，但是为什么就不涨呢？说实话，我认为确实是没有太多抓手。因为我们看到在上个月的整个经济数据层面啊，其实像社会零售总额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个央行公布的这个M2 数据，就包括一些信贷数据，确实说实话还是属于一个偏弱的一种状态。那这种呢就不会让微信资金再去关注这个方向，尤其当下市场呢是有大量的这个量化充斥在这市场之中。量化呢更多是追逐趋势，就哪里的活跃度高，哪里的趋势更好，那这些资金会聚焦到这个方向去做。但是呢，现在主板很多品种呢它都是下降通道，哪怕它有这个修复动作，但是呢依然难以摆脱目前的这种弱势的局面，可能更多也还需要一个这个底部的一个震荡的过程。所以资金很多是不愿意那么着急去切回到主板去做这种行情啊，所以这也导致了我觉得可能主板这边的反弹它也很难走一个持续行情，更多可能也需要一个底部震荡的一个过程啊，去做一个筑底啊这么一个状态，后续要等待一个右侧的一个信号，那么才会有资金会去关注。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啊。那么目前来看，可能高位的科技它波动会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更加考验它的一个操作能力。我认为科技股的行情呢，它的热度包括它的趋势依然还在，尤其呢在七八月份行情更多关注中报的一个角度来看，有些公司有比较确定性逻辑，包括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我认为依然会成为很多资金关注的方向。那么借着这种未来可能还会有这种比较大的一个回撤或者是波动的时候，去找机会啊去做低吸，我觉得这个策略呢可能对于当下这些方向的一个品种来说的话还是可行的。只不过说大家在尤其在原先可能仓位没有做调整的一些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要改变思路，其实说实话也不要那么快啊，因为这种波动很大的情况下，如果你掌握不好节奏，这种回吐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啊。所以我认为更多是一种循序渐进过程，去尝试腾挪出一部分仓位啊，去做一些风格切换，或者是说调仓换股，那这里面去做一些短线的博弈，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世文，再见。
5: 好，再见。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0: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0: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一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戴宏旭。戴宏旭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聊聊生猪价格，在供强需弱的这种基本面格局之下，生猪价格的短期走势通常是由哪些核心因素来驱动的？大家都在盼猪周期什么时候会迎来一个拐点，那么它长期走向的转折又会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13: 好的，在生猪市场这个供强需弱的典型阶段呢，其短期价格走势主要受到阶段性的供需博弈、市场预期、市场情绪以及政策调节这个几方面的因素交织来驱动。具体而言呢，短期价格波动往往是由养殖端的出栏节奏、二次育肥，还有屠宰企业的收购的这个行为的变化，还有季节性的一个消费性的淡旺季来主导的。同时呢，国家进行的收储、抛储等调控措施呢，也会在短期内对市场情绪和价格形成托底和稳预期的影响。然而这种格局下的短期反弹通常缺乏持续动力，难以改变价格在低位区间的震荡的这么一个总体走势。其长期走向根本性这个转折还是取决于供给侧实质性的去化程度，特别是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有效且持续性的下降。只有当这个持续的深度亏损促使产能加速淘汰，导致未来10个月左右的这个生猪出栏量这个预期出来出现这个趋势性和实质性的减少的时候，市场的供需关系才可能重新得到平衡，重新开启真正的上行周期。因此长期拐点呢，关键是在于产能的去化深度、速度和持续性，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0: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在生猪养殖行业整体深度亏损的这种背景之下，为什么仔猪的价格啊通常会出现逆势上涨的一个现象？这种现象会反映怎样的一种市场的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呢？
13: 仔猪价格出现逆势上涨，其背后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的预期博弈和产业链的传导机制。首先呢，这通常意味着部分市场参与者预判当年能繁母猪持续去化，将在未来6到8个月出现这个生猪的出栏量减少，从而驱动猪价进入一个上涨周期。所以呢，这部分这个群体选择在行业低谷期一个相对的较低的成本购入仔猪进行育肥，实质上是相当于抄底一个远月的一个合约，博弈未来的价差利润。其次，仔猪作为一个活体期货，它这个其价格更多是由未来的供需预期决定的，而非当前的商品猪价格。当市场对未来猪价反弹形成一致性预期时，即使全行业全面亏损，仔猪需求也会被激发，从而推高其价格。再者呢，从行为的这个金融学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反周期投资的体现，即在行业最悲观、产能开始出清的这个阶段， 啊进行布局，与商品猪市场的悲观情绪形成一个反差。
0: 嗯，
13: 因此呢，仔猪这个价格逆势上涨，本质是周期拐点和提前定价的一个博弈啊。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有听众朋友啊，给我们提问，想向您了解一下鸡蛋期货在最近呢表现也是非常强的，您怎么看的？
13: 哦，鸡蛋这个方面呢，它最近可以说还是在现货紧张这个问题，就是在去年，因为鸡蛋是去年三季度的时候开始一个大型的下跌，因为我们往年最往往最高的价格应该出现在中秋还有这个十一的这个阶段，但是去年的这个价格预期落空了，导致农户大规模的杀鸡屠宰，所以这个传导到今年，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鸡的这个产能其实可能是比较少一点的啊。近期我们可以看到说一直说这个蛋价涨得比较凶，现货价格在这个梅雨季也没有说大跌，所以说整个这个盘面价格毛着现货就往上涨。
0: 那接下来对于像生猪的期货价格和鸡蛋的期货价格您是怎么看的？
13: 生猪的价格我个人认为还是说在底部持续的这段时间，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整体来说不敢上行的这个趋势。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产能是在逐渐淘汰的，我们可以预计到现在这种亏损的，只要是在这个亏损期，那我们未来的补粮一定会少，所以生猪价格我们中长期还是偏多一点去看待。那鸡蛋这呢，鸡蛋这次呢它涨幅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产业链利润都非常丰厚，所以鸡蛋现在的当前的这个补苗是非常高的。这一点可能是一个隐患，对于下半年或者说到了明年一季度这个节点上，我们保守一点嘛，就是明年一季度可能这个鸡蛋的价格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强势了，因为现在产能上的还是比较多，产能就是鸡舍吧，鸡舍上的比较多，鸡舍上的比较多，那这部分它一定要去做一个精苗的补栏，所以这一块的话想通过一年时间就把这么高的一个产能去化掉不太现实，可能说更多的这种超级反弹之后会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鸡的存栏再重新恢复上去导致它在明年的一个价格或者说从四季度开始可能它就会偏弱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吧。
0: 好的，非常谢谢戴宏旭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13: 好，再见。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6: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7: 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下跌363点，跌1.42%，报在25269点；国指报8502点，下跌94点，跌1.1%；科指报4981点，下跌75点，跌1.49%。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880亿元。在大盘下行的情况之下呢，下跌的个股数目来到了1213家，上行的明显较少，只有472家。 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可以看到一些内需股份的强势突围，像这个康师傅就是蓝筹之中表现最好的一只，目前涨幅在 1.56%， 也是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报在13.02元的水平。接下来先把时间

0: 焦到哪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的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股指呢，早盘低开之后小幅回升，随后是震荡下跌。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56点，下跌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79点，下跌0.46%；创业板指下跌1.1%；科创50指数逆势上涨0.72%。全市场呢，半日的成交金额是1.73万亿。盘面的热点啊，上午显得非常的杂乱，其中芯片产业链逆势走强，像太极实业三天两板，中船特气收获到20%的涨停，大为股份和盈方威是涨停的，互硅产业科马科技涨幅超过了10%。煤炭板块呢也是反复的活跃，其中安泰集团和平煤股份双双涨停，机器人概念表现的活跃，丰隆股份、日发金机涨停。另外在下跌方向，主要是大消费板块盘中持续下挫，食品饮料和零售方向是领跌的，其中欢乐家跌幅超过了10%，中百集团是触及到跌停。那接下来再请你听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份当中呢，一些芯片股份还是有一个逆势上行的动力，像是华虹半导体啊，上扬 4.75%， 报在158.9元，中芯国际也上行 0.6%， 报83.45元。但今天啊，科技股份大多还是一个下行状态，就是这些芯片股份能够逆板块的上扬。那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一些手机设备股份呢，就只有这个比亚迪电子相对表现较好，涨1%，报29.6元。另外也可以来看到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属于是在今天呢相对强势一些的板块了。这个百济神州涨2.18%，报168.8元；再领医药涨1.14%，报13.31元；药明和联涨幅接近1%，报51.05元；华润医药涨0.85%，报4.75元；国药控股上行0.41%，报17.11元。另一方面啊，我们也可以再回到这个指数方面再看一下三大指数的情况。恒指25260点还是下行当中，跌372点，跌1.46%；国指8500点，跌96点；科指4980点也是下行，跌76点，下行1.52%。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一听，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是海能投顾的肖世金先生。肖世金你好。
5: 若言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
6: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00818，他这个股票也是芯片股票，人家都在涨，他一直在跌，我想买，叫两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能不能买啊，这股票。
1: 我们买卖是没有办法给你提供的啊。
6: 我知道啊。
1: 好的，我们来
6: 看
1: 一下，对，看一下基本面和技术形态啊。航景科技最近呢一直是在下跌的，00818，有没有止跌？
5: 航景科技的话，它主营是氯碱化工和精光电子两大产业啊。其实从它的一个业绩角度来讲，整体表现的还是比较的低迷啊。虽然一季度的话，同比和环比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长期以来的业绩其实持续的一个低迷，所以说。

0: 还是要观察突破的方向。如果是反弹连二零线都难以站上的话，可能还会维持一个弱势震荡向下的一个走势。好的，
1: 陈女士您好。
2: 啊，你好，方老师，请帮我问一下嘉宾，就是我一个301-1115联杰科技，这个股票问问基本面还有那个上涨的动能吗？
1: 嗯，昨天该股是涨停的是吧？对，20%的涨停。嗯，
2: 是我这个动到新股的本来。
1: 哦，那你现在应该是？
2: 就是它还是在上下发行价下面，但是我一路补仓一路补仓，我现在自检它还有盈利了，但是我就还没走，就是想问一下它的基本面和那个上涨动能还有吗？哎，
1: 好，我们来看一下301-1115的联检科技。
0: 好的，联检科技它主要是做的一些检验检测标准的一个认证服务啊，包括检验检测、特种工程专业服务和新工程材料等啊。前期的涨停也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分红，包括新能源检测车，对它的业绩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刺激作用。而且从它具体的细节角度来讲，前面的业绩表现还是不错啊。其实转折点我觉得还是在于一季度吧，一季度的业绩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及预期啊，但市场的反馈反而比想象中要好一些啊，就是在经历过一季度业绩调整之后啊，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啊，股价开始震荡的一个向上啊，也和它的一个新能源关系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新能源车方面的一个带动。那从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讲，昨天涨停之后今天是小幅度的冲高回落，关键的支撑我觉得一个是有两点啊，一个是目前在五天线和十天线附近，另一个强支撑就是在6月2号的低点，就只要6月2号的低点这个支撑不被摇下穿的话，整个的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不会被轻易改变，还是有望继续试探它上市附近的一个高点啊，大概就是38.52块附近。当然如果说是穿了的话，那可能就会迎来一波比较明显的震荡调整了，这一点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好的，
1: 江先生你好。
3: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600426华路恒生，看它的基本面跟走势，再看一下它的支撑位跟压力位，谢谢。
1: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啊，华鲁恒生600426，这是化工原料方面的。
0: 对，华鲁恒生的话也是煤化，也相对来说也是煤化工的龙头之一啊。它这里面的话，因为近期整体的轮动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一块啊，所以说化工啊这一类表现就比较低。其实从它的一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讲，表现还是比较的平稳的啊，而且业绩整体来说，尤其是一季度业绩同比和环比均都有增长，所以基本面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啊。主要还是现在市场风格轮动的一个问题。从技术角度来讲，它是在5月中旬啊，5月15号左右，它是下穿了高位震荡区间下缘，大概34附近的一个支撑，所以迎来了一波技术上的一个加速啊，迎来了调整。目前来讲的话，已经是下穿了年线。其实目前下方的主要的支撑啊，从当前的一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在缺口附近，就是26.97块附近。如果说是用黄金分割的角度来讲，其实现在已经是达到了，就是从18.98块到它高位这一波的0.618位，大概就是在28.56块附近啊。今天现在的低点已经是达到这个，今天的低点正好是在0.618位，所以说你先看一下这个支撑能不能守住。如果说是能够守住的话，短线可能就会有个止跌企稳的话，那么就会迎来一定的修复空间。如果说是守不住，那就注意一下缺口啊，就我们刚才所说的26.97块这附近的一个缺口的支撑。
1: 嗯、
0: 啊，其实相对来说，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已经是比较到位了，基本面没有问题。后续就关注一下市场风格的轮动，以及它是否能够止跌企稳。一旦止跌企稳的话，啊，整个的修复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好的，
1: 厉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高瓴股份止跌了没有？
1: 嗯，高瓴
4: 还有它的，还有它的支撑位是不是？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300499的高瓴股份啊，今天出现了逆势上涨。那经过前期的调整，这位听众朋友关心的是有没有止跌？
0: 好的，高瓴股份的话也是国内比较领先的液冷散热方案的一个解决商啊，提供商。那从它的一个业绩的角度来讲，因为近期整个表现也是不错，一季度业绩同比和环比均有一定的一个增长，就是对股价也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刺激作用，加上前期液冷就是 AI 方面的一个带动，所以也经历过一轮持续的一个上行啊。那目前来讲迎来了一波下跌啊，踩到了半年线的支撑附近，有小幅度的止跌的趋向啊，但是现在还不能算是止跌企稳。如果说止跌企稳的话，从技术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最好是要站回到十天线以上啊，正好也是前期的一个高位的平台啊，大概也就是在40.4块附近。

0: 定啊，就现在的时间线40.4块，如果说是能够站稳的话，那这一波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消化的一个态势。如果站不稳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或者是震荡调整的过程。下一个支撑，主要还是其实离得也不远啊，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在今年4月7号的低点位置附近啊。如果说是再守不住，就是年线了啊，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4月7号低点支撑以及目前来看十天均线附近的一个压力，注意一下突破方向就好了。好的，
1: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是帮我分析一下688363吧，这已经是5年新低了，而且还一直
1: 花旗生物。
2: 在每天都在创新低。然后这支票如果长期坚守的话，还是否还能反弹？近期那个支撑位能看到吗？基本面会不会慢慢好转？谢谢老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华熙生物688363。
0: 好的，华熙生物的话也是国内的医美行业的龙头之一啊，因为消费方面的因素，整个的医美其实这2年确实跌得比较惨啊，不管艾美克、华熙生物、贝泰妮等等啊，都是在下跌的。其实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讲啊，它的公司经营其实也是在逐步改善，从一季度业绩我觉得也能感受出来一点，它环比已经是开始增长啊，说明它的改革已经是初见成效了。而且从预期的角度来讲，2026年啊，就今年以来，接下来它的业务原料业务也是有望预计维持一个比较稳健的增长啊，所以说现在也是处于，我觉得有点像黑暗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一下它接下来调整的一个位置吧，因为现在已经是看不到比较明确的支撑了，它已经是在历史新低的过程，但是它已经是底背离啊、量价背离都有。现在关注的点什么？如果说长期坚守，我觉得很关键的，一是看一下2季度业绩能不能延续改善，其次从技术角度来讲，首先你起码要站回到就是给一个企稳的态势，比如说是先站回到6月1号的高点之上啊，突破近期的小平台，给一个日线级别的止跌企稳啊。所以说关注点就是6月1号的高点，大概是在37.16块附近啊。如果站稳的话，那可能就会迎来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修复，上方试探20天线、60天线，甚至是高位的缺口，我觉得都有预期。所以现在关注点就是日线级别能不能给止跌企稳，其次就是看2季度业绩能不能够延续改善。好的，
1: 陈女士您好，
3: 老师好，我想问002388新亚智诚，这个股怎么两个涨停板以后我在高位套牢，现在一直走得很弱，
1: 你高位追进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看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啊。002388的新亚智诚。
0: 好的，新亚智诚的话，它也是主要是做一些电子制程系统解决方案的一个服务提供商，其实细分也比较多啊，包括它做的很多电子信息产品的销售、化工原料啊、大宗商品贸易都有。相对来讲，占比比较高的，其实利润比较高的、毛利比较高的，还是化工原材料的一个制造啊。但是它的盘子比较小啊，整个的流通市值只有27个亿，而且成交量前期也非常的低迷，在当下2-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中，显得其实流动性是非常的弱的啊。这种票的话，基本面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弱啊。那技术方面的话，再打到高位，它已经是第三次打这个高点啊，大概就是在6.9块附近第三次啊，还是没有站稳。如果它能够站稳到6.9块以上，可能会迎来突破，但是没有站稳，所以说它高位迎来一个技术方面明显的一个回撤，而且回撤的幅度比较大。现在的一个支撑主要是集中在年线位置附近，如果说再次有下穿的话，可能就会奔着前期的一个缺口4.81块附近去了，所以说还是注意一下缺口附近的，注意一下年线附近的支撑以及10天线附近的一个小压力。好的。
1: 前期的两个涨停是因为华为发布了锚定律，而它是跟华为是有合作的，是吗？
0: 对，但是这种小票的话，其实流动性就是尽量还是少关注小票吧，因为现在的市场，不是存在很多小而美的东西，主要还是大而美，尽量关注核心和前排龙头。
1: 而且呢，我们也觉得啊，有的票不要去追高，它还
0: 好的。是
1: 是
0: 的。
1: 有风险的。那天的，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两天的，就是换手也是非常大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众朋友问的600176的中国巨石，它的估值和走势。
0: 好的，中国巨石的话也是电子波的龙头之一了，包括我们说的玻璃玻纤啊、PCB 等等都有啊，这种龙头的基本面表现的是非常强的，而且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现在的估值动态市盈率大概29.55倍，也不是很高啊，所以技术面啊、趋势、估值啊，包括热点方面都没有问题，关键就是它后续的一个走势能不能延续啊。从目前的状态来讲，它是高位回落之后，现在一个小的压力集中在10天线附近。如果说是能够再次反弹站上，说明它的力度就非常的强。但如果站不上的话，可能还会有个震荡回撤的过程。关键的支撑主要就是集中在 4月22号的第一。

0: 点到六十均线之间啊，这一段可能会成为它整体高位的一个颈线位。只要这一个一波颈线位不被咬下穿的话，它可能还会维持在高位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但一旦是这附近的颈线位被咬下穿，可能就会迎来一波调整啊。所以这个区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短线的话就注意一下十均线附近的一个压力就好了。
1: 嗯，好，我们最后抓紧时间啊，这位听众朋友他想问京东方 A 000725还有上涨空间吗？涨停的今天。
0: 好的，京东方 A 的话也是消息刺激下的一个持续上涨，也难得涨了这么多啊。目前来说，上方的主要压力集中在高位平台，6.5块附近，支撑的话注意一下，5块就近期平台的一个上沿，大概是5.8块附近。其次就是前期的低点5.1块，只要不被咬下穿的话，整个多头走势还是有望延续的。
1: 好的，谢谢肖世金，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崔琦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0: 爷爷，我来看你了。
11: 你是？
10: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9: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 ，A 股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下跌，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是下跌0.43%，收报4066.56点；深圳成指是跌了0.46%，收报15632.79点；创业板指跌1.1%，收报于4077.75点；科创综指是涨了0.4%，收报2069.34点。那么全市场半日成交17391亿元，较上一日缩量了1609亿元。那么整个市场也是超过了4200只个股下跌。在板块题材上，化学、电子、化学品、中传系、煤炭开采加工、超级电容还有光刻机、存储芯片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尤其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 ERP 概念、软件开发和云办公板块是跌幅居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

0: 报在每克976.90元，是上涨了0.25%。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上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上午是阴转多云有阵雨，那么到了下午夜里是会转多云到阴啊，这个我们目前也看到了已经是放晴的一个状态了。那么今天午后呢会转偏北风，风力3到4级，明天是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还是挺高的啊，31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3度左右。那么这两天啊，这个会有零星的下雨，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出行的话呢，最好是带一把雨伞啊，以备不时之需。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依然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2点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陪伴各位的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在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大家可以点击到直播专区，找到我们广播一栏，就可以看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了啊，同步的进行收听。那么今天呢是周四，按照惯例呢我们都会开启咱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来进行收看。如果说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呢，除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也可以在我们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看到今天啊，今天倒是这个乐逍遥是沙发啊来的最快了，欢迎大家陆续的都在跟我们打卡了。好，那么同样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会就热点的话题和大家共同的来请到我们的业内人士一起聊一聊。那么这两天呢，相信大家这个新闻都关注到了啊，就是豆包啊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比较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他们的这样一个啊在今年发布来看的话，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啊？豆包的这一次尝试会成功吗？哎，我们就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你好，劳教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相信劳教授肯定都是关注到了啊，这两天，因为这个豆包不仅仅是因为这两天是刚刚公布它的这个具体的每一步的每个时间节点的方案，但是在5月初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豆包的Apple Store 的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有3档的订阅价格了啊，有一个标准版就是每个月是68块钱，一年是688块钱，加强版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每年是2048块钱，还有一个专业版是最贵的啊，每个月是500块钱，一年要5088块钱。那么官方也是回应消费者说，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并不意味着说不免费了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免费的服务来提供的，只是说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方案是刚刚推出来，是一个测试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啊，想要问到我们的劳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它即将收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专注在哪些场景当中？就是我哪些是还可以免费的，哪些在使用就是要付费了呢？
1: 嗯，其实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给大家做个小小科普的话呢，第一个不用太过担忧，说是不是从此就说免费的就没有了。其实它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中。那听上去的时候呢，是有点紧张的，说可能说最低的话是68元，我们说其实一年变成600多，当然大家会记得更高的一个，说一年要5000多，有点吓人。但其实它的场景是分开的。那么如果是拿它的第一档来说， 我们把它的场景比出来，就是有长文档的总结， PPT 大纲的生成，那么再到我们一些就是高清的无水印的图片的生成这一类。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用的人挺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属于就是说跟我们的办公啊创作有关。那么随后第二点呢，听上去就是价格更高一些，那么其实适用的场景呢也是有所不同，就相对是属于就是说专业的创作和一些深度的分析，就包括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数据分析，包括一些高清的视频的生成，那么还有那些内容制作当中我们提出了批量的要求，甚至于还可以到一部分影视脚本的制作。那么最高档的我们也就说，如果记那个最大数据说5000多要一年了，
0: 对啊，
1: 那其实呢它是我们更多是服务于企业和重度级客用户的，所以就是说它在专属的算力包括 API 的调用，高峰期的优先响应这方面的就给到了我们专属的高级服务。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聚焦的是复杂任务和高阶的生产力的场景，那么目标呢就是通过收费为专业用户和重度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务。其他一些我们比如说平常会问一句豆包豆包我上哪里去应该怎么走啊等等这类，就基础的日常的聊天问答包括最简单的文案，其实它是保持着免费的。
0: 所以说还是要看大家使用的这个需求量啊，你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多少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在其实就是在上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啊，字节跳动它也是发布了它的这个财报数据啊，就是2025年净利润确实是同比下滑超过了70%的啊。那么归咎核心原因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下半年它是大幅加码了这个 AI 业务啊，可以说是花费了巨额的投入。那么才一个多月之后啊，就是现在它字节旗下的核心的这个 AI 产品豆包它就正式启动了规模化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变现之路啊。那么豆包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收费啊，您觉得是大模型它本身的这种成本高的这种压力，还是说它 AI 商业化的进程它就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该提速了？
1: 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4月份，说实话当时看到说报字节的这个就说财报出来，说它一下子下跌70%，当时看的挺惊心
0: 的，
1: 对。但是往里看的话确实就是大量的在 AI 业务上头的投入。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时点上看到它选择这个点的收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这是大模型高昂的运营成本的压力，再加上 AI 行业本身商业化的进程再加两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样去表达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看似两件事，但其实他们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从互为表里当中呢就构成了这次决策的一个核心的背景。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去看到说，第一个直接动因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难以承受的算力赤字导致的财务压力，我觉得这个表述其实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其实背后还不仅仅只是一家公司，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上头大量的 AI 投入其实是全行业都面临着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困境。因为我们如果做个小比较的话，业内大概有这种数字说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如果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

0: 他可能就说数百万美元就搞定了，但是我们说五年后的2025年基本上都是飙升到了几亿美元，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飙升。那么同时我们用户使用当中的推理成本啊，也包括我们的用户的这些任务的复杂度，其实也在急剧的增加。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时候用一句话叫做可能是烧钱竞赛，但更确切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在 token 的使用量上头非常厉害。那比如就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豆包为例，那我们的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在2025年的12月底它已经突破50万亿。就在这一点上，有时候大家甚至会觉得说算力的开支对企业来说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那么财务压力其实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就是碰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是说，如果有从这点上去看收费的这个时间点，那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要去对冲天文数字的算力和运营成本，那么来缓解你包括从母公司角度来说你重仓 AI 会承受到的短期的财务压力。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那第二个，为什么会把它表达成就是说两者共同作用呢？因为其实也就是说深层逻辑来说，是整个行业我们今天都在进入到商业化的这个关键期。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话表达成说，全球的 AI 行业我们都在从前几年我们把它称作是免费的拓荒，今天是要走入到价值变现的一个转折点了。那么这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豆包的收费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假如用一句话去讲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或许从公司来说是一次不得不为但是又主动为之的一个结合，也可以认为是在压力和机遇并存的情形下一次战略的选择。
1: 有主动有被动，也有主观也有客观原因啊，所以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得为之的这么一个措施了啊。那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再来看啊，因为豆包它推出了这个付费方案之后呢，网上的网友他也是炸开了锅啊，很多的网友他说豆包不太聪明但是还要收费啊，这个词条这两天是冲上热搜了啊。那么这条热搜的背后呢，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大量的普通的用户对于它的模型能力与定价是否匹配，这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吐槽啊。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就说是什么呢，哎，有可能有的时候会信息失真，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给你的这个答案他的出处是哪里啊，就会觉得哎，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些逻辑的漏洞生成的会很多。还有是什么呢，生成的内容的质量不太稳定，哎，有的觉有时候你觉得他答的挺好，有的他觉得实在是不如我自己写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争议声当中呢，现在说你告诉大家这么多用户说我要从免费到付费了啊，所以大家对于改变免费这样的一个固有思维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还挺难的？
0: 确实如此，我想刚刚那句热搜的话其实也是又揭示了收费之路上头最核心的一个障碍。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说收不收或者说你到底是收几元钱的定价问题，严格说起来就是我们在考量产品的能力、用户的预期，再包括如果放大点就市场信任，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挑战。那么从第一点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你要想改变用户说免费的固有思维，今天的这个难点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几点。就第一点，我们在考虑是否物有所值，或者换句话来说，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人包括在这个免费时代，我们其实也就是说把它当一个玩具玩玩，出了一个新东西对吧，大家都在说挺好用的，甚至家里老人都在问他，跟他在做聊天，所以我们更多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玩具。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今天一收费的话，我把你当工具，我就不仅仅是做从玩具来看待你，那这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不同了。那么这回过头来就是说，在做玩具的时候笨点没啥关系，但是当工具的时候我们对你就提出了聪明的要求了。
1: 对是你再那样笨的话可对不起我花的钱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块，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说你围绕的能力的存疑，包括你定价时候你给出了一个高价定价的自信，这当中这段落差我们怎么去弥补。那么第二点呢，其实也就是说那么多年来我们每次都会遇到，就是说关于免费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个很尴尬。

0: 因为当你全免费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事，但是你说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收费的，那我先不说就说你收费我舒不舒服，第二个我马上想的就是说那免费的估计就不咋地的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说免费里头好像是有点小陷阱的，我们会对它有一种深度的不信任。因此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有一种因为免费或许它的质量会下降的恐惧。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今天还有好多还是免费着，因此大家就说这个转移成本很低啊，也就无所谓这边沉淀了多少，所以我就去找另外一家，因此就是极低的用户迁移成本，因此这地方其实也是一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再放大一点放到市场的角度上来说，那其实也就我们一直在就说我们这几年是培养了大家部分的付费的习惯，但是这个市场包括在这个付费习惯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支付的能力之间，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匹配，有时是有一定的错配的、嗯、因为大家有时候就会说中国 AI 用户有一个调研数据是说其中大概付费的不到10%、
1: 嗯、
0: 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大家会觉得说那按照我目前的可支付能力，我觉得我能接受的月费或许是不应该超100元的，或者是怎样的，因此在这当中也就是说它会有一种就是说这当中的匹配，更何况就是又回到刚刚那个聪明和笨的问题上头了、
1: 嗯、
0: 大家会觉得你这好像还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品，部分是半成品，半成品为啥要我支付一家呢、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会讲到就是说公司有大量投入的成本，但是消费者他也很理性说我应该是为我获得的价值收费，我没有这个义务说要为你家公司的投入的成本去付费，
1: 对，
0: 他觉得这是两件事情、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其实也会就带过来一定的就是说这个距离。那么两部分在一起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拿到公司而言，或许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大挑战倒不是去向用户解释我因为成本压力所以我要收费，而其实应该说你既然决定已经公告收费，我怎么让我用无可辩驳的产品去告诉大家，
1: 嗯，
0: 你今天我们收费后的目标用户，我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付了这个费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
1: 嗯、
0: 你能享受到的是商业的价值，是能够得到远远超出你支付的这个价格的，我觉得或许这件事情更为重要一点。
1: 嗯，那对于豆包他来说的话，他以后付费了之后他会不会面对流失大量的这个免费用户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大家会考虑、嗯、但是我同样会相信当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都在考虑的时候、
1: 嗯、
0: 公司推这个策略的时候不会不想，
1: 肯定会想，
0: 肯定会想过。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总体用户量的角度去讲会不会流失，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其实肯定会流失，因为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清楚、
1: 嗯、
0: 收费那我就不用你的，我去用其他了的，对吧。那么其实如果说再进一步去讲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分门别类去看，因为今天当我们去看就是普通用户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是作为就前面戏称说玩具好奇你也用我也用，那我是冲着这块来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他有依赖，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价值。事实上这两类用户我们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个区分的、
1: 嗯、
0: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是流失了一部分当时仅仅是因为好奇过来的，那我今天比如说随后留下的是那些依赖你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高频使用一些复杂的功能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特定场景下就是说其他的工具是无法替代你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景就是说那一部分可能好奇的你就流失了，但这部分有依赖的其实是留下来的，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情、
1: 嗯、他可能这部分的群体才是有粘性的这个客户啊，
0: 对
1: 他来说是他需要的这部分群体啊。那么在付费之后这个豆包那肯定是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在付费之后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帮他来预见一下呢、
0: 嗯、是的，在这个挑战就是说遇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回来要看，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是落定了 包括公司也非常清楚，已经公告我们是收费的，对吧？那么你未来的付费客户，第一个就说我愿意付费，那同时也就说，那你给到他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应该给到的这个依赖性是场景化的服务溢价。也就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像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讨论每一位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家里的一些家电用品，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工厂会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能耗多少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的功能因为这块你往上提了之后，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他无感。但是你如果是跟他说什么样的场景化，他觉得你今天空调风大了，会帮你调调小，帮你怎么样子来讨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是更容易接收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你要解决挑战，就是你站到用户视角上去想想他更容易接收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用户很多时候他不是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为解决我的具体问题来付费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就说，如果是挑战，也可以说是带给企业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点上去引过来的。那么也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想也是的，你今天跟我说要我付不管是100还200，你告诉我我给了你更高算力，那句话好像听得懂，但有没有觉得说到底给了我怎么样的算力？但是假如说像我们现在类似这类工具中，我们跟你说我一键帮你生成直接可以放出去用的 PPT， 哎，我觉得挺好，省得我忙进忙出再忙这些了。就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回过头就是站到应用场景上头去考虑，那么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进一步就去想想就是说会不会还有些其他。那么刚刚我们会提到说，如果说信任危机或者说其他，那一个你跟免费版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去拉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去考虑一下就是说不担心完全流失，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怎么样让它的体验去更好，包括跟免费版之间有这个拉开。那么此外其实还有一块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还有同频的竞争，竞争对手在那边，对吧？大家都虎视眈眈看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你既然是第一个提出付费，那么你就是付费下头，你要给到的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独特价值，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不可替代的这个价值，没有让大家对你有这种依赖性，甚至极度的依赖性，那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其实整个这块转型，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更多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原本可能类似像重流量广告，你今天想走到的是价值服务，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化，你得证明这个价值到底继续。
1: 确实啊，我们都是看重它付费之后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更加高质量的体验啊。那刚刚老教授其实在之前也讲过了，就是说我付了费的，我是心里面是不太能够接受付了费之后他给到我的答案或者说是给我的方案是可能还会出错呀，可能还达不到我的预期，可能他不太够聪明，都因为我们是付了钱的啊，所以你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话会不会给这个豆包反而会带来更加多的差评，导致他的这个付费业务会适得其反？
0: 确实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一定会产生的。就说你就想，当你付费了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本身是从一个宽容的体验者，我当一个玩具玩玩，今天那就不是了，我把你当一个一本正经的工具，这时候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宽容体验者，我可能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苛刻的有要求的消费者。
1: 对，
0: 你满足我消费者提出的要求了吧？那这个时候本来可能有一句调侃的话，怎么那么笨，现在这个笨就给你放大了，也就是说你任何事物都会大家把用放大镜帮你放大了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假如付费了但是付费后的体验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引发的问题就被你在免费时期大家对你宽容情况下带过来的这种负面连锁反应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点上 确实是我们也在担心的。同时我相信就是说企业其实也在这个地方要去注意，那就是付费它是会帮你把体验的瑕疵给你放大，
1: 对，
0: 变成信任的违约。
1: 嗯，
0: 你收了费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

0: 处理不好或者说把控不好的话，那就可能我们平常用的话叫差评，我们叫做可能要求退款这类问题都会都会出现。那么再包括就是说可能舆论的放大的效应，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用户流失的这种不可逆性，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确确实实要担心的。那么根本点呢，其实还是回到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几年在接受 AI 技术的突飞猛进，但是其实技术本身发展当中呢，并不是说十全十美，它有它自己的部分的这些局限性。那同时呢，我们又觉得是说，你如果是免费情况下有瑕疵能人，收费情况下你必须给我交付的是一个完美工具，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子，就是说能够给到一个我们对它的技术本身的缺陷和局限和我完美工具的期待之间这个距离怎么去给它去缩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技术现实包括你给到的商业承诺之间的这个落差是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对公司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必须要注意，它已经不仅仅是说希望不出错，而是说真的不要出错。
1: 确实啊，因为刚刚也说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你豆包字节在2025年的时候尤其是下半年投入了这么多的成本在里面，导致你的利润下降了70%。但如果说你收费了之后，可能你还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让你的这个算力更加的优秀，以至于减少你的这个出错的概率，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能够满足付费用户的这个心理预期， 是吧？
0: 对，
1: 就是你的你收费了，你可能是想要赚钱的，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个赚的钱还是要花更大的成本去投入到你的这个算力当中去的啊。是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 AI豆包收费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到这个阿基米德上，哎呀，我看到好多的朋友清一色的，比方说像这个搜苏啊这位朋友，还有刚刚的一位我们尾号是这个多少的一个新的朋友啊，他们都说如果是要收费的话就不用了就好像从我们的这个网友的这个反馈来看大家都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但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也就是和大家来讨论一下，哎，会不会有一些改观呢啊，是在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可能可以对它有一些包容也好，还是说更多的期待也好啊。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会继续和大家来一起关注啊。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

0: 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2: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1: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首先呢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来同步的收看啊，今天我们是为大家开通了视频直播的。此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上找到直播专区，然后点击广播一栏，就可以看到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板块了啊，同步的收听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是最这个常见的一种方式啊，在我们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看到今天的话题有很多的朋友来进行了讨论啊，也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号啊，我们来欢迎一下很多的新朋友啊，青青汗水，还有这个卡卡啊，还有我们的 Amanda 啊、秋实，这个 LRY 等等，都是给了我们关注了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看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点赞了啊，对，大家伸出自己的小手给我们来点点赞啊，这个600多号人啊，这个目前的点赞才几百啊，快把你们的手伸出来啊，今天的这个直播是期待着大家的支持的啊。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朋友的一个反馈啊。今天呢我们是聊到这个豆包收费的环节，刚刚有说很多朋友他说哦，如果是收费的话呢我就不太想要用了啊。那么猫和鼠他问了说，这个收费它是有标准没有啊？如果说是收费了，有没有相关的部门来进行监管呢？问问老教授，他的这个目前好像是没有这个监管部门来监管，都是豆包自己定价的是吧？
2: 我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挺想问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1: 嗯、
2: 我们节目中我经常听到猫和鼠，
1: 对，是我们
2: 忠实的这个
1: 的老听众了、
2: 啊啊、就是啊、嗯、然后我提了个非常好的问题、嗯、我大胆的表达一下，就说目前好像还没看到监管、
1: 嗯、
2: 那么是公司按照他如今的这些情况给出的一个，可以叫做是发布了一款，你可以理解成叫做发布了一款新产品，给出了产品的定价、
1: 嗯、
2: 那么至于说这块产品的定价合理与否的话呢，将来也就是说包括我们猫和鼠在内的我们的各类用户其实可以给出我们的评价的、
1: 嗯、
2: 那如果将来大家都觉得是说物有所值，那最好，如果我们觉得是说好像不值，那有可能我们就会有投诉，就会有其他，那这时候相关的监管应该就上来、
1: 嗯、
2: 因为一上来企业产品的定价这还真不是说上来就是监管要定在那边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包括这个监管也好，包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也好，它是肯定要经过了就是一轮的这个发展，发现问题了之后啊，才可以去把它统筹起来，
2: 对，
1: 然后再出台。

0: 相关的这个监管措施出来
1: 的
0: 啊，
1: 对的，
0: 好，我们是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听友他说的，以后也不知道，刚刚我看到是小趴菜还是哪位朋友他说的啊，对，就小趴菜，他说现在是豆包，那以后可能千问啊、元宝啊、DeepSeek 什么之类的，可能都要来进行收费了啊，也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就看我们豆包在六月下旬的这么个试水能不能够成功了啊。那么还有朋友他说。说先免费后收费，他觉得天底下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但确实，他现在要收费，先给你吃个免费的。你尝了这段时间了之后呢，他会哎，现在是要收费了，那就看你买不买单了啊。那也有人就说了，哎，我可能是为了想要给豆包一次机会，因为我之前用的也挺好的，那我想看看。收费它能到底能给我们用体验出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这个感受来呢？大家可能会一次付费了，那使用了之后我们就想问，我们其实它开通这个收费是想要大家持续的留住客户的，他想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些客户粘性存在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就想问老教授，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是 AI 的权益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么多的用户他持续的付费，而不是说啊我一锤子买卖一次尝鲜就结束了呢？
1: 我想假如依然用我刚刚那个小比喻啊，就是说我们上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那就说句实话，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想法，这玩具玩玩可以，不收费的时候就跟着玩，如果收费那就拜拜，对吧？但如果说你是变成了一个你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个时候或许就不是简单的拜拜了，因为你可能对它产生了依赖，你也觉得它给你带来的价值，那这时候你同样也站到就不仅仅是说消费者，我开玩笑说我们总归会贪一点便宜的，但是你跟自己讲，如果这家店这个厂是你开的，你也得考虑人家，那人家怎么活，人家还有那么多的员工，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收费好像也是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呢在一个东西推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回来去想当年共享单车或者其他一上来不也是这么一条路走过来吗，我们是有一句话呢是不大舒服，就是说先免费然后收费，但如果你回来理解就是说他当时在给这个新品做推广，所谓的免费只是说用推广时候的这个特殊的阶段，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也能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不可或缺，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我只是一次性尝个鲜，如果说我上来就算说68块我就付了，但是付下来我觉得不值得，那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让你的产品就是货真价实，让大家觉得说我心甘情愿掏这些钱，这是我们的重点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理解是说，其实最朴素的理解，就即便我们今天谈 AI 有时候觉得高高在上的，拿到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就是你既然是一个工具，对吧？那第一，帮我省时间吧；第二，帮我提升效率吧。如果再做的直白点，能帮我赚钱吧。其实就你如果这几点你能做到的话，那就是说我付了点小钱，最后赚的是大钱，那这本账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够算得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说可能当中就我们刚说的一部分呢，就是相对专业的用户，他本身对这工具的使用过程当中已经就是说高度嵌入在了某些刚性的，对他来说是一些高频的场景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他来说部分就是有依赖离不开，那这时候对他来讲你就是收费
0: 对
1: 他也得收，
0: 对，因为他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他收费了，你肯定是对他这个期望值很高
1: 的、
0: 啊、
1: 对的，是的，哎，那么就进一步的话呢，其实就回过头来我们刚刚在说期望值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你收，但是你应该让我看到收费之后期望值让我感觉更舒服更高，而不是说让我跌落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我刚刚在说那你跟免费之间你应该是有一定的或者叫做当中有一段距离吧，
0: 而且要很大的距离、
1: 啊、对吧，
0: 我感觉
1: 让你能够都感受到 对吧，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你要留下它的，就我刚刚部分在表的就是我们一部分 不是那么容易就简单就说我可以迁移，你收费我就去隔壁人家的。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有一部分沉淀下来的，你自己感觉不到的数据资产。就假如我这么在说，如果说我前面一直在用豆包，我可能觉得我也在训练他，他跟我之间已经知根知底了。你突然换了个别的工具，我好又得重新教他一遍。因为这过程当中，有时候大家就说是他帮忙，没有，我们自己体会一下，我们在。

0: 要他，教他咋干活，对不
1: 对？
0: 所以这个当中你可能就有一些就是说沉淀下来的。那么包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在他的身后还有一部分是跟核心生态的绑定。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刚刚这句话就提到，我们待会也可以考虑他后边不是要跟本身的抖音生态和电商要去做绑定的嘛。
1: 嗯，
0: 所以在这当中就是需要的是我们去看到他不仅仅给我就是第一个收不收，第二个我只是藏个线，而是在这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能让我们真沉淀下来，愿意我们说付了一次费，下个月我会主动说我还想再付，那这时候就正常了。
1: 对，这才是一个良性的节奏哈。那我们看一看豆包他这次的这个收费的整个一个过程来讲的话，我们先对比一下啊，因为其实刚刚有网友也说了，其实不仅仅是豆包，在他之前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他已经是收费了，比方说像 Kimi， 比方说像这个讯飞火星，还有 ChatGPT 啊，他已经是收费了，而且跟豆包来讲的话呢是实打实的竞品关系啊。所以呢但是我们也看到什么之前百度的文心一言他也是曾经是收费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0: 不收了
1: 又不收了啊。为什么呢？肯定是也是这条路可能效果不太好啊，大家不买账，所以还是把它取消了。那这次豆包他走了一条跟其他之前的这个竞品 APP 它不一样的一个路径是什么呢？它是走了一个 AI 加电商加付费，就是说它啊什么三季度要把那个抖音商城引流啊，然后马上还要推出什么补贴呀，这样的一条路径是，哎，为什么它会这样选择？跟其他的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它的这种优势或者说是短板在哪里？老教授，
0: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确确实实跟人家有所不同，因为就是背后背靠的某公司，包括我们在讲到我们看到去年70%的这些下跌，其实我们是在看某公司的财报，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就一直，今天我们在看豆包的时候，已经不是单独看豆包，也不是光把豆包跟其他就是同样的这类 AI 工具比，因为在它的背后其实是跟字节跳动它自己的独特生态，包括它拥有的资源禀赋，其实是互相之间捆绑在一起看的。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回过头来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假如第一个我们先去看说优势在哪里，也可以认为就是说他今天有底气提出收费的一个原因何在，因为在他的背后我们发现就是说他背靠的是字节的这个生态，
1: 对
0: 这个生态我们不能小觑它，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就是第一个我们也一直在用数字在说，说豆包拥有的是3.45亿的月活用户，这个数据是不可小觑的，对吧？也是大家认为是国内用户界当中可以说是量最大的一个 AI 应用。
1: 是的。
0: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再去看看，就是它周边互相之间就互相嵌入的，我们熟悉的，我们说抖音啊、剪映啊、今日头条啊，这些都是一些亿级的流量场景。
1: 对。
0: 所以这个 AI 能力，它是在无缝的嵌入到包括像内容的创作、信息的获取、娱乐消费的全过程当中。所以它就不仅仅只是个就一个豆包工具所做的比较，那么同时也是从它本身提出来的这几块的融合中，就是我们看到 AI 加电商，这是它所独有的，那目标也就是说实现到一个闭环，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通过付费我不仅仅只是卖功能，其实是在后边再拓展出商业机会来，因为我们会想到就是你今天付费的用户，你后边可能就能享受到的是给你提供的 AI 的购物顾问，你或许是专属的补贴、专属的选品，以及我们从补贴这两个字当中能感觉到的将来或许抖音商城的补贴等等这种权益。所以你就是说看来只是一句跟豆包之间的对话，今天或许就最后是变成了一个涉及电商的一个交易。那如果我们把想象力再放得大一点，那将来我们可不可能从本身抖音商城的 GMV 上头还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这收益，所以假如这个模式是真跑通的话，那后边你会发现就是它的变现的天花板其实已经不仅仅在会员费这个身上了。所以这几个地方是我们会看到的，说相对而言我们见到的是可以说是长板部分，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不得不说并非是说所有都十全十美，因为这当中同样也会帮，就是说这条路径有它好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它是带着一定的信任危机，还有一个就是或许我们会担心的是一种路径的依赖。那为什么这么讲呢？看豆包工具的时候，就是工具这个词，不然不管我们原来把它叫到玩具还是今天因为收费叫它工具，

0: 还是功利的推荐吗？你或许是有意是带着商业利益的。你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说，作为工具的这种性能基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其实是有部分的垮塌的。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矛盾点。那么同时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刚刚提到的几家竞品，那你如果你今天是从纯 AI 能力上头，我们有看到比如说像 Kimi 的长文本，对吧？包括像 DeepSeek， 我们看到这种专业化，那么这个地方是原来 AI 能力上头的比拼。但是你今天说一旦跨界竞争，你加电商，知道电商界还有谁？我们会看到阿里，对吧？
1: 是，
0: 我们有阿里的千问，你会看到京东，有京东的 AI Go 今天也在提出来，所以今天其实有可能会去面临的是一个更加激烈的要跨界竞争。那么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付费意愿当中的双重考验。我们今天付费的是这个 AI 工具，但是你里头的内置了商业化的推荐，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你的评价到底是一个更好用的工具，还是回过头来会说你今天其实回来是帮我做了一次电商的推荐，最后这个电商推荐有可能是我满意的，也可能我在低估你是带了啥商业目的做出来的推荐。这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舆论出来了，就不仅仅说豆包笨不笨的问题了，还会说你带啥目的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里头有的时候就说，它是一场就是说来就是长板和短板之间如何去平衡，也是一次我们认为就是说跟生态价值有关的一次重要的一个考验。
1: 就是你这个度怎么把握
0: 的
1: 好啊？
0: 把
1: 你把握不好，就别人说，哎，你都已经在豆包上挣我钱了，你还想在其他地方挣我更多的钱？
0: 大家更多会觉得说，我将来问你问题，不是说你帮我做海量那个信息梳理之后告诉我一个归纳的答案，免得我再去费心费力的做。你给我的所有答案都是带有商业目的。我们回想一下，多年前我们当时在说竞价排名，有感觉吧？对不对？就大家会觉得你回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明确的商业目的。这个时候就是把双刃剑，
1: 那体验就不太好了。
0: 就是把双刃剑，对，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到底还是一个说为我服务的 AI 工具，还是为你商业目的服务的特定工具？
1: 确实啊，你到底给我的感觉是全部你的这些功能都是为我所用，是为我定制来为我服务的，还是说你都是所有的工具都想从我身上挣钱
0: 的
1: 啊？
0: 对的，
1: 这个度该怎么样平衡和把握，是一个技术活啊。
0: 对。
1: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豆包它现在走出了一条跟其他的 APP AI 助手都不一样的这条路，那其他的 APP 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的，是吧？那么现在这种 AI 助手的赛道其实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看到了，也属于这种抢用户的阶段了。那么目前豆包它走出的这样一个模式下，其他的竞争对手会不会也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说，哎，我来抢一抢用户，我来截断你的这个用户呢？
0: 我觉得就是抢用户这个词呢，永远不会过时
1: 啊。对
0: 啊，这是也是件很正常的情形，对吧？
1: 嗯。
0: 那么围绕着就说，会不会就说触发其他的竞品？比如说，也可能是说我要收费，甚至将来就说都收费之后，会不会还出现说那你比我低，我比你低，引发的价格战？甚至还有说就是我们的截流用户。那我觉得就是说价格战这件事情呢，暂时或许还不至于。那我们更多会说就是说截流用户这件事情呢，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很明白，就是说你不管到啥时候抢用户，你也可以认为天经地义，大家都想把用户抢到自己的周边来，对吧？那因此从这个底上，我们如果是去看看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截流，其实就是第一点，我们如果看看当初豆包在提出他要收费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周边有没有其他的，就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暂时不收费。其实这句话就是很清楚的。对，
1: 因为我昨天在问 DeepSeek 的时候，我说你们会不会收费？他说我们不收费。
0: 对，
1: 他斩钉截铁的说。
0: 就是，所以就这个表态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是说你收费我免费，你们消费者自己考虑吧，
1: 对
0: 吧？所以这是一个是非常鲜明，你也可以认为是截流用户嘛。那么第二个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他不是说正面的在回答说你收我不收，那你是泛泛的收我呢，或者说不管是同样是不收，那我就深耕某一块。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 Kimi， 我们一直就记得就是说长文本我找他， 平常小小问问不用来问他的，对吧？
1: 嗯嗯，
0: 那比如说那我就深耕在某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用户的分流或者说是截流。那么再进一步的话，那回过头来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说

0: 它可能就是有后边的独特生态的。
1: 嗯，
0: 今天谈豆包，我们后边会把抖音跟它连接一起看。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元宝呢，元宝后边的微信生态，
1: 对，
0: 不可小觑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说是跟生态互相之间在绑定。那再到千问的话，我们跟整个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淘，我们的这个就是淘天的电商生态在一起。嗯，所以在这个里头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我是觉得就是说说抢用户永远存在，但是我们更愿意把它表达成就是大家在给用户做分层，哪一块是适合你的，哪一块是适合我的。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是做得好的话呢，我倒觉得说哎，不见得是件坏事情。也就是说，嗯，我们第一个不是简单的去看说你今天收不收和免费的问题，第二个我们也不用太多紧张说将来他们都在打价格战。
1: 嗯，
0: 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从多维度的角度上头，我们再做一次用户的争夺，或者认为就是说我们在给用户细分之后提升更加多生定制的服务。
1: 嗯，好啊。那么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嗯，我们就要问一下那个终极的问题了。这个 AI 付费从长远来看，它会不会成为这个人工智能产品它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AI 现在的这种现有的一些付费方式，比方说按用户收费的吧，有的是现在很多出来是按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来收费，还有的是按照这个电商 GMV 的转化，就是这种广告效果来收费的啊。那这样的一些多种多样的方式，在未来就是您觉得会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嗯，最后两分钟。
0: 嗯，好，我想这样，第一呢，我们又不要一直病着说肯定都是免费，这不现实。
1: 嗯嗯，
0: 那么比较合理的情况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目前把 C 端和 B 端适当分一分的话，大部分我们在讨论 C 端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基础免费，如果高级付费，这应该会成为将来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现实，也是一个标配。
1: 嗯，
0: 那如果同时我们在围绕着 C 端看另外一端的我们的 B 端，那么其实企业真正的后边的比拼呢，是在我们的 B 端领域里头，包括我们特定的将来想象中金融啊、医疗啊、制造的垂直领域当中，给到就是说高端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 AI 公司真正生存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和他们的开源、闭源等等融起来的，还有就是包括不高我们的这些生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拿这件事情的讨论，我们更愿意见到就是说第一个，它不见得说全部付费，也不可能是永远免费。其实今天付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 AI 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份成人礼，但是呢免费也会同时有一定的存在市场。我觉得我们将来会看到就是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说它会分化，但是也更适合整个成熟市场的这个情形。所以也是让我们由此对 AI 可以这么说，就是以往更多见到的是技术选机，然后见到的是大量资本在这个地方闻到的商机，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个用价值通过我们的收费来进行匹配的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健康阶段。
1: 嗯，我们最后也是再借用我们猫和鼠这位网友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你先把自己的口碑品牌做出来，
0: 嗯，
1: 然后再做好这个口碑，
0: 对
1: 啊，再慢慢深耕下去了啊。好的啊，那么至于我们接下来六月下旬这个豆包它收费出来之后市场反应怎么样，用户反馈怎么样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它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啊。那咱们的节目呢也会实时的跟大家后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的分享和解答啊，谢谢您，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5: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4: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5: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直接是一个低开，开盘是在4053.67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随后股指是在绿盘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展开了一个震荡整理。现在最新呢是报在4070.83点，跌了0.32%。到目前为止的成交8095亿73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5646.10点，跌了0.37%。到目前的成交9404亿57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077.96点，跌了1.09%，成交量能4432亿6800万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76.52点，涨了15.61点，涨幅0.76%。到目前的成交2491亿41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746.47点，涨了1.20%。量能方面879亿11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225.46点，跌了0.67%。到目前为止的成交136亿9900万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COMEX 黄金再次回到了4500美元的上方，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506.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77.81块，涨了5.01块，涨幅0.52%。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呢是报在99.43，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766。来看一下这两天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2026年这个今天中午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 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是转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5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9.2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61%。好了，稍后我们一起走入这一时间点档的一财之道。
1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多层陶瓷电容器到底是什么？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觉得啊，很专业很陌生啊，但是拆解开来理解呢就非常简单。首先它是电容器的一种，核心作用呢就是储存电荷，稳定电路电压，过滤电流杂波。而多层陶瓷呢就是它最核心的结构特点，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枚迷你的千层酥，内部呢就是陶瓷介质层和金属电极层一层一层的交替叠堆，经过高温烧结，两端风度电极制成的贴片式电器件。那和传统的电容不一样， MLCC 呢没有电解液，整体是一个全固态的结构，也是目前电子行业用量最大的被动元件。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的工作原理，每一层陶瓷和电极都是一个独立的微型电容，数百层结构相互并联，就能够在极小的体积下叠加出更大的电容容量。那日常呢，我们的手机主板、电路板上面那些肉眼小小的方形贴片，绝大部分都是 MLCC。 那一台普通智能手机呢，内部会用到上千颗 MLCC， 一台 AI 服务器的话，它的用量更是数以万计，所以你可以看出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那根据材质和性能呢， MLCC 主要分为三类，适配不同的使用场景。第一类呢是 C0G 材质，它的稳定性非常高，损耗也极低，专门用于射频、时钟等比较精密的高频电路。第二类呢是 X72 主流材质，它的性能比较均衡，容量适中，是消费电子数码产品里面最常用的类型。那第三种呢是 Y5V 材质，它的容量大，但是呢稳定性一般，多数呢是用在性价比不错的平价电子设备当中。简单来说呢，它就是靠着分层堆叠的特殊结构，实现了小体积多功能的核心优势，成为电子产业的基础核心元件。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6，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玻璃基板。随后的智也有招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开通时间是20分啊，现在打有点早，到20分左右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4: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下午好，培华。
16: 主持人好， 投资者好。
14: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近期我们看到，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啊，玻璃基板概念股在二级市场是反复的一个活跃。那很多人就好奇了，哎，这一波行情它到底是基于产业实质的突破呢，还是更多的停留在一个情绪炒作阶段？而且呢，从已经现在布局玻璃基板业务的上市公司来看，他们的哪些环节，比如说像原材料啊、设备啊、封装等等，哪个环节可能具备更高的一个业绩兑现能见度？
16: 嗯，好的。其实我们讲到玻璃基板呢，其实跟我们前期讲的那个 MCC 啊，或者这些实际是逻辑是一致的。
14: 嗯，
16: 就是又是一个被这个爱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算力买这个背景下的哎激活的一个行业。
14: 对，
16: 其实这个玻璃基板呢，其实完全就是一个跟前期 MCC 是一样的，它就是在这个 AI 时代是一个重新定义的这么一个封装的一个基地。那么还是在这个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芯片封装技术呢正逼近物理的一个极限。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玻璃基板呢就凭其卓越的材料特性呢，还有我们看到整个包括英伟达呀、英特尔、台积电脑的巨头呢认可的下一代核心的底层材料，他们正在处于在这个产业化的一个前沿。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大背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的简单点，就是以前是也有，就跟 MCC 一样的，它以前也有，但是并不是这个它的需求呢并不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需求的。那么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激活的算力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呢它就被赋予像新的叫新材料这么一个革命。那么为什么是这个玻璃基板呢？我们在这个 AR 芯片，我们一般现在包括就是我们说的 GPU 啊、ASRC 或者 HBM 这样一个，就这个像大尺寸、高密度、高速互联那么演进这个过程中呢，那么传统的有机基板啊，一般就是 ABF 这样这个材料呢，它的瓶颈呢叫很明显的暴露了。比如说这个热膨胀系数，那么适配或很容易导致这个大尺寸的封装呢发生的这个翘曲，那么间接这个损耗呢，损耗也比较高，难以满足这个当前的这种高速信号的一个传输。说表面的这个平整度不足，那么限制了这个微细电路的一个这样一个精度。那么这是以前，当然是目前主流材料的一个缺陷。那么所以说大家一在这个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大家就在寻找什么样的材料能够作为这个替代品，解决当前的一个困难。所以大家把瞄准了这个玻璃。我们说这个玻璃基板呢，其实并非简单的替代品，而是一次呢从有机向无机的这样的核心材料的一个升级。那么核心优势呢构成了 AI 时代的一个刚需。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它几个特点。第一呢，我们看到玻璃基板呢它的尺寸的稳定性，玻璃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呢那个与这个硅芯片是高度匹配的，所以说根源上解决了这个大尺寸 AI 芯片由于这个热循环导致了这个焊点疲劳和这个封层失效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它的热膨胀系数非常非常优良。第一呢，大家知道这个玻璃最大特点还能叫超低电学的损耗，那么玻璃的介电损耗极低，那么在这个三十G这个高频这个表现呢优于有机材料。你这不仅支持更快的信号传输，还使其呢成为这个光电封装这个一个理想的光波导载体。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极高的这个互联密度，玻璃的这个超平整呢度呢允许进行更精细的布线啊，这个互联这个密度呢可以提升10倍，这对于需要大量数据传输的 AI 算力集群呢至关重要。那么下一个特点呢，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这个面板级的加固的潜力。玻璃呢其实可以从圆形的这个圆钻呢，就或者是它从这个圆形晶圆呢转向这个方形面板加工，那面积利用率呢可以从原来的45%那么增加到80%以上，从而在解决产能瓶颈同时呢大幅降低了一个成本。那么这是我们说整个玻璃基板这个作为一个当前替代材料的一种它一个优势。那么有了这种优势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大厂呢就开始进行研发。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呢全球玻璃基板产业从总的来说呢还正处于这个技术的验证向早期量产这个跨越的关键时节点。你说这是一个还没有大规模量产的一个行业，叫刚刚起步。
14: 嗯，
16: 那么根据这个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一个预测呢， 玻璃核心基板的市场呢，将在2028年左右才可能才能出现量产。说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说这个大家要关注，就是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叫技术验证阶段，不是说已经很一个很明显的量产了。那么到2028年到2040年的复合增长率呢，才可能就大规模被应用，就说依然。

0: 选择取决什么呢？我的技术的进步的一个尽快，因为它的需求是确定的，那么我就是无非我的技术越快，技术进步越快呢，哎，它可能被应用，因为这个确实从这个玻璃基板这个本身来看，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主流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巨头的一个路线统一还是比较相对清晰的。就拿这个英特尔来说，它是一个先行者，作为最早的布局者，英特尔已经推出了这样一个玻璃基板的方案。那计划的改造呢，新墨西哥州这个工厂作为这个量产的基地，并在2026年呢展示了结合这样一个实物的样品。包括就台积电呢，其实也是作为一个用方形玻璃面板呢替代昂贵的这个圆形硅中间层呢，其实试验产线呢已经在2020年启动了，目标也是在未来2到3年看能不能做到量产。那么包括像三星和海力士他们其实也是如此，他们也在做了一个相对的布局。所以说这方面技术最先进的毫无疑问还是这个，包括这些国际上的大厂啊，日本、韩国和美国这些大厂呢，其实他们是在努力探索的一个技术的方向。那个其实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从核心工艺呢，为什么说它是很难的，这个玻璃基板为什么要做很难很难去做，就到做到一旦能做到量产的成本又很低，但是做量产过程中呢啊，其实是有很多难点的。我们就举个例子啊，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制造流程呢，其实最关键不是它的一个钻孔，那其实一个布线，或者叫我们说这个钻孔容易呢填孔难，这是目前行业最大的一大痛点。那个我们看到就是在早期的这个尝试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用激光这个烧蚀等方法呢，由微裂纹和这个效率问题呢被淘汰，目前业界主流呢已经收敛是用这个激光诱导深度刻蚀的一个技术，先用激光呢在这个玻璃上改性，那么再通过化学药液呢腐蚀出通孔，可以实现呢高深度宽或者这个符合要求的高密度这种微孔。那么真正难度其实有完全用这个这叫电镀填铜，那么真正卡脖子环节呢，其实打孔只是第一步，将铜呢填入这个微孔并保证这个无空洞，那么才是决定良率的关键。那么由于玻璃孔比较多，那么孔径呢又窄而且还比较深，所以说那个填那个铜如果出现空洞的话呢，不仅导致这个导电失效，还会在这个热应力下呢导致这个玻璃的破碎。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它对这个设备的要求呢非常非常的高。那么从这个产业链格局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大阵营和这个国产替代呢也是目前这个市场上一面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从这个全球玻璃基板产业呢已经形成了美日韩的这三大阵营，那么中国企业呢其实还依然处于这个技术刚刚开始追赶的这个阶段，那么尤其在这个上游材料和中游加工等领域呢还是也在刚刚开始起步。那么上游原片方面呢，其实这个壁垒是最高的，那么国产的追赶当中呢，特种玻璃原片呢已经被美国的康宁呀、日本的 AGC 呀、那么德国的香特能垄断。那么好消息呢，我们国内这个半导体玻璃也不是我们不能做，那么包括是国内才就那么几家企业呢，就他们原来不是做这个的啊，尤其他们原来主要是做那个叫药用硼砂玻璃的，那其实这个技术有一定的相通性，所以这几家企业呢还正在快速的切入这样一个赛道，所以这些切入赛道的股票呢看到了也是几乎是每天都在大涨的。那么中游加工呢，其实国内这个先行者呢已经量产，包括我们国内这几家企业呢虽然不如他们那么高端很淡，但是我们的追赶的速度还是蛮快的，所以这些企业呢也都是一个目前市场非常热度的一个板块。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裴华，就是如果说玻璃基板在未来2年进入一个渗透率快速提升期，那么 A 股产业链上一定会有一些股票受益，并且这个会体现在它的一个财务报表当中，那这一类率先可以受益并体现在财务报表中的标的，你觉得大致会具备哪些特征？
0: 最基本的特色就是说你这个还是看他们的技术掌握的程度。就这个行业它是个高技术行业，它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
1: 就是你手里有没有活，
0: 对你掌握的技术就是要能过关的。其实他们现在不是说缺订单，就是看谁能把这个做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就是你的技术能够达到这些这个我们叫哎呀这个算力这个相关这需求，
1: 嗯，
0: 它的订单是其实是大量的，所以最难的是技术，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企业就看你的技术这一模，哪怕你这个细分领域，
1: 嗯，

0: 你也很有进步的话，也会得到市场的关注。
1: 嗯，所以还是得手里有活啊，你得把这个技术，你的技术要达到他们的需求，甚至超越他们的需求，那么这个对你来说订单就不是问题了。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谢谢培华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听众朋友，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六月五号本周五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那明天中午呢，是由主持人李阳和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带来，主题是风云突变，2026年下半年投资机会到底在哪儿？比如说会谈到科技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王者归来，那么也来说一下这个港股破局和美股迷思夹缝中的全球权益资产怎么来看，流动性棋局下的压仓时下半年大类资产应该如何来配置。那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现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周五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稍后将走入我们今天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稍后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如果您想第一位接听，那现在已经可以来拨打了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市值题材爆发期，传统的财务指标和技术分析指标往往是滞后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上，真正决定股票涨跌的是资金和市场情绪。什么是市场情绪？简单来说就是资金的合力与心理预期。我把市场的运行分为五个阶段，冰点、启动、发酵、高潮和退潮。当权重股休整时，资金会像流水一样寻找阻力最小的方向，从而催生出新的题材。一个真正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优质中小盘股，它必须具备两个核心的基因，一个是在市场调整时展现出逆势扛跌的韧性，第二个呢是题材启动时具备一次定乾坤的资金统治力。它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为整个板块指引方向。通过对情绪周期的把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当前的题材是处于顺势而为的主升期，还是已经到了需要获利了结的退潮期。当你知道市场所处的季节，你自然就不会在盛夏去买棉袄，也不会在严冬去穿单衣。掌握了解行情的节奏，您在六月中小市值的行情里就能像一个丰富的舵手，不管风浪怎么拍打都能够找到航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保驾护航，告别盲目操作，理智前行。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一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听众朋友呢，走入今天的这也有着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德尚律师事务所的张新律师。下午好，张律师。
6: 下午好，先生。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打了一个电话来问了一个事儿哈，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个电话占用的时间还是挺长的。然后呢，因为昨天的嘉宾是有关于交易细节方面的一个嘉宾嘛，然后我们给到了一些答案，但是其中的有一个我是存了异议，因为从交易流程上来讲，事情我先说一下，昨天是一位梁女士。然后呢，他们家在00年前后买了一套房子，上面是他们夫妻加上女儿三个人的名字。随后呢，去年吧，可能他先生失智了，因为脑梗所以失智了，也就现在他先生既不能清晰地来回答你的问题，也不能签字。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这套房屋去做份额约定这条路就被堵住了。这条路是被堵住了，然后随后呢，我们就说到，他就提到能不能去做一个份额买卖，然后我就想起，就是原来我们有聊到，这个监护人不能去做损害被监护人利益的相关事宜，我就想到了这一条。但是呢，我们的嘉宾呢是聊到，如果仅仅从交易中心的这样一个流程的角度，监护人是可以代被监护人签字把这套房屋卖掉的。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昨天我们有聊到说，他可以先去继承再做份额约定。那今天中午呢，我跟嘉宾在做了进一步的确认，那这个流程呢并不是所有的区都可以做的，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把昨天说的先去继承，只要在继承公证上没有具体描述份额的情况下，我可以再去做一个份额约定，随后再去做继承。可以告诉大家，这不是所有区都可以执行的一个细则，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准答案来记啊，你还是要想到，一旦产权人有一位过世的话，即便你们没有份额约定，普通的来讲，这个房屋就默认为共同拥有了。这一点我是插在今天这个法律话题之前来聊的啊。好的，回来我们就聊到昨天这个事儿，它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首先我问一下这个张鑫啊，这位女士如果要申请为她申请自己成为她先生的监护人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去走的？
6: 这个是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因为他是配偶嘛，配偶是
1: 这是可以的，对吧？
6: 这是没问题的。
1: 好，那么指定监护人之后，我知道这个如果要把被监护人名下的相关财产出售，应该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关于这个法律上又是怎么来规定的？
6: 这个甜甜前面也讲到了，就是为了这个被监护人的利益，比如说他是要去看病有大额的支出，家里没钱，那只能把相应的房子卖掉。
1: 那这个的话，我需要出具一些什么样的证明呢？
6: 这个在实操过程中可能是不需要的，但是呢，我们退一步讲，其实是可以追究您的责任的。如果说你是不是为了他的利益，比如说你给到女儿，这其实是一个赠与嘛，因为是不出钱的嘛，
1: 对，不出钱的，其实是一个只付了一个税费的，只付了一个税费的这样一个非正式的
6: 买
1: 卖，
6: 对，不是买卖的对价嘛，是付的一个税费，其实是可以撤销的。
1: 但是问题，你刚刚说到了一个，我可以来追究你的责任。追究责任的前提是，这位被监护人他自己懂得主张，或者别人能够代替他去主张。然而，在我们昨天咨询的这个事情当中，只有梁女士和她女儿是她的法定第一继承人，因为这位先生他的父母也已经不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去追究梁女士的这样一个责任呢？怎么去做主张呢？追究不到的吧，这个更多是我们理论上说的，就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好像有难度吧。
6: 是的，所以说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一块怎么约束，这个
1: 会比较小，
6: 这是可以讨论的。
1: 所以其实昨天，对，昨天我们嘉宾也聊了，因为他更熟悉的是一个操作的流程嘛，所以他也说到了，其实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他是可以首先让法院指定他为他的监护人，对吧？随后他是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份额的买卖的，就这个流程他是可以走的。

0: 我这么理解对吗，张鑫？
1: 实操上是可以走，但是呢，我们说的是，
0: 法律
1: 只
0: 的
1: 能
0: 角
1: 是为
0: 度，
1: 了他的利，对，从法律的角度说，只能是为了他的利益去
0: 这个太
1: 处
0: 难
1: 分
0: 了，
1: 这部分的财产。
0: 这个太难了。我怎么来主张？我怎么来举证？因为把份额卖给女儿，大概率不会有房款的支付这个动作。
1: 对，这个举证其实是比较容易的。这时间段我是一个不清楚的、不清醒的，过户的人也是有签字的，是配偶，而且转给的人也是比较清晰的。这个
0: 这个
1: 流
0: 是
1: 向
0: 肯
1: 都是
0: 定
1: 很清晰
0: 在
1: 的，
0: 的，对的。
1: 而且对也没有收到相应的款项，那就是一个赠与啊。你不能把我的房子赠与给那个子女啊，这是我
0: 前
1: 的东
0: 提
1: 西
0: 是
1: 啊。
0: 没有，前提是到时候谁来为他维权，谁来为他主张呢？
1: 对，
0: 没有啊，
1: 这个确实是没有，
0: 没
1: 没有
0: 有
1: 人的
0: 啊，
1: 话，
0: 那两
1: 对，
0: 个都
1: 没有人
0: 是，
1: 的话，
0: 对呀、
1: 没有人的话就挺难维权的嘛，也没有人为他维权
0: 啊，这就我感觉是没有维权的这个
1: 对，
0: 呢。
1: 没途径。
0: 对对对，人家妈妈呢也是考虑一个事儿，就是将来如果女儿要去继承的话啊，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费用？因为女儿这套房屋她并不是她的蛮唯一。但是呢，昨天其实我也跟这位梁女士说过了，如果你确实担心将来的费用的话，或者你觉得很多事情我愿意现在就把它办理好的话，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就去做一个份额的买卖。我们说从操作的流程来讲是可行的。而且呢，您先生现在失智，确实也没有人来为他维权。而且我相信你和你女儿是会把先生照顾好的，也不用去维权，这是第一个。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更合理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可能是到时候去办继承，女儿的份额全部让掉，女儿继承的部分全部让给你，由你来全额继承，然后这是你的蛮唯一，即便是卖出也不会产生20%的个人所得税。然后有听众朋友总觉得我管太多，但我其实并没有去干涉，更多的是我把路一条一条摆在面前，走哪条您自己来定。好了，张鑫广告之后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0: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今天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那在这儿我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德尚律师事务所的张新律师。那我想问一下张律师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婚姻往往一位是全职太太，或者就是其中的一位是全职在家的嘛，或者是全职太太，或者是全职丈夫，对吧？那么对于他们整个家庭来讲，经济收入可能大半肯定是靠工作的那一个，那如果在离异的时候，往往赚钱的那个说，钱都是我挣的，你凭什么要分我一半啊？等哦，然后呢，全职的那个说，你有工作，我是弱势群体，你就该多分我一点啊。当然各有各的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有一方是全职的，那么当这段婚姻走到结尾的时候，走到尾声的时候，这个在财产分割上会有一些偏向吗？
1: 首先这个说是钱都是我赚的，这个是不成立的。
0: 哎，好多人会这么说，好多人会这么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甚至有听到有些人说你吃我的用我的怎么，这个都是蛮那个的话啊。
1: 对对对，这个也是生气说的气话。那其实呢是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呢，都是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你收入再高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嘛。然后其实呢这个对在家里照料老人啊、抚育子女啊一方来说呢，他牺牲了自己外出工作的能力的锻炼也好，然后是职场晋升方面也好，他其实是都做出了牺牲的。
0: 对，
1: 这个是双方其实对家庭是怎么运行做的一个分配嘛，你出去工作，我在家里。到离婚的时候呢，其实对之后的在家的这一方来说是不太公平的，
0: 我觉得是有点吃亏的。对的，特别是那些比如说哈，跟你结婚的时候他还是年轻的，比如说20多岁的，然后等到你们这段婚姻接近尾声的时候，其实他人生求职就业的黄金期已经过了，如果到了40多岁，那这时候对他来讲，职场对他是极度不友好的，有可能他就找不到工作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说法律上规定呢，也是在离婚时，就是在家里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也好，他有权向另一方呢请求一个补偿的。双方可以协商不成的话呢，就是法院会根据情况，然后呢多分于这一方一些
0: 啊。所以其实作为全职的那一方，尽管他从经济上来讲对这个家庭没有很多的一个贡献，但是考虑到他为这个家做出的一些无形的贡献，包括日后他继续赚钱能力的这个对他这种赚钱能力的一个有可能会赚不到钱吧，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在离异的时候，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反而应该更倾向于这一类群体，把钱给他们多分一点，是这概念吗？
1: 是要给予一定的补偿。
0: 那这个比例一般在多少呢？
1: 比例的话肯定不太一样。如果说是您这边是特别有钱的，还要看对方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财产分割的时候分到多少，这个也挺难说的。
0: 这
1: 也挺难说的
0: 啊，就是关键要看，就是说这个比例很难来做一个硬性的去规定。
1: 对对，
0: 关键要看首先你从这段婚姻当中得到的一些相应的补偿或者财产的分割
1: 持续的时间，
0: 对，是否能够足够去支付你接下来余生的一些基本的生活费用，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也觉得在家里反而累。

0: 可能上班还比较开心呢。
1: 你是不是也有这感受？
0: 对，我也是，就是在家我反而觉得可能是
1: 好辛苦，
0: 上班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也听到身边啊，特别是有小孩，特别是现在很多家庭还不止一个小孩，然后这些家长都会来说，天哪，这个双休日比上班还累，比工作日还累，因为在单位里面你仅仅是完成这个，它是有工作时间的，然后呢，在工作时间内完成你分内的相关事宜。但是带孩子和照顾老人这两个是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孩子要玩你得陪，孩子吃喝拉撒你得管，同时孩子在情绪上有一些波动，你还得负责去安抚，他真的是一个无时无刻的这样一个陪伴，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其实也是这样，对不对？老人呢，可能你跟他在知识的一个沟通上会少一点，但是在情绪的一个哺育上有可能比孩子还要来得多，所以我觉得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的人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辛苦、特别辛苦啊！我真的是用了三个"特别"。好，我们在这儿再来说一个，因为，日常其实大家互相之间比较有矛盾的，特别是家长也比较担心的，就是小夫妻，哎呀，这个关系结束了，然后随后呢，这个财产在分割上，如果大家都是好商好量的，那没关系哈。那万一在财产的一个分割上会有比较大的分歧，那这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全职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有些人会在婚前签一个，就是像承诺 promise 一样的，就是如果出轨了，我就净身出户等等这一类的协议。那我想问，如果在婚前确实有签了这样一个协议，真的等到婚姻破裂的那一天，当然破裂的原因是他确实出轨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真的要根据这份协议所约定的，什么都不给他，让他净身出户？
0: 哦，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那
0: 首
1: 这
0: 先
1: 协议
0: 啊，
1: 签了有什么意义呢？
0: 这个签了就是，你们夫妻双方可以约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赋予法律的一个强制执行力，
1: 所
0: 法
1: 以
0: 院不
1: 他
0: 受
1: 签
0: 理。
1: 了是可以赖的，是不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好
0: 对，
1: 吧，
0: 你们可以夫妻做什么约定没有问题。一般性呢，这个虽然说是不产生什么的效力，但是呢，它也可以证明，比如说一方确实是出轨了，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证据。
1: 那
0: 那
1: 如果
0: 如果
1: 说
0: 说是，
1: 哈，如果他没有签婚前是一个净身出户的协议，不，就是一旦出轨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而是他们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约定。其实我觉得夫妻其实也是一份合同啊，婚姻其实也是一份合同，关键就看合同执行的双方你是怎么来对待这份合同的，到底是认真的执行呢，还是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哈？好的，那么如果婚前两个人做了一个很详细的约定。就是如果和平分手，我们财产怎么来分割？如果是因为一方出轨，财产怎么来分割？没有说净身出户会给到他一部分，但是呢，把财产分割得很详细，随后双方签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一下，这份协议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
0: 协议，我认为是不存在这种无效的情形的话呢，
1: 就是
0: 应
1: 有
0: 该是
1: 效
0: 有
1: 的。
0: 效的。但是你里面的内容，比如说出轨了之后，付多少违约金啊也好，还是怎么样也
1: 就
0: 好呢？
1: 少分财
0: 这部
1: 产
0: 分
1: 吗？
0: 还是，对，这部分还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如果说是影响了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生存的权利，或者说是影响了他这个其他的一些权利的话，可能会导致法院会调整这部分的内容。
1: 哎，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因为有一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有同学在那儿滋了一声，他说："写了遗嘱没效。"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尽管有遗嘱，但是真正的在去做财产继承的时候，公证处还会给你列出来两块，列出来什么呢？一个是赡养老人的费用，一个是抚养小孩的一个费用。而遗嘱可能原来在做这个指定继承人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两块给列进去。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即便是离婚，即便是有一方。"自己说我要净身出户，但如果他净身出户，有可能使得他日后的生活过不下去的情况下，法院也不会支持你这样一个净身出户。那这个是不是和我刚刚说到遗嘱当中，如果比如说啊，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位先生，然后他。

0: 的遗嘱是指定将来他的财产都是由他的女儿来继承，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没有给自己的父亲来做，他的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其实他没有给自己的父亲留一部分，而他的父亲呢，岁数比较大了，需要人的照顾，而且退休金呢非常少，完全不足以覆盖他父亲的日常的医疗啊，或者照护的这样一些费用。那么这位父亲一旦过世之后，他的遗嘱并不能完全生效，是不是？
1: 对，要留一部分给他的父亲，
0: 嗯，
1: 其他的部分呢，就是按照遗嘱的这个来执行。
0: 嗯，所以这个
1: 就是对于
0: 你说
1: 对于需要保障生活基本的生活的一些个权利嘛。
0: 嗯嗯，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即便是他立了遗嘱，说他的这个财产都给到女儿，那我问一下，比如说啊，在这个事情上，有人最后是通过法律的程序给他父亲争取了一笔钱，但是他父亲最后并没有把这笔钱用掉，而他父亲呢还有其他的孩子，那么将来这笔钱的归属到底是应该所有的孩子共同来继承呢，还是回到这位先生的女儿这边？
1: 我觉得是按照一个继承的来走的。
0: 啊，法定继承啊？
1: 对，我觉得是很法定继承，因
0: 为
1: 你的钱，为
0: 什么呀？
1: 因为
0: 你
1: 不可能，
0: 我来跟你辩一辩啊，来了，辩论开始、
1: 嗯，
0: 是这样的，他写的遗嘱是所有的钱都给女儿，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法院说不合理，因为他老父亲还在，我必须要从女儿的这钱里面抠一块出来给老父亲，但是呢，老父亲也不太争气，可能没几天也跟着走了。那就这笔钱他抠出来的这笔钱其实并没有用完，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照理来说，按照他的遗嘱，这笔钱就是他女儿的，那为什么法院抠出来这笔钱之后反而剩下的这笔钱成了遗产呢？
1: 嗯，因为我认为是法院如果说是把多少钱，比如说是10000块钱给到这个老年人、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他的了呀、他去世之后这部分就是他的遗产了。
0: 哦，所以如果法院判决把这笔钱抠出来给老人的话，即便老人完全没有用掉这笔钱，甚至只用了一个零头，但不好意思，这笔钱依然是作为老人的遗产来进行分割和继承。那么这个先生的女儿呢，她是有一个代位继承的权利，可以继承原本属于她父亲的那一份，就要看老人名下有几个孩子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像这种情况，我觉得还不如你自己做一个分期的付款，就老人只要在，我每个月支付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可能可以更大限度的保住父亲原来想留给女儿的这笔钱啊。好的，在这儿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很多离婚都有冷静期，对吧？现在离婚冷静期一般多久？我知道第一次不判离，一般要过了半年之后继续来，是吧？
1: 您说的离婚冷静期是指去民政局的一个协议离婚吧？
0: 嗯、
1: 这才有冷静期。
0: 哦，这个我不熟，没走过。
1: 对，
0: 您说。
1: 因为是诉讼的话就不存在，就是走诉讼流程的嘛。是去民政局协议离婚的时候才有冷静期，就是第一次你们双方去先递交材料，他会给你30天冷静期，到了第30天你们再一起过来办一个离婚的正式的手续。
0: 那一般来说，这个冷静期是在30天吗？
1: 对，30天。
0: 啊，那如果说冷静期过了，某一方说我不离了，那怎么办？这时候算离还是没离？
1: 这算没离，因为你们
0: 因为没拿到正
1: 式的离婚手续，对，还没办手续呢，只是冷静期嘛，另外一方不同意了嘛，那就是视为一个撤销了嘛，只要是第30天你们没去，就是视为撤销，下一次如果还是双方决定要离，再重新去那边申请，再等30天。
0: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协议离婚，对吧？还有一种离婚呢，很多人就默认为说，哎，我跟他已经分居2年了。那分居2年的前提下，他这个到底算离还是没离？
1: 离婚只有2种，一个协议，一个是诉讼嘛。
0: 嗯。
1: 不管分居多久，你只要你们没去协议离婚，民政局协议离婚，
0: 都不算
1: 没离，也没有去法院诉讼离婚，就还是夫妻。
0: 都
1: 不算离都
0: 算没离。那如果他
1: 对
0: 去提起诉讼的时候，之前他已经有2年的分居时间，因为我知道如果你走法院的一个诉讼流程的话，一般情况下法院第一次

0: 的是第一次判离的比较多，还是这样子。
1: 那、啊、还是第一次、
0: 嗯、
1: 啊？第你见到是第一次判离还不判离的多？
0: 不判离的。
1: 对，我也知道第一次不判离的多。
0: 嗯、
1: 一般来说是第一次不判离，然后半年之后再提起诉讼，然后第二次判离的概率会来得高，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没错。我估计法院呢也是和这个冷静期的概念一样的，
1: 也是让你冷静冷静。
0: 对，
1: 但这个冷静期有点长啊，要半年呢。
0: 半年的话，其实
1: 我可以隔开两三个月直接提吗？还是一定要半年之后才能提？
0: 半年之后才能提。然后呢，法律上还有一个这么规定啊，就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的，然后呢再提起离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应当准予离婚了。
1: 这
0: 也是因为冷静期又给你了一年时间去，考虑去挽回还是不行、
1: 嗯，
0: 还要保障你的婚姻自由的吗？
1: 啊，这倒
0: 也
1: 是，也
0: 不能一直不让你离，
1: 这
0: 不然没人
1: 结婚。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冷静期还是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会情绪比较冲动一些，然后一旦情绪上头了，然后大家就是你顶我顶你就话顶话的就顶到这份儿上了，然后两个人说走去不去，走走哈，走走就回来了。所以呢，
0: 吵架都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吵架都是这样，吵架就很容易话赶话的把话赶到这个份儿上啊。哎呀，所以吵架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保持沉默，虽然有点冷暴力吧，但是我觉得有人愿意保持沉默也是一件好事儿啊，能稳住情绪。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年大家在找这个那一半儿的时候？忽然就把情绪稳定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大家要知道，很多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情绪稳定，它有可能激情不够啊，这两者大家自己考虑一下。对，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今天很有意思，大家都不来热线，大家很稳定，没有什么这个情绪上的问题需要我们来给到建议和解决。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嘉宾，是来自于上海德尚律师事务所的张新律师，谢谢张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嘞。哟，已经挂掉了。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4057.72点，是跌了0.65%，到目前的成交呢是达到9946.86亿元。今天确实在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整个指数还是走得比较弱的。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现在涨幅居前的板块是电子化学品板块，那么整个电子化学品板块的涨幅是达到了3.32%，随后是稀土板块是涨了2.46%，其中的北方稀土涨幅最小，涨0.18%，涨幅最大的中稀有色涨了7.21%。还有呢，煤炭板块是涨了2.10%，元件板块最近一直是扛在这个涨幅榜前列的位置，整个元件板块涨幅达到了1.64%，而且其中你看像江海股份啊、世运电路啊、爱华集团、同丰电子依然是把股价封在涨停。煤炭板块今天也有几家涨停，安泰集团、平煤股份、大有能源也是封到了涨停。还有呢，今天依然是站在光里啊，半导体、光学光电子啊、光伏设备，那么这些板块间都是涨幅居前，光学光电子板块涨了0.99%，其中的像华缺科技啊、京东方、三安光电都是封在了涨停的位置。今天相对走得比较弱的和金属相关的，工业金属、能源金属，还有石油石化，还有我们看到白酒，今天又是跌幅居前了，今天整体跌幅达到了2.44%，这是白酒板块。还有呢，金属方面，今天贵金属也是跌的，国际金价站上4500，贵金属板块还是跌的，跌幅达到了2.38%。那么领跌的，我们来看一下，是兴业银锡是跌了4.47%，赤峰黄金是跌了3.83%。来看一下白酒板块，白酒板块今天跌幅居第一位的金辉酒业。随后是酒鬼酒、水晶坊、伊利特、黄台酒业、舍得酒业。好了，来看一下资金流向的排名情况吧。在沪市资金流向排行榜上，成交居前的兆易创新、亨通光电、工业富联，工业富联今天是一个绿盘的状态，79.22元，成交177.53亿元。还有呢，百维存储今天也是成交了161.3亿元。百维存储今天走得很强啊，开盘之后就是一个斜率持续上扬，

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43.91元，涨幅达到了9.55%。而在深市资金流向排行榜上，中继续创还是红盘的，1285.66元，涨了0.84%。量能方面是达到了206亿6600万元。京东方、东山精密、新易盛、宁德时代都是在深市资金流向居前的这样一些个股。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收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

0: 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时啊，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情况。今天周四啊，在经历了这个前面的一些市场的上上下下的一个走势之后，昨天市场呢还算是维持的不错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基本情况，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的变化。上海市场目前是绿盘，4053.01点，今天的下滑了0.51%，成交金额是10288.4亿。深圳市场15697.34点，微挫0.04%，成交金额11856亿啊。两地合计成交量现在，刚过2.2万亿，明显的成交量上啊，萎缩的还是比较严重的。资源开采、工业金属、华为、欧拉能源金属、石油石化、社区团购、股权转让等等，这些都是处于跌幅居前的。涨幅居前的 MLCC 大涨4.84%，还有这个高带宽内存、被动元件概念及玻璃基板、工业机体、平价摄像啊、氦气概念啊。氦气概念回来了，又都是这个涨幅超过了3%以上。市场中呢，这个动态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的明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吧。现在是这个基本都处于回调，中小100呢涨0.56%，沪深300跌0.47%，创业板跌0.42%，北证50跌了0.5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综指，科创50呢是出现反弹，科创综指呢涨1.16%，报2084.87点，涨了23.06点。科创50呢是涨1.33%，报1748.18点，涨了23.01点。AU 49金报价每克是976块，涨了0.33%，每克涨了3.2块。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MLCC 的核心优势和独有特点是什么？那第一个核心特点就是体积极致的小巧，集成度非常高。随着电子产品不断的轻薄化、微型化，那传统的电容它的体积比较大，占空间的短板呢也越来越明显。而 MLCC 呢可以做到0.4毫米的超微型封装，比芝麻粒还要小，完美的适配手机、智能穿戴还有微型传感器等小型设备，能够在方寸

0: 电路板上实现高密度布局，适配现代电子的集成化发展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优势呢，是性能稳定，可靠性强。MLCC 呢，采用了全陶瓷固态结构，没有电解液挥发、漏液、鼓包的风险，彻底规避了铝电解电容的常见故障。同时呢，它耐高温、抗老化，工作温度范围覆盖-55摄氏度到125摄氏度，无论是户外设备、车载电子还是工业设备，它都能够稳定工作。而且呢，它没有正负极区分，焊接和使用容错率更高，大幅降低了电子产品的故障概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特点呢，是超低损耗，适配全场景电路。MLCC 的等效串联电阻非常的低，所以啊，滤波啊、稳压、降噪的效果都非常出色，既能够满足普通消费电子的基础稳压需求，也能够适配高频高速的 AI 算力设备。同时呢，它的容量覆盖范围极广，从极小的皮法级到微法级是全覆盖的，一枚元件呢就能够适配多数的电路场景，适用性远超其他电容。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依托成熟的规模化量产工艺， MLCC 生产成本非常的低，而且单颗价格低廉，但胜在刚需、量大、稳定，完美契合了电子产业大批量生产的需求，所以这也是它被称作电子大米的核心原因，平价、刚需不可替代。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的进入到两点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嘉宾对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啊，今天周四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爱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话说之间呢，深圳市场今天已经是一个率先啊，现在是这个翻到红盘了。两地市场今天成交量还是明显的萎缩啊。那么在板块的轮动当中，有哪些这个主要的特点呢？今天的市场反应？
3: 总体上我们看到现在市场啊，基本上无论每天指数是上涨也好还是下跌也好，基本上就是4000家左右的公司下跌，差不多1000多家公司上涨啊，都是一个涨少跌多的这个市场环境啊。那么在这个最近这个市场当中啊，其实这个科技和非科技的板块的分化还是相对比较极致的。那么今天其实是我们看到主要领涨市场的还是偏这个科技的方向，当然科技方向内部它也会有一个轮动，就是海外科技链和国产科技链之间它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联动的这种状况啊。但是现在在非科技领域当中，总体的板块的表现啊就会偏弱一些。那么这种风格持续保持一种比较极致的这种状态，其实也不利于整个市场的这种波动的这种稳定吧，而且它还会放大市场的这种情绪。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导致这个个股和板块的这种，无论是节奏上的这种变化还是个股的这种盘中的波动，都是比较没有特别的规律啊。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市场其实从赚钱效应本身来说是偏弱的。那么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最终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啊就要有一个风险释放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整个 A 股市场在这个风格持续极致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处在一个风险累积的过程当中。不止，
2: 但今天明显市场当中，你看存储芯片还是涨了，整个板块涨了3%，
3: 没有用啊。关键是现在市场赚钱的人少啊，那你永远是永远是只有在那些右上角的人赚钱，那最终右上角的那些赚钱的人他也要跑。
2: 有不少这个之前涨势非常好的这些公司哈，把目前的一个

0: 这个急速下跌，认为是这个在这个 ETF 一些宽基，他们的一个离场所造成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他们的接下来的一个方向到底会不会发生改变，还是在这个市场啊，走出一个洼地之后还会继续的这个切入，那么切入哪一块儿？那么我们说走出剪刀差，那么从来不涨的这些板块啊，在后半年有没有机会？你的判断？
1: 就是处在洼地的这个板块，它需要有涨的逻辑和理由。如果只是因为它在洼地，那它也是涨不起来的。或者说，如果它后面的整个的这个基本面是还是在往下走的，那可能它的这个洼地还不是洼地，可能还只是半山腰。所以不是说这个低位的就一定能涨起来，高位的就一定会跌。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其实 A 股市场当中就赚钱就非常容易。但明显市场不是这样的一种环境，那所以现在市场这种及时性的这种分化，一方面可以理解成为是资金的行为，但是资金行为的背后，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资金就高位的那些这个选择高位的那些资金，其实他也想找一些相对低位有性价比的方向，他也有这个洼地起来的这个动力和这个逻辑，但是现在很难找，或者说都找不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只能，对吧？就是找在这个高位的方向当中继续啊，这个去跟踪行业景气度的这么一个这个逻辑。现在不光是这个 A 股的市场环境，你去看看韩国指数、日经指数，包括美国资本市场，其实都是 K 型结构的分化。而且我们前两天看到一个数据，日经225指数。它的成分股里面，除了优衣库一家可能属于偏消费的公司，其他前10家里面的9家全是跟 AI 资产相关的。那韩国市场的这个特征就更加的明显，就靠2家存储芯片的公司，可以把韩国指数在今年都达到接近翻倍的这种过程啊。所以现在全球的整个的这个经济结构都是一个偏 K 型的这种模式，就是属于 AI 非 AI 的这么一种环境。但是这种环境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那么其实它也会有这个需要有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0: 在这个去年，我记得在去年秋天，包括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啊，这个周正对于整个的创新药这个板块哈，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研究啊，而且它的一个市场走势哈，有比较精准的一些判断。那么现在这个创新药呢，是节节的这个下来，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之后可能会怎么走？这个板块你怎么看？
1: 我们觉得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资金角度上来说啊，确实这个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科技方向，对于其他的板块会有资金抽血的这个效应啊，所以就会导致啊，你在下跌趋势当中的板块啊，这个资金其实它在一个不断被抽离的过程当中，这是从资金属性上。那么另外从整个创新药本身的一些这个逻辑上来看。那么它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去年创新药板块在上半年的表现，主要还是基于出海，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海外授权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从今年啊，其实海外授权的这个逻辑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是这个主要的海外授权的这个方向，比方说美国这个市场啊，其实它未来有可能会出台一些新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这个法案就是不承认这些就中国出海创新药在中国的临床数据。那如果这个法案落地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这个逻辑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挑战。那么如果你创新药没有了出海的这个逻辑，那么回归到本身创新药在国内的这么一个商业化和销售来说，可能竞争又是比较的激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等于说。原来其实创新药最大的一个逻辑，现在有不确定性，但是在国内的创新药的商业化，其实现在又没有看到一个特别高的景气度，那么创新药板块现在就再加上资金抽血的效应啊，所以就是一个持续调整的过程。
0: 好的，感谢今天周生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好，再见。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期货，刚才说了整个的贵金属期货的一个表现，今天在黄金这块呢是出现了0.43%的一个回弹啊，每克涨了4.18块，目前每克是在976.98块啊，也就是跌破1000的这个整数关口啊。AU49金这块呢也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了啊。接下来走势怎么样，可能是很多这个贵金属的投资客就非常关注。我们来连线的是西南期货的高级研究员万亮博士。万博士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贵金属今天在这个 AU49 金这块呢每克涨了4.19块啊，这个跌破了1000之后啊，现在再想突破上去就很难了。接下来黄金白银它的一个基本走势可能会是怎样？
2: 好的，本周的贵金属其实波动不大，虽然今天有小幅的反弹，目前的话伦敦现货黄金在4470美元每盎司左右，而沪金是在980元左右，伦敦的现货白银在73.3美元附近，沪银主力合约在17800元左右，和上周比几乎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按美元计价的话，金银比在61左右，这个属于历史的一个正常区间。然后昨天美国贸易代表工作室发表了一个公告，根据301调查结果，然后对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此前的话，美国最高法院是判定特朗普的对的等关税为非法，所以说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新的关税替代。但是我整体上认为这个对市场的影响不大。然后地缘局势方面，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目前中东局势仍然是混沌不清的，然后经多次一波三折，一会儿谈好了，但另一会儿又说有分歧。那目前油价虽然离高点有所回落，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实质上是封锁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劳动力市场方面，美国的五月 ADP 就业人数是增加12.2万人，然后创出了16个月的新高，然后前值也是上修了，所以看起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其实整体上还是比较强的，失业率整体在低位，这是其实是强化了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的。那根据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那2026年美联储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大约是57%。目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维持在4.5%左右的水平，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流动性的收紧和加息概率的提升，都会对贵金属形成了利空。所以我觉得本周贵金属是延续了上周的一个基本面和走势，短时间内我觉得贵金属也看不到向上的一个驱动，向上应该是有比较大的阻力的，但是波动率目前确实在显著的一个下降。黄金我觉得大概还是会在900到1100的大区间内波动，我觉得1000左右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如果就是低于900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白银的话，我觉得虽然可能是小幅反弹，但是仍然处在一个大的下行趋势中，对后续谨慎，对后续走势，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谨慎吧。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几天的市场动荡的幅度比较大啊。那么股指期货的表现，
2: 股指的话，今天市场是比较偏震荡的。然后，IT 主力合约是跌幅1.06%，然后 IF 主力合约是跌1.5%。然后 IC 主力合约的话是涨了2%，然后 IM 主力合约是涨了1%。目前的分化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我觉得市场的无论是宏观还是政策都处在一个真空期，那股票市场的基本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延续了5月份、6月份以来的一个趋势。包括中国五月的制造业 PMI 是50，正好处在荣枯线位置，那环比下降0.3%。那国内经济其实目前复苏的力度并不强劲，但是也没有出现大的一个回落。那房地产市场其实有很多乐观的信号，但似乎大家的信心仍然是非常疲弱的。目前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是一种极致的分化，包括 AI 半导体相关的创业板和科创板持续的上涨，那内需相关的老灯板块也是持续的杀估值。我觉得这种分化肯定会迎来逆转的，但大概率会在市场下跌过程中迎来修复，但是具体的时间点可能还是需要观察，可能还是需要某个宏观的契机，比如说流动性的收紧，或者说某个重要的一个数据去证伪。那目前的话，对后续走势，我觉得整体上还是和上周的变化不大，认为向上还是有阻力的，无论是上证指数也好，还是包括就各个主要的指数，沪深300、中证500等等，我觉得短期内都很难有向上的突破。但是风格这种极致的变化以后，跟调整的风险也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加强风险控制。
0: 嗯。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0: 好，来看一下，现在上海市场是4060.66点啊，跌幅有所扩大啊，跌0.61%。深圳市场呢，跌0.18%，刚才碰触了一下红盘啊，现在又下来了15675点，两地现在的这个合计成交金额呢，看了一下，也就是2.3万亿，成交量也在这个下跌。好，我们来连线的是，著名的财经评论员桂浩明老师。桂老师，你好。
1: 我稍微停一下吧，这个电话。
0: 喂，桂老师。哎。
1: 喂。
0: 哎，桂老师好。
1: 哎，你好。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市场啊，这个涨涨跌跌啊，最近市场的这个动荡不断。昨天呢，市场是这个有所反弹之后，今天呢，又有所滑落，但是还是这个基本还是科技。稳住了。那么说一下你对最近一段市场的一个观察。
1: 最近市场啊，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行情啊，向上呢阻力是比较大，但向下呢也有一定的支撑。那么科技板块呢，它起到了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啊。如果科技股的明显回落呢，会被大盘呢有一定的拖累，那科技股上行呢也有一定的向上推动。但总的来看呢，市场还是走的相对来说啊，这个有点偏弱，因为交易重心啊，从交易重心来看呢，很难有效的上移。而无论是怎么变化呢，多数股份都是处于一个，大多数情况下，多数股份都是有所下行。那么这个对市场来说呢，也就构成了两条：第一个呢，暂停效应呢，节奏不均衡啊，大多数投资者实际上很难在这当中赚钱。第二呢，或者说也是目前大家比较担心的事呢。大家都很关注啊，一些涨得高的股票是不是风险的积累呢也比较大，会不会对后市啊这个可能存在隐约的较大的投资风险？
0: 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哈？因为说实在，整个的一个科创板块它的这个涨幅是频创新高之后哈，这个市场风格，因为我们从这个上周的市场走势，偶尔有两三天，是来自于其他的像这个甚至白酒啊、消费啊，包括金融都略有上涨哈。那么市场风格就是停滞在这里之后，风格会不会有变化？
1: 大家呢一直在关注风格的变化问题啊，这个也确实出现过。像一些所谓平时很难上涨的，像一些股票突然间也上涨，包括像房地产啊、白酒啊都是这样。那么从市场运行的格局来看呢，似乎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啊。毕竟有的涨多了，这个要调整；也有些呢，多少年时间不涨，像白酒，像从2024年10月份以来啊，基本都没什么好的表现啊。所以这个呢，担忧确实是有的。不过呢，从我个人看来呢，这目前出现大规模的风格转换，这种条件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基本不成立啊。
0: 啊，不成立。
1: 应该说，市场的对投资者最主要还是关心成长性，关心新经济，关心能够引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不是关注那些所谓的啊传统产业。所以，对传统产业来说呢，往往行情即便也是一两天，或者是非常短暂的，大多数时间它并没有很好的表现。而且从海外市场啊，还从表现来看呢，这种分化也是存在的，或者说也是在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涨得很厉害，跌的那它可能也是一种跌跌不休。当然，如果差距过大的话呢，它在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它也会出现一种矫正，也会出现一种回归。但是总的来看啊，这种回归呢只是短暂的，从趋势上看，它还是在一个不断拉大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0: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表现，其中呢跌幅居前的一些这个板块呢集中在了啊，像这个工业金属、华为欧拉、资源开采，包括石油石化啊。那么白酒在今天市场中呢继续是我们刚才看一下五粮液和贵州茅台啊，虽然不是新低，但是还是走的这个非常弱。整个的一个这个白酒板块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还是会继续下挫吗？
1: 对此我是比较持谨慎态度。应该说
0: 谨慎态度，
1: 目前的三重压力，第一个呢整体销售不畅啊，这个尽管茅台逆势提价，但是呢销售还是很弱啊，大家并没有因为涨价我要又想去囤茅台了。第二呢，他们自身的经营状况当中呢也有暴露出风险，特别是五粮液啊，这个大额的计提呢，虽然目前还有争议啊，是不是属于违规行为，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它的利润，对它利润的来源开始持怀疑态度啊。你公布了是不是真实的？所以五粮液的下跌啊，这个就比较明显。现在有关部门也在进行调查。那么第三个风险也就是资金啊，这个就是这样， 当你一旦不信任这个股票的时候，对它产生疑虑的时候，或者觉得你没有机会的时候，都会大量的离开它。那么这种离开呢，也就是导致了这个资金啊在流出以后，它不断的去创新低的再做行情。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过去大家说有很多股票在里面抱团，但一旦抱团松动以后，资金的流出也就是瞬间空空，而目前来可能并没有出足够资金会去回归到这个板块当中，所以茅台呢就走在这样一个下降通道当中。从目前来看，这三方面的因素都没有一个啊马上能够发生改变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整个行情的下跌呢，我觉得还很难迅速。
0: 今天这个玻璃基板呢，早间是引领大盘，目前还维持了这个不错的一个涨势啊。玻璃基板，这个板块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我们请听一下这个桂老师的判断。
1: 那么这也是海外当中出现一个题材啊，这个玻璃基板。那么这个呢，应该说还是受到了很多投资者关注，包括像京东方这些大盘股也因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那么这种行情呢，实际上反映出第一呢，市场现在呢，大家还是高度关注 II 加 AI 相关题材所引发的次生行情啊，所以这二级行情、三级行情。第二呢，只要有机会，大家还是有很多资金会集中在一些个股当中。虽然到底玻璃基板的前景怎么样，恐怕一两天时间人们也很难分析清楚。但是不管说啊，如果大家还是愿意去炒去投，这也是目前市场当中出现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第三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呢，一方面投资有恐高，这个一些股票涨高，他不愿意再去追了；但另一方面呢，又觉得不愿意放弃这样机会，所以只要有次生题材出现，有衍生概念出现，都愿意去追。所以这个板块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如果说核心题材能涨，涨100%的话，那么其他题材它实际上效应是递减的。最后啊，比较边缘的、不跟随性很强的，那可能涨幅并不会很大，所以大家在这当中呢，不能说某某股票涨了100%，我至少要涨80%，不能用这样的这个规则来套啊。现在的行情，
0: 你这个忽然啊，两地市场是一个下杀的幅度变大了，上海市场跌了将近1%了啊，深圳市场呢是这个0.6%，这个市场的这个变化，真的非常大。接下来的趋势可能会怎么样？这个整个的六月上旬之前，确实有市场判断，有不少的提醒啊，说六月上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您的判断，六月这个上旬、中旬可能会怎么走？
1: 我觉得第一呢，目前还没有稳住，没稳住呢就容易调整啊。那么历史上呢，五六月份呢调整概率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再加上中报又快资金披露也就临近了，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操作谨慎是正常的。另外呢，这类市场应该说很大程度上还也是会受到周边性影响，另外海外市场的下跌呢对它带来一些某些冲击。那么这当中除了一些科技股以外，我们发现啊，一些这个传统产业股票表现也比较弱啊，一些大盘股啊这个走弱。那么这当中可能也和一些基金 ETF 啊，这个宽基的 ETF 啊，遭到集中的抛售有关。那么总体来看呢，最近的时间资金链并不是特别的宽裕。这个从这个从资金市场来看啊，这个实际上大家目前对近期降息什么的已经没有再提了，降息降息。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这个实体经济运行到底如何，还是会对这方面的一个认知判断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些个股的操作。所以呢，从总体上来说，大家对股市的谨慎心理可能会影响到目前的这个走势。当然了，我们说现在加大点跌幅呢，实际上还是在区间当中。市场呢，如果说就真正要跌破4000点的概率呢，我觉得也是不大的，还是是一个小区间的这个来回震荡当中吧。
0: 好的，也提醒大家这个特别要关注最近市场的一个走势啊，操作上特别小心。好的，感谢桂老师，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0: 在外汇这一块，美元指数呢，今天呢，虽然是跌了0.10%，昨天晚上的昨夜的变化还是比较大啊，99.44点，那么现在又跌了0.10%。欧元对美元是1.1610，涨0.09%，美元对日元159.8680，跌0.14%，英镑对美元1.3429，涨0.09%，澳元对美元0.7133，涨0.08%，美元对瑞郎是0.7905，跌0.20%，美元对港币是7.8358，跌0.02%，那么美元对人民币啊是报在这个 6.8203是涨了0.03%，对离岸的人民币呢是跌0.05%，目前是报在6.7765。欧元对人民币是7.8920，跌0.09%。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540，跌0.03%。港币对人民币0.8703，涨0.03%。英镑对人民币9.1298，跌0.17%。澳元对人民币是4.8473，跌0.57%啊。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期货和外汇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稍微看一下这个外汇这边的消息啊。

0: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0: 好，我们来连线小鱼自然总经理左建明。建明，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到了尾盘呢，是又一波的下杀，但是今天还是维持住了这个科技板块撑局面的这么一个走势哈，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风格转换的这么一种感觉。说下你对今天市场的判断。
1: 好的，我认为的话，那个其实在现在的一个市场里面的话，一方面有一个风格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强化的过程，或者说那个抱团的一个迹象是非常的一个显而易见。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龙头的标的啊，它的一个抱团的一个分化度也开始那个出现一定的一个泾渭分明。比如说像刚刚桂老师所提到的京东方，那个这的话是作为玻璃基板的一个旗帜的一个标的，这么一来的话，就很容易那个市场当中那个把它给追捧为一个交易的对象。但是相关其他的一些玻璃基板的个股的话，可能它那个就没有做到一个及时跟进的过程。我认为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资金更多的会向少部分个股来做一个聚集。这个的话，有可能会告诉我们，市场啊，现在它有可能是在一个调整的市况当中，那个并不是说非常的一个强劲。如果非常强劲的话，是在于有的部分的资金我会追龙头，有的部分的资金呢，有可能我会去追周边的个股。那就说明现在的话是在于我只有龙头的标的，旗杆我能够竖得起来，而其他的标的的话，目前为止那个它的追捧的剧烈程度，那个并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响应的过程。所以一方面从这个盘面迹象也会告诉我们，市场的话现在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那个减持的公告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那个一方面有的公司是在做一个正常的减持公告，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每年有一些那个它背后的 PE 机构，那个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都会发减持公告，我们称之为习惯性了。每年到这个时间点可以抛了，我的话作为 PE 机构我就回收1%到3%。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因为它的被动减仓。那这里的话，有可能会看到实控人或者说背后的一些机构，那个他因为各种资金的一个腾挪，那个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话，被动的需要有一个砍仓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话，那个可能调整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好的，李老师。
0: 说话说哈，这个五一之后市场的操作对于不少投资者来说啊，就难了。这
1: 是的。
0: 个目前的这个操作就比较难，不太像从去年年中一直维持到今年这个春节之前的市场的啊，大家信心也比较足。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一个，这2周的一个成交量明显它是逐级的开始减弱了。所以呢，到了这个6月份，当然之前确实也都有提醒到6月份注意一点啊，到了年终注意一点。一般，当然现在的市场早就不能刻舟求剑了，按照往年的一些这个季节的变化去看，那么从时间点和这个周期上来进行判断的话，你觉得哪些板块可能是大家忽视的？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如果是一个是机会，一个的话是风险。我认为的话，这2块来做一个关注吧。那个我们先来谈一下机会。我觉得那个接下去国有企业板块，特别是国企改革的一些标的的话，应该会那个市场里面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就跟我们刚刚举到的案例一样，京东方为什么它在启动之前，那个管理层的话突然之间大额的回购公告出来，不光是 A 股回购 B 股它也是大额的，那这块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其实现在的国有企业啊，那个也开始那个不断的重视自己的一个市值管理。就跟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就聊到，6月1号这次的话出的国资国企改革新的3年行动规划，我们拿到的方案里面，它有涉及到11条关于市值管理的考核，而且考核量已经是越来越细化了。比如说，你要引入多少的机构投资者成为你的股东？过去的话，这块那个上市公司根本就不重视。你作为公募基金也好，你作为保险机构也好，你爱买不买？那个你如果是看好你就买，不看好的话你就不用买。 现在的话不是的，那个是在于我现在的对你的国有企业考核，我每年都要考核你的股东名册了，你到底有多少机构投资者成为你的重要股东。这个的话我认为是打破了我们以往对于国企国资改革的一个要求。过去的话你只要谈论你的净利润，谈论你的资产收益率，我们谈的是你的企业基本面，现在不是。现在的话是在于我不光谈你的基本面，我要谈二级市场，我要让二级市场当中的中小投资者也能够受益。我认为的话这一轮的三年的那个国有企业改革，那个应该的话会针对于二级市场里面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彩蛋出来，只不过的话目前为止因为全文还没有出，那个我们的话也不能够在新闻当中那太领跑。但是这一次的出了11项针对于市值管理的，我认为它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那接下去随着市场当中的新闻不断的一个报道，市场当中有不断的预热，或者说那个上市公司的话不断的开始重视这一块了，我相信那个资本市场应该会有一个正向反馈的过程。而且今年的话，因为他说到是叫做2026年到2029年，那由此的话今年它是启动之年，我认为的话应该会有慢慢的体现出来。第二个我们就来看到有一些风险性的，那我们就会关注像6月1号开始那个有部分的 ST 的股票开始终止上市了，我认为的话这块是要那个非常非常值得它的一个风险警示的。有一些标的第一天它是没有涨跌停，但是之后的话它是有涨跌停的一个过程的，那个我们千万不要去简单的抱着一个捡漏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打折了股票便宜了打了5折了我就去买，那个我认为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投资风险。好的，姚老师。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个基本的评价啊。美元指数目前是99.40点，跌0.14%，大概是昨天市场中还走的这个表现的比较强势啊，但是现在呢是马上到了一个这个回调的一个阶段了，回调幅度呢已经超过0.1%了。连线富余来看美元指数呢，今天又开始这个走弱了。
2: 好，我
0: 们来看一下，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美元指数呢是呈现出一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上方的关键压力位目前来说呢依旧还是在99.5到100这样一个关口。那么在这样一个阻力区域的一个没有被有效突破的一个情况下，整体的美元指数还是呈现出相应弱势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因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对于就说是美伊谈判的一个进程还是保持着一个乐观包括积极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使得市场对于就是最终达成协议的预期依旧还是存在。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的美元指数要重新翻成转为牛市的概率相对较低。那么从格局上目前维持在99.5到下方应该是98到97.5的这样一个区域，大致是这样一个看法。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接下来呢走到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家居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的是48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先来说说48快庄，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3: 对，48快庄呢，我们是专注旧房翻新，已经深耕这个赛道11年了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来到咱们华东上海这边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和传统公司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企业是注重服务的企业。首先你看，从我们服务上来讲，如果未来我们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签约的时候会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如果超时了，本身给咱们业主要约定有赔偿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就怕这个工期遥遥无期，对吧？因为我们给大家装修老房的，我们有一个承诺是不用你搬家，业主可以住在老房子里，我给你边住我边装，对吧？所以呢你就再做的服务好，那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实际确实给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的。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 我们承诺的工期呢如期完工，实际带给业主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不搬家呢，在咱们上海啊，保守的在上海装一个全屋整装的房子，保守保业主能省掉20000块啊，这个是一跟装修没啥关系，这就是你装修要消费的隐形消费成本，租房子的费用，对吧？为什么是20000？你看一个月3000。

0: 6个月，因为你装修期需要给他3个月，装完晾袜再来3个月，6个月。那你没有在上海没有二套房，你是一定要花钱要短租房的。那加中介费搬来搬去的费用，保守2万，这就是我们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给大家带来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外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四八快装在这么多的城市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能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首肯啊。博总，如果让您说这个3点，大家这个最信任四八快装的地方，哎，有哪3点？
0: 我觉得很多业主选择我们呢，就是真的看中我们不搬家。哎，很多业主真的
1: 这个特省事。
0: 对，你比如说咱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了，
1: 嗯，
0: 对吧，自己这老房也住了20-30年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老早就想改造房子，
1: 对，
0: 就是没有能让叔叔阿姨找到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把这家下个决心改造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是持币观望，一直在寻找。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公司之后，说你不搬家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中的，到底你咋实现的呢，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业主看中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看中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们这个公司的环保，我觉得我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环保有一个承诺啊，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日你下午有时间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给大家做试验，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专利产品。”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磨合泥是代替传统腻子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你家的房子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你家的房子装完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环保的标准，你就可以放心入住，啊，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啊，业主家你全屋整装，你是交给我四八快装给你改造的，我给你交付之后呢，你可以找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那我交付之后环保是合格的，那业主呢，新房的全屋整装完，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我们家里，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是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所以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功能，我欢迎各位业主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快装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如果量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闯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刚才所说的信任方面啊，除了您刚才所说的不搬家，还有就是说建筑这个材料装修材料非常的环保，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时间的把控，
0: 对，
1: 承诺这一点呢是落实的非常好。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签约的时候定好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啊，如果这个工期超时了，我本身合同约定给业主要赔偿的，所以我们是要尊重咱们每位业主的时间的。所以对于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都能给我们个好评点赞，这是我们想要到的。那我想要好评点赞和好的一个正向的宣传，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先做到啊？你举例工期这个事儿， 如果我承诺一个

0: 啊，最早我们的初心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十八块砖，信任我们。那生活要有仪式感，那我们把老照片四面留好，完工之后呢，我找一个酒店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十八块砖为业主集中举办的乔迁仪式。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到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十八块砖怎么样？我们承诺的环保做到了，买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中介给你多加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你是否满意？这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站在这儿说一百句啊！因为您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是信您的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十八块砖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他们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对，
0: 很多的业主来之所以来就是觉得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给业主服务很用心，业主感受到了，嗯，业主也愿意让通过这场活动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我们十八块砖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真的就因为乔迁业这个活动的举办，以我们上海十八块砖为例啊，我每年有四分之一的业绩是来自这场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也想了解十八块砖的乔迁业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你可以打我们十八块砖厂位的服务热线，你可以报名来观摩我们每个月为老客户完工举办的乔迁业的活动。如果大家有需要呢，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十八块砖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这个手机，能不能给大家也留一下呢？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用了20多年了，我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十八块砖更多，你加我的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十八块砖在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此外，这个博总啊，这个家里无论是旧改装修还是新房装修，嗯，都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消费者也都遇到过，哎，就在装修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和邻里产生矛盾。还没住进去或者房子还没有全部弄好，弄得一肚子的气啊。那么十八块砖在这方面好像做的一直是非常好，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对，实际尤其是老房翻新啊，实际邻里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处理好的。
1: 哦，对，
0: 这个事儿处理不好，你别装个房子邻居大家都不开心了闹意见了，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未来啊你选择了咱十八块砖，我们邻里关系是有个标准解决方案的。如果未来有幸啊我们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咱们住这个单元，我们的管家，我们有个翻新管家，
1: 嗯，
0: 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3天后十八块砖要给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
1: 哦，
0: 就是我们这个礼节得走到前面。
1: 明白。
0: 那不是说咱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弄拆，有声音的话把你邻居影响到了，人找下来了咱们再解释，我认为有点失礼数了。
1: 即便是在物业规定的时间之内这样做也不行吗？
0: 这个实际多少也会对邻居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是要拜访邻居，第二个我们会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我们会拿个板拿个笔拿个纸拿个小礼品，哎，每家每户会征得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做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
1: 嗯，
0: 你有礼貌的告诉邻居，邻居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你一下。大部分邻居给我们回应是上午9点半到11点我们不在家出去了，下午3点到4点半。好，那如果说我们未来有施工有声音的活，我们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集中的把今天的有声音的活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呢，我们的管家还要给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我们未来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拜访邻居之后，真的没有再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不和睦。
1: 这太好了。那么会不会因为遇到有的这个邻居会延长工期，你明白我？
0: 不会，
1: 哦，
0: 而且的话呢我们很多邻居呢他的素质也都很高，他你有礼貌的告诉他，他也会真的相互的迁就一下的。

0: 因为装修不可能不会影响邻居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这个家装这个领域，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四八快装，在你的领域有可能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领域，四八快装深耕赛道11年了，术业有专攻，你真的要相信专业的啊！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是用心给很多的客户在做服务。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周日下午3点钟，因为我也在上海，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
0: 嗯，
1: 你比如说是这个有的这个房屋住了很多年，3房2厅，两卫。那么其实我这次只是想，哎，厨卫进行一下旧改，别的房间呢暂时先不用动，因为也没有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的，局改嘛，就是
1: 局改，
0: 改个厨房了，改个洗手间了，刷个墙了，换个门了，换个地板，换个窗户，这些单项的项目，你找四八快装咱都做。这个就是我们这十一年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小到3000的活儿，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啊，或者是上海周边的这种别墅的这种翻新改造，你找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他们家做。或者农村有自建房宅基地的业主朋友，你想从盖房子带室内装修带外立面到院子、
1: 哦、盖房子也行，
0: 大门咱们都可以一站式帮你解决、
1: 哦、
0: 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现在公司呢有四大业务链嘛。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啊、
1: 嗯、
0: 你家超过3000的活我们都干。第二个家庭维修，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儿，找我们四八快修师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儿，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的几率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第三个业务板块，四八工装，有门脸店的，有餐饮店的，有酒店改造翻新的啊，这些你都可以找四八工装。那么第四大业务板块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就农村自建房或者咱们上海周边郊区啊，以及空山这边有别墅的业主朋友想改造自己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选择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团队给你服务。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消费者想直接和老板进行沟通，遇到问题想直接找老板。
0: 那我就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我们听友，有任何装修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我再说一遍，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的，感谢博总，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啊、这个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然后上海市气象台公布的天气是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是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57.78点，全天跌0.64%；深圳成指是15661.57点，全天跌0.27%。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一起来看看黄金啊，这个国际金价目前是4493.80，涨幅是0.60%。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 MLCC 的实际用途和未来行业前景到底如何？我们先来说说日常应用啊。 MLCC 的身影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的电子设备，最

0: 基础的就是消费电子，比方说手机、电脑、耳机、平板里面，它主要呢负责电路滤波、电源稳压，还有信号降噪，保障设备运行流畅、信号稳定。在智能家居领域，智能灯具、空调还有扫地机器人等设备都依靠 MLCC 实现电路稳定，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而目前增长最快、价值最高的场景是汽车电子和 AI 算力领域。新能源汽车呢是 MLCC 的核心增量市场，一台传统的燃油车大概需要几千颗 MLCC， 而一台智能新能源汽车它的用量直接翻倍。车载中控、自动驾驶、电池管理、雷达传感系统等等都需要高可靠耐高温的车规级 MLCC， 对于性能和稳定要求非常高。与此同时呢， AI 产业的爆发彻底打开了高端 MLCC 的增长空间。 AI 服务器、算力芯片需要高频、高压、高容量的 MLCC 来支撑稳定的运行。数据显示 AI 服务器 MLCC 的需求量逐年暴涨，预计呢2030年 AI 服务器 MLCC 需求量将会达到3700亿颗以上，五年增长超过5倍。目前的行业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低端消费级 MLCC 产能充足，竞争激烈，而高端车规级 AI 服务器专用的 MLCC 持续供不应求，头部企业产能常年拉满。放眼未来， MLCC 行业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 MLCC 市场规模将会突破260亿美元，行业长期处于增长红利期。其次呢是技术持续升级，小型化、高容值、高可靠、耐高温是核心的研发方向，纳米级介质、超薄层堆叠技术不断突破，持续适配高端电子设备的迭代需求。更加重要的是 MLCC 现在已经从普通的基础元件升级为战略核心元器件，过去呢它只是电子设备的配角，如今呢随着 AI、 智能驾驶还有高端制造的发展，高端 MLCC 成为制约高端电子设备性能的关键零件，也是国产半导体产业突破的重要方向。目前呢国内企业正在加速高端产能布局，逐步打破海外巨头的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MLCC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MLCC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MLCC 四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在这个一起来关注收盘的点评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缩量收跌啊，今天是调整的。MLCC 呢是逆势大涨啊，这个依然非常的强势啊。今天缩量蛮严重的，将近缩了4000亿啊。其中像 MLCC 啊，包括一些电化学品啊、湿电子化学这些都涨得不错，还有稀土延续强势，煤炭延续强势啊。但是像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白酒、石油石化啊、一般零售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跌幅居前的品种啊。包括 CPU 的权重啊，这些龙头创新高之后也有回调嘛。我们怎么来点评分析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呢？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3: 昨天尾盘的这样一个V 一下啊，就果然是证明了市场这个筹码松动还是有一个征兆的，今天果然就出现了这个持续的下落啊。这种回落的方向呢，还是一些这个前期就是说前期就涨幅比较就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些品种，比如说今天一些新能源

0: 能源做了贡献，然后白酒，还有石油石化，还有黄金啊，这些都不是前期很热门的品种和板块，但是呢，都是可能是受到了科技股一九分化、抱团越来越紧的影响，资金被抽血的非常严重啊，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波行情，这一个2个月来吧，其实整个市场这资金活跃资金一直还是围绕着科技在做反复的一个挖掘。那其他的方向呢，相对来说就是流动性被抽离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尤其整个市场成交量又进一步的萎缩，那么，就像我们说，水一样的，那肯定还是。原来水多的地方，它可能相对来说呢，还剩的多一点。那其他本来干的地方呢，它可能就显得更干了啊。那么就显得就其他板块的一个流动性的，影响会更加大一些。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就现在目前来看市场，就像我们上周说的，如果这里啊，比如说科技出现了回落，科技出现了松动，它不会有马上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板块起来的，大概率呢就可能。大家都会跌啊，都会跌。跌完以后啊，他可能再看一下有没有些新的东西，慢慢再产生。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市场有限的这些流动性呢，可能还是在以科技这个方向为主啊，形成一些局部的一些抱团以及局部的一些轮动。
0: 那么这种抱团的局部的轮动啊，就目前来说，这会形成一段时间，继续的下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集中表现吗？尤其是对于一些像今天，其实 CPU 的调整还是非常非常微幅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以1月份这种，当时商业航天那一波行情为例吧，因为当时1月份整个商业航天是市场的主线，那一波行情级别非常大。那么同样的这一波啊，我们看到以 AI 和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一波科技的这波行情啊，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在这一波啊，我们看到上周科创50下跌以后，实际上就宣告着这一波的这个。科技股啊，它的主升结束了。那我们1月份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商业航天结束以后呢，它也不是说直接 A 字形的杀下来的，它也是在高位反复的有一个震荡，然后一直持续到3月份的时候，从1月份然后一直震荡到3月份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那么同样啊，就在上周整个科技见顶啊，我们说指数吧，科创50见顶之后。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大概率啊，科技也会维持着一个高位的一个反复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在反复震荡的格局中呢，也还是会有啊一些这个分支啊或者局部性的一些板块分支的一些机会啊，板块的一些机会。那同样的板块之间呢，也会科技里面也会有些轮动啊。你比如说最近 MLCC 就持续的一个走强啊，你比如说今天像那个。12英寸大硅片啊，这个分支其实也是走得比较强啊，包括像今天还有一些细分的，像光模块的液冷啊，今天有2个是20厘米的，对吧？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机会的，当然这种机会呢会更加的细分啊，同样难度肯定是要比在主升的时候把握的时候会更难一些啊，但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就比较考验大家选股以及这个交易的。能力了。
0: 现在是6月初啊，因为大家觉得，目前还是一个不看业绩哈，或者无法证伪业绩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到6月中下旬，是不是大家可能对于业绩这块更为的担忧？有一些伪科技股是不是会出现一些筹码的松动、严重的迹象？
1: 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些资金会提前去博弈这个上半年的这个业绩。其实最近大家看到易中天。慢慢又走强了啊，实际上就是，可能又有一些资金提前在对这个，像光模块的这个半年报的业绩啊，会有一些憧憬啊。就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中也讲过，就是你像光模块这种板块呢，就是业绩啊，就是比如说之前1季度的时候啊，出来业绩出来前后啊，拉一波，拉完涨完一波以后，它横着，然后现在横到又要开始博弈这个。半年报业绩的时候呢，它可能又会拉一波啊，都是这样的，就是成长，就业绩成长股呢，它都是，在就是涨完一波以后，然后它会横盘，等待接下来下一阶段的业绩兑现，然后再涨一波啊，都是这样的。从目前来看，如果去博弈 这个业绩来说的话呢，可能啊还是以这个科技这个方向更好一些啊。为什么？因为你说其他的方向，你说白酒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向业绩这种消费这种业绩，你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空间，对吧？你没有业绩没有很大的这种憧憬的预期。那相对来说，成长性这一块呢，可能还真的还只有这个科技里面啊，尤其是硬科技啊，硬科技 AI 半导体这一块的预期会更加好一些啊，因为大家今年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随着国内的这个国产算力的不断的这个进度啊，下半年开始放量，那么相关产业链的公司呢，它的业绩至少啊环比就逐季啊环比大概率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提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要去看业绩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在这个科技里面的细分去找它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那其他的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你比如说一些资源什么的也可能会有啊，包括锂电也可能会有，但相对来说找起来的难度会更高啊，因为它可能不是那么清晰啊，它这个逻辑。
0: 那么这个眼下这个位置上面啊，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很多的一些海外的公司的这种业绩的一个匹配度，就是 MLCC 呢，其实也是基于海外的，就海外的这个扩产啊，提供了这个元器件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和订单，对吧？然后这个有预期，像昨天前两天的这个走硅光技术，也就是这个英伟达提出来的嘛，以太网的这个硅光技术啊，然后拉了一波光纤啊，然后今天光纤其实表现也还不错啊。另外就是说大家也都在关注说，海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提法，比如说 AIPC 这块会不会有？因为这不是英伟达在和微软在做这个合作嘛，要进入 AIPC，还有号称说宇树这方面也会有一个新的合作，对吧？就是做机器人应用 AI 应用这一块。当然，当然，6月12号，大家会关注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海外的那个 SpaceX 它的一个上市 IPO。那对于我们整个科技股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看这些情况？
1: 最近其实很多情况下还是被海外带的，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其实我们科技见顶的时间要比这个就这个美股啊要更，因为美股现在纳斯达克还是没有明显的这个见顶嘛，没有明显的调整，昨天虽然跌了一点啊，但它还是没有明显的调整，所以，最近其实很多的一些机会呢，还是被海外带的啊，海外的一些消息面带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后续啊，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还是要进一步的关注一下海外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就科技这个角度啊，从节奏的角度，你还是要看一下海外的，这个比如说美股啊，或者是韩国这种股市它的一个变动啊，因为，海外这一波其实已经涨了不少了，纳斯达克这一波已经涨了差不多30%了吧，那不可能一直涨下去的，它以后面也会有一些波动的，那一旦有波动的话呢，对于我们的科技呢，你要也需要注意一下啊，会有一些连带作用的，因为很多的一些科技啊，都其实还是跟着海外在涨啊，海外的一些逻辑在涨，那么如果海外的，这些科技它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对于我们 A 股的一些映射股啊，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后面也是要留点神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纳斯达克什么时候会调啊，但是它一定会调的，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嘛。
0: 那么从眼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表现角度来说啊，你觉得这一轮19的科技行情，因为科技行情也走到19的这样一个极端了，什么时候抱团松动？我们怎么去观测它的一个信号？
1: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其实今年这个结构化就特别明显啊，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个数据，讲今年其实到目前为止70%以上的股票都是跌的，那只有科技这个方向呢相对更强，但是你说从逻辑的角度呢，你找一个其他的行业，它的一个行业和产业逻辑比科技、比 AI、比半导体更强的这个行业呢，也很难啊，你找不出特别强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后面如果啊科技分歧了，那可能会有一些板块轮动，但是轮动这些板块它的这种行情的级别呢，我预计很难去超过啊当前科技的这种行业的这种行情的这种级别啊，这个我们是要 注意的。那么科技如果后面调整下来啊，我认为还会是机会，因为科。

0: 技啊，它这里不单纯的啊，你比如说 AI 和半导体，它不硬件方面，它不是单纯的炒这个题材、炒故事，而确确实实在业绩上是有释放的。那今年国内大厂投了这么多钱，那么它都会反映在产业链啊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上，啊变成利润给体现出来。所以这里呢，可能一些科技的一些品种呢，它并不完全的是瞎炒，而是确确实在业绩上会有一定的增长的。那么后面调整下来，它的一个性价比出来以后呢，其实还是可以去把握的啊。它可能短期涨过头了，但是跌下来一旦有性价比了，还是要果断的去参与啊。因为就是整个的一个行业它的一个逻辑啊，其实是并没有受到影响。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除了它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高低切品种，现在事实也是证明了不会有高低切啊，并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动力，大家也要这个就是仔细甄别，是不是？
0: 嗯，就是高低切呢，它是轮动。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在科技分歧的时候，有以煤炭为代表的啊一些这个涨价逻辑的一些品种相对来说是走的比较好的。但你比如说最近这两天煤炭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焦煤，它的价格是在往上涨，对吧？那如果啊，我就是比如说科技后面进一步的就美股那边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啊，从而拖累了我们科技的一个表现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去看切换的话呢，倒是可以去看一下涨价的这个逻辑这个方向。
1: 嗯，
0: 像煤炭啊，像最近钨其实也在涨啊，钨也在涨，像那个制冷剂啊啊，其实也在涨啊，包括锡啊等等，其实也都是有涨价的这种苗头啊。那如果啊后面有切换的话呢，倒是可以看看这个涨价逻辑，因为涨价逻辑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对于某些资金来说，它的这个逻辑会更加过硬吧。
1: 嗯。是，那么就是庄博觉得啊，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说，六月份的接下来的行情，在仓位管理上面，我们说这个控制风险上面，这方面要不要做一些更谨慎的一些操作呢？
0: 我觉得是适当要去做一下仓位上的控制的，因为目前其实大家看到指数它是一个重心不断下移的一个过程啊，虽然我们看到部分科技股还在不断的往上涨嘛，还在创新高，但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环境啊，市场的情绪啊是在走一个退潮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在调整的时候呢，适当的还是要把仓位控制一下啊，控制一下，然后在可控的仓位的整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去抓市场的一些结构性机会会更加好啊。就行情好的时候啊，激进一些，仓位激进一些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现在行情开始啊逐渐有所降温的情况下呢，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的控制的。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市值题材爆发期，传统的财务指标和技术分析指标往往是滞后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上，真正决定股票涨跌的是资金和市场情绪。什么是市场情绪？简单来说，就是资金的合力与心理预期。我把市场的运行分为5个阶段：冰点、启动、发酵、高潮和退潮。当权重股休整时，资金会像流水一样寻找阻力最小的方向，从而催生出

0: 新的题材。一个真正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优质中小盘股，它必须具备两个核心的基因，一个是在市场调整时展现出逆势抗跌的韧性，第二个呢是题材启动时具备一次定乾坤的资金统治力。它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为整个板块指引方向。通过对情绪周期的把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当前的题材是处于顺势而为的主升期，还是已经到了需要获利了结的退潮期。当你知道市场所处的季节，你自然就不会在盛夏去买棉袄，也不会在严冬去穿单衣。掌握了解行情的节奏，您在六月中小市值的行情里就能像一个丰富的舵手，不管风浪怎么拍打都能够找到航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保驾护航，告别盲目操作，理智前行。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一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是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外汇分析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你好。
4: 主持人好。
3: 首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昨天美元走势。
4: 昨天美元指数震荡走高，回到99.5关口上方震荡，收报99.529，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3%，为4月8日美伊宣布停火以来的新高。那主要来源于美伊局势和经济数据的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尽管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利，有望在一定程度给地缘局势降温，但周三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了打击。随后，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弹道导弹作为回应，美伊军事摩擦升温，给和谈带来负面影响，油价迅速走高，推动美元上行。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ADP 就业人数意外增加12.2万人，创下16个月新高。其中，尤其小型企业在本轮就业扩张中贡献最为突出，这与前一日公布的职位空缺数相符，后者的主要贡献，也主要来自小企业。与此同时，五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超预期上涨至54.5，也是今年2月以来的新高，那回到了战前水平。这些数据的强势表现都为潜在的加息提供更大的空间。那利率掉期市场将美联储加息时间点的定价由明年的3月往前移到了1月。短期来看，在地缘局势有实质性改善前，预计美元指数将保持高位震荡，可以关注明天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3: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元，我们分享一下昨天日元的走势。
4: 日元方面，美元对日元周三收报160.07，到上一交易日上涨0.1%。昨日日元持续走弱，并再度上破160，回吐4月30日汇率干预以来的全部涨幅。因此，首相高市早苗发出严厉警告，日元在欧洲盘出一度下破159.40关口。另一方面，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昨日称，只要通胀风险超过经济下行风险，那么就必须充分讨论加息利弊，被市场认为是6月加息的一个明确信号。不过中东局势动荡且反复，那美元走强，日元再度受压，但市场对干预风险仍然是比较审慎。今天早上亚盘，日元已从160掉头在159.90盘整，那预计日元短期内在外围和干预等多重因素拉锯下维持偏弱震荡。
3: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4: 主持人再见。
3: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还会有另外的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目前的市场啊，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5: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6: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哎，又感觉很难啊。
5: 哎，正好看到一财之道的新专栏《期货第一课》，主理人是我喜欢的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方若元老师。
7: 2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股市、期货和外汇市场。这不是一门讲完就结束的课哦，而是会成为你的定期更新、长期陪伴的投资同行者。
8: 一财之道最新专栏《期货第一课》正式启航，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期货”，开启你的期货之旅。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3: 我们不见不散。
14: 来看这一行，
15: 左右下右，
14: 好，这一行呢，
15: 下左上。
1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5: 这看不清了。
1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5: 哦，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6: 啊，王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缩量收跌啊，今天缩量还挺严重的，缩了将近4000亿啊。主要的这个跌幅的品种依然是在那个这个大部分的老灯品种当中，其实之前没有太多的涨幅，今天又开始出现新一轮的杀跌了。是不是资金又被这个科技股这个分流虹吸过去了？你怎么看？
16: 我觉得这个现象还存在啊，因为今天我们对比这个科技和低位的那些老灯，比较明显能看得出来啊。实际上，下午来讲的话，差不多也是同步出现了一波回落啊。但是，反观相对的这个半导体芯片也好，光也好啊，那么整体他们的回撤，基本上没有那么厉害。包括跟昨天的这个下午的这个回撤来比的话，那么相对还是扛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扛跌这个迹象，随后啊，一个相对高位的还在往上冲，一个相对低位的还在往下跌。那么大概能判断就是说，原来坚守在老灯里面的部分的这个资金可能熬不住了啊，随后形成了近一轮的这个杀跌啊。那么杀跌完了之后啊，这边资金出来之后，那么往上方的那个右上角啊，又往上去做了一个这个回补，或者是说这个回买也好，加仓也好的这个动作啊，所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这个迹象啊。那么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就是说整个资金在高低切也好，或者是说抱团的这种集中度啊，立马要出现明显的这个分散啊，就没那么快啊，整个还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同样通过一些数据啊，依旧还是可以看到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例吧，啊，我们可以去参考这个科创50，那么他们相对的啊一些 ETF 啊，我们先不说交易量的这个情况，但是在一级市场啊，还是持续在做一个流出的这个迹象啊，包括像从上周开始吧，我们也看到头部一些公司也是纷纷有一些减持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大股东离场的这个迹象在啊。那么这些实际上我觉得都还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啊，因为毕竟我们之前也是经历了好几轮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偏极端的这种抱团，那么最后的这个状态啊，我想大家都有经历过的话，不管是前一波的新能源也好，还是说光伏也好，还是说最近应该是在2024年6月份那一波的这个最早人工智能啊，当时还是纹身视频啊，我记得这个 ChatGPT 1.0到2.0到3.0到4.0，那么后面还是会形成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落。那么随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实际上也是要去引起关注的啊，这个点虽然不在科技本身啊，但是进入到了六月的这个中旬，应该是在17号左右啊，那么海外的一些经济数据啊，一些这个就业的一些数据也要持续去关注啊，因为这会对于整个全球的一个流动性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一旦说出现这个收紧的这个迹象，或者是说现在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越来越高的话，那我想对于海外科技本身会有一定的这个杀伤力度。那么再加上国内这一段科技的这个上涨的核心驱动力，我觉得会有一大部分是因为海外 AI 链的这个带动啊，所以外部的一些变化因素我觉得也是要实时去做这个跟踪和关注的。对，
3: 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啊，出现的这种海外的一些波动啊，你觉得这是一种短暂的一些影响吗？就像之前一样，就是大家会不会过于担忧？什么时候判断它的就阴霾被解除了？
16: 现在有情绪或者是说有这个接力盘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从某些交易层面来讲是比较难判断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下来了又上去了啊，甚至说有的可能还会打新高啊，比如说今天的存储芯片，对吧？那么在这个接力换手的过程当中，最明显的这种标志性的这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它上涨的斜率开始放缓了，随后就是频繁在盘口波动会出现冲高回落啊，尤其是上午涨到下午跳水，那么一旦说这样的一个频次加快啊，斜率整体的这个放缓之后啊，包括成交量也好，那么慢慢会进入到我们讲的这个分歧或者是说瓦解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者最直接的什么时候出现高开低走了啊，这个大的一个放量阴线反包了，那么基本上也会形成啊我们说的这个见顶这个信号。那么目前从创业板也好，科创50他们的一个结构来看， 创业板还是在多头啊，毕竟还在20天均线之上，对吧？我觉得均线也能够去作为一个趋势的一个参考点啊。那么科创50来讲的话，这两天应该是在20天附近在震荡啊，没有把前面高点打掉，所以这个位置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分歧吧。对，
3: 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科技股也变得越来越结构

0: 化了，就是可能就也就
1: 对，
0: 10%的票，对吧？再
1: 是
0: 涨
1: 的，是的。
0: 啊，那么就是越是高位的，越是你不敢买的，它哎越是抱团抱得越起劲啊，这也是一些机构票的方向。你觉得这种状况会维持多久？
1: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之前我们聊到过观点，就是相对比较极致之后，就比较容易。而且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快了啊。那么从近期老登股再次出现杀跌的这个状态，就意味着刚才我们提到，在低位煎熬的人开始熬不住了。那我觉得最后这一批熬不住的，往往也是市场相对比较后知后觉的这部分啊。所以从结构时间点来看的话，我觉得6月份差不多了。对。
0: 嗯，好，那么就是你觉得6月份整体的一个回踩的幅度啊，就科双创来讲，这个回踩的幅度会很深吗？
1: 这个可能还要看高位的那些抱团下来的这个速率吧啊，这个什么时候出现快跌的这个状态啊？但是也不是说一步就跌到位啊。如果按照周线结构来看的话，那么从高位下来正常情况啊，那么可能要破个5周均线啊，或者是说这个出现一个这个向下短期破位的这种结构，对。
0: 嗯，好的，再来看看啊，今天这个其他的一些热点，就大家都在关注说，从下周开始啊，就比较多的一些事件了。一个呢，世界杯魔咒开始了，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6月10号还是12号，不是那个晚间有新的主席的这个讲话嘛，就会影响到利率的这个波动啊。你觉得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怎么来把握它？
1: 我觉得整体还是先要注意一下这个风控啊。那么实际上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就是当5月中旬这一波调整啊，反弹再反弹到4000的时候，我们整体的应对策略还是先注意一下这个仓位上的一些管理啊，因为毕竟整体的这个调整是处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的。虽然我们说大盘没怎么跌，甚至于说双创还在往上打新高，但是实际上相对还是比较割裂的。我看了一下数据，基本上我们这一波下来，大概有一大半的股票实际上是往下再下跌的，它的这个跌幅实际上是远超于我们指数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在风险管理这一块，我觉得6月份还是要适当注意。那么一方面，我们内部现在所形成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割裂和分化，那么外部来讲的话，还是会对于全球的这个流动性，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随后会这个关联到啊我们的这个科技上面啊，所以整体6月份我们还是保持相对偏谨慎啊。但是呢，整体我们觉得这个风险是涨出来的嘛，机会是跌出来的。那么在真正开始出现同步性往下调的时候，我们觉得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机会点，不管是板块也好，还是一些个股也好啊，真正会跌出它自己的一些性价比。那么届时啊，我觉得相对比较偏理性的对，或者说偏机构的这个资金吧。啊，从抱团出来之后，或者是说场外比较理性的观望的这部分资金，因为最近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体还是缩量的吧，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场外还是有资金观望的。那么等到说跌到一定的这个空间也好，跌出性价比也好，那我想啊，场外的资金自然而然会有一个这个回流啊，这个回补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现在可能，在不确定面前吧，可能还是先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啊，那么届时再去等到挖坑下来的这个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对，
0: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呢会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这个直通公司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天直通公司的具体的内容。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先进封装啊的玻璃基板。后摩尔时代呢，先进封装成为突破 AI 芯片性能瓶颈的关键路径，而玻璃基板凭借它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DCTE 还有高平整度，然后低介电的这样一个损耗，成为解决先进封装翘曲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理想方案，是后摩尔时代的重要技术方向。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玻璃基板行业的发展趋势啊，希望这些分析能给大家对于玻璃基板行业的新视角有一个启发。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开始公司

0: 资分析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玻璃基板这个行业，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好的，玻璃基板的发展其实是和这一个，先进封装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目前来讲的话，AI 的主流方案是 CoWoS 的这一个封装，是将逻辑芯片和 HBM 装在硅中介层上，然后晶圆被切割成大型矩阵中介层，原型边缘的废料区域会被丢弃。那通过中介层内部微小的金属线来整合左右不同的芯片的电子讯号，而由于这一个经由通硅穿孔也 KSV 连接下方的基板，会将信号导向下方，最终透过金属球与外部的电路进行连接，那么最终形成2.5D 或者3.D 的一个形态，从而可以减少芯片的空间，减少功耗和成本。这是 AI 算力需求带来的这个先进封装，而先进封装里面最核心的是 CoWoS 的一个封装。这个 CoWoS 的一个封装，其实在生产的一个过程中，对于基板的需求是很高的。我们可以再来重新看一下这个玻璃基板。玻璃基板是无极载板的一种，过去的话其实是用在显示面板上面，而这一个无极面板的对应邻面的话是有极面板。有极面板的这一个产值的话，占到整个封装产值的80%以上，其中又以刚性载板为主。那么这一些的话，主要采用的是一些 BT 的树脂材料，环氧树脂的一些刚性的材料。我们常见的基带芯片、功率芯片、数字模块芯片、应用处理芯片，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有机的载板。而与之相对的无机载板的话，除了玻璃基板之外的话，其实还有陶瓷载板和这一个金属载板。而玻璃基板的话，它的这一个 CTE 的数值啊，其实更加接近于硅。这一个数值的话，是使得这一，因为这是单位面积的一个翘曲，也就是说，在同等温度之下的话，什么样的温度会导致硅形变多少，而这一个有机材料的话，形变度比它大。你像硅的这个 CTE 的数值大概是每摄氏度2.77 PM，而有机材料的话，大概是它的这一个8倍左右。而我们所说的这个玻璃基板的话，基本上是接近于硅的这一个参数，这使得它除了本身具有的这个电气绝缘性能之外，减少信号损耗和串扰，它的这一个机械强度和平整度也是比较高。这样的话，能够实现高密度互联之间的一个精准层的一个层间对准。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随着2.5D 的封装，包括我们轻描的 CoWoS 的这种技术出现的话，使得这个玻璃基板成为接下来替代传统的硅基板和有机板的一个重要材料之一。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这个 PCB 其实也是有机制板的一个类型，而这一个 TSV 技术的核心的话，其实在于这一个TGV 的一个技术。这个玻璃通孔的话，就是在玻璃基板上穿个孔，然后里面填充一些导电的，比如说这个铜的材料，来实现芯片间的一个连接。那这一个的话，可以说基于这个玻璃基板的封装分为两类啊，一类的话是这一个玻璃转接板，也这一类技术的话，实际上是一种高密度的一个布线基板。还有一个技术的话是玻璃芯板啊，那玻璃芯板这个技术的话是传统树脂的一个替代方案，相对来说的话是直接承接裸的芯片，并且向下连接 PCB。可以看到这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需求啊，其实也是在英特尔、英伟达、AMD、三星等公司的带动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很大的程度的话，其实是和 HBM 的高频的宽内存和 AI 的加速芯片的大量的使用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从产业上来看的话，整个玻璃基板，它除了用于先进封装之外的话，在这个 CPU 也就共封装光学器件里面，作为集成玻璃波导和 TGV 的技术，从而实现更高密度的一个互联，应用场景也比较广。而6G通信的话，对玻璃基板需求也是比较大。主持人。
0: 好，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上市公司啊，就 A 股有哪一些上市公司，这跟这个是业务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上市公司具体的，比如说这个业务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从上中下游来讲的话，玻璃基板的上游其实就是，玻璃的。那这一块的话，主要是，美国的康宁、德国的肖特这些公司是供应商，而国内的话，主要是这一个戈壁家啊。戈壁家在这个光学玻璃这个业务的话，尤其是特种玻璃，相对来说通过了多项验证啊。截至2025年末来的看的话，戈壁家及其子公司有80多项处于生效中的一个专利，其中在半导体和特种玻璃的一个技术的话，也是实现了一个持续的突破。 那么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最近比较强势的这个京东方，京东方它 LCD 的面板已经早就做到了全球的第一名。除此之外的话，公司

0: 务的话，其实也是除了这个电子部之外的话，公司的子公司有一个叫皇室红河啊，做的是3微米的极细的电子级的玻璃纤维的纤纱啊，也是和这个业务相关。除此之外的话，你像之前和面板业务相关的沃格光电啊，它以前的话其实是做传统的玻璃精加工，现在来开始的话，开始布局这个除了新型显示之外的话，也开始做一些半导体的一个先进封装啊，旗下的子公司。湖北通格微的话，在光模块领域，包括半导体的七玻璃的先进封装领域，有一些产品的一个应用。其他公司的话，你像这一个第尔激光的话，则是提供了，生产玻璃基板的一些相关材料、相关设备。而宇华数控的话，则是来自于子公司，旗下的一些机床业务和这一个玻璃基板相关。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这玻璃基板这个行业啊，未来有没有风险，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波动啊提示？
0: 首先，我们关注到整个玻璃基板的原材料，尤其是玻璃原片和核心材料的话，还是比较依赖对外。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过的康宁和肖特这些公司，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当然，现在也有公司一些突破啊，比如说前面提过的戈壁嘉和这一个凯盛科技。除此之外的话，你像核心的一些设备、激光的加工设备，而电镀和湿法的一些设备，包括电子化学的清洗，相对来说的话，也是国外企业占优。但是国内的话也会对有的相应公司，包括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做激光的公司，还有做设备的公司，综合来讲的话，目前来看，整个玻璃基板对于工艺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个难度的突破还是比较大。而玻璃基板它还具有一个高宽深比的一个通孔和金属化的一个填充良率，这一个的技术的话也现在也是有待突破。所以整个玻璃基板的话，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突破的关键时间点，但是产业化的落地期间。谁的成本优势和产能上升得更快，可能市场更加关注。而未来看的话，玻璃基板的这个核心技术啊，还是关乎于整个 AI 芯片的一个增速啊。增速如果比较高的话，相对来说这个行业的景气度也会比较高。我们也看到，目前的话，海外的很多公司，也是加速布局啊，尤其是英特尔带领的它旗下的这一个公司开始做一些玻璃基板的一个项目建设。那这个的话也是竞争啊，使得整个行业的竞争也是趋向于剧烈。综合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向上啊。短期的话，大家应该关注的是AI 芯片的一个增速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关于玻璃基板这个行业的点评和分析。再见。好，对于玻璃基板啊，今天盘面当中也是比较强势的啊，今天也跟大家各位做了这样一个分享啊。那么各位在盘面当中今天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互动呢？我看看啊，什么说到北证的吧？为什么北证涨不可以啊？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可以不可以啊，只是这个此一时彼时，梅赛德斯说因为公募考核时间拉长了，所以抱团时间也拉长了啊，这样老登股就要熬更长的时间了。还有谁啊？我看看啊，这个有人说北证先天有问题，这波科技融资潮，北证错过了时机，而且接不住。然后是说到了风格漂移，对吧？我还看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点评啊。金桥祥龙说，现在是科技股的票市值大，下来对指数影响也会比较大啊。只有不断的在科技当中找热点啊，这个中报如果说还是好的话，那么科技还是向上啊。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在关注北证，说北证，科技大厂在南方啊，不会放着去北证上市啊。所以就是说，可能也是北证的池子比较小，所以没有那些很强势的科技品种，对吧？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面来交流啊。听友邦德说，全 A 等权指数周线已经死叉多天破位，就是。就会就低不断啊，就是什么叫会就低不断啊？好吧，各位在平台上面的交流非常热烈，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面交流啊。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

0: 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57.78点，全天下跌26.19点，跌幅0.63%，成交是1.2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661.57点，全天跌43.14点，跌幅0.27%，成交1.4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30.26点结束交易，全天跌15.98点。跌幅1.28%，成交217.4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69%，创业板指下跌0.83%，科创综指最后还上涨，涨0.69%。上证50指数全天下跌1.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274.98点。全天跌358.23点，跌幅在1.40%，成交2602.2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74.5块，全天涨了1.7块，涨幅0.17%。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收盘之后，今天的盘面至少这个涨跌比的家数跟昨天又不一样啊。从分类指数来讲，今天其实也是跌多涨少的，上涨的科创，而这个涨幅最大的还不是这个大家熟悉的科创100，今天的涨幅1.25%，科创200涨幅1.14%，刚刚报了科创综指0.69%，还有科创500.69%，另外还有中小100啊，这个前段时间推送写过的啊，财富总指数啊，全欧一平均股价，红利指数，这些是上涨的，然后没了，没了。下跌的今天最明显的是微盘指数，在1.70%啊，然后是啊，大家伙很多人也很熟的富时中国 A50 -1.40%，北证50-1.28%，还有创价值创业板50、上证50，跌幅都超过1%，所以 所以今天更加明显，就是个股跌多涨少啊，涨跌比的加速其实超过了2:1。今天有4120只股票是下跌的，1339只上涨，同时成交量，又回到了星期二的样子，对吧？3万亿不到2.78万亿，这个是金沪深三地合在一起的情况。在这个时间节点，昨天晚上啊，因为有小伙伴给我说啊，哎，你看，有的人讲的是慢牛啊，有的关注的是结构牛，那为什么我的体感是熊市呢？所以昨天晚上这写这一句，它既是梗，多多少少其实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啊，因为我们在市场当中啊，所谓讲千人千面，也有人讲说，哎，千人千面就可以有千种市况，有千种体感，我们自己的观感就好像，跟别人说到的不完全一样。你今天收盘之后的体感是什么样子的？而即便有这样的体感的话，你又会去做些怎样的相关的准备、搜索啊？你说研究、学习啊，然后最后放到自己的决策进行相关的操作，你愿意吗？0216278097，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大家好，我是钱包，
1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9: 啊，对对对，
14: 提前一天到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
9: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感觉你很有活力。
9: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3: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9: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1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9: 好的，
13: 我不来了。
9: 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1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5: 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准时来报道啊，0216278097，0216278097，来听听今天各位都怎么想、怎么干的啊！一号线。蒋师傅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16: 主持人下午好。
9: 下午好，您说说。
16: 两成券商不动，然后操作上做了一些调整，就把那个自动驾驶的那个仓位移到了之前，我不是说那个电力软件差不多51的时候卖了，今天跌回到差不多30几块钱了。卖回来，因为它是个 A 杀，连续三根小的十字星横在这里。这个是我仓位上的互换，把那个自动驾驶就扔掉了，然后另外加了0.5成的，就是把我之前扔掉的那个风力的这个交联剂拿回来，因为你跌了差不多3块钱了。这个就我就觉得符合它现在的价值，我先买回来。差不多仓位总仓位升了一点点，6.5成。
9: 六点，那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就你手上的股票这个上下的这种震荡，或者说就是你说的 A 杀这种情况，你是心里蛮平静的，对吧？就可以有这个样子，所以我反而里面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动作。
16: 因为有的时候操作啊，你赶上了，就是那时候51的时候我跑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它会 A 杀，那它 A 杀回来我就很开心，那我肯定要捡回来。因为对于我来说，不管后面它是跌还是怎么样，那我这个。差不多从50到30多，我这个便宜是占到了。而且又是我长期跟踪的票子，业绩上也不会出问题，那我为什么不买回来？那它后面再跌，那我再补呗。
9: 对，
16: 因为我两成券商它是一个短期票子， 它如果有个脉冲或者一个不错的这个脉冲涨幅，那我就会扔掉。

0: 这两天我说不算的。然后那个自动驾驶呢，我是担心那个特斯拉那个后面的一些不及预期的状态，包括最近我觉得整个汽车板块走的都不是很好。
1: 你说的什
0: 那
1: 么不
0: 它
1: 及预期？业绩？还是那个跟他？
0: 自动驾驶落地的这个不及预期啊。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哎，FSD 是不是可能会落地，这种概率是有的。但哎，这段时间没有消息了，它涨上去，然后这段时间其实这个票基本没赚钱了，等于是上去，这个就是没舒服的，就是哎上去了，然后基本又 A 杀到原位了。那我为什么要跑呢？因为我对这公司不是特别熟悉，
1: 我明白，
0: 就是两个 A 杀是不一样的。因为 A 杀我是卖到了高点，然后低点我接回来，我敢接是因为它我熟悉。那这个 A 杀我因为不是特别熟悉，然后整个汽车板块最后这段时间走得特别糟糕。你看那个我们安徽那个，就前段时间今年这两年的大牛股，差不多两三周时间吧，从52块钱跌到今天的34块钱，
1: 是吧？我
0: 百
1: 这
0: 分之五六十啊。
1: 我我
0: 沿着5日线3周连续下跌，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出来的，
1: 哦，哎，真是哎，对对，
0: 很可怕的，
1: 对的，
0: 很
1: 对
0: 可
1: 的，
0: 怕的。
1: 对的，
0: 后面怎么走你根本不知道，因为它的预期没有的。整个汽车板块除了出口有一点量，其他的还是很糟糕的。
1: 就他原来好，也是因为相当于，大家借他的流水线，对吧？然后来出车，来怎么样？是这个
0: 哎，
1: 意思吧？对吧？哎，我马上
0: 对，
1: 就反应得过
0: 那。
1: 来是哪个？
0: 对，然后这个流水线生产的车子其实销量很糟糕了，所以就不太理想。
1: 但这个东西也有实质。就我听到你刚刚讲这句话，少说5年前，但结果发现，哎，不是，对吧？那时候有人说，就他的车卖的，就当然了，卖高端人群，对吧？然后甚至于高端人群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周边还，甚至于他还要做什么什么 N 字打头的 radio 啊，做些什么这方面的一些就圈层的一些相关的。但的确，就真的从卖车本身来讲的话，尤其这2年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是吧？
0: 对，它最糟糕的就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二手车在降价，但你的降价幅度不能比别人高很多，就会很糟糕。这个是个判断一个车子是否，哎，你能够，就是你这个车子是否有价值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在。
1: 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对，所
0: 就
1: 以，
0: 回到盘，您
1: 对，
0: 说。
1: 没有，所以对车我们就过去了。对，回到盘面，您继
0: 啊。
1: 续。
0: 仓位上也是就过去了，然后回到盘面，今天又是个缩量的下跌，然后大部分的股票在下跌，少数部分股票在上涨。那就像我上周应该是周一打电话说，哎，光纤没问题，这几天光纤涨得就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光纤也怎么说呢？有这段时间我一直游走在这个市场，就是你很难下这个判断。但是我能看到的，或者我在各个工厂能碰到的这个状态就是。跟半导体相关的，但凡能够扩产速度很快的，大家都扩产速度特别快，特别是光纤，到下半年或者说的明年上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扩展速度，都不可想象。
1: 所以会怎么样呢？它会导致。
0: 会导致整个产品的价格会下来，会导致竞争或者说哎内卷又会加剧。大家扩产了嘛？包括说 CPU 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是一样，但是这中间呢也有一些亮点，比如说扩产难度比较高的，我一直在说 PCB 的高频的这些线路板扩产难度是很高的，它有周期。然后无源的这个光器件扩产难度是很高的，然后还有玻璃纤维的拉丝，这个扩产难度更高，周期更长。那我们就最后哎，如果说后面的整个科技板块还是在继续往上冲的话，那这些板块是相对来说哎，可能机构调研的肯定比我们更细嘛，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朝着这个方向，我觉得哎，资金可能会越来越紧。
1: 哎，最后问你一句，因为今天下午也有好多小伙伴，我们正好一块在讨论关于券商，你的那个券商，因为我可能有点忘记了，你当时选的理由是什么，或者现在还持有的20%的意思。
0: 我的理由当时是它整个这个券商是最领先涨的，然后呢，它的整个这个形状跟整个券商板块是走反向的， 就是当时它是更强的，但现在这个阶段呢，哎，发现它有慢慢的回到跟券商一条线上来了。从我买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7、8个点的回落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券商还是有一波机会的。所以我选择留着，因为它的跌幅，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它比你在科技上要好很多。科技的上下波动是你很难把握的，高位的不敢追，低位的其实有的跌的已经稀里哗啦了。
1: 那么你选券商更重要的是，就有的小伙伴说，券商因为是牛市的旗手，我选券商其实也就是关心这个指数的相关情况，我愿意买券商。你也
0: 对，
1: 是，对
0: 我也
1: 吧？
0: 是这个道理。
1: 你也是，
0: 对，
1: 好，你
0: 如
1: 是。
0: 果说这个整个这个下半年，或者说6月份、7月份以后，整个这个指数还能上来，它一定有一个冲锋的这个板块，而不是银行保险，它是一个保守的板块，那最后就只能留券商往前冲。如果银行涨，或者如果类似于比如长江电力这种涨，那就是保守啊，这个指数不可能往上冲的呀。
1: 对，我大概知道你的这个想法，就
0: 对，
1: 如果指数
0: 我
1: 要
0: 的
1: 这样
0: 观
1: 的
0: 点
1: 话，
0: 是，为
1: 得
0: 什
1: 有
0: 么这
1: 一个
0: 样？
1: 进
0: 为，
1: 攻的板块，而这个东
0: 对，
1: 西应
0: 我，
1: 该是类似于券商来扮演这个
0: 对，
1: 角色。
0: 对，我的理由就是这个指数行情没结束，所以我敢买。那如果说它的指数行情结束了，那你最后只能认亏。
1: OK，收到，收到，好的，谢谢蒋师傅啊，这
0: 好，
1: 个
0: 嗯嗯，
1: 都
0: 好，
1: 完整的都说完了，谢谢蒋师傅，谢谢你，
0: 好，嗯，拜拜，
1: 哎，再
0: 嗯嗯。
1: 见再见，一下子其实流出了很多的一些细节的话题，对吧？比如说中间的这种切换的自己的思路，各位会这样做吗？哎，其实，在自己熟悉的那些股，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在做自己熟悉的股票，但那个熟悉度在哪里？有的小伙伴的熟悉度是对它的股性，那好比方，对吧？它通常5块钱到15，然后再回到5块，再到15，好吧？很多年之前那个港股的大奔向也是大家有这样的认知或者规律，但有的小伙伴觉得的这个熟悉，并不是跟股价本身有关系，是跟这个行业有关系，最近生意好不好啊？原料进的情况怎么样？卖的东西会不会好啊？这又是另外一种熟悉维度在里面，你是怎么想的，对吧？怎么来讨论这个做自己熟悉的股票，然后，那包括电力设备啊，这个券商啊，对吧？还有包括指数行情后面有没有机会等等这些，那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话题。各位如果愿意的话，来讨论。也有很多朋友在提啊，6月份有很多的当口，比如说这个各个指数的成分股要调整，正式调哪一天，对吧？也包括现在算起来应该要下周，对吧？下周，那个什么。美联储的最新的议息的情况啊，或者从下周就开始，对吧？大家是开始喝啤酒看比赛了，还是怎么样子的？你怎么做？你怎么想？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微信 Q Time，
2: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婆要问你借钱，你到底借不借？在家里，领导的话是不能不听，但是如果是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借贷，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在4月27号晚间，黑芝麻00716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公司2025年亏损了4782万元，同比是有盈转亏了。同时，年报的相关信息还显示，此前黑芝麻存在的834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是最终得到了处理，相关的占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钱是还了，但是对这样的行为，资本市场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原谅的。就在4月27号当天，黑芝麻股价就跌停，跌幅达10%。为什么还钱了还跌停呢？股价异动的背后，主要来自于4月24号晚间的公告。黑芝麻当时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实这并不是黑芝麻第一次犯错了。在此之前，公司就多次因为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被深交所反复的问询和处罚，也被广西的证监局出具了警示函，相关责任人也屡遭处分。仔细拆分后，我们发现其中多起违规事项都与天成新能源相关。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原来是黑芝麻老板娘家的企业。 实控人郑红梅正是黑芝麻董事长韦青。

0: 文的配偶，与黑芝麻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开资料显示，韦千文从2004年起担任黑芝麻的董事长，直到2024年的8月份，时年64岁的韦千文才正式卸任该职务，仅保留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其任职董事长的时间长达了20年。而在韦千文任职期间，黑芝麻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问题是频频发生，监管处罚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公司有7次收到了监管函，5次被深交所处予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涉及的违规问题高度集中，都围绕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关联交易未规范披露等核心事项。这也反映出了公司长期存在着治理不规范的短板。虽然2026年的1月份，黑芝麻是正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更，广西国资背景的广西广投成为了公司实控人，市场也普遍期待着国资入主能够有效的规范公司治理，破解长期存在的资金违规占用等问题。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期待，但是对于既往犯下的错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还是可以申请索赔的。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厅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菜单那个维权的按钮，自动会回复给您3行字啊，也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按图索骥啊，你直接来做这个动作来找到我们。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新朋友老朋友过来好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好几位老朋友我都看到了啊。张妙小诸葛我看到了，哎，图标吵架好久不见。有小伙伴一直说我一般不上来，但是呢的确现在车机听节目也方便是吧，就有很多这个车上都会预装这些 APP， 不管装的是蜻蜓 FM 还是喜马拉雅、哦、或者是云听或者是阿基米德都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你自己正在听的这个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啊，转发给身边正在做投资的小伙伴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好吧，帮帮忙。哎，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好几位朋友过来打招呼的啊，有朋友在讨论这个古海老渔翁，我也记得这 ID 啊，他说对于做差价的机会来讲，目前是跌出来的，风险是涨出来的啊，恐惧是在下跌的，贪婪是在攀高峰的时候。哎，有人说什么聊完了什么地方，我也要去买一手试试看。现在还要看，有些买一手不一定是100股啊，买一手还有可能是200股，对吧？或者更高一点，会吧，会吧。前面还有小伙伴在提关于最近一段时间，哎，这个是不是市场有熊的样子？哎，开心人跟我讲说极致分化行情啊，这是我原来觉得很少能够碰到的。那是啊，市场不就是如此吗？本来我们一直说，哎，齐涨共跌。对吧，于是还有很多的投资人牛短熊长啊，还要去算平均有多少多少年一个周期。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是，如果你单单看指数都是如此啊，更不用说看相关的个股。而在个股里面，因为选择的确多了很多啊，所以有些地方它就是局部地区啊，有些地方它就是局部地区以外的补给，怎么办呢？02162780977啊，3号线来，我们听听刘女士讲。下午好。
2: 你好。
1: 哎。
2: 我觉得就是今天大盘这个阴线是比较正常的，不必有什么恐慌。我明天还是看好大盘的，因为成交量比较小。你如果认为有大的下跌，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大盘最近就是在4032点。到就是4100点左右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震荡，但是个股就是另当别论了。我今天主要的就是要说一下，就是现在的盘面情况，还有就是关于消费方面的那个白酒，的前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盘面情况就是冰火两重天。越是在底部的股票越是在创新低，越是在高位的股票越是在创新高。我这个双休日我仔细的给盘面 前面的

0: 看了一遍，就是这种情况。在操作上，我给就是电力板块的资金出来以后，我就是换了一些仓位，主要的就是换到一个就是稀有金属板块的，股价不怎么高的一个就是个股里面，它是小金属，它有那个铂这方面的就是材料，就是主营业务，股价就是在底部刚刚起来没多久。今天是强于大盘的，没有跟着大盘下跌。还有就是换了一个上升通道的，就是我一直关注的两个15块起来的，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几次，一个已经涨到了90以上，还有一个今天是40多元。我是在昨天前天同时分两次，就是大盘震荡的时候买了两笔，就是这个40多块的一个光模块。我觉得就是礼拜二有一位就是分析师在我们节目里说了，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科技股就是在就是高位的，已经就是估值相当高的这些个股呢可以回避，但是呢就是那个两个光模块的龙头呢，他们的估值还是股价和易中天组合比起来还是差距很大的。我看了一下易中天这三个个股，一个是1000多元，一个是700多元，一个已经涨到了400多元。但是这两个个股呢，一个只不过是90多块，还有一个只不过40多块。但是从盘面的情况来看呢，他们的上升就是趋势还没有走坏，而且大盘在下跌的时候他们是强于大盘的，但是这个盘面上的震荡非常的大，就是对于做差价呢比较有利。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稀有金属里面呢，就是大盘在前面个股在前面这就是下跌调整的时候呢，我觉得稀有金属板块里面的钨，还有就是铂，还有就是那些小金属，我觉得到8月份、7月份以后他们会有好的表现，是被埋没的，就是这些个股，因为大家都集中在这个资金都集中在科技股里面，就是忽视了这些个股，股价嘛也不高，只不过20元左右，我觉得他们的就是上升的空间要比现在炒高的科技股以后的6个月，我觉得不是看眼前就是这个短期的时间，就是以后6个月上升的空间要比科技股要大得多，我是这样想的。另外就是白酒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白酒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因为以后的前景呢不怎么会好。为什么呢？因为白酒都是老年人就是喜欢吃喝的，现在呢就是根据大自然的规律呢，老年人会越来越少，以后年轻人呢接不上来，所以他们的行业前景不怎么好，只不过是在每年的就是节假日的时候他们偶尔会反弹一次，我是对白酒是这样看的。其他我没有什么了，就说这些了。
1: 好的啊，谢谢刘女士。网上看看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跟我讲，他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均线已经空头排列了，难道大家不知道？但你看上证指数均线肯定是空头排列，对吧？跟它比较相像的还有好几个指数，包括科创指数也是如此啊，连上证50感觉都有点像。但是呢你看创业板指数，你看像什么深证100，哎，这些相关的指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啊。另外就是这两年出来的新系列的，比如中证 A100、中证 A500 啊，这些相关系列指数也不全是啊。所以的确，这个当市场当中股票家数越来越多之后，你真的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吧？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的东西，挺难啊。那怎么做呢？这相应的就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对不对？怎么做就会完全不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你看有很多朋友跑过来啊，有各位自己的关注点在里面啊，各位自己的关注点，在最近这段时间你看到什么样的视角，你做怎样的一些相关交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

0: 021-6278-0977，021-6278-0977，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啊，上海的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我们一直在开通当中。网上，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找到我们，或者，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各个平台也可以来及时跟我们进行交流。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呢，大家伙儿啊，一开始这个要讨论的话题还特别多。哎，我们的乔兄啊，南桥、北桥、大木桥跟我说，上证指数就不要去看了，看看创业板指数，哎，还在5天线上面呢。是啊，是啊，刚刚已经提这个事儿，对吧？而且今天就为什么节目里面会一而再、再而三会去提啊？每天在4点钟开盘的时候都会说，形容 A 股市场的指数在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万德软件现在反正从39个变成了42个，对吧？那我相信各家交易软件就也一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关指数。那这些指数的 视角，而且对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还都是类似的宽基指数，并不针对某一个具体的行业或者对于某一个具体的相关的主题的指数啊，还不是，都是宽基啊，甚至于可以这么讲说啊，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些宽基指数都有对应的 ETF， 而且规模还不小啊，所以就大家的视角就会完全不一样，完全都不相同。很像这个天气预报，每个人看着自己头上的一片天的时候，你去关心除了更大范围的天气情况以外，自己头上的那一块会是什么样子，就跟着我们一块看看 F1 比赛吧。就比赛中间甚至于车队会告诉你说第几号弯那边可能有雨，第几号弯那边可能太阳会出来一点点，天气预报已经能够到那么精细的程度了。那股市当中呢，我们真的很难一概而去论到底是牛还是熊啊，真跟各位的体感会有很大的关系。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在这说啊，保住盈利啊，什么啊，走进超跌啊，然后要严格筛选，要低吸为主。走进哪些超跌？你看，前面也有人提了白酒啊，反正明显说出来是他不会去。那你会看哪些你愿意进去的超跌的品种？然后怎样来严格的筛选，如何去做相应的低吸，可以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欢迎各位在各个平台上面跟我们取得联系啊。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进去以后在那个首页上面看到比如直播中啊，也就是进到直播贴里面，在直播贴里面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当然还是那句话，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日常可能没注意或者不习惯啊，这个找到我们，比如说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这个事实上在 PC 端都可以直接来收听啊，在那上面直接去找直播，然后去找广播啊，这样就可以去找到每一档的节目，比如股市大家谈。那而股市大家谈这档节目在这些平台上面，它每天都还会收盘之后有一块两小时当天节目的短音，其实也不算短了，就是两小时的节目音频的回听啊，不付费无限试听都可以好吧，你可以直接去找这样的相关的方式来回听节目。因为我事实上知道有很多的小伙伴下班比较晚，或者说这个在回家的路上去重听去回听节目，有这样习惯的人还挺多，那谢谢支持和鼓励。除此之外，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各个平台上面啊，各位也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啊，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0977，来听听杨洋说说。下午好。
9: 布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9: 上证的从5月14号开始，它的阴线实体开始明显加大了，阳线也不能反包，但是呢39006探太疯狂，动不动就是创新高的走势。我想呢他们在等宇树与两个存储芯片。
0: 哦，
9: 有，对。
0: 哎，喂
9: 喂喂，
0: 对，你继续杨洋。
9: 这种极致的抱团呢，成交前50名呢，我想比2021年各种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说呢，在这地方还是要保持谨慎。从上周五开始呢，实际上我关注的这个十来只这个新单猫的品种呢，每天都有几个品种瞬间跳水。我指的是瞬间。
0: 瞬间跳水啊。
9: 对，瞬间盘中跳水，本周一、二也是，三也是如此。我有的隔夜一起买单呢是迟到的。有的是当天急杀，有的是当天反攻碰涨停。我认为这是标准的一个洗盘动作。如果是出货动作的话，它就上不来的。昨天清仓了这个科技股跟油气股。
0: 哦。
9: 实际上呢，他们是连续分盘，只要看到盘中看到巨大的成交量开始来了，那就眼睛一闭就清仓。现在呢，这种淡茂品种呢，有的是 大股东增持，有的是大股东变更。

0: 有的是子宫是重整，花样还是百出的。这是6月初，就说明他们在抢时间，不能等到今年第四季度，那就没有时间了。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
1: 不
0: 呢，
1: 是那些
0: 有可
1: ST
0: 能，
1: 的股票
0: 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他们有可能在维持这个市值，进行所谓的市值管理嘛。
1: 不，你心态慢嘛？你一年之内如果不把事儿解决了，或者不把事儿说清的话，你就有可能那个啥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目前呢，一共滚动操作了51次，40胜4支未清仓，7是负的，是输的。这一段时间，其他股票都不看，科技股你涨到天，也跟我不搭界。
1: 这个杨洋，这话应该这么讲：就我们在节目里面，如果真的涉及到像 ST 这样的相关个股，或者有些小伙伴打进电话来说我的仓位超过100%以上，那本身我们需要去提醒大家，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甚至于风险更大一点点。
0: 对，
1: 但另外一方面，你做这样的相关的标的，你的理由在哪里？或者你选择的时候怎么思考？你愿意展示一下吗？我觉得不完全是抢帽子这样的那么简单吧。
0: 基本上就是本周、上周、再上周这3周的成交量，实际上许多新代码的品种都是放了极大的量。抛开这上上周，就是上周与本周，实际上这2根量，实际上它是不跌的，是股价是回升的。我认为还是有短线资金参与的，他只要把前面3周的高点能够突破的话，那么它的走势呢是比较好看一点，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0: 就是这三个，
1: 就是最近这2、3个星期，ST 的相关
0: 就
1: 个
0: 是
1: 股
0: 这
1: 的
0: 3周，
1: 热度开始活跃起来了。
0: 成交量是相当的大。
1: 那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巧合？就是当那些抱团的资金开始分化以后，这些 ST 的股票的成交量起来了。
0: 目前还是看不出，因为从这一中天这种成交量的排名前30位的成交量，还是占市场的这个比重还是相当大，它没有比较大的一个缩减。
1: 不是，本质上这两件事情，从成交量的资金来讲的话，是不成数量级的，这是肯定的，
0: 对对对，
1: 对
0: 但
1: 吧？
0: 是换手率是他们新代贸品种底部的换手率是相当大。
1: 所以这种巧合，它是不是也代表有一部分，比如说哪怕抱团抱在最外围的，最先跑出来的，直接进了这样的板块？
0: 这种资金都是，我认为是短线技巧是相当高的朋友在做的。
1: OK，好，好，哎，杨洋，最后问一句，这两天仓位高吗？告诉我一下。
0: 目前仓位还是，因为昨天清仓了，目前仓位是3成不到点。
1: 好，其实也是加着小心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吧？谢谢你，谢谢你，哎，再
0: 好，
1: 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02162780977啊，1号线蔡先生的电话，喂，
2: 喂，鲍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下午好，你
2: 哎，
1: 说说。
2: 那个今天指数继续有一个分化嘛，然后跟着对岸又调整一下，然后今天我继续还是加了我周二说的那个板块吧。然后呢，我今天下午也做了一点功课，其实我把那个指数所有指数里面的个股全部剖析出来之后，总共5000多家上市公司。现在跌破2638点启动前的那个点位的，沪市比较多一点，占了40%多，然后深市有30%多。如果把这个创业板、科创啊全部放在一起的话，那现在跌破2638点的个股是占36%左右，
1: 那是多少家呢？
0: 1800多家。
1: 就是全市场5500多只股票，有1800多只已经跌到了当年上证指数2638点的位置
2: 对，如果我们锚定的是上证指数的那个点的话，那基本上现在接近要小2000家不到的，那有可能明天还会有一个惯性，那么差不多2000家左右。那这个时候回过头去看，有些人就比较会难受嘛，就说哎呀，我4000点套在就2000点的股票套在4000点，那个市值还。

0: 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我觉得吧，因为你还要把眼光放长一点，就是这个位置，对于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的话，在这个点位去买一些个股的话，去挑一挑，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挑的，也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市场嘛，总归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因为之前我记得以前涨蓝筹的时候，那小票也跌得很惨，大家也希望，哎呀，蓝筹股能出来救救小票吧。那现在回过头来，现在有一些科技股嘛是跟着对啊，包括一些科技的一些属性嘛，它涨得比较好一点，那么就吸引目光比较大一点。那么也不用去追，也不用什么，我现在把这些跌得很惨的个股割掉，再去追那个东西，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的。就是这个位置做好，就是如果你认真做股票的，不加杠杆的话，这个位置就是逐步逐步的去慢慢慢慢去建自己喜欢的个股的仓位是没有问题的。
1: 好，那你说说你在这个位置去，就是这1800只已经跌到上证指数2638点位置的股票里面，然后你下面会怎么选？你说说看。
0: 对，我选的话，首先第一点，因为马上要中报了嘛，那么中报，那么可能这些个股也因为它也有自身的原因，就是业绩会下滑，也有那个滑坡。
1: 对，
0: 但是
1: 会。
0: 呢，现在涨得好的一些个股，它其实业绩也没有释放，那么业绩差的也不一定不会涨。那么从自己筛选的那种角度来看的话，一在手的一个现金流，还有历史上就是从2020年到现在2026年。他手上的现金流一定是很稳固的，那在手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产品也是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现金流的回馈，那么业绩下滑肯定是跟着周期有关系，那么慢慢慢慢去看这个公司是值不值得去，是不是跌破了净资产，跌破了发行价，跌破了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在手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配比，那如果跌到这个位置的话，你觉得你1块钱换1块钱？值不值得？他能不能为你这个1块钱产生更大的利益，那你就可以去买。
1: 你刚刚这个，我稍微总结一下啊，你说的第二条其实就是有没有可能破净，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你这个
0: 就
1: 一
0: 是
1: 千
0: 破
1: 八百
0: 镜
1: 只里
0: 破
1: 面，
0: 发。
1: 对这个，那这个各位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做一做这个事儿，破净的、破发的，对吧？这两
0: 对。
1: 条如果都叠加去满足的话，会不会少掉多少家？这是一个事情。然后你前面头一句讲的那个叫在手现金流有什么能够定量的标准吗？
0: 那
1: 就
0: 比如
1: 是。
0: 说，他可出售金融资产，还有他的一个账面资金。如果说
1: 就
0: 对
1: 是
0: 于他手上
1: 资
0: 这，
1: 产负债
0: 对，
1: 表里面的那个资产块的那个货币端那一块大概有多少钱，或者是这个意思
0: 对，因
1: 吗？
0: 为今年报刚刚公布完嘛，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是两清的嘛，把一季报跟年报对比一下。如果是少掉的一部分资金，他是去做了什么事情，都现在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就去看这些公司对于在2638点的那个时刻，他是不是也很困难？如果说现在对那个时候有边际改善的话，那这类型的公司是值得去拿的。
1: 这话我又听懂了。对，就是说，上证指数上一次在2638点，这只股票也在这个位置，现在它仍然在那个位置，但
0: 对。
1: 是隔了2年的时间，其实现在企业的状况比那会儿还好一些，甚至
0: 对，
1: 好不
0: 因为，
1: 少。那当时
0: 对，
1: 我如果有理由买，现在我可能更有理由买，对吧？有这样
0: 对
1: 的
0: 的，
1: 比
0: 对
1: 较
0: 的，
1: 在里面。
0: 对，就因为你看那个股东权益数，那股东权益的那个资金，在2024年的时候，那个大家都觉得很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手上有多少现金，股东权益有多少？那么回过头放到现在，他股东权益有多少？是不是有增长？那如果有增长的话，那这个公司肯定是好公司呀。
1: 你通过这样的层层筛，你最后筛出多少只？
0: 筛出来差不多300多只。
1: 那也还是好多，还
0: 那
1: 怎么
0: 你
1: 办？
0: 总归要找你喜欢的细分赛道，比如说超跌的医疗医药，包括一些那个设施设备的，包括一些那个跟前段时间那个什么六类的管网都有关系的那些个股，就可以去自己找嘛。因为政策是给到一个方向，那么后期需要有一个政策助力之后，你这些企业有订单，那么后续就会发酵嘛。就不用只看到科技，除了科技还要吃饭，还要什么都要有的呀。因为6·18，我相信大家都在购物嘛，对吧？
1: 又要买，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而且6·18马上要公布那个对岸那个议息了嘛，反正不用去担心。我觉得，长线投资的话，就不带杠杆的话，这个位置还是很舒服的。 就不要看指数，指数现在。

0: 但这些回去的个股1800只里面，通过怎样的维度找到剩下多少只，然后这些多少只里面又怎么样去做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判断？那这可能是一个思路，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是吧，甘米？
1: 对，我们就说不去抄底的话，你就是当一买了一批种子，自己种这一棵树，种一棵苗，你去慢慢慢慢去等它慢慢慢慢起来。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涨5倍8倍的，以前也是在底部躺在那边的，也是
0: 好。
1: 无人问津的。那你现在去买那种无人问津的，你去看好它有土地的、有资源的，将来它能慢慢出产品的，那你也等嘛，对吧？我
0: 好，
1: 相信那个现在的股王以前也在20-30块钱躺在那边躺了老半天了。
0: 那当然，当然了，这个你能这么表达，其实我觉得还是跟性格里面的一部分原因有关。就像
1: 对，
0: 有
1: 我是
0: 的，
1: I 人就喜欢说嘛。
0: 不不，我觉得就是你永远去看那个半个有水的杯子，我就去看那个半个空着的杯子，我们的这种心态也会不一样，你同意吧？
1: 同意的。
0: 谢谢谢谢，甘米，
1: 嗯。
0: 我们今天就聊这些，好吧？
1: 好的吧，
0: 给
1: 是。
0: 大家一些启发，谢谢你，哎，再见
1: 哎，
0: 再
1: 不
0: 见，
1: 好意思，再见。
0: 刚刚这些想法啊，也包括里面一些细节，比如说各位会去看资产负债表里面，资产负债表的上半部分是资产，下半部分是负债嘛？资产这部分的第一科目就是货币啊，当然了，其实本质上货币及一般等价物，这里面又是什么东西，又有多少钱，然后这个钱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存在银行、保险柜里的企业的钱，但这些数目字，各位会去关心吗？同时，这些数目字跟其他的，财务报表里面的一些对应的科目，会去做比较吗？会去思考这个事情吗？或者说，能不能作为你筛选股票的一些能够被定量的标准？当然了，破净啊、破发啊这些，其实会更加直观一些。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或者在做些什么样的功课？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刘亚奇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收盘就感觉今天这个市场跟周二很像，我们昨天也说昨天那个市场跟星期一很像，但是又有些不太一样，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些简单回顾好不好？
1: 其实上周连线的时候，我们也去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大盘，大家看了大盘，就是这个感觉很慌，就觉得有点下跌的比较多嘛，这调整的这一波。但其实呢，大家有没有很多投资者没有关注到一个点，就是这个39009006，也就是创业板指。创业板指昨天都创出新高来了，啊，大概呢，整个的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啊，就是都到了近历史新高，可以说一度冲到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是啥呢？就是一个正常的回调。然后呢，我们再看了一下大概每个板块这个情况，其实最近热门板块真的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近期看到的这个什么呀，这个 MLCC 的概念，啊，还有一些这种什么呀，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中船系的概念、大基金的概念、半导体，那包括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个点，啊，什么回来了呢？电力设备回来了，啊，同样我们又看到是什么影子？OLED 的影子，LCD 板，啊，所以其实现在整个的市场的热点非常非常多，但是它多的背后就是热点非常杂乱，而且整个来讲的话，半导体也好，芯片也好，带动整个创业板指往上涨。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关注涨停的数量。最近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涨停数量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A 股有一天的涨停板数量达到多少家呢？达到166家呀！你这应该是6月1号那天的时候，A 股的跌涨停的数量是166家，像今天涨停的数量也有91家。一般来讲呢，我们认为白股涨停就是一个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热门了。其实你再往前推，大概5月中旬啊，再往前推。啊，这个 A 股大涨的时候，这个指数啊，大盘大涨的时候，一天也就是80-90家涨停板。你看现在能达到166家的涨停，啊，也就是说明其实现在热点很多，赚钱效应很多，只是现在的市场的风格集中在什么地方去了？集中到了半导体啊、芯片啊这些热门的股票当中去。那同样的，我们最近明显感觉到一个点，虽然每天可能这两天有4000多的下跌啊。但其实跌停的股票并不多，你看6月2号的时候有18家的跌停，今天也就是32家的跌停，就这个数值啊，相较于五月中旬左右，比如说5月20号、5月20号、5月21号那几天，啊，A 股跌停的数量达到65家呀，50多家呀，还有40多家，现在来到18家，来到23家，来到了20多家，也就是说这个跌停数量它是缩小的，而涨停的数量是在升高的，有个机会。

0: 是在往外发散，风险在往外收敛，所以整个的这种的回调，那通过我们的内在的判断，这些择时的判断，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叫做技术性回调，而且现在热点非常多，所以说我们认为这种反而它是个机会的。
1: 嗯 ，OK， 好啊，谢谢湘财证券的刘亚奇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联系，谢谢你，哎，再见。
0: 嗯，拜拜，拜拜。
1: 是啊，有些时候我们关心的是天气到底怎么样，那就当我们在决定要不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玩一玩啊，马上要准备放暑假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最近没什么关系，最近天气不太热，但当你跟具体的每一个小伙伴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用这样的字眼又不太合适，对吧？你怎么去共情？因为昨天晚上有小伙伴跟我讲了这句话，对吧？他说前面说是慢牛，后面说是结构牛，你看这帮专家都是糊弄我们啊！明明现在是熊市。我听到这句话我的确非常有感触。是啊，我们面对的那么大的一个市场，5500多只的标的，每个人的观感会完全不同，会完全不同。所以我后来也写了这样一句段子，对吧？刚才此文字数不多，却是饱含真情实感，寥寥数语即展现出了市场多方的视角和体感，代表性的语言风格鲜明，性格的刻画细致入微，并且能用大时代视角展现个人经历，不愧是当代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而面对这样的市场的时候，我们该做些啥？我们具体每天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同时在方法以外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它？好比方说去认知这个市场，除了一只指数以外还有很多指数，去认知这个市场里面的很多的指数，其实他们互相之间因为成分股的不同，所以他们的交叉关系或者他们的互相关联的关系，他们完整架构起来是这个市场的全貌，而不是具体的任何一只单一指数能代表市场全貌。这样的所谓的认知各位会不会建立起来，然后对于每天的市场能不能逐渐做到所谓的涨不喜跌不悲。收盘之后无论是通过小处我们再怎么做，还是相对大处我们再怎么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做交流，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这个云听等等包括第一财经的官网 APP 小程序。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上半夜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57.78点，全天跌0.63%。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661.57点，全天下跌0.2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30.26点结束交易，今天跌了1.2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253.40点，今天下跌了379.81点，跌幅1.48%，成交录得2702.3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74.5块，今天涨了1.7块，涨幅0.17%。
4: 第一财经广播，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3: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4号，星期四啊。收盘之后，是的，指数是下跌的啊，但是呢，指数下跌的同时，我们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的态度、想法、做法还不一样，对吧？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我后面也不去猜它到底向上还是向下，但我自己熟悉的相关个股我会去做操作啊，或者我们一直讲叫滚动操作。但还是那所谓的滚动操作，所谓的熟悉的股票，有的朋友看的是K 线图啊、形态啊、成交量啊，或者所谓在一段时间里面的那个顶底啊。因为抛开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去讨论这件事了，就不科学了，对吧？就像有小伙伴跟你讲，哎，指数一定会涨到10000点，如果这句话没有任何时间定语后面加进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求证或者是证伪到底对还是不对。对，但你要是讨论说，哎，接下来的2年时间，好比方说指数会到哪，这个就有讨论的意义在里面了。那顶底也是如此啊，在一段时间范围之内的话，股价的相对高和相对低，你熟悉你去做这样的，好像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做法的。但还有一些朋友对于所谓的熟悉股票关注的不是价，而是生意好不好，那相应的可能就会更要知道的多一些，这个行业目前的情况，原料如何呀，生产怎么样，销售情况好不好，回款的速度高不高啊等等。上个小时还有听众朋友来提，虽然上证指数啊，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只看，如果有且只看一个指数的话，就看上证指数啊。虽然哪怕自己手上买的是深证的股票或者是创业板的股票，但仍然习惯看上证指数。虽然现在在4000点以上，但是有很多个股已经跌回到了上证指数2638点的位置，也就是2024年9月中旬以前。多少呢？5500只股票里面有1800多只是如此。好，那按照他的思路，就是这1800只股票里面有没有会被错杀的，怎么样去筛选，通过哪几个可以被定量的标准去筛选。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 收盘之后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当然，听节目的平台很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APP、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啊，都可以来找我们的节目啊。甚至于你在那个平台上面还可以去找到过往每一期节目的回听，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注册呀、会员啊之类，不存在，好吧？第一财经 APP 官方网站、小程序。另外，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也可以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尤其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啊。这个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他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侯淑培，
8: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7: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8: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7: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8: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7: 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尾号0918过来打招呼啊，尾号7220这是过来吐什么槽呵呵啊，还有一些朋友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下午好，宝宝。
3: 哎，下午好。
10: 出其不意。
3: 哎，
10: 偷袭。用那个马保国老师的话讲，叫不讲武德
3: 啊。对啊，这是对，怎么什么样的风把您刮来了？
10: 刮来的原因也很简单呀，就是现在这个很极致的行情呀，让人我今天是来扮演吐个槽的角色的。
3: 哦，啊，
10: 其实我今天早上朋友跟我讲那个炼化。又跌回到原点了，我一看，他说他先买了，他告诉我他已经买了，我说我也买，买完了还跌，虽然尾盘拉回来了，但就感觉这过山车做的，明明产业很景气，但现在除了 AI 硬件，好像市场上其他的都一概不认，因为你现在看万德的那个。这两天的成交额来分的话，就是不沾电子或者不带通信的行这个两个字的这个行业，那基本上就快没有成交了，
3: 无人问津，对吧？
10: 对的，你切成成交额，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把这张大屏幕上面的电子通信的电子下面的什么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什么。光电子什么消费电子这一块都扣掉，少掉大概要40%，的面积，那你想想，你现在市场的总的成交额才从成交量才多少？你扣掉40%，那剩下的人就相当于光站在那里了。
3: 对，对，对。
10: 那光站在那里的那个结果，那肯定只能是绿了。那就符合大家看到的那个市场整体的那个涨跌比，就是啊，怎么每天都4000多家待涨嘛？
3: 对，
10: 就这个感觉。
3: 是，对。
10: 其实这种感觉，我自己因为以前读过一篇论文，叫做《动量因子的投资》，它是一群荷兰人写的，Momentum Factor Investing。它其实我很能理解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强者恒强。弱者很弱，大家只买那个动量的，有动量的东西，没有动量的就不买，甚至要卖， 然后

0: 换到是做多动量大的，
1: 哪怕那个没动量的是可能大家意义上所谓的好东西，但是因为它没动量，
0: 对，哪怕这个东西就是基本面上面的估值什么的都非常的便宜，
1: 嗯，
0: 或者合理吧，我们叫它，
1: 嗯，
0: 动量不在那，
1: 嗯嗯，
0: 因为那个论文里面都有一句话嘛，叫 winner keep winning, loser keep losing
1: 啊。呵呵，嗯，
0: 那没办法，我表示我钱也不够多，我要钱够多，
1: 嗯，
0: 我能凝什么叫凝聚共识保卫，
1: 嗯嗯，对，
0: 保卫这几个非电子的行业，我也去了，
1: 马太效应嘛，
0: 大家我也去了，对啊，
1: 嗯，
0: 但是没有用啊，现在大家的共识就是动量，
1: 嗯嗯，看起来你电视剧也没少刷，我明白，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只能用大明王朝1566里面那句小阁老那句话，你们搅吧，你们就搅吧，就在这个电子 AI 硬件里面搅吧。
1: 嗯，
0: 我有什么办法？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让我要一定要过去，我是不会过去的。
1: OK， 嗯，这个态度很明确，
0: 因为现在的趋势就是啊，这个东西还有二阶段，第一阶段不是 AIGC 嘛，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嘛。
1: 嗯。
0: 对不对？但现在大家有一个叙事，新的叙事来推动这个动量的，就是啊，现在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往代理式人工智能，
1: 嗯
0: ，agent，
1: 哎，对，
0: 或者叫
1: agent，
0: 对 agent AI 去，那他就觉得，那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估值，什么200倍甚至几百倍的，这都不高呀，因为后面的增长有这个从生成式 AI 都往代理式 AI 去的那个动量去支撑它。就市场现在就信这个叙事，那你信这个叙事，那就只能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嗯嗯嗯，就或者至少二级市场的股价上面相信这样一个叙事，虽然身边养龙虾的人比多，对吧？就我就说，
0: 嗯，但是一级市场现在都是这样，包括你看像谷歌的增发，
1: 嗯嗯，
0: 就也有很人踊跃的，有很多人在一级市场上面去参与谷歌的定增呀。
1: 嗯。
0: 对吧？甚至不是那个伯克希尔都参与了吗？
1: 嗯，是，
0: 就为了要增加那个资本开支。现在就是看，因为中美除了中美以外，其他市场没有那么多 AI 含量的。
1: 嗯嗯，
0: 那你想想，我们 A 股炒的不就是哦？那美股那边那七巨头资本开支还在上涨，那这边做 AI 算力硬件的相关的东西的就好呀。然后就这么一唱，叫亦步亦趋吧，就这个状态，然后剩下的哦，那资金就看到哦，那这个好，那我不在这里面呢，我就掉头进去，大家动量就是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剩下的像我们这种坚持死也不肯进去的，这不就很难受吗？
1: 但是我发现一个点，就是说你不肯进去，可是你对这个事情，就从我听上来的感觉，就觉得你知道的很清楚。或者你了解的蛮明白，
0: 对，因为我很清楚，但是我有一点不理解的就是，这个东西和原来的科网泡沫相比，它现在真的对于就是生产率、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究竟该给怎么样的估值？
1: 嗯，
0: 或者说究竟合不合理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是有分歧的。
1: 嗯嗯，这个是眼下没有办法去。去
0: 没办法证伪的，
1: 算到或者去猜到的结果，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
1: 嗯，
0: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只能说你说的对。
1: 嗯，
0: 那他们说确实会改变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1: 嗯，
0: 甚至要颠覆生产关系。
1: 嗯，
0: 那所以权益市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推高它估值嘛，觉得200倍算什么呢？1000倍算什么呢？
1: 嗯嗯。
0: 但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这种。对于估值的外推以及这个形成的这种叙事上面的共识反转，
1: 就事实上跟这个你刚刚讲的这种怀疑或者这种困惑有关联的深层的讨论很多，什么隐形 GDP 啊，或者很多都与之有关联，对吧？是这个意思吧？但就是因为当下没有办法求证或者去证伪，你很难说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当口去讨论那个蒸汽机最后能够怎么样，还是像你讲的，就回过头来看是在讨论99年到底午餐肉公司能不能做成科网企业，就你不知道你应该会站在哪一边，到时候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选择我肯定不加入了
1: 啊，
0: 天晓得我会不会加入以后马上就掉头呢。
1: 就 最后你的不加入是因为我不确定，所以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就所谓风险敞口会在哪里，我宁可不赚这个钱，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OK，好好，这个态度明确。那今天这样的下跌，有买过什么吗？说两句。
0: 就是补了那个炼化呀，
1: 量化什么意思？
0: 炼化，
1: 哦，
0: 民营
1: 炼
0: 炼
1: 化，
0: 化，石油，对，炼化嘛，
1: 哦，我知道了，
0: 都是被抽血的嘛，
1: 我
0: 哎
1: 知
0: 呀，
1: 道
0: 其他都是被抽血的嘛，就是过山车，又一轮过山车做好了，
1: 了，
0: 就那个这个美伊掐架的时候是一轮过山车，然后这个又是一轮过山车，就是不涨，但是我觉得它也跌不到哪儿去，因为共识在那儿，那个底我觉得还是挺实的，就是10块多这个位置，它分红出国权了嘛，已经。
1: 就从那个角，从那个时间节点来讲的话，当时包括说签合约呀、大单呀、一起合作做半场等等，这个也是宏大叙事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对，
1: 对吧？哎，OK，好的，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就感觉呢，你是来吐槽的，但又感觉你是来打气的，我也不确定你是站在哪一边
0: 我是来吐槽的。我现在反正是站
1: 的。
0: 在不站在光里。
1: 那从另外一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市场当中正在听到的这一段内容的小伙伴们，有不站在光里，但是仍然很硬气的，是吧？我可以这么说吧？
0: 只能这
1: 包
0: 么
1: 括，
0: 说，现在还硬着，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真的是要被这个砸到，说很多什么40%、50%的股票都跌破924的那个价格。
1: 对啊，所以我前面说嘛，蔡先生刚刚的那个统计的数据有意义在里面。虽然我听起来他也不站在光里，好，先聊
0: 没
1: 这些，
0: 办法，
1: 好吧？谢谢你，
0: 好
1: 哎哎，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各位怎么看？你站在哪儿啊？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市值题材爆发期，传统的财务指标和技术分析指标往往是滞后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上，真正决定股票涨跌的是资金和市场情绪。什么是市场情绪？简单来说，就是资金的合力与心理预期。我把市场的运行分为5个阶段。冰点、启动、发酵、高潮和退潮。当权重股休整时，资金会像流水一样寻找阻力最小的方向，从而催生出新的题材。一个真正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优质中小盘股，它必须具备2个核心的基因：一个是在市场调整时展现出逆势扛跌的韧性；第二个呢是题材启动时具备一次定乾坤的资金统治力。它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为整个板块指引方向。通过对情绪周期的把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当前的题材是处于顺势而为的主升期，还是已经到了需要获利了结的退潮期。当你知道市场所处的季节，你自然就不会在盛夏去买棉袄，也不会在严冬去穿单衣。掌握了解行情的节奏，你在6月中小市值的行情里就能像一个丰富的舵手，不管风浪怎么拍打，都能够找到航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保驾护航，告别盲目操作，理智前行。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一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银华中小盘混合，一周收益12.25%；第二位是银华新智混合，一周收益12.01%；第三位是国融的融银灵活，一周收益11.38%；第四位华商的致远回报，一周收益10.81%；第五位华泰百瑞致两成长，一周收益10.52%。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富荣的福锦混合，负11.08%；第二位西部利德绿色能源，负10.72%；第三位是中银港股通医疗混合，负9.82%；第四位是国泰海通低碳经济，负9.62%。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6厘，跌1.0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79亿1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9，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3930万，合约总成交90万774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83%。总持仓1,633,88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01%。然后看到沪深300的 ETF 现货4.92厘，跌0.7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66亿749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5亿6630万，合约总成交113,76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6.04%。总持仓1,232,15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08%。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48厘，跌0.08%。期权的成交面额多了点，1,169亿062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18亿8740万，合约总成交141万27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0.53%。总持仓135万123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24%。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在1.83厘，涨0.4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64亿532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2亿8700万。合约总成交293万166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9.79%。总持仓246万58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39%。其实不太活跃，对吧？就跟现货，就是说跟股票的这个成交同步萎缩当中感觉。02162780977，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网上啊，指尖舞动的 K 线跟我说，什么东西创了阶段的高点3500家翻，前后语我没有看到啊，待会我再来翻一下。蜻蜓平台上面，你看天地人和刚刚讲的这个，所以我就提，他跟我在讨论说，再研究也没有用啊。输赢已注定，输赢已注定的话，咱就不要做阿尔法了，对吧？咱做点贝塔吧，赚点相对收益就行了，不需要在市场当中花那么多精力去做绝对收益，对吧？不过的确啊，有些时候就是看淡跟虚无可能是两件事情，你同意吗？02162780977，来听听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宝宝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2: 哎，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打来了啊。
0: 是的呀，怎么样？这两天
2: 就是从上次打了以后，仓位降下来之后也没有加上去仓，所以这我感觉操作难度也比较大嘛，所以仓位没加上去比较轻松。这个人
0: 啊，对，仓位低人会心里舒服一些
2: 啊。
0: 然
2: 后准备是还是目前就是保持这个状态，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加仓的这个机会到现在。我手里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些票。有的也是，反正震荡蛮厉害，剩的那个票，有的，回撤也蛮多，所以我感觉还是不能加仓在这里。
0: 你这个如果要我们这么讲吧，就如果要加仓的话，理想化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会加仓？这样
2: 那
0: 这样说？

0: 是指数在那个，在那个技术上有那个有企稳嘛，然后有那个拐头的这个时候，目前是在我自己看是被趋势线压着，一直在那个，这就不太适合这个地方。
1: 你说的是哪几个指数看起来不好看？上证指数肯定的。喂？
0: 啊，是的，是上证指数。
1: 啊，上证指数是肯定。那深成指好像看起来形状还行。
0: 啊，是的，因为我手里持有的股票大多数都是在深圳和创业板嘛，所以整还行，但是仓位我是不想加，就是说。
1: 创业板指数好像看起来也还行，昨天还有个新高。
0: 是的，
1: 好。
0: 所以手里就是除了我那个车以外，另外两块这段时间它还好，就是还好，但是就是没有给我加仓的理由，就是说。
1: 你所谓的加仓就又不是指数的情况，其实是相关的，就
0: 不是
1: 个
0: 的，
1: 股有没有？
0: 我就是我，因为自己的这个个股和板块没有走不好嘛，所以我是不再减仓了。但要加仓的话，我要大盘要震荡往上走的那种时候，我才会把仓位再加上去。
1: 你指的是类似于所谓右侧的加上去吗？还是怎么着？
0: 啊，是的，是的。
1: 是吧？那我就大概理解了。好，这是一个情况。然后，那最近除了你这些一直熟悉的以外，还目前会有些新的东西看吗？
0: 没有，我看的
1: 没有。
0: 是没有。对，我一直看的是那个上面是 CP，后面是应用是一个机器人，一个是那个就是偏那个游戏啊，这个传媒啊这个段。我是小量的买了一点点，这个作为观察。就是等于说是那个那个 AI 的下面的两个应用端吧，机器人是本来就有的呢，然后另一个也是买了一点点作为观察。
1: 所以你心目当中其实仍然在所谓高切高的这个指导布局当中的思路是这样的，对吧？
0: 对，我愿意在就那两块里面，就趁它这个低的时候愿意买一点，或者是拐头走好的时候买一点，你说。
1: 蜻蜓平台上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讲这句话，他说：“最近我发现老登股普遍波动率开始提高啊，我没有格局，我打算到这里面去做做 T 也可以。但是我为什么读出来？是我觉得你对于这个有没有普遍波动率提高的老登股，你不太在乎这些，就这种，
0: 那我根本都不看，
1: 对吧？传统行业周期性啊或者之类的，
0: 那
1: 你
0: 我
1: 不
0: 可
1: 关心这
0: 因为
1: 些。
0: 因为我要看那个大盘指数的话，我可能会看一下哦，那个券商和那个保险什么的就走得不很好看，对吧？这种我会看稍微看一下，但是他不管他怎么样，我不太会去买啊。
1: 还包括我们这个有些听众，那你看这两天，尤其这两个星期都能听到什么小金属啊、有色啊之类的又回来。虽然有色那一把走完几倍都已经走完了，但是最近好像就
0: 这
1: 接下
0: 是
1: 来又回来
0: 我在去年的时候买过很长一段黄金，
1: 还有黄金，
0: 但
1: 对。
0: 其他的没有买。但是后面就是我也是感觉它走了很大一波以后，在那个以后我不太愿意再去买了，就是说。
1: 好，这个我大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操作有难度，仓位也没有加上去，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有时间节点吧，比如说，就像我们昨天有听众朋友讲的，世界杯开幕之前我可能不动了，或者这个我们说美联储新任主席后面的第一次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前，我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时间
0: 没
1: 周
0: 有，
1: 期
0: 我
1: 吗？
0: 可
1: 没
0: 能是我一般都是看我们自己这边的这个节点呢。我
1: 有。
0: 是那个端午节前面，我是不太会去加仓的。
1: 端午节前面，哎，对啊，还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农历节点，是吧？
0: 啊，我看这个节点或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这边的这个啊，节气的和节日的这个来分的。
1: 节气和节日，对，也是啊，对啊，就上半年一个月有一个节，对吧？要放个长假，放个长周末，下面
0: 基
1: 就是
0: 本上
1: 端午了。
0: 是半个月一次嘛，是吧？对不对？
1: 好，有数，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胡
0: 好
1: 先
0: 嘞，
1: 生，谢谢，哎，再见，再见，
0: 好，保持。
1: 再见。哎，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打打招呼，好吧？哦，看到了，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开始来跟我码字儿了啊。这个桂圆八宝粥，他讲说，还好去年我上车了硬科技啊，所以觉得还不错。目前现在就看期待当中的高低切什么时候来。那你看，有些小伙伴心目当中有期待，有些小伙伴心目当中不期待有高低切，对吧？侯先生其实也是所谓高高切，高高切高。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的关注点又在哪里呢？人生瞬间说，微盘股指数的连续破位下跌，是不是给所有非主流票，特别是 ST 股票敲了警钟？未必吧，有些 ST 股票也不怎么微盘，微盘的好像是更多数吧。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经行指南。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来看这一行，
16: 左右下右，
15: 好，这一行呢，
16: 下左上。
1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6: 这看不清了。
1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6: 哦，
1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19: 用九方
7: 做交易，
19: 用九方。
1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1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9: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小猪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这一集好像又让我想起某一位听众网上的 ID 号，这集的题目叫热闹的事情别去跟，让我想起有一位朋友的这个 ID 号啊，人多的地方我不去。
5: 所以你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从不入市到一入市就成为一个长线的，
3: 对对对对，
5: 一个慢速的一个买进。
3: 对，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做着价值投资，我们2016年进场，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拿着之前的票，我现在还是有交通银行。不，这也是就是也是看了很多他们的内容嘛，然后也是有很多的感悟嘛，比如说各个行业之类的。我们像现在比较看好天然气的，然后一些银行股、券商这一块，就我们比较看好。
1: 我们现在持仓只有3块，银行、券商和那个石油天然气。不过我们现在持股都是港股。

0: 因为港股整个港 A 同时上市的股票的话，港股的估值要比 A 股低很多。我们当时刚刚买交通银行的港股的时候，它跟 A 股之间的溢价大概有个20%几，对吧？
1: 嗯，
0: 二是有的。然后整个一波，去年有一波跌得很凶的那一波，然后 A 股的交通银行不断的在往下跌，然后港股的汽车反而还没什么跌。现在港 A 之间的溢价大概只有7%-8%了。证券业不谈了，证券业现在都有30%-40%的一个溢价，但这个溢价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一样，或者说拉得更大啊，这个是不管的，反正我也无所谓这个。
2: 你什么时候又回去了呢？
0: 我大概隔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5178崩下来的时候，怎么讲呢？整个市场对我来讲还是太热闹了，对我这个人对这一块非常敏感，就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是我爸妈的影响吧。就是热闹的事情你别去跟，没用的啊！就从小到大受到他们的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所以说这个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然后整个5178崩下来的时候呢，一开始什么救市，对吧？3500还是多少点的时候，什么成立什么救市基金，然后拉那个大盘，真金白银砸下去。包括后来在那个期货股指上，那个第二次救，然后第三次什么，反正熔断什么乱七八糟的，很长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来讲都太热闹了，包括现在。包括现在其实虽然说比以前不热闹了非常多，对我来讲我可能还没有觉得到点，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持仓可能都是偏防守的，就是拿股息拿M2的增长就可以了，那么然后整个5178我之后出去之后呢，我就每天看着新闻，每天看着这个盘，但是我也不进，然后就要感受一下这个市场的这个热闹程度吧。
2: 你是不想离开市场太远呢，还是你仍然在寻找一个再度入市的机会呢？还是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判断是不是正确？
0: 都有点，都有一点。对，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就再去回想一下。现在想想，真的10年前哦，对，5178点，2015年的6月份熔断，要到2016年的元旦之后，那离我们远吗？不远吗？啊，这个这两天其实有很多小伙伴一直在来做各种各样的这方面的相关讨论。虽然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就在这个10年时间里面已经出了很多的这些讨论话题，就类似于比如平行时空啊，或者是对吧，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些事情，我们也逐渐知道了有很多的哪怕同一样东西，但是在不同的时刻，而且相隔10年，到底有没有比较的意义在里面。但的确，在这个市场里面待的时间久的那些老股民，那些投资人们，那些你可以说经历牛熊穿越很多次的投资人们，无形当中还是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去思考去讨论，也同时知道说也有很多事情不一样了，没有可比性了，会吗？02162780977啊，想到什么呢？你可以来讲讲看。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喂，
4: 喂，下午好，好不好？
3: 哎，好亮，下午好，下午好。
4: 哎，什么？哎，其实我还是蛮怀念那个6124578的时代的
3: 啊。10年20年前啊，
4: 为什么？
3: 嗯，
4: 这跟韩国的道理一样的，现在
3: 啊，股市
4: 就你买进去就涨，买什么都涨，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就是涨得多涨得少，
3: 嗯，
4: 它都是涨的，
3: 嗯，
4: 因为它都是涨的，所以更多的人都愿意进来，
3: 嗯嗯，
4: 你看现在又愿意进来吗？不进来了，为什么？买错东西倒跌，
3: 嗯。
4: 就是伤害是 double 的，
3: 嗯，
4: 是双倍的，
3: 嗯嗯嗯，
4: 所以有不太愿意进来。
3: 嗯、
4: 那么最近有一个话题说什么 A 股美股化，
3: 嗯，
4: 我觉得这个是伪命题。
3: 嗯
4: ，A 股只要还有那么多散户在 ，A 股就永远不会美股化。
3: 哦，嗯
4: ，A 股最接近美股化就是。2019年以后，那些主动型公募到2021年那一段是有向美股化的，
3: 嗯，
4: 是权重股顺毛，没有错，
3: 嗯，
4: 但是现在是美股化吧？不对，
3: 嗯，
4: 就那一批东西，就那一个板块，就那几个题材，这个叫什么？叫周期轮动
3: 啊？
4: 那炒题材的都有，就那么

0: 从炒作或者找题材，就那么短的半年一年，长的两年，就没超过这个时间段的。反正到某个板块，然后占到总成交量或者总市值一定程度以后，然后啪啊，大家就散了。所以在 A 股东西，你不要讲什么长期美股吧 ，A 股更多的是周期化。
1: 这
0: 这个是不会变的，
1: 但周期股也多呀，是不是？
0: 不是周期股的问题，它炒作也成周期化。如果炒作不成周期化的，我这话，那你请看某队为什么买好两年就走了？它也是周期化的一种。有些东西它就是两年，很怪的。为什么两年？我问过很多人，就为什么炒一个板块最多炒两年？指数牛市也是差不多两年，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撤退了，可能资金成本，也可能怎么样，或者周期性的一些问题在里面。我感觉好像这个答案好像就都模棱两可，都没有一个答案可以真正说服。但是你从统计数据来说，它就是这样的。
1: 这我大概听懂了。你其实那也是通过，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通过演绎法，而是通过归纳法来看待周期现象在市场当中的表现。你看，同样一句话，你换个口径，这个表达出来就不一样。今天干过些什么？你讲讲看。
0: 真的，今天其实，对一些就是关心的板块标记了一下，
1: 标记了一下啊，
0: 标记了一下，一百股标记嘛，100股。还另外一件事情呢，咨询
1: 哎，
0: 了一下，
1: 等等，什么板块？这个大家可能会关心的。
0: 因为我现在最关心三个板块呀，白酒、地产、白酒、医药、房地产呀。
1: 白酒、医药、
0: 就
1: 房地产。
0: 地产的东西，你关心一下，对吧？高的就不关心。那么另外一件事呢，今天咨询了一下，因为什么呢？也因为我前两天发现一个问题，我问一下融券的情况。就融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我不做建议啊，这个先说明啊，因为我感觉现在有一个价差，可能这个市值对比比较大，就是什么？就是茅台对五粮液，现在是市值是1:5。你统计下去，就从历史来看，就茅台是五粮液市值的5倍，这件事情是不是太合理的事情。一般在3倍到3.5倍这之间，情况是比较多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哎，就是有套利价差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比一去适配，对吧？你要有茅台的融券，
1: 一点
0: 才
1: 五
0: 有这
1: 九
0: 个问
1: 万
0: 题。
1: 亿到3148，还不止5倍呢，5倍还超过了
0: 差不多就五倍嘛，就你刚才1:5，它如果能缩到1:4，那也就意思也就意味着可能是五粮液涨上去呢，还是茅
1: 哎，
0: 台多
1: 对
0: 跌一
1: 啊，
0: 点？
1: 就
0: 就
1: 是，
0: 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就看它怎么收法，或者说大家白酒统一涨上去的时候，五粮液多涨一点，或者是统一跌下去的时候茅台多跌一点，这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套利空间在里面，
1: 你说这个笔，我就想起原来谁教我的，什么精油笔呀，什么银油啊，这
0: 哎，
1: 东西都能比
0: 对，
1: 啊，
0: 道
1: 都
0: 理
1: 能
0: 是一
1: 比
0: 样的，
1: 啊，
0: 道
1: 好
0: 理
1: 好
0: 是一
1: 好，
0: 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不代表白酒这个地方就可以抄底，或者白酒还在看空，好吧？
1: 但是白酒、医药五不是白酒、医药、房地产呢、啊？我不知道待会儿时间够吧？是不是小象河谷又要来电话了？
0: 就
1: 你先
0: 我
1: 马克
0: 插
1: 了
0: 一
1: 一
0: 句
1: 下，
0: 啊，我先插一句啊，为什么关注这三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其实跟科技、跟主线板块是完全跷跷板的，因为这三个板块代表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带动就业啊、消费啊这个地方，实体经济越不好，现在大家去炒科技没问题。那么什么时候有实体经济会有反弹啊？我不好说啊，不是说反转啊，这有反弹的话
1: 就
0: 是
1: 或者
0: 这个跷
1: 有
0: 跷
1: 经
0: 板。
1: 济数据的迹象或者怎么样，那么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三块它至少短期有反弹的机会，是这意思吧？OK，好好好，这个
0: 好吧，
1: 我理解。哎，我估计有些小伙伴可能今天等了大半天，甚至于等了一天，甚至于大家都在猜测。哎，那个王先生到底开了空单没有？开在哪个指数上
0: 开了
1: 面？
0: 1000空单，
1: 1000的空单是吧？
0: 1000空单，对。但如果说明天大盘股指数也开阴线，300也可以开空单了。但是300这个地方是有问题，就是 它开空单以后，可能短期要平掉的，
1: 因
0: 就
1: 为
0: 它会有反复，它还会有反抽上去。
1: 这个反抽的就可能
0: 明
1: 性
0: 天就
1: 是因
0: 开，
1: 为什
0: 明天开阴线代表300，可能在30分钟线破位，
1: 么？
0: 就破位以后还会有反抽，就这个东西不一定能够时间拿得长的。如果跌一部分，跌了1-2%，你肯定要走了。那等它再反弹回来以后再看，像一千指数，像昨天上午一个上去一个，反弹，那就很明显的，那就是反抽，反抽到那个30分钟线那些均线群在反压的时候，昨天其实上午就在做空，就做的这就比较舒服。为什么？正好一个反抽下来，往下均线群都是往下压的，那就没问题。那么这部分现在仓位还留着，多不多的？多不多的？大概10张空单吧。
1: 那你说300的这种，就是指数的波动会更加明显，更多的是因为它成分股的表现情况，还是因为应该也不是什么类似于什么期限差有更大或者之类的，对吧？
0: 因为现在不同指数就是强弱不一样的嘛，创业板、科创板就是双创就强嘛，而且它现在也缺乏做空工具，对吧？
1: 对，只有，
0: 就这个问题，就你不看好它，你就没人拿它没什么办法，对吧？因为你手上你也没有多头头寸，你有多头你砸好了，对吧？现在就这个问题，就是但是你像300也好，50也好，1500这个东西就是。这毕竟来说，你有股指期货，做空就比较容易，
1: 流动
0: 就
1: 性
0: 这
1: 更
0: 就是
1: 好
0: 现
1: 一
0: 实问
1: 些，
0: 题。
1: 对吧？我记得你也提过，
0: 对
1: 你
0: 的，
1: 期权
0: 对
1: 相
0: 的。
1: 对流动性还弱。我们这两天在报期权的交易数据，其实科创的和500的量也比之前要大很多很多倍了。说实话，已经是，对吧？一天都要有300万张、290万张这样的相关的成交量了，这比原来是大很多。但
0: 但
1: 就
0: 其
1: 你，
0: 实品种多呀，
1: 对
0: 真
1: 对
0: 正
1: 对，
0: 国外的品种比较少。
1: 对对对，是的，活跃的相关的会比较少一些，没错没错。好，我知道了。个股什么的或者这些，你还是没有。那商品呢，有什么变化吗？说两句。
0: 还在看做橡胶，
1: 已经不是原油了，是吧？
0: 对，就贴着橡胶嘛。
1: 行，好，那行，有什么我们再聊。谢谢，谢谢王
0: 好，
1: 先生
0: 谢谢。
1: 啊，谢谢郝亮，哎，再见。来看看大家伙儿都在聊些啥，呵呵，哎，我反正我感觉你们会想知道，对吧？所以也帮大家问了一声啊，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刚刚下班跑进来吧，辛苦了啊！蜻蜓平台上面尾号6316看到你了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讲了，星星我也看到了啊，可以来打个招呼。天地人和刚刚一直在提，对，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提过，ST 股票千万别碰，更不用说带星的 ST 股票。星号 ST 股票其实是类似于退市的警示啊，一年内啊，你要是这些事儿，当然了，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被带上星 ST，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市值没到啊，这个利润没够啊，是吧？还是其他的一些警示的这个不合法、不合规的一些相关的经营方面的事情，这个如果没做成，那就对不起，一年之内就退啊。所以他说，ST 的个股千万别碰，没好果子吃啊！不碰的话，然后，同时也不要碰极致的抱团股啊。天地人和刚刚也讲了这个，另外，发一路老鲁班刚刚说，我自选股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医药和白酒啊，感觉差不多，尤其白酒跌了好多年啊，应该肯定低于上证指数2638点的相关位置了吧。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各位在聊些啥啊？那有些朋友刚刚，反正这年头这个说过的话也不用解释了，对吧？你回听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人家也在提，我买100马克一下，对吧？做个标记。那各位最近在标记一些什么行业、什么股票？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0: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下午好。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双创的极致情况，哎，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在最近的这2个多星期时间里以来的话，这种极致的情况已经开始有些变化了。我这样说对不对，海俊？就比如说
0: 你
1: 抱得
0: 说
1: 没
0: 的
1: 有那
0: 什
1: 么
0: 么变
1: 紧，
0: 化？
1: 比如说。或者是这个资金抱团的分歧开始有加大，或者说，哎，这个你看是不是有些资金的有溢出啊，有高低切啊，有红利的。

0: 到这个地方的话有高估有泡沫，但是呢，投资者一定要记清楚，就泡沫什么时候破，不是说你觉得应该破，而是市场的行为决定它什么时候破。那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在1个月前、2个月前，我早就说了，估值太高了，估值太高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是带给投资者一种恐慌的情绪。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应该这么说，我应该告诉投资者有泡沫，但是泡沫什么时候破，我不知道。那也许这样的话更合理一些哈。所
1: 或
0: 以
1: 者
0: 说，
1: 说
0: 你
1: 更
0: 像现
1: 严
0: 在，
1: 谨
0: 比
1: 一
0: 如说
1: 点，
0: 很多投资者，包括我们的客户，包括我们现场客户，或者是打电话的客户，包括我碰到的所有的我能接触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我怕怕的。但是我就回他一句，泡沫什么时候破，我们做不了主。哎，我这句话我觉得我已经说到位了。至于说到投资者该怎么想或者该怎么操作，我觉得每个人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有些人很喜欢在泡沫里面游泳。有些人对于泡沫绝对的看空，
1: 不
0: 那
1: 参
0: 有
1: 与。
0: 一些人的话，觉得我一半在泡沫里游泳也挺好的，一半我在老真股里待着，反正我吃股息没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方案。哎，所以说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每个人对风险的管控能力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但是我想说明一点，我接触到某些客户，就是新客户，20、30岁。34岁，刚刚第一次炒股票的，或刚刚第一次投资股市的投资者，这一波他们的确比我们厉害，我得承认。哎呀，就这么简单。
1: 但就是你刚刚其实讲到的，你前面说的这一些，就是只要你理解这句话，它有泡沫，但最后刺破泡沫并不是某一根针，其实刺破泡沫的是整个市场的共有的行为达到。就像很多人现在经常讲的这件事情，就所谓合力促使了最后的这个情况。这个东西已经认知的情况下，最后你决定怎么做，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风险偏好能力不一样，没有关系的，对吧？这是知行合
0: 实际
1: 一
0: 上，
1: 的。
0: 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我看那个罗伯特希尔的那个叙事经济学啊，他对于叙事经济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说的是，当故事在不断讲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相信的时候，这个泡沫是不会破的；但是当所有人开始逐步的不相信的时候，这个泡沫也就到破裂的时候。
1: 这是我这个星期第二次听到这本书的书名
0: 啊，真的，
1: 了，真的，真的是的，是的，一点都没错，
0: 他不是一个假学者，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是获得诺贝尔奖的。
1: 叙
0: 我觉
1: 事
0: 得我
1: 经
0: 在反
1: 济
0: 复
1: 学，
0: 看这本书，我就发现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就是我们平时都是说有泡沫就非常害怕，但是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当市场所有人都相信 AI 这个故事，当所有人相信这个市场的时候，这时候是不会破的。但是当一半的人开始不相信，甚至60%的人开始不相信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开始有破裂的这种迹象。当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时候，那就是垃圾。哎，就这么简单。
1: 但是呢，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演进的过程当中，你又很难用一种完全就这个时候你
0: 你
1: 就
0: 无
1: 很
0: 法
1: 难，
0: 数据化。
1: 对，就是我想说的就这两个字，定量，说一定是59%的人不相信，他还不会到底60%，不，没有那么精确这件事情，对不对？
0: 所以说，就是每个投资者心里，你都有心里面，就比如说我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你心里都要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就是我想问问自己，现在我信不信？当你自己都不信的时候，我建议你及早出来。当你
1: 其
0: 是相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问题呀。你既然相信，就应该长期持有，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没错，没错，这个就这件事情的行为本身，甚至于是可以套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好多件事情的。你第一次让你的孩子，不管是几岁，是5岁还是15岁还是25岁，自己离家出门，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大致的定量，说它的风险度可能有多少？你第一次自己拿好驾照开始开车上路的时候，你会不会给自己一个定量？我能够多少的概率可以安全回来，不被别人碰也没有碰别人？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但是你想过了以后再去做，和你完全没有想过去做，或者你想的那个结果跟事实的结果是完全天差地别的，这最后产生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海军？
0: 所以说我刚才认为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做三个评判，就咱们今年上半年1月份的时候炒得比较高的商业航天、脑机接口，加上这次的 AI，你又问问自己，为什么商业航天和脑机接口为什么没有炒得那么高？为什么 AI 炒得那么高？哎，我后来我就发现，对啊，挺简单，因为到了最后，大家都不相信商业航天了，那股价就一定是下跌的。但是问题是，

0: 炒，别人越相信，越炒别人越相信，越炒别人越相信，那股价就是节节高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认为本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大部分人你信不信这个问题就是最关键的。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以前说用市盈率去判断它，市销率去判断它，用 DCF 去判断它，我认为我现在反过来回想自己，我错。对于这种叙事，不应该用这些东西去衡量它高估还是低估，应该用什么？大部分人信不信来去评估它，也许这才是最正确的答案。所以说，我看书，我觉得，哎呀，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给我的启发，我也在学习，我也在不断的回顾自己以往说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当时2个月之前，我用市盈率的去评判科创板的估值的话，我觉得我错了。
1: 当然，当然，我觉得从投资本身来讲的话，也有些小伙伴提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不停地去了解各种新的门派或者新的视角去看待，但是绝少在里面去横跳，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0: 对，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我看了很多的一些书以后，我就发现每次看书都给我一些启发，每次的启发就那以后还会给我另外的启发。但是我认为这次的一个行情的确书生应该说从我的就所谓的职业历史上应该是难得的，也是一次教训，也是一次所谓的什么所得的问题。
1: 对，所有的经历其实对自己都是一种历练啊！谢谢城通证券的盛海俊，我没说错吧？叙
0: 没
1: 事
0: 错，
1: 经济学，对吧？是这本书，
0: 对，大
1: 叙
0: 家去看
1: 事
0: 看，
1: 经济学。
0: 2003年出版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海俊，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啊，因为我看到有小伙伴在网上求书名啊，那我也再报了一下，对吧？我们经常讲叙事，对吧？宏大叙事怎样叙事？如果各位复购了以后，回头来发书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中国财经60分。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1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
2: 周
3: 周
2: 日
3: 日九
2: 九
3: 点
2: 点
3: 与
2: 与
3: 您
2: 您不
3: 不
2: 见
3: 见
2: 不
3: 不
2: 散。
3: 散。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9: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批驳经合组织补贴论调概念界定不严，样本偏差导致结论武断，敦促客观中立研究，避免政治化工具化。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第二次下降，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5元。国家电网预计，今夏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加速推进，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满足高峰需求。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正式发售，暑期旅游预定迎高峰，亲子游成为主力，出境游受国际赛事提振。神农架出现圈路收费，涉事神旅集团致歉，过境车辆现已全天候免费通行。国际方面，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达成，伊朗坚持全域停火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史上最大 IPO SpaceX 发行价锁定135美元，6月12号上市，估值1.77万亿。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显著的回落，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
11: 洞察股市变化，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针对经合组织称中国企业获补贴最多的相关报告，商务部今天进行回应。补贴是各经济体普遍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但是该报告概念界定并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性，结论片面武断，将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中方敦促经合组织客观中立研究，避免将报告政治化、工具化。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经营范围覆盖了电信业务分类目录的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以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信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产业加快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建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大模型与软硬件评测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模型服务工作组将于6月16号在北京联合召开高质量 Token 服务研讨会。论坛将成立高质量 Token 服务特别研究组，并启动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的攀登计划，从组织机制能力提升方面进行系统布局，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动 Token 服务高质量发展，为 Token 服务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获悉，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相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 持续完善电力化市场交易。

0: 近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满足高峰需求。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晚间24点将再度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通知，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经过测算调价之后，加满50升92号汽油将会少花20.5元，物流行业的成本同步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的重卡为例，未来半月呢，单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约763元。本轮为年内的第11次调价，2026年调价格局变为8涨2跌1搁浅。根据10个工作日的原则，下一轮调价窗口呢将在6月18号的24时开启。展望后市，卓创咨询分析师曹莹莹表示，目前石油库存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提供支撑，短期油价维持在区间波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停航，油价重心不排除会继续走高。隆重咨询分析师李燕则认为，美伊全面重燃战火概率偏低，市场对其谈判具有更加积极的预期，预计下一轮的成品油调价下调概率相对较大。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假期首日就是6月18号的火车票。受到多重因素的推动，今年端午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了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此外，新版铁路客车规程也已经实施，有无票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行为的旅客将被限制购票，同时取消了联程车票前段和站与站之间与后段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此外，铁路12306提醒旅客使用候补票最多可以组合60个日期加车次，新增列车席位将优先配置给候补订单，截至兑现日期最晚可设为开车前的20分钟，请及时关注兑现结果。随着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已经全面进入到了预订高峰。今年的暑假亲子游、研学游以及影视取景地的打卡等特色产品备受青睐。那么与此同时，受到国际赛事和签证便利化等因素的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也持续升温。以下来听听记者的详细报道。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8月的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的40%左右。记者在旅行社门店看到，不少家庭正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出游。
1: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0: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分管路门市部门店经理杨燕，
2: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0: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3: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0: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经理郑楠，
4: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倍的。
0: 出境游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极大带动了中国游客的出境热情，相关目的地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爱彼迎中国增长运营负责人7月，
5: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3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0: 入境游市场同样火热， 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 4.3 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 6%。 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6: 从增幅来看，游客增幅最高的国家是瑞典和芬兰，机票预订增幅同比都超过了4倍，波兰、越南、丹麦游客增幅均超过了2倍。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为拦路收费被文旅局通报之后呢，湖北神农架也陷入到了类似的舆论漩涡。多位网民反映，神农架林区存在违规封堵、国道347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对此，神农架投资集团发布道歉声明表示，过境车辆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介入调查。
0: 从地图上看，347国道的一段恰巧被覆盖在神农顶景区范围内。武汉市民朱先生反映，他原本计划开车从平千古镇去松柏镇，导航显示走347国道111公里路程2.5小时就能到，
8: 结果开到神农顶那个景区大门被那个栏杆拉下来，我说我过境办事不进景区，工作人员说不行，进景区就得买票。
0: 无奈的朱先生只能掉头绕路，这一绕走了233公里，足足花了4.5小时，比原计划多开2小时。平千古镇当地居民反映，目前通往平千、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以及悬挂神农架本地恶批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相关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
9: 现在就是每个景点能安装的那个摄像头吧，本地人本地车经过的话，你在门口你慢慢想一下，也是在景区不能停留，可以正常通行的啊。万里山你的确是买票的。
0: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景区方面表示，只要确实是过境，签署告知书后就可以通行。如果中途停车游玩，将按照一次提醒、二次劝离、三次补票的原则，要求过境车辆补票核验游玩。神农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忠林也坦言，个别收费现象及收费尺度确实存在争议。
10: 比方说，你从我的大脚湖的办证中心过去，镇上你是过境的，就大概要得1个小时20分钟左右吧。我们都按跟你按1个小时打40分钟，你在这个时间内通过了，你是属于镇上通行。但是有的人完了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上了个厕所，我们在路上被堵住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没有设押金了。
0: 然而，有法律人士指出，神农顶景区对国道上的车辆实行过境登记并要求限时通过等做法并不合规。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和拦截车辆。神农旅投集团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自行制定的限时过境、中途停车及补票等规则属于企业单方格式条款，不能凌驾于公路法等上位法之上。司机临时上厕所、短暂避险都属合理使用国道，景区无权自行限制，更不能将公共通行国道纳入门票捆绑收费，而阻拦合法通行、要求登记等也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舆论发酵后，神农旅投集团于6月3日发布道歉声明，宣布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处室也已正式介入调查核实。先有稻城亚丁、泸沽湖圈省道收费，又有神农顶景区圈国道收费。然而，这些道路既不是景区出资修建，也不是景区出资维护。景区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不仅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也透支了自身的口碑。公共路权亟待划清红线，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希望类似拦路区不再出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7: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
0: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流通领域的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最新监测显示，五月下旬和五月中旬相比，13种产品价格上涨，36种下降，1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6元。

0: 环比上涨了1.1%，液化石油气价格环比下降了6.1%。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和来访的咨询人次达到了60.9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还提出，2026年消保工作建议：一是提振消费，优化环境；二是完善维权机制，提升智慧管理和社会共治水平；三是严打医美、保健品等领域的违法行为，主动约束价格秩序；四是聚焦网络消费难点，压实平台责任，强化跨境及特殊群体监管；五是健全潮玩、疗愈经济等新型消费领域的制度规制和标准。明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开票，完整节目片单已经正式发布。今年上影节共展出了420多部影片，展映周期从以往的一周延长到2周，覆盖了全市的47家影院，包括新增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和惊喜回归的美琪大戏院、超大影厅，同时联动长三角城市的5家影院，共计推出了1500场的放映场次。新片云集、经典重映、特色片单联名以及电影加文旅联动，让各路影迷摩拳擦掌，共赴一场夏日沉浸式的电影之旅。一起来听上海台记者吴佳丽的报道。
1: 3号晚间，今年完整片单一经发布，影迷王小姐和她的朋友早已将心仪的影片提前勾选好。而今年她最期待的是上影节的多项跨界联动和花式片单推荐。
2: 像今年的话，我觉得蛮新颖的，一个是好像就是和恋与深空游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身边有打游戏的朋友，突然跟我讲说啊，今年联动活动一定要去打卡，好像今年上了几部那个 VR 电影，所以他把张杰的演唱会也搬到了电影院里面，然后我的朋友其实也已经拉我拉壮丁，说我一定要帮他抢。
1: VR 电影、游戏联动，电影节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吸引着不同圈层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来自嘉兴的陆女士说，今年各类科技比赛流行黑客松，自己准备来个影迷松。
3: 因为我是哈迷嘛，就是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是我看排片是马拉松式的，对吧？已经约了朋友了，给自己放一个这个魔法假期。
1: 入场即入戏，影迷们已准备好汇聚上海，享受夏日电影狂欢。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高级主管范静文介绍说，今年展映影片各项单元也是亮点多多，期待和影迷们、观众们一起挖掘。
4: 今年是中外建交的70周年，第一次在尼罗光影推出了非洲大师的经典老片的放映，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电影史上的经典《星城时刻》，巴西的经典最新修复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年增设了一个体育题材的单元，叫破风，比如说一部片子叫《球迷》，60年代的影片，在上海杨浦区的江湾体育场拍的，非常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有什么彩蛋可以发现。
1: 不仅是经典影片绽放光影魅力，资深排片人王家燕则向记者透露，本届电影节42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极高，近2年新片占整体放映影片的60%，超过1/3的影片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等国际赛事，展现了电影节的专业性和号召力。
5: 实际上，我们的2025、2026年的片子占整个排片当中占60%多啊，相当一部分都是2025、2026的新片，而且这些新片，你比如说我们这次金爵奖的参赛片，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而且我们在审片当中很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爱心了。
1: 今年电影节首次采取超长放映周期，往届金爵最佳影片也将作为盲盒加入放映，还有大师作品同日连映、肯·洛奇导演诞辰日、上海影城特别放映等，这些精心设计的展映巧思，让观影不再只是看一部电影，而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仪式感体验。范静文介绍说，本届电影节展映还加入了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模式，让观影体验从影院延伸至城市空间。
4: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狂想曲》这个片单里面选了一部纪录片，关于维维玛雅这么一个美国摄影师的一个故事，在咱们苏州河边的 Photographiska 影像艺术中心，这段时间就在做维维玛雅的个展，凭电影节的票根可以去那边参观，也是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之余 可以从电影延伸到生活的更多地方。
1: 五号中午12点，大麦 APP 淘票票平台将正式开票，目前专题页已经上线，线下影院购票则从14点开始。需要提醒的是，影迷朋友如参与科技馆巨幕影院特别放映活动，则需要通过淄博馆科技馆的小程序进行预约。城市即片场，光影即故事，这个夏天上海见。
0: 广州南沙区近日发布房地产新政的南十条，从源头防范交付隐患，提振市场的信心。新政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商品房的预售制，推行现房销售承诺制，构建实景购房、买房及交房的市场模式，同时深化购房入学政策，完成网签即可以统筹入学，并有条件的探索购买商办物业入学。在盘活存量方面，南沙将加大保证性住房的收储力度，鼓励将存量房转化为人才公寓，并且支持低效商办物业改造成为康养或者是文旅项目。此外，南沙扩容提质以旧换新的举措，开发商呢可以直接收购旧房来抵扣新房款。2026年1月到2027年6月期间，参与换房的居民按新房总价1%发放补贴，单套最高20000元，并且可以和市级补贴进行叠加享受。新能源车该减肥了，新能源车该缴道路养护费税了。目前呢，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话题，因为重达3.8吨的尊界 V800 上市，在汽车行业和用户当中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面对道路损耗和安全隐患，该如何破局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6: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增重的主力。有汽车媒体人统计发现，从去年1月到今年4月期间，市场上在售的新能源汽车的整备质量平均值已经超过了2吨，这是燃油车时代一辆中大型 SUV 才会有的重量。而 3.8 吨的尊界 V800 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这背后是电动化转型与消费需求升级的叠加效应。
7: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6: 然而车重持续攀升也带来了多重隐患。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由于新能源车不烧油，无法通过油价缴纳传统的道路养护费，不少网民呼吁超重新能源车是时候缴纳专项税费了。由此可见，这场争议中之所以会有减重和缴费这两个选项，本质上还是因为无论税费如何征收，减重本身就是缓解道路负担、降低公共成本的一个关键路径。想要减重，就要先了解为什么新能源车越造越重。这其实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和续航能力都取决于电池的容量，但电池的容量又与电池的重量成正比。目前续航比较长的车型，光是电池的重量就可能重达700到800公斤。部分汽车行业人士认为，车重持续攀升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安全。过重的车身不但会加速刹车片、轮胎等部件的老化，在实际碰撞中也会产生更大的碰撞动能，从而增加事故中的伤害性。在这些背景下，不少业内人士都在呼吁要对汽车增重现象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改革。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限制标准，就明确将百公里电耗限值与整车质量进行了深度绑定。这意味着，车企若继续通过堆电池增重，将很难达到能耗限制要求。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 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

0: 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面对减重还是缴费的考题，中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给出了他的解答。
1: 对车辆瘦身减重应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绿色环保跟道路的通行的这个便利性是我们税收制定的核心的原则，因此行业需要一个税收的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合理的这个厂家的设计的一个规模。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最近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指的是在原定期限到期之前的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了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呢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理财公司为什么频频提前终止产品？这种提前止盈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这折射出了目前市场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苏银理财、华夏理财等多家机构相继公告旗下部分目标盈类产品因达到预设收益目标而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指出，与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密集退场属于主动止盈。
4: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啊，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3: 那么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能帮投资者提前锁定收益，规避后续市场波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收益。此外，如果产品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到期，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他建议，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产品约定的预期收益率是否科学合理，以及理财公司的历史业绩和资金投资范围。
5: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3: 而提前止盈潮的背后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布局力度的持续加大。在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固收加策略成为增厚收益的关键。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这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中邮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湘南介绍，
6: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即时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3: 不过，收益的提升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加。林英奇提醒，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4: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2: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接下来同大家做一个直播预告，本周五6月5号的中午12点，一财之道继续开启高人气的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酷网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为您带来，主题是风云突变2026年下半年投资机会在哪里的直播课。节目当中呢会谈到科技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的王者回归，港股破局和美股的迷思，夹缝当中的全球权益资产该如何看待，流动性棋局之下的压仓时下半年大类资产究竟该如何配置呢？具体如何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欢迎您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时间是本周五中午12点，精彩风尚不见不散。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8: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8: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0: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几年，上海机场的航空货油吞吐量稳步增长，去年达到了450万吨，排名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跨境电商和冷链物流发展迅猛，数字化转型、智慧化发展势在必行。昨天，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的航空智能货站正式投运，配置了业内领先的智慧化全自动设施，将打造全球货运站智能化运营的新标杆。
16: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空智能货站位于浦东机场航站楼的西侧，紧邻货机停靠区，占地22万平方米。在进货区，货物入库后，无人化集装器泊运设备会接送货物到指定的拆板平台，然后经人工拆板分解理货，再用叉车将货物存入指定的暂存货架。全链路智能作业体系一共配备了75台无人搬运叉车、4条高速环形分解线以及高密度自动存取系统与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可以实现货物从收运到出库门到门全自动泊运，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货站提升1倍。智慧港还引入瑞士空港集团运营，进一步发挥其覆盖全球34个国家、126座货站的网络优势，为中国货物走出去和全球货物引进来架起高效便捷的桥梁。
2: 上海智慧港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弗兰克·塞拉诺：我们期望看到越来越多的货物涌向浦东机场，借助这些技术和新型服务，我们将缩短服务时间，进而吸引新客户、新航空公司、新货运代理、新托运人。
16: 未来智慧港还将通过联动周边城市，构建以上海为起点的1小时同城配送、3小时区域覆盖、24小时全国通达、48小时全球链接的物流网络。
2: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在深入推行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中呢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那么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以下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16: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
17: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18: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17: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2: 司机周世广：
19: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2-3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17: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2: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二处副处长赵田密：
20: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21: 像之前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等红灯，然后现在的话它会根据那个车辆去自动调节。
2: 为了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首次推出了通票政策，已经在6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了。新政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可以在任意侧完成购票，即可以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 壶口瀑布两岸的全景风光。景区门票由两岸各自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往返观光摆渡车辆两岸票价统一下调到了每人16元，游客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或者是线下售票窗口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4057.78点，深成指收报15661.57点，创业板指收报于4088.88点。另外，北证50指数今天收跌了1.28%，整个市场成交额为27791亿，相较昨天缩量了3740亿。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0: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像电子化学品、电子元器件材料、稀土、煤炭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像工业金属啊、白酒啊、石油石化、零售等这类的个股呢是板块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接近了2.8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近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本周以来呢，其实我们看到成交量是逐步的一个萎缩，那么这一个信号呢其实是值得高度的一个重视，量能呢其实是市场活跃度的直接的体现。那么持续的一个缩量呢，意味着多空双方呢均趋于一个观望的态势，市场呢是缺乏明确的一个进攻的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单一的热点的一个持续性呢都可能受到一个考验，盲目的一个追涨杀跌呢容易陷入到一个被动。那么在当前的宏观与市场环境下，均衡配置呢或是更为稳妥的一种策略。那么如果向下的话呢，指数呢回踩的时间和空间呢可能会加强一些。那创业板指呢也是维持了一个窄幅整理的格局，但频频呢收出一个上影线呢，也是表明了短期的上攻动力呢是不足的。整体呢市场的成交量显著萎缩，后续呢关注一个市场追踪不量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技术方面。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从当前的走势来看，那么外围的市场呢对 A 股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呢科技股仍是当下 A 股市场最强的一个主线，不过呢短线呢已经处于高位，振幅呢是明显的一个加大。从中期的角度而言的话呢， AI 赛道呢依然是具备成为一个长期主线的一个潜力，但短期呢需要警惕外部的扰动以及内部拥挤度带来的一个波动的风险。那么在外围市场一个货币政策调整决议落地之前呢，市场或将难有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因此呢在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呢保持耐心，以均衡配置呢应对一个震荡的轮动，同时呢密切关注量能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信号，静待呢更为清晰的右侧的一个机会。
2: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绿，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4904.75点，今天收跌了0.69%，上证50指数收报2891.35点，今天收跌1.01%。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49.01点，收跌了0.09%。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253.40点，收跌1.48%，国企指数收跌1.10%，报8501.91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也是收跌的，碳酸锂和焦合板及锡跌超4%，钯金跌超3.9%，焦煤涨超4.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75.50元，今天涨幅是0.28%。今天央行没有进行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所以操作量是零，当天净回笼了1013亿。6月3号晚间，连续一季公告，公司股价自4月24号上市到6月3号，累计涨幅达到了150.81%，超过了科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的指数涨幅。 为此，公司提示多项风险，包括适应率达到了753倍，远远高于行业平均的70.13倍的水平。流通股占比不足19%，流通性不足。经营业绩受多重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波动，技术研发难度过大，周期过长，存在迭代不及预期或者是失败的风险。公司提醒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BCB 及

印制电路板龙头沪电股份盘中股价创出了新高，收盘今天报在每股140.82元，今天涨幅达到了8.49%，总市值2710亿元。市场传言称，沪电股份斩获了海外某 AI 巨头旗下服务器高份额的订单。沪电股份公司人员表示，涉及具体客户订单信息无法回复。香山股份公告，公司此前披露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现调整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由每股24.47元调整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期前20个交易日的均价的80%，发行数量由不超过2630.11万股调整为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且不超过原发行数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此外，他还表示，正在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和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来，两者性质不同。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谈判的首要条件。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欧洲电力峰会上阐述了他对于欧盟大幅扩容的构想，称这个现有27个成员的联盟需要扩大到40个，并且点名了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挪威和冰岛为潜在的入盟候选方。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预计将在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3号 SpaceX 更新了招股书，锁定其首次公开募股价格为每股135美元，新发行约5.56亿股，目前共计筹集资金约为750亿美元。以此来测算的话，公司完全稀释后整体的估值为1.77万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目前 IPO 记录由沙特阿美保持，该公司2019年上市时的估值是1.7万亿美元，募资290亿。福布斯实时富豪榜今天显示，软银集团创始人兼 CEO 孙正义个人净资产一天之内蒸发了132亿美元，身价回落到了871亿美元，排名滑落到了印度富豪阿达尼之后。同时呢，软银股价近3个交易日累计跌超了17%，被存储巨头凯霞超过了。多家美媒3号报道，美国先锋集团旗下的跟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规模突破了10000亿美元，成为了全球首个万亿体量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刷新了被动投资行业的记录。先锋集团成立于1975年，采用持有人的所有制架构，截至2026年的一季度末，全球资产管理规模约为12.32万亿美元，依靠低费率指数投资重塑全球的基金行业格局，与贝莱德、道富并称美国资管的三巨头。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跌幅达到了1.31%，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0.41%，法国 CAC 40指数跌0.71%。亚太股市收盘今天也是收跌的，日经二五指数收跌1.36%，韩国首尔综指收跌1.84%，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收跌达到了1.13%。原油方面，国际原油价格目前显著的回落，布油和美油分别下挫了0.85%和0.90%。外汇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44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下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迪财经制作的一财播客，再会。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本来想趁着618毕业季换个手机，结果预想中的降价促销没有来，大家主流选择的2000元至5000元的终端机型都在悄悄涨价，甚至涨了几百甚至上千元。本期我们将来拆解这场涨价潮，看看本该降价热销的节点手机为何反而逆势涨价。每年5月底到7月都是国产手机厂商最重要的销售窗口之一。一方面，618是上半年最大的电商促销节点，另一方面，高考结束后的暑期换机潮即将到来。对于手机厂商而言，这意味着一批年轻消费者即将进入

60系列以及华为 Nova 16系列。相较上一代产品，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上调，涨幅大多在300元至1000元之间。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非个别厂商的策略调整，而是几乎覆盖了整个国产手机阵营。这背后与 AI 抢走存储产能密切相关。过去一年，全球主要存储厂商持续将产能向 HBM 高带宽存储器和服务器 DRAM 倾斜，以满足 AI 服务器快速增长的需求。相比手机使用的 LPDDR 产品，这些面向 AI 基础设施的存储器拥有更高利润率，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制造资源。但当存储产业链开始向 AI 集中时，智能手机行业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供应体系正在被打破。根据 TrendForce 预测，2026年第二季度 LPDDR5X 平均销售价格预计环比上涨 78% 至 83%，LPDDR4X 预计上涨 70% 至 75%。 Counterpoint 则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 LPDDR4 及5的价格较2025年第四季度将增长约两倍。对于手机行业而言，这意味着过去长期存在的低成本存储供应环境正在消失。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中低端市场，高端旗舰产品拥有更高利润率和品牌溢价，即便成本上涨仍具备一定缓冲空间，而对于利润率本就有限的中低端产品来说，存储成本每一次上涨都会直接影响产品定价。当消费者购买力无法同步提升时，销量承压几乎成为必然结果。比如部分150美元以下价格带正面临被边缘化甚至退出的风险。对于业务高度依赖入门市场的厂商而言，这意味着过去依靠规模扩张获得增长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央万表示，中低端 OEM 厂商正陷入成本上涨难以消化、消费者购买力存在刚性约束的双重困境。当下智能手机市场的讨论焦点正从单纯关注出货量与份额增长，转向关注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在一季度的销量数据中。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3.1%， 结束此前连续九个季度增长。同期全球智能手机批发价格同比上涨 14%， 随着前期库存逐步消化，价格压力预计将进一步向终端市场传导。面对成本压力，各家厂商选择了不同产品路径。 OPPO 和华为倾向于通过升级影像、电池以及旗舰功能下放来应对涨价冲击。比如 OPPO Reno 16全系搭载四主摄影像系统，搭载6700毫安时的电池，通过加大配置来消化涨价带来的影响。华为 Nova 16系列也将潜望长焦、鸿蜂影像等原本更多出现在高端手机上的配置进一步下放至终端市场。 Vivo 和荣耀在新一代产品上均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价格与配置平衡策略。 Vivo S60 系列通过新增起售价2899元的元气版，在保留标准版产品线的同时进一步下探价格区间，使消费者仍能在3000元以内购买到 S 系列产品，标准版则继续搭载上一代产品所采用的骁龙 8S Gen 3处理器，但价格有所上调。荣耀在产品配置上进行区隔，荣耀500标准版搭载骁龙 8S Gen 4，而荣耀600系列中的元气版和超级版采用骁龙7 Gen 4平台。与此同时，荣耀600 Pro 的起售价由上一代的3599元提高至3899元。处理器也由骁龙8 Elite 调整为天玑8550 Elite。 IDC 中国研究经理郭天祥认为，增加低配低价版本的目的之一可以减轻消费者对整体涨价的感知。随着价格体系整体上移，过去2000元价位段的主力产品正在逐步向3000元附近移动，但即便如此，厂商依然难以完全消化上游成本压力。今年4月，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表示，手机定价存在压力。他说，大家知道现在内存价格大幅度上涨，我们的成本压力非常大，旗舰手机根据不同的配置成本上涨1200元到1500元之间，所以定价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很大。荣耀 CEO 李健也表示， AI 需求高涨波及手机内存涨价是现实，手机涨价是行业性的问题，全行业压力都很大。 Counterpoint Research 首席分析师 Yang Wan 认为，当前这轮市场收缩与过去几年有所不同，2022年至2023年的行业放缓更多来自需求端，而本轮调整属于典型的供给侧冲击。当前的市场收缩难以通过常规的定价调整、渠道优化或产品规划手段化解。上述机构预测，传音由于业务高度集中在150美元

0: 以下市场，预计全年出货量将下降 32%， 成为受冲击最明显的厂商之一。相比之下，苹果和三星凭借更强的供应链整合能力以及更高利润空间，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市场研究机构认为，行业整合将成为未来几年大概率发生的趋势。随着部分低利润市场逐渐萎缩，品牌数量减少，价格中枢上移以及换机周期延长，可能成为智能手机行业的新常态。央观表示，存储供应紧张只是直接诱因，更深层的变化在于行业结构正在重塑。未来市场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供应链掌控能力和生态体系建设，而非单纯依赖销量规模。在业内看来， AI 系走的不只是存储产能，它正在改变半导体产业资源的分配方式，并通过供应链向下游传导。智能手机行业预计出现的10余年来最大跌幅，或许正是消费电子行业为 AI 时代支付的第一张账单。放眼整个科技产业，手机涨价只是 AI 算力抢占半导体资源的缩影， AI 浪潮不可逆，消费电子与算力产业此消彼长的博弈还会持续。那你对这轮手机涨价有感知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1: 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6: 大家好，我是姜文杰，
17: 我是小亚。
16: 美国著名的广告行业期刊《广告时代》，他在1999年的时候呢，评选了整个20世纪的世纪广告词。A diamond is for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17: 中文媒体里经常会把这句话说成是20世纪最牛或者说最伟大的广告语，但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这是20世纪最具价值的广告语之一，因为它以它背后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成功的在整个世界植入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观念，就是 钻石等于结婚，等于誓言，等于浪漫的爱情。由此钻石也成为了最值钱的珠宝材料之一。
16: 这句广告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钻石供应商戴比尔斯 De Beers。 他不仅创造了钻石文化，也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垄断案例之一。他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都牢牢地把控了钻石的供应和经销体系，建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赚钱机器。
17: 但这都是过去式了，这个机器在过去几年是迅速的失灵。2022年戴比尔斯的营收还是66亿美元，2024年就只有33亿美元了，一半了。2025年虽然微微提升，但是盈利的情况还在持续的恶化，从亏损2400万美元暴增到5.11亿美元的亏损。
16: 嗯，
17: 最新的消息是戴比尔斯的这个母公司叫英美资源集团已经在寻求出售它了。
16: 那这个当中呢，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培育钻石的崛起。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产品呢，彻底打破了钻石的定义，继而摧毁了原本的价格体系。而这个技术变革之外呢，同时又叠加了钻石文化的失灵。而整个这些大的变量，它的中心呢，就是在中国。
17: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戴比尔斯是如何构建垄断、维系垄断，最后不得已接受垄断已经瓦解的现实的过程的。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戴比尔斯如何建立垄断说起吧。
16: 嗯，反正这期节目我们戴比尔斯、De Beers轮流会用啊，就是都可以，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垄断建立的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供应的垄断、销售的垄断和文化的垄断。那我们先从供应说起，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其实在古代啊，钻石也是挺名贵的珠宝，但是它和蓝宝石、红宝石一样的，就是是名贵的珠宝中的一个，贵族的那种配饰上面不灵不灵的各种颜色都会有，钻石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因为它坚固无比嘛，古代的时候钻石就是一个工具来的，它会修补玉器啊、瓷器，这些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都有记载。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钻石主要是在印度的一些河流小溪当中采集，就是那些河里面就有，你就可以淘出来，所以它的总量是非常少的，不能算是非常主流的珠宝。到了19世纪呢，事情才开始起变化。在1860年的时候呢，两个荷兰裔的农民，就是戴比尔兄弟，以50英镑的价格在南非呢买下了一座农场。十年之后呢，这个农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钻石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的金伯利矿。这个矿藏的发现呢，就让非洲一下子成为了全球钻石供应的一个中心。
17: 所以戴比尔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两兄弟的 B 然后加个 S 是吧？
16: 确实来源于这两个兄弟的名字，但是这两兄弟不是创始人，他们只是恰好的买了这个农场。事实上面呢，他们没有从钻石上面赚到什么钱，因为虽然这个矿在自己的农场上面，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两兄弟是吗？这个钻石矿的消息一经传播，就吸引了大批的挖矿人。那两兄弟呢，虽然这个农场属于他，但他们根本无力来保护自己的农场，无力来阻挡那些挖矿的闯入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选择几千英镑把这个农场卖掉了。虽然这个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是这个钱其实没赚到多少。与此同时呢，其实一个英国的商人叫罗兹，他是成为了这一轮钻石这个挖掘热潮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没有去挖钻石，而是向挖矿者来出租挖钻石必须用的水泵
17: 啊，就是给淘金者卖铲子的一个变种。
16: 是的，通过这个原始的积累呢，他就开始收购小型的钻石矿。后来呢，他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里呢获得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收矿的这个进度也开始大幅的加速了。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和另一个钻石矿的巨头巴尔托纳合并，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6000英镑的那个就卖掉矿，最后就流转到罗兹手上了，以及附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钻石矿都被他给收购起来了。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南非绝大部分的钻石的矿产。
17: 听上去是一个很顺利的就是自然的扩张过程是吗？
16: 听上去是顺风顺水，实际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尔虞我诈
17: 啊。
16: 就比如说最后一个重要的合并呢，就是罗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巴尔托纳这个矿业巨头的合并。其实两边原来是有些势均力敌的，然后互相谁也买不下谁。后来呢，罗兹就使了个招数，就是他们都各自看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的矿。罗兹呢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合作去把这个矿收下来吧。然后怎么合作呢？就是以巴尔托纳把我这个罗兹就戴比尔斯这个公司给买进来，那你就成为最大的巨头。然后呢，我获得什么呢？我就获得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
17: 嗯。
16: 结果呢，随着他之后不断的这个收矿啊，其实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通过一些比较微妙的操作， 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巴尔托纳的股权不断的在稀释，因为整个公司的股本变大了嘛。嗯，那罗兹呢则是暗地里面买下新增加的那些股权，使得到最后他在股份上面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控制股权，
17: 就实际上是一个反收购，只不过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收购。
16: 对，就是特洛伊木嘛。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罗兹创办的这个戴比尔斯公司就掌握了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的钻石的矿产，这就是所谓垄断的供应这个部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戴比尔斯公司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他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控制供应，制造稀缺。他当时他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市面上如果有新的钻石矿就得属于我，我得给他买下来，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卖呢，我就放出一部分钻石的这个库存去打压价格，把对手逼退。
17: 嗯，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垄断巨头去打压小公司的手段，在标准石油这种案例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16: 对，他对此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钻石的这个价格能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控制供应的，就是价格一直很高，但如果有人出现新的供给，价格不就变低了吗？他就要制止这种情况。
17: 嗯，
16: 他自己说话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叫做公司唯一的风险就是外面又开出新的钻石矿，人的本性就会让他们没命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受损。
17: 这种人凭什么批评人的本性啊，
16: 非常讽刺是吧。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供应的垄断。当然啊，这个其实只是罗兹这个故事的 A 面啊，就他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他的 B 面呢，就是通过矿产等等生意，其实是在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和范围，就是跟别的一些欧洲列强来瓜分非洲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是更加惊心动魄，甚至包括他借用一些武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钻石矿啊等等的。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罗兹的一些传记啊。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去世了。同一年呢，在当时的德属，就德国属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又开出了一个钻石矿。后来呢，这个矿的这个产量啊越来越大，那他的所有人奥本海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和戴比尔斯能够平起平坐的一个钻石行业的巨头了。
17: 嗯，这个奥本海默跟那个搞原子弹的奥本海默有关系吗？
16: 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字去查了一下，算是远亲，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但是实际上没啥直接的联系。那总之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钻石奥本海默啊，他就成为了戴比尔斯的董事会的成员，因为他已经很大了，他等于收购了一部分戴比尔斯的股份。但后来呢，他逐步的实际控制了戴比尔斯这个公司，自此呢，戴比尔斯也成为了奥本海默旗下的英美资源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17: 嗯，英美资源集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戴比尔斯的母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母子关系到现在是一直存续
16: 维持
17: 这个样子。
16: 刚刚我们听讲了好像戴比尔斯一直有一个易主的过程吧。
17: 嗯，
16: 但实际上你不管他的主人是谁吧，这个钻石的供应商他自己的规模是一直在变大的，只不过是控制的人不停的变化，所以我们以公司为主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扩张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顺风顺水的。而且在这个易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这个垄断的 DNA 啊没有中断过。就是奥本海默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当家的嘛，新的一个主人了，他非常的认同之前罗兹创立的这一套奥本海默的成功的核心的道理。他在1910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常识告诉我们，提高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
17: 我这里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过去节目里也提过，现在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所谓违法的行为，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商业世界呢，至少还没有明确的建立起来这种是非的观念，所以很多公司还是理直气壮的会去追求垄断。
16: 客观上面来说，垄断肯定是会对商业的运转产生危害的。
17: 嗯，但是对于商业来说，垄断确实是能赚很多钱。
16: 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道德和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评判啊。
17: 嗯，
16: 那在奥本海默的治下呢，戴比尔斯就建立起了整个钻石垄断帝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销售体系的垄断。1930年代的时候，戴比尔斯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的销售组织啊，也就是后来的钻石贸易公司 DTC。 这个组织呢，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机制，叫做看货会，英文叫 site holder。 这个呢就是戴比尔斯控制销售的一个核心制度。
17: 看货会跟我们现在比如说什么经销商开会有什么区别吗？
16: 听上去是差不多的啊。
17: 对呀，
16: 但是它这里边有个核心，就是控制看货的这些供应商或者说经销商的名单。戴比尔斯现在有可能有些变化，之前就每年办大概十次的看货会，只有他精选的看货商才能受邀参加，就是邀请制，而且这些看货商必须满足所谓严格的财务和伦理标准。成为这个 site holder 呢，就是这个看货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他们就是钻石在全球的一级经销商了。
17: 嗯，
16: 接下来呢，看货会不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平等的过程，而是 我觉得有点强买强卖了哈。戴比尔斯在其中是非常有绝对

0: 的权威的，就是看红砖不能挑钻石，
1: 不是还不能挑吗？
0: 是这样，就是戴比尔斯会预先打包好一个钻石的包裹，就这一个 package， 看红砖只能选择全都
1: 要或者不要，
0: 全都不要，你不能从里面挑一些你觉得好的钻石。
1: 听上去就是跟我们现在在路边买草莓只能一篮一篮买没有任何的区别是吗？
0: 就不能在一个一盒里面挑挑拣拣挑出自己的一个精选盒，不行
1: 不行是吗？
0: 对，
1: 就这也能答应吗？
0: 能呀，他们就吃下来这个规定了。因为可以想象这个看红砖的资格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了，因为它是供应商单独来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销售端这些经销商啊，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的，只是小垄断。
1: 嗯，
0: 那他们通过这种小小的特许经营的这个权利就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他们也就愿意去听这个戴比尔斯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呢，戴比尔斯就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垄断矿产的这个优势，就他能够精准的调控钻石市场的供应量，以尽量的减少价格，甚至他可以说他是可以控制价格的。当市场供应过剩的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充当个最后的买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钻石了，我把它会回收回来，市面上钻石相对比较稀缺的时候呢，它会再多放出一些供应，然后我自己的收益就可以增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我们过去讲欧佩克里佩克嘛，他们都是希望通过像减产、或者增产这样方式来部分的掌控价格，但其实整个过程听上去就没有戴比尔斯那么顺滑熟练。
0: 他们没有像那种绝对掌控的经销商的体系嘛，因为这石油的这个销售还是非常的复杂的、他们只有控制端这边一个小小的阀门，但是戴比尔斯掌握整个系统的阀门。
1: 嗯，
0: 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在巅峰期啊，戴比尔斯是掌控了全球 80% 以上的钻石的生产，以及 80% 以上的钻石的贸易。但是啊，光有供应和销售的控制还不够，就如果你消费者不想买钻石，你再去管控这个价格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就要涉及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文化的垄断，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广告语了。这里呢要说一下消费者端的这个背景了啊。前面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钻石还是属于一个名贵珠宝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再到了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呢，钻石虽然是被认为也是奢侈品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婚礼和订婚的必需品，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很多人结婚根本不买钻戒，甚至在美国，钻石最主要的需求方或者使用者是当时的黑手党。
1: 等于钻石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的加密货币是吗？
0: 啊，对，是的，加密货币，没错。但是呢，就戴比尔斯他通过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长时间的一个文化塑造的过程呢，就把钻石和爱情啊、婚姻等等承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了。
1: 那所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看了很多这个上面资料，我自己就大致的总结是有两条路线。在欧洲的路线呢，就是贵族王室这个上层路线，在美国的路线呢，就是大众传媒的路线，主要就是好莱坞，这两条路线。我先说欧洲这个比较简单，比如说在英国他就会游说一些王室让他们佩戴这个戴比尔斯的这些免费的钻石，我就送给你，然后呢你戴着，对吧，周游列国大家就会看到了，逐步就有这个影响了，诸如此类，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让一些明星来佩戴啊等等的。
1: 嗯，
0: 美国这条路线呢其实还是他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好莱坞这个层面上面。说起来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点机缘巧合，或者说是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当时呢，首先是戴比尔斯他联合了香奈儿开发了很多钻石的首饰，在那个之前不是钻石还没有什么首饰这种东西嘛，就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销售的东西，那他跟香奈儿一起搞。但问题是呢，他搞了这个合作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个 campaign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失败，对吧，大家都吃不饱饭，还哪有空戴 bling bling 的首饰呢。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些饰品都已经做好了变成库存了，对吧，那你总归要想办法把它给解决一下。那么当时奥本海默，就是初代这个钻石奥本海默的儿子呢，就联系了好莱坞，就说我把这些钻石的饰品啊，反正我也卖不出去了，我就免费的送给你，但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在电影里边呢拍一些钻石求婚的场景，尤其要拍一个场景，就是男主单膝跪地掏出钻戒，然后女主欣喜若狂。
1: 所以说这个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广告语是整个钻石文化或者是钻戒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比较开始成型了之后呢，在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广告再推出来，就它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嗯，其实这个钻戒的文化对于戴比尔斯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也精准的一个动机，就是它可以抑制二手市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
1: 嗯嗯，
0: 流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钻戒求完婚之后你不能二手卖掉，你不能流转啊，那这个就使得钻石变成一个价值极高但是没有转售价值的东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工作里面我们去讨论施华乐世奇的相对低价的水晶首饰，其实是二手市场上面流通率比较高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它跟钻石的区别你就可以看出来差距还是有，
0: 就那个东西大家买二手的觉得挺正常的。
1: 对，甚至就觉得放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就是
0: 你买一个二手的钻石钻戒的话，道德上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负担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文化塑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campaign 它其实上也是在美国的婴儿潮时期，
1: 就是终于碰上好时候了是吗？
0: 所以这个效应就更加的放大了。但在这一些广告营销传播的这个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其实戴比尔斯也一直在做，就是给钻石分级。1939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他就和美国的宝石学院合作，引入了钻石行业首个通用的分级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4C 的标准。什么4C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 C 开头的词，一个是切工，就是 cut，一个是颜色 color， 一个是净度，就是干净的净，叫 clarity，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就是这四个单词。这套标准呢，它除了给钻石定级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你钻石的卖很高价格是有理有据的，对吧？非常专业，你这个是什么定级啊？你的净度怎么样啊？什么 E 啊 ，F 级啊，那些东西都很明确了。那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就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体系了。
1: 问题是，这个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一套体系，这不就是运动员给自己写了一套规则，是这样吗？
0: 是，当然你可以说这什么什么切工啊、颜色啊，当然确实跟你直观的那个感受是有联系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标准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面本来就有那么明确的嘛，对吧？
1: 嗯嗯嗯，
0: 它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分级使得钻石的溢价变得非线性了。
1: 为什么是非线性的？
0: 就你理解啊，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跟黄金一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十克的黄金的价格就是一克黄金的十倍？
1: 对，很简单的线性外推，对吧？
0: 对，因为黄金里面没有什么净度啊，对吧？没有切工的是吗？但是在钻石里面，因为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再通过很多宣传，就会使得一个比如说四克拉的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钻石，它的价格绝不会是一克拉钻石的四倍，而是数十倍。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在奢侈品就或者一些珠宝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对，珠宝比较常见，就大的就是牛逼。
0: 对，一块大的玉，对吧？一个特别脆的一个翡翠，对吧？那肯定比一个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镯子要贵很多，就是这种概念。
1: 确实，
0: 那它就产生一个效应，就使得整个钻石市场的总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也使它坐实了奢侈品的定位，因为只有奢侈品才可以这样定位。这也是过去为什么黄金饰品大家觉得这个生意不太好做的一个关系，就是它不是非线性定价的，你老是跟黄金的这个克数紧密的挂钩，它是个线性的，
1: 就工艺什么后来才在定价里面产生一些作用。
0: 对，就是比如说老铺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逐步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那钻石它没有这个包袱，过去这套就比较厉害。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已经完成了对于钻石的文化塑造，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刚需的奢侈消费品，它变成了求婚时的一个刚需用品，非常贵，不能投资也不适合转卖。这种市场定位呢，在配合戴比尔斯在供应和销售上的垄断，使得公司最大程度挖掘钻石的商业潜力，而且还把大部分的收益都归为己有。这个时候戴比尔斯的商业模式已经跟它的产品一样显得坚不可摧。
0: 但盛极而衰啊，戴比尔斯的垄断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1: 那现在我们说戴比尔斯最大的敌人肯定就是培育钻石，是吗？
0: 但是其实我们要说这个裂痕呢，在这个培育钻之前已经有了，因为培育钻实际上是最近的小十年发生的一个事情，但在那个之前啊，其实戴比尔斯的垄断已经被削弱很多了。我们可以总结两个比较重要的冲击吧，一个就是新的竞争对手，第二个就是反垄断的监管或者一系列的监管吧。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竞争对手。照我们前面的说法，对吧，初代的掌门人和二代的掌门人，就奥本海默家族啊，他们建立的就是一个有矿就收露头就买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吧？
1: 确实。
0: 而且就是戴比尔斯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技术研发。
1: 不是，他有什么技术可以研发？
0: 这个采矿呀，这个地质挖掘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老是等别人发现矿石的矿之后我再来买，我不是很费钱，
1: 就是、要主动出击，到处找矿。
0: 对，他就主动去勘探钻石矿，我自己能够挖出来，那我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但是呢，毕竟世界那么大，你不可能对每个地方都勘探的非常清楚，也不可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有一些鞭长莫及的地方呢，就开发出了大规模的钻石矿。
1: 在哪里呢？
0: 比如说苏联。
1: 哦，
0: 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苏联开出了很大的矿。那当时戴比尔斯就非常的紧张。不过这老牌帝国主义延续下来的公司啊，确实非常的老道。他们在1950年的时候成功的与苏联达成了协议
1: 啊，
0: 就他们收购苏联生产的这些钻石有一个明确的价格的，然后呢你苏联别去卖了，我来帮你卖到外面去。
1: 哦，那其实对苏联来说是好事情，就是稳定的外汇收益。
0: 是的，当然它也有一些客观的条件。

0: 比如说苏联那个矿，它虽然量很大，但它主要还是碎钻，大克拉的那种原钻还是比较少的，
1: 是没有特别到奢侈品级别的钻。
0: 对，但是戴比亚斯肯定也希望，因为这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嘛，我把这部分一定要收住的。他确实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不是解体了吗？
1: 嗯，
0: 但这个合作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在俄罗斯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埃罗莎的一个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国有公司了。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他就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商之一。并且呢，因为这个过去的合作已经打破了，所以他已经绕过了戴比尔斯的碳货会体系，直接的销售钻石。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增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就使得到了90年代，包括到了2000年代的时候，其实戴比尔斯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钻石供应上面已经跌到50%以下了。
1: 就是世界上不只有一家公司卖钻石。
0: 对，就是它从垄断变成了寡头。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接下来第二个冲击呢，就是各种监管。尤其是反垄断的监管，这个主要就是在美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过很多次了啊。不过这个过程啊，比我想象中的要漫长非常非常多。它是从二战之后延续到了21世纪。
1: 嗯，这么久吗？
0: 据说他们美国政府跟戴比尔斯最早一个矛盾呢，是在于二战的期间，因为钻石不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有工业钻石的需求，实际上在军工里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军事的包括武器啊等等里面，它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美国政府就希望戴比尔斯能够提供钻石给他做军用的这个用途。
1: 嗯，
0: 戴比尔斯拒绝了。据说他的考量是觉得以后这些工业钻石万一以后你打完仗之后再流转到市场，
1: 我把这个武器拆了把钻石拿出来，我的市场就乱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结了这个梁子之后呢，在1945年二战之后呢，美国的司法部就起诉了戴比尔斯，违反了垄断的法律。之后1957年1974年还有很多的诉讼，这些诉讼呢就是对戴比尔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很大的损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戴比尔斯无法在美国直接做生意
1: 啊，
0: 就是美国就在我自己的这个地盘这边，你戴比尔斯不能进来了，因为你会违反了垄断的法律。
1: 嗯，
0: 就没什么好说的，你肯定垄断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没法去禁止他在欧洲的生意，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欧洲的公司。
1: 嗯，
0: 当然戴比尔斯你看到很多钻石啊什么他还是会在美国卖的嘛，他就不直接销售，
1: 就是通过那个看货会经销商体系来卖。
0: 对，然后他这个钻石毕竟还是在一些饰品上面，那些饰品可以在这边卖，
1: 不管你作为供应商的戴比尔斯。
0: 对，因为戴比尔斯他有自己钻石的品牌嘛，他后面有些直接销售的一些部分，但反正这个部分就没有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海外已经管不了了嘛，告了这么多次，其实戴比尔斯一直都没有和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和解，就所以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现在。那后来到了1994年呢，美国的司法部又发起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还是打到他的要害了，就蛮有意思啊。这个诉讼实际上是告的是戴比尔斯和通用电器，就司法部指控他们达成协议抬高工业钻石的价格。戴比尔斯他也供应工业钻石的，然后跟通用电器他们有个价格的协议嘛，其实就是工业钻石也不能太便宜对吧，就不能影响到我这个消费的钻石。2004年的时候呢，反正就戴比尔斯终于的认罪，然后接受和解了，整个过程又延宕了非常非常久，一些赔偿啊等等的。到了2008年5月27日，这个事情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么戴比尔斯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给消费者和经销商总计要赔2.95亿美元赔偿，
1: 听上去挺少的。
0: 对，不多不多。第二个呢就是他被禁止垄断全球的粗钻和成品钻石的价格。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他必须接受美国法院的管辖，长臂管理管到你了。
1: 好吧，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经典的垄断案例真的被打破，其实花了半个世纪。
0: 是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其实 Debias 已经不是垄断公司嘛，我们讲到就是俄罗斯的公司已经起来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顺水推舟借着这个台阶下的这样一个过程，反正我已经不垄断了，那我确实也掌控不了价格了，我就接受这个管辖。即便如此，钻石的饰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即便它没有一个完全的垄断地位呢，戴比尔斯在之前的就是十几年的年收入依然有大几十亿美元，不像过去那么独占了而已，还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机器。但是呢，接下来培育钻的兴起就从根本上打击了戴比尔斯的垄断支柱，因为它让钻石的生成时间从几十亿年变成了几周十几天的时间，理论上钻石就可以无限供给了。
1: 培育钻这个东西我最早是在 A 股的概念板块轮动里面听说的，就是要不然肖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工艺。
0: 是，我也是上次在一个活动里面，就是听猫草老师和梁老师他们也是聊这个投资和品牌的时候，他们讲到了培育钻这件事情，因为也是股票的证券市场研究才了解这个行业的。简而言之啊，培育钻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人工的培育了钻石。
1: 嗯，怎么培育呢？
0: 它是通过一些像高温高压的方法，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化学气象沉积法，反正两个方法，这实验室里面造出来的钻石。

0: 这边我首先要厘清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另外两个名词吧，叫莫桑石和锆石。
1: 嗯，锆石以前还是蛮有名的。
0: 他们就属于叫仿钻，
1: 就是长得很像钻石。
0: 是的，莫桑石和锆石呢，其实都是属于仪器可以稳定的分辨出它跟钻石不是一个东西的。从物理啊这个性质上面跟钻石确实不一样，只是看上去很像。但是呢，培育钻它就是钻石，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和天然钻石几乎毫无区别，不要说肉眼了，绝大多数的专业设备也是分辨不出来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专业设备都分辨不出来。你要分辨的话，那个成本比那个钻石都要贵。这个呢，就是培育钻的核心的优势，你长得像鸭子，叫声也是像鸭子，
1: 看上去也是
0: 鸭
1: 子，鸭
0: 子，那你就是鸭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1: 或者就是类似于天然海盐和人工精制盐，
0: 对，就都是氯化钠，
1: 盐都是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概念，
0: 是这个概念。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到了2018年，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它就修改了钻石的定义，承认培育钻就是真钻石，
1: 彻底把这个问题就打破了呀。
0: 对，就你法律上我也不区分了，实际上呢你也分辨不出来，钻石的定义就被彻底的改变了，这个供给就变得非常无限了，就这么个过程。
1: 所以说就是培育钻大幅的冲入市场是吗？
0: 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之后，它的产量就大幅的提升，价格也大幅的下降。其实2018年的时候啊，培育钻石的价格还蛮高的，大概是天然钻石的 90%。
1: 培育一个钻石
0: 也挺
1: 贵
0: 的。对，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10，10%。换句话说，培育钻价格在7年里面也跌了大约 90%。 而整个培育钻的市场规模呢，实际上是从10多亿美元增长到200多亿美元，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供给和价格巨大的变化啊。到了2025年，超过50%的订婚戒指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培育钻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

0: 会坑自己吗？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一，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讲到这里就要问了，这个培育算到底是哪里培育的？是为什么过去没培育出这么多，这两年一下就这么会培育了呢？
7: 这我们开头其实已经剧透过答案了，就是在中国。具体而言呢，是中国河南省的柘城县，这个柘是一个木字旁和一个石头的石这样一个字啊。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球培育钻行业的产业中心，整个河南也占据了全球培育钻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6: 这个县又是怎么这么会做钻石的呢？
7: 根源啊，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竞争对手还有点关系。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 De Beers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苏联开出了很大的钻石矿嘛。开出了很大钻石矿之后，它这个钻石产业肯定就起来了咯。所以呢，其实苏联的钻石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当然那个时候的主要供应的作用是 for 工业的
6: 啊，军工
7: 金刚石。但是不是1960年代中苏交恶了吗？那么中国就失去了工业钻石这个天然的供应的货源了，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咯，自己生产。那经过很多时候的发展，对吧，然后后来就选择了在河南这个地方扎根。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在河南就已经比较大了。选择河南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交通比较便利，而且电力的供应非常的稳定。那么为什么需要电力稳定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当时在河南主要产的是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两种方法里边的高温高压法。高温高压呢就需要大量的用电。其实这个培育钻的主要的，如果算这个毛利的话，就是投入和产出的话，投入的主要就是电费，产出来就是钻石。所以这个电费是很核心的。
6: 对，中国的工业电费价格比较低廉，其实一直是在工业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隐藏优势。
7: 是的是的，就包括在很多产业里面都是这样的。
6: 之后就是跟那种什么特色小镇路子一样，就是整个产业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级的水平。
7: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1980年代它已经有了嘛。之后的几十年呢，其实主要的时间里边，这个柘城的钻石产业主要还是军用和工业用途为主。一开始军用，后面一开始主要是民业的工业用途了啊。就是这个金刚钻，其实还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用的。最近的十来年呢，才开始转向珠宝类消费类的钻石的培育。这里边的核心变量呢，其实还是技术。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培育钻的这个核心设备能力更强了，能够做更加精细的事情了。过去的工业钻石对于我们前面讲的四 C 里边的不太要求的，
6: 都不要求嘛。
7: 对，就是颜色你也不需要要求，我不需要它是很透的，我也不需要它很干净，对吧，有些杂质没关系，我不需要它很大，该是怎么样大小我只要培育出来就可以了。
6: 切工也不太讲究，
7: 也不需要一个4克拉的大钻石来切工
6: 啊。
7: 所以这些部分它都没有要求。过去那些工业的钻石就或者这些金刚石，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当消费钻石来卖的，而且呢，那些设备其实它也控制不了，像净度啊、体积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很大的一个克拉数了，它这个净度啊，
6: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7: 对，颜色会有问题。那现在它的技术更加可控了，它能够根据设计啊，然后来培育这个钻石的结晶，就使得这个培育出来的人工钻石就能够符合珠宝的消费的标准了，
6: 逐步向原来戴比尔斯设计那个四 C 的标准去靠拢了。
7: 是的，就是能够做克拉数比较大的，然后颜色和净度都很不错的一些钻石了。那然后呢，就一部分的企业发现了新的这个业务，就开始拓展了， 逐步就开始做大了。

0: 除了中国培育钻的这个最早原钻的这个生产基地以外，培育钻还有一个重要的价格低廉的原因是另外一个生产基地，另外一个产业基地，就是印度。在印度那边呢，是一个抛光加工这个钻石的产业的中心，而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主要是靠人工的，而印度的人工非常的便宜，所以在那边主要是做这个的。在那里也加工一个一克拉的钻石大概只要十几美元的人工
1: 好便宜，
0: 在中国有可能是小几十美元，然后在欧洲的话有可能是上百美元。所以现在啊，一个经典的培育钻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在浙城生产的这个原钻的钻石，
1: 嗯，
0: 运到印度的比如像苏拉特这样的一些地方做加工，最后呢再到比如说比利时安特卫普这个交易中心做切割，最后那个切工还是会非常的掌握在一些核心的所谓老师傅的手里边，
1: 嗯，
0: 但前面的加工啊抛光那些事情实际上都在印度做了，
1: 嗯，
0: 最后这个钻石的标签上面呢会写是印度制造或者比利时切割，它不会写原产地，但实际上它来自于一个河南浙城的工厂里面。
1: 感觉按照美国人对于什么 Made in China 的标准，这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到底在哪一步发生了完全的质变？
0: 是是，
1: 可能还是在中国，对吧？
0: 对，那肯定是从一个碳变成了钻石嘛，
1: 嗯、
0: 对吧？
1: 从你刚才这个介绍里面，我感觉培育钻的价格不断下探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说有一个这么有好的一个平替能够出现，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就发现，它的本质上这生产成本就是电费，
0: 嗯，
1: 反而是一个线性定价或者说一个很容易定价的东西，
0: 嗯，
1: 就把奢侈品这个属性就给去掉了。
0: 是的，
1: 这样只要产能一爆发，供给一增加，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0: 是的，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自然的选择嘛。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工厂都可以搞培育钻，对吧？有一家工厂先搞起来了，然后以一个原来钻石80%的价格卖出去，它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别人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想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以70%的价格来卖，60%、50%，到现在就可以越来越低了，就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情把 De Beers 原来挖矿的这个供应的垄断彻底打破了嘛？没有了这个支柱啊， De Beers 原来的生意就确实是做不下去了。
1: 所以怎么应对呢？
0: 应对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要说到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不是给培育钻证明了吗？当年呢 De Beers 就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培育钻的品牌叫 Lightbox，
1: 打不过就加入了
0: 啊，对的，当时都会这么来说他。但是还有一种就行业里面的主要的观点，就认为De Beers 推出自己的培育钻品牌，实际上本质上是想要摧毁培育钻这个行业。
1: 嗯，
0: 当时他这个牌子的定价是每克拉800美元，这个定价在当时啊是比市面上的别的培育钻要更便宜的。那他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这个品牌先把别的培育钻给打掉，就跟过去他对锌矿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类似的。
1: 嗯，
0: 其次呢，他希望给消费者塑造一个心理，就是说培育钻和天然钻就是两回事情。不然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价格定的这么差别这么大呢？那你这个 Lightbox 的这个产品它也不会做什么很大的婚戒钻戒的，不会的，它做的这些日常的小饰品，就钻石的饰品，就是让你在概念上面区分开来，培育钻就是做一些便宜小东西的，我的原钻才是做真正的贵的大钻戒的。
1: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肉眼无法分别培育钻和原钻有任何区别，我总不见得随身带一个证书我这个是原钻，这个傻不傻？
0: 对，就是你自己不做培育钻的钻戒，别人可以做呀。
1: 对啊，
0: 所以他这个如意算盘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他一开始定那个价格培育钻比别人要便宜嘛，
1: 嗯，
0: 他后面不是价格一直暴跌嘛，你也不可能跟着一直暴跌吧，价格的这个本来的优势早就被浙城给打下来了。那他的第一个算盘就是用自己这个 Lightbox 这个新的品牌吓退新的玩家，这个做法就没有成型，没有实现。第二个点呢，就是许多的钻石商并不觉得 De Beers 是在把培育钻和原钻做切割，他认为你推出了 Lightbox 那你就是也承认了培育钻，你在事实上你也承认了，对吧？你认可了 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定义了，
1: 我们做也可以啊。
0: 对，就是行业大佬都做了，那我们也做，对吧？那就是培育钻就开始都做起来了，
1: 变成了一个大乱炖。
0: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Lightbox 大失败，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成立不到8年就关闭了。
1: 不过我感觉就是 Lightbox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失败，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的点是对的，就是比如说小的钻日常佩戴这个点，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消费者已经不太答应那个什么钻石红圈一套的永流传这个东西，结婚率也在降低，结婚时候买大几十万的这个钻戒也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像中国这几年大家都喜欢买大几十万的金饰，
0: 是的，
1: 所以说本身戴比尔斯最早建立起来那个文化垄断支柱已经在松动了，
0: 嗯，
1: 而培育钻呢正好在加速人们在这个事情上思想的转变。
0: 是的，如果我们回看 De Beers 塑造钻石很久远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地区和时间上的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的。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在美国是吗，在好莱坞，那个是在婴儿潮的时代它建立起来了。之后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比较完成了之后，它其实逐步的转向了亚洲，尤其在那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上转向了日本，

0: 是哪里是婚恋高峰他就往哪里转是吧？
1: 对，哪里是婚恋高峰，哪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个市场地区，他就往那个地方转。实际上在现在在日本的话，很多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对钻石这件事情比较牢固的认知的，他们这套新传统还蛮认的。后来的包括他去韩国也有很多，那么到了90年代包括21世纪初的时候，那在中国他逐渐建立起了这套的说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大，需求也很大，所以德贝尔斯有段时间实际上还是蛮仰仗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文化转变的过程，当你整个结婚的需求也好，或者是这个文化也好发生转变了，就像刚刚尤老师讲结婚率在降低啊等等这些情况产生了之后，你这套说辞在一个很大的市场里面也不奏效了，所以本身其实大钻戒这套东西就已经开始失灵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买钻石的人很多的这个需求已经潮水退去之后就简化为它是 bling bling 的，非常好看的，
0: 跟古代的那个对钻石就是所有的珠宝当中一类其实一样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定位就更加低，因为古代还是有一定的这贵族啊身份象征的，现在就是好看，它就不再是一个稀缺品了。其实这个就是在文化上面也动摇了它的一个垄断的根基。
0: 那所以说现在的 DBS 还有什么应对之策？我感觉没什么牌可打了。
1: 我们看到他在2023年的时候重启过一个营销计划，就是要再搞 A Diamond is Forever。 他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slogan 叫做 Seize the day， 就抓住这一天，就还是打订婚这个牌。
0: 不就是炒冷饭吗？
1: 是，就另外就是他在强化原钻的稀缺性，还是希望就是说原钻是独特的，比如说给他的原产地的标签啊，甚至跟这个区块链合作在一起，还有就是要搞透明的供应链。因为我们知道有段时间其实所谓的血钻说法是非常的流行的，就是说你原初在开采这个钻石的时候，在非洲实际上是有用奴工啊，包括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一些行为，
0: 然后你现在要反过来把它包装成一个故事。
1: 对，后来就是德贝尔斯他肯定是承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改进，他就是宣称再也不用奴工了等等，有很多的改进。那么他这个做了这个改进之后呢，他也希望在 CSR 的传播上面要做一做啊，说自己现在是会支持当地的社区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努力，使得原钻本身的形象更加的提升一点。另外还有一条新的路呢，就是新的工业钻石。德贝尔斯原来也在做这个部分嘛，但是现在其实高水平的工业钻石的需求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增加的，就是半导体和精密加工领域。
0: 其实前段时间这个日美协定里面关于这个部分还是有点重视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它其实也是或多少带了一点点 AI 概念的一个公司，
1: 就是也想要做意想不到的 AI 股是吧。
0: 嗯，
1: 乘上这个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彻底的转型也还不错。但无论如何呢，过去辉煌的消费钻石的垄断时代就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了。
0: 其实相比于它这几年急速衰落，它之前的辉煌能持续那么久反而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个当代的商业体系里面，如此彻底的垄断往往是很难维持的。像《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长夏之后必然是更长的冬天，客观规律如此，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今天我们要 callback 一下九月份的第176期节目，讲英特尔的那个话题。当时我们有提到，英特尔因为年内的累计跌幅过于夸张，有可能会被踢出道指，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现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2: 当地时间11月1日美股收盘之后，道指官方宣布英伟达将取代英特尔进入道指的股票名单。英特尔是在1999年进入道指名单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1: 可以说是芯片行业改朝换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了。
2: 不过我们今天不打算聊英特尔或者英伟达，而是想看看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琼斯指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一个股票被这个指数选中或者放弃会有这么重的意义，以及指数本身又是怎么赚钱的。
1: 我们一般所说的道指呢，全名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英文简称是 DJIA。 那道琼斯呢，这个名字来自于两位创始人，华尔街日报创办者查尔斯道还有统计学家爱德华琼斯，所以是道琼斯。他们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创立了多个道琼斯指数，其实第一个是1885年发布的道琼斯交通平均指数。那么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他们想出的第二个指数，但却是其中最出名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

0: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道指，道指指的就是特指这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 道指的第一次发表是在1896年的5月26日，最初它只覆盖12家公司，然后创始人希望用道指来代表当时美国工业当中最重要的12只股票，比如美国烟草公司、芝加哥燃气公司，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吉利通用电器。
0: 那12家公司其实后来都陆陆续续退出了道指的成分股名单啊。通用电器是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他足足在这个名单里面待了122年，但是到了2018年，他还是退出了这份名单。另外呢，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道指还发生很多其他的变化。首先就是他的股票名单的数字扩大了。1916年，他覆盖的股票数量增加为20家，到了1928年就变成了30家，然后维持这个数字到今天。其次呢，道指虽然名字当中带着工业二字啊，但名单当中的股票早已不局限在工业领域了，而是覆盖了美国各行各业的冠军股票，所以很能理解它为什么涨到30家，就你12家有可能实在是无法概括美国的经济。
1: 所有行业的冠军是吗？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后来进入道指的公司呢，就包括苹果、微软、迪士尼、沃尔玛和可口可乐。那这些大公司呢，也都是踩着其他公司进入道指名单的。比如说苹果，它是2015年加入道指的，当时取代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当时在30只股票当中呢， AT&T 的股价是最低的，而且它所在这个通讯行业在道指当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比较大。当时呢，这个道指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家通讯公司，就是 Verizon， 所以说呢 AT&T 就自然的被踢出局了。
0: 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道指一直有那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啊，因为它选择的公司都是引领着美国经济，甚至某种程度上说长期引领着全球经济的一些公司。从历史上看啊，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道指其实长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不论是二战、冷战，其实都没有阻止道指的增长。它从1940年代后期的100多点增长到1950年代的600多点，1970年代它突破了1000点，而到了2024年10月当下，它达到了最新的历史高点43325点。
1: 刚才我们报这些点数，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到底是怎么算出来这么多点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在解释之前呢，先说一下道指如今是由谁管理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那听到标普两个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个知名的指数，叫标普500。那标普500和道指现在是一家人啊。2012年的7月，标普指数公司和道琼斯指数公司合并了，就形成了现在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
0: 那具体到道指呢，它的管理者是由一个所谓的平均指数委员会来维护的。这委员会呢，由标普道琼斯指数的三名代表，再加上华尔街日报的两名代表组成。这些委员们他们定期的会晤，然后来讨论哪些公司要被踢出名单，哪些公司可以加入等等内容。这么小的一个圈子，然后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可想而知他们讨论的这个会议的内容也是高度保密的。
1: 关于这个名单里面就什么公司能进的这个标准呢，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这个网站上面列出了一些模糊的条件，比如说进入名单的公司需要声誉良好，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受到众多投资者关注，且需要在美国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收入源自美国。
0: 简而言之，就是一家好的美国公司。
1: 好美国公司。
0: 嗯。
1: 此外呢，委员会还会关注这个名单里面股价最高的股票价格是否超过了股价最低股票的这个10倍，以及指数是否具备足够的行业代表性。当这个委员会有了新的结论以后呢，他们就会随时调整这个道指的成分股。
0: 这个10倍的概念，我们就以现在英特尔的出局为例啊。当下苹果，因为它在道指当中，它的股价是227美元左右，但是英特尔呢只有26美元，那就是苹果的11%，并且英特尔的股价在一年时间内腰斩啊，在业务上也被股价148美元的英伟达超过了，那可以说各方面都符合出局公司的这个条件。
1: 讲完背景以后，我们就再解决前面那个问题，就是道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说实话，这个公式比我想象中要更简单，它其实就是把名单里这30家公司的即时股价加在一起，再除以一个道琼斯除数，那就可以得到道指的即时数字
0: 啊，就是股价直接加在一起啊，很简单粗暴，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指数，真的是一个平均数。
1: 确实是，因为最早道琼斯除数就是除以12，这个就是当时的公司总数嘛，可不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嘛。不过到了1928年的9月，为了校正一些比如说股票拆分啊以及公司并购这些因素的影响，道琼斯就开始用一个经过复杂的公式调整过算出来的一个除数取代了原来股票总数作为这个分母。那现在呢，这个除数还会定期的调整。那像这次英伟达替换了英特尔之后呢，道指的除数就从原来的 0.15265 变成了现在的 0.16268。

0: 话题，就是道指当中各个股票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谁更容易影响道指的变化。
1: 这个答案也异常的简单呢、啊，就是谁的股价数字大，影响力就大呀。
0: 对，单纯的股价数字大就可以。
1: 也从这个角度来说 ，Berkshire Hathaway 如果进入了道指，这个指数还能看吗？
0: 啊，对对对，这个大几千不可能的啊！确实啊，这道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设计，或者这个指数的计算方式，也招来一些质疑啊。第一呢，就是道指想用精心挑选的30个股票来代表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是委员会几个人选嘛，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旦发生一些我们说错误或者是误判，就有可能错过一些能给市场带来巨变的行业和公司，导致指数和实际的市场的情况出现一个偏差。对比之下呢，标普500它直接覆盖500只普通股，可以说就相对覆盖面稳妥的多了。
1: 其实呢，按照股价进行加权也不是什么指数计算中非常主流的方式啊。还是拿苹果举例，苹果是直到2015年才进入道指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原本的股价太高了，那一旦纳入道指呢，就会取得过高的权重，那可能苹果发一个新品，这个道指直接飞起来了，这个不够稳定啊。所以说呢，苹果是在2014年直接把股票一拆七，把单股的股价降低了，然后才获得进入道指的机会。
0: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指数供应商，就是做了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个指数赚钱的。一方面呢，指数供应商可以售卖这个指数的使用权，然后关于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也会提供给各类投资者作为决策参考，那这个就可以收钱。尤其这个当中是对于 ETF 等等被动管理基金而言，他们的交易几乎完全是根据指数的变化而设计的，他们就非常需要这个指数的数据。同时呢，这些供应商也可以帮助各国的政府或者公司去做一套新的指数，或者提供定制的研究报告，这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前面我们还好几次提到了标普500嘛，那标普500和道指目前都是属于这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那这种强强联合的状态呢，也是现在指数供应商非常喜欢的一种策略，因为通过多种指数相互补充呢，整个公司就会有更强的权威性，他手里卖的东西更多了，也就更容易赚钱。那比如说在欧洲呢，伦敦证交所就通过收购接连获得了知名的富时指数和罗素指数，以及花旗手里的固定收益指数，这些都可以成为它的收入来源，新的产品。而在债券市场方面呢，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花旗固定收益指数，大家一听就知道啊，就是这类过去很重要的指数产品其实都掌握在一些很大的银行手里，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交易所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指数供应商可以染指的。可以看到彭博呢是在2016年收购了巴克莱银行的这个固定收入指数，才在这个细分领域打开了市场。
0: 那这些强势的指数公司其实也能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道指对于那些进入这个指数的这些成分股那些公司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或者说是他们的指向意义非常的大，甚至可以带动这种庞大的 ETF 基金的这些买入的决策。所以说对那些公司来说，如果我能进入道指或者一些权威的指数，对于那些公司的股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今天的道指每2秒钟就会更新一次，它是金融行业和媒体最常引用的市场指数之一。但从根本来看，道指之所以能够受人信赖，是因为它的效果还是经得起历史和市场验证，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一个指数。对于大风大浪的金融市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稳定可靠的数据来得更重要了。
0: 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这个好看吗？
12: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11: 那这个呢？
12: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11: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2: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1: 哎，
13: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6: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7: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 MLCC 的核心优势和独有特点是什么？那第一个核心特点就是体积极致的小巧，集成度非常高。随着电子产品不断的轻薄化、微型化，那传统的电容它的体积比较大，占空间的短板呢也越来越明显。而 MLCC 呢可以做到0.4毫米的超微型封装，比芝麻粒还要小，完美的适配手机。

0: 及智能穿戴，还有微型传感器等小型设备，能够在方寸电路板上实现高密度布局，适配现代电子的集成化发展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优势呢，是性能稳定，可靠性强。MLCC 呢，采用了全陶瓷固态结构，没有电解液挥发、漏液、鼓包的风险，彻底规避了铝电解电容的常见故障。同时呢，它耐高温、抗老化，工作温度范围覆盖-55摄氏度到-125摄氏度，无论是户外设备、车载电子还是工业设备，它都能够稳定工作。而且呢，它没有正负极区分，焊接和使用容错率更高，大幅降低了电子产品的故障概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特点呢，是超低损耗，适配全场景电路。MLCC 的等效串联电阻非常的低，所以啊，滤波啊、稳压、降噪的效果都非常出色，既能够满足普通消费电子的基础稳压需求，也能够适配高频高速的 AI 算力设备。同时呢，它的容量覆盖范围极广，从极小的皮法级到微法级是全覆盖的，一枚元件呢就能够适配多数的电路场景，适用性远超其他电容。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依托成熟的规模化量产工艺， MLCC 生产成本非常的低，而且单颗价格低廉，但胜在刚需、量大、稳定，完美契合了电子产业大批量生产的需求，所以这也是它被称作电子大米的核心原因，平价、刚需、不可替代。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我们要来看看培育钻石。那么近期呢，它的消费端降价走量，而在工业端呢，金刚石散热量产落地。那么后续哪些标的能够持续兑现业绩红利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直通公司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格林美啊，十年陪跑近7倍回报，格林美为何会卖掉风口上的欧科益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解读。以下先进入到这时段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有请出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先来看到027267的国泰消费智选混合发起 A， 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国泰基金成立于98年，大股东的话是中国建银投资和意大利这个中立集团啊，国网英大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9200多亿的水平，全市场排名第14名，属于这种头部的基金公司。在他管理的基金类别里面，债券型、货币型和股票型各有一定的份额。
2: 嗯，好，那我们看到这样一支基金啊，它好像是混合型的基金，对吧？那这一类型的平均的收益情况怎么样？
3: 好，它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啊，该类型的话全市场一共是5380多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在405%，收益的中位数在28.27%左右。
2: 嗯，好，那么它的基金经理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有哪些？
3: 经理的话是智健，曾经在广发证券和汇丰银行都有过任职，2017年的话加入到国泰基金，从研究员开始做到基金经理助理，再到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4年200多天左右的情况，目前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2.26亿，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5%左右。该基金的特色的话有两个这个特色，一个的话是它混合型啊，首先它核心大头的这个份额还是投向股票，另外会有一部分投到债券上，那这样混合到一起啊，股票加债券的情况。另外是它的主题啊，是核心是在消费的这个视角啊，消费智选， 在这个消费的行业里。

0: 根据经理的这个自助分析啊，选择比较合适的投资标的，形成他的这个投资风格。
1: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看法是什么呢？
0: 好，该类型的基金比较适合目前想这个，虽然消费表现偏低一点，但是有些朋友还是看好长期的这种消费的表现，可能从这个视角可以考虑一下。一个是，首先是公司的情况，也是这种头部的公司，经理的情况的话，经验也是偏丰富，4年多的这个管理的时间。另外的话是这个核心的主题是在消费的这个视角，加上一定的债券。消费虽然目前行情一般般，但是，还是存在，比如说在特定的情况下，它有一定这个长线的机会吧。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146的平安周期精选混合发起式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基金公司的话是平安基金，成立于2011年，大股东的话是平安信托、大华资产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7300多亿的水平，全市场19名，也是这种偏头部的公司。在它管理的类别里，货币型和债券型占了主要多的这个类别。
1: 好，那么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呢？这一类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
0: 好的，它也是混合型，具体看的话叫偏股混合型基金啊，全市场一共是5382个。从1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的话在405%，收益的中位数在28.27%左右。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啊，它的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包括特色又有哪些？
0: 经理的话是陈默啊，他是一位 CFA，曾经在西部证券担任过研究员，后来到了世纪证券，然后再到了海港人寿保险的这个投资部。24年的1月份加入到平安基金，也是从研究员开始做，后来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00多天啊，1年不到的这个时间，正在管理1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6.84亿左右。那么该基金特色的话是一个，它是这个混合型啊，跟上面那个也类似。大部分的这个基金的份额是投向股票的，另外还有少部分会投到债券里。债券在这个基金的里面占比，按照它的发行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是20%左右。另外的话是它投向股票的这个方向是在周期股的这个视角啊，周期精选。经理的话可能会参考一些信息啊，在周期股里面进行一个这个详细的选择，形成这个基金的投资风格。
1: 好，那么我们想问问啊，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话，您看好吗？
0: 好的，那这个我感觉还是有一定投资机会啊。首先从基金公司的视角啊，偏头部的基金公司，另外经理的视角啊，他虽然管理基金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之前研究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还有 CFA 的这个资格啊，也是侧面显示他的实力。另外再跟接着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行情啊，有一些周期股，比如说资源品方面，它还是目前的行情还是比较乐观啊，可以考虑从这个视角。如果你自己选股有些麻烦的话，可以考虑从基金的视角进行一个参与。
1: 好，那再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三支基金啊，027736的果权创新成长混合发起式 A 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基金公司的话，果权基金啊，成立于2022年，大股东的话是这个主要是2个个人，然后在它目前管理的规模的话是134个亿啊，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第122名，属于这种偏小一点的基金公司。它该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类型主要都是混合型的啊，这个占了90%多。
1: 那么平均收益情况呢？
0: 好的。偏股混合型基金的话，全市场一共5300多只啊，由于数量很多，它核心的是投的不同的主题，它的收益率差别就很大了。从1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是在405%，收益的中位数在28%左右。
1: 好，那么也想问问啊，他的一个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经理的话是赵毅啊，曾经在申万国担任过分析师。后来到了农银汇理基金啊，从基金经理助理开始做，后来在农银汇理担任过基金经理，从22年开始到了国权这个，到了启正权，

0: 全国基金啊，全国基金，
1: 嗯，
0: 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8年200多天，接近9年的时间，
1: 嗯，
0: 目前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69个亿，
1: 嗯，
0: 从过往来看，他的任职期间年化回报还是蛮高的啊，
1: 哦。
0: 这是经理。另外，该基金的特色的话是，首先它也是混合型啊，它会有一部分这个会投向债券，可能占比在15%左右。另外，在选股的层面，A 股里面可能会从基金里面65%左右从 A 股里选，另外的话是这个15%会投向港股通的这个视角啊，综合就变成了基金的这个投向。另外的话是在具体方向上，它是根据公开情况，它说是创新成长啊，跟科技类、跟成长股啊，可能偏小一点，可能偏科技的这个底色，是它这个选股的主要方向。
1: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只基金，您看好吗？
0: 啊，好的，那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机会啊，比较适合想要，比如说非常看好目前科技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行情，可能还会持续。另外，想找一些这个选股能力比较强一点的这种经理的视角，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是这样，一是它的这个基金公司虽然就很小嘛，就是
1: 对，
0: 从22年开始刚做的，虽然
1: 刚
0: 很
1: 成立，
0: 小，但是更核心的是看这个经理的这个过往的情况。经理的话经验非常丰富，接近
1: 对，
0: 9年的这个时间。另外，他之前在这个农运会里担任过的这个基金的这个表现其实都还不错。然后有这个经理的过往表现作为基底的话，再结合着他目前这个新基金是选科创类啊，可能是科技类、创新类，这个视角比较契合当前的这个行情，啊，就是如果之前有投资者自己选这种科技股，可能选的不好的话，可以考虑从这个新基金的视角进行一个参与。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湘财证券的郑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

0: 教育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聊的是培育钻石啊。此前呢，电力设备板块上行，带动了超硬工业金刚石的需求放量，而培育钻石呢，兼具消费珠宝加上工业耗材的双重属性，紧跟电力基建、特高压耗材景气度联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顺着电力产业链来延伸，来剖析一下培育钻石赛道。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培育钻石概念啊。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这个什么样的产品是属于在培育钻石当中的呢？
2: 好的，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培育钻石，那和天然钻石它本身之间是有些差别的。那么培育钻石呢，它其实就是模拟了一下这个大自然啊，通过很多很多年形成的这样一个钻石的这样的一个生长过程啊，它的整个结晶的条件，还要模拟一个，比如说它们整个的一个结晶条件，因为它是个碳基的物质嘛，对吧？
0: 对，
2: 在大自然中就千百年形成的，然后它整个的碳晶的一个这个生长条件、生长环境，然后科学合成的这样的一个金刚石，它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是过去可能更多的还是用来替代一个天然钻石，对吧？这个应该说最近的这可能5年的时间吧，最近这5年的时间，对于整个的这个天然钻石行业，应该说啊，搅的应该是天翻地覆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这个天然钻石的一些龙头啊，比如说像 De Beers， 然后这个像天然原钻的一个加工方，比如说安图卫普的，对吧？那些个企业来说，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于整个天然钻石的价格扰动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功能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啊，主要是作为一个偏奢侈品的一种装饰品来去进行一个使用，它的用量毕竟是相对有限的啊。大家知道这个一旦进入工业化以后啊，这很多东西它本身的价格、产能它都会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那么随着这个大家看到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其实整个的天然钻石的价格是有慢慢不断的在往下降啊。那么现在又多了。针对于这个包括 AI 领域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子领域里面的一些应用，那么使它的整个的应用范围逐渐广了。当然了，从这个产品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普通的我们佩戴的钻石啊，就这个培育钻石和比如说过去工业当中使用到的利用了这个金刚石，就是天然钻石当中一个超硬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做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类的机床类的一些刀具，对吧，一些切割用的工具，那这些这个以外，那现在更多的其实是通过这个其他的这种方式，使它成为了一个这个散热的一个这个在 AI 服务器包括芯片当中重要的一个这个散热的一个工具。
0: 对，
2: 那么从目前的发展角度上来说应该说如果今年之前25年之前的话，我们认为更多的它定义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实验室阶段，重样阶段，大家一直在摸索是否可行，产能是否可靠，
0: 对，
2: 然后这个包括说这个产品的性能等等，那么我们觉得从26年以后，我们觉得这个进程会进一步加快，现在我们觉得量产这个正儿八经啊，针对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这个 AI 数据中心，这个这么多的服务器，你说它形成量产，我觉得可能还有点言之过早。但是目前应该是即将跨过那个门槛啊，要进入一个比如说产能爬坡，未来进入一个量产，我们觉得逐渐可能啊。
0: 确实就像您说的，可能它这个培育钻石就是实验室里面种出来的钻石，对吧？而且现在它的一些应用是在进一步的拓宽的，而且是也进一步的在商业落地在加速了啊。那我们更多的想问问，就是从最初这个培育钻石起步到现在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2: 是的，这个其实很巧，我们其实对这块还算比较了解。以前我们公司的同事，他们家就是原来这个
0: 从事相关行业是吗？
2: 对，他特别熟

0: 他们家里就做这一块的，然后他家的这个资产卖给了这个后来的那个中兵红箭。所以中兵红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块培育钻石市场，其实就是和他们家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对这块了解的比较多啊。
1: 嗯，
0: 就从整个培育钻石技术路线上来看，25年之前呢，其实它主要还是在怎么说呢？它只是用于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相对比较低端的一些使用，虽然价格还是昂贵的，
1: 对
0: 啊，这个成本其实一直在往下降，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相对还是偏低端了一些，相对偏低端了一些。
1: 嗯，
0: 这个过去呢，主要就是这个奢侈品，然后呢，因为它的这种昂贵的特征，大家知道，就是很多材料并非说它不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而是因为它的价格、
1: 性价比不高、
0: 稀有程度，对，稀有程度，然后开采或者加工的难度，造成了它的性价比非常的差，它仅仅能使用在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半导体领域当中有些东西必须要先进制程，也就是所谓的14纳米以上的，因为它对大小要求特别高。
1: 是，
0: 但是在军工领域你会发现，哎，基本上不会用到特别先进制程，一定是程度制程，因为它对于你的性能要求可能可以放一放，但对于你稳定性、可靠性、经济性，它要求特别高，
1: 更高一些，
0: 尤其是前面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1: 对
0: 它来说是压倒一切的。
1: 是，
0: 那现在培育钻石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在之前的整个的这个高端的所谓高端的应用领域当中啊，就其实就是在军工、航天、激光器，25年之前只有他们使用到一些相对高端的一些切割设备，啊，因为它价格太贵，大家知道，大家想一想，拿着钻石去切东西，你想想是不是会有一点会有点
1: 奢侈了？
0: 对，它的成本确实非常的高，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但是 AI 端呢，始终只是送样，但是大家看啊，世界上目前应该说实力最强的两家啊，包括英伟达啊，包括国内的华为，对吧？都是一直在实验室进行一个测试啊，没有办法去规模化采购，因为成本太高了，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像国内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像华科先锋啊这些，其实对应的都是针对着英伟达和针对着华为，他们去进行一个配套的去做这件事情。只不过这件事情由于成本一直没有完全降下来，
1: 对，
0: 包括说这个在散热路线上，过去由于这个芯片的这个要求啊没有那么高，其实我们背后回头来看，它还是和芯片的一个包括数据AI 算力中心它整个的热量越来越高，就像我们所说突破了物理极限，使得过去的一些材料它达到了自己的瓶颈，它没有办法再支撑你了。像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的 GB300 包括它的 Rubin 架构出来了以后，它整个的一个这个性能提升的越快，它无论如何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伴随着它的整个的热源，就是所谓的这个能效啊在提高，性能在提高，那它这个热量肯定功耗肯定在提高，所以就它的这个热量会越来越高。包括芯片，现在大家看到 Rubin 架构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就不像过去我们看到一块 PCB 板上面啊这个那个，然后把它全部拍上去以后卡住，然后它就可以使用了。Rubin 架构它就是一个多层的一个架构，就像我们说的原来是住一层楼的平房，现在 Rubin 架构的这个它就是一个多层的几层的，就是楼房了，多层的楼房，包括大家看到国内整个先进制程无法突破，所以使用了这个 chiplet 技术，就是所谓的堆叠技术，那么每个芯片它又是堆叠起来的，
1: 对，
0: 使用了一个这个比如说7纳米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532，那我们只能做7纳米，那7纳米的部分我要在单位面积上的这个板子上面要使用更多的芯片，那必须用堆叠技术，所以不得不使这个在每块板子的这个上面，大家会看到它像造楼房一样的，
1: 对，
0: 那它的能耗会越来越大，对散热要求越来越高，对，不得不这个包括从比如说这个水冷啊，这个风冷啊，变成液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说在内部当中，那可能它就是加入金刚石散热这样的一种情况，现在已经有多个大厂的产品已经有了相关的一个产品，对，已经有了应用，并不是没有啊，并不是完全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目前来看，它整个的情况还是非常鲜明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高导电性啊，就是它对于热源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中等的产品，现在大概1200度左右，能够扛1200度。那高端的产品，像 AI 液冷 AI 这个液冷加这个金刚石的这样的一个。目前已有的现有产品来看，它整个的抗热性能达到1800度，那这个就已经是远远突破了这个过去那些材料的一个

0: 上去，
1: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它 AI 芯片它可能越来越热，然后传统的材料它就扛不住了。正好金刚石的散热，它刚好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所以我们看
0: 不仅是散热问题，还有关于这个它的，比如说高的一个光热、光电的这种导热性。就有些的，就比如说有些金属，你要就是上去的话，用它，其实它的这个有些性能、部分性能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连电磁信号。对吧？
1: 对，
0: 这个你隔一块金属板，它的这个互相穿透性都会大大受影响。
1: 是。
0: 那大家知道，现在讲究一个效率的时代，
1: 对，
0: 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传输效率上面，对吧？光电这两个东西是现在
1: 希望它能够达到一个极致的水平的，对不对？吴万长，这样子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围绕这个概念继续来聊，好吗？
0: 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5:00。

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刚才其实也介绍了啊，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工业金刚石它散热的技术、应该说已经是跑通了的，对吧？
2: 对，这个技术路线已经跑通了，现在无非就是一个是就是成本，就是所谓的know-how良率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如何把这个规模化，把这个降本增效，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跑通。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技术路线上已经被论证过了，而且目前看下来的话，400瓦以上的这个超高功率的 GPU， 它的这个应该是业内应该是认为这应该是已经是标配的，因为暂时之前的这种铜铝啊，已经没有办法去。在散热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办法覆盖这个
1: 它的需求了，
2: 这种超高功率的 GPU 了，对，已经没有办法覆盖了。这个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肉眼可见，大家可以想象，当前不管是芯片还是它整个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它的这个能耗只会越来越强，对吧？这个包括华为，它的这个超节点，那只会提升越来越多，
1: 是。
2: 所以它的这个能耗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走。那这种情况下，这个一定是。就是说怎么说呢，从技术路线上来说走得通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个未来它这个大家大规模工业化，大规模降本增效的这个冲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否则这个东西就等于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会被当中一个不起眼的一个部分被给卡住，
1: 对，
2: 就
1: 是会被制约了，
2: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想办法去解决的，目前这个是基本能够跑通，而且这个真要说是没过去没有人工钻石的情况下，
1: 对，
2: 你要用天然钻石去做这件事情，比较奢侈，
1: 对
2: 啊，而且咱们说实话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天然钻石它本身开采出来以后，它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加不说加工，就是它本身个头一般都不大，
1: 对，
2: 大家知道，但凡稍微大一点的都是天价，而培育钻石不一样，培育钻石它出来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可以稍微大一点的，
1: 是
2: 相对可以稍微大一点，那它就很有可能能成，不是成一个比如说颗粒状，或者就成一个这个它更多的可能就是成为一个板状，
1: 对，就可以把它定制出来啊，
2: 对，
1: 按照它的需要，
2: 相对比较大，它就可以在一个比如说某个 GPU、某个这个甚至某个板的后面，能贴出一个这个比较薄的，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这个面状的一个可以贴上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对于这个整个行业发展来说，那真就是天降甘霖。否则的话，整个散热这个环节的话，对于整个 GPU 的发展，包括 CPU 的发展这些，我觉得一定是有巨大制约的。因为一旦烧掉，大家知道现在集成化越来越高，当中但凡有个地方短路，有个地方那个超导掉，然后马上它就。这个可能就废了，那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影响就太大了。
1: 所以听得出来啊，就是这一块，你看它的这个虽然说现在没有商业落地，完全商业落地，但是它的潜力是巨大的，因为它是需求就放在那儿，对吧？好，那我们也想问问，就是现在有哪些公司可能在这一块相对来说壁垒会高一些啊，做的会比较的好一些呢？
2: 现在呢，这个海外和国内呢，其实同步在发展，大家还相对是比较公平的。甚至在当中的一个环节里面，这个就所谓的这个中游的金刚石制造这个环节里面，国内可能还有那么一些优势啊，有那么一些优势。上游材料的话。

0: 话呢，上游的话呢，就是材料和设备嘛，对吧？这个大家逻辑都已经明白了。
1: 对，
0: 设备卖产值，材料是这个这个资源壁垒，对吧？这是两块。然后设备端呢，就是海外呢，它其实是这个英国和德国，它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设备，价格也比较贵，但是他们的性能相比来说啊，确实比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设备要来得好一点。尤其是大功率的一个磁控管的这个设备，这是一个核心设备啊。然后这个对腔体的一个均匀度啊，这个和海外比是有明显的差距的，所以价格可能就是海外的1/3。但国内的企业呢，现在目前已经在出货了啊，像这个国际精工，对吧？这个年产大概200台啊，这个斯方达啊、金盛机电啊、中电科48所。那这个像金盛机电这种，原来就是光伏领域就是单晶硅的一个生长炉的这个一个龙头企业，这个大家知道，所以它其实原理是有一点点像的，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晶体的一个生长，它需要这么一个炉子，这个炉子呢就是让它模拟，就是模拟这个大自然当中的环境，然后催生它。就是过去可能在比如说这个钻石在地里可能它是需要，比如说
1: 几亿年，
0: 几千年，对吧？几万年，
1: 几万年，
0: 这个它才能够，比如说逐渐逐渐结晶，然后慢慢慢慢，反正最后被开发出来，
1: 对，
0: 但是可能在这么一个炉子当中用几周，一个月以内的时间，它就可以把完成模拟完成，然后催化，让它完成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甚至从奢侈品的角度上来说，根据我们的了解，从内部的这个洁净度啊等等各方面、色泽各方面来说，其实天然钻石的平均水平是啊，培育钻石
1: 培育钻石
0: 这个培育钻石的这个洁净度啊等等各方面这些指标来说啊，其实是比天然钻石平均水平要来的高得多，高得多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培育钻石啊，看上去会比这个天然钻石更亮、
1: 更晶莹。
0: 有这个方面的道理，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晶莹度啊等各方面。然后这个那设备领域呢，这个一种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做这个这个相关的培育钻石的这个就穿戴型的这种培育钻石的，叫 HPHT 这个6面顶压机啊，这个呢是一个磨料设备，它和这个国内企业其实还蛮多的，但是它属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端的一个设备啊，更多的是做消费级的。然后，现在我们要如果要做，不管是做这个切割设备，还是做这个怎么说洁净的产线啊，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 CVD 啊，甚至后面的 MPCVD，其实都是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的。那么这块设备里面涉及到了，比如说国内的像黄河旋风啊，对吧？它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量产的一个产线啊，它的对的是华为，目前啊产能是大概每年2万片，2万片8英寸的，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好多东西都是用英寸，用的硅片也是在英寸英寸，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小呢，是它培育出来效率最高的，效率最高的，良率最高的。那八英寸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想想，这一块已经不小了，对吧？已经不小了。然后斯方达，这个包括这个国内的后来上市的这个力量钻石，力量钻石它其实正在试图通过英伟达的一个样品的一个认证啊，所以它也在扩自己的产线啊。像海外的呢，像美国算力巨头，在中游的金刚石制造方面呢，也有好几家公司啊，这个在发展。然后下游呢，这个其实大家看到了，就三个场景，一个是就是我说的是高端设备啊，
1: 对，
0: 就三个场景，一个是高端 AI 算力，这个是目前增量最大的这部分，2026年应该算是商业化落地
1: 最快的。
0: 初年，对。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功率半导体，就是三代的这个半导体啊，像这个碳化这个氮化镓啊等等这些啊，它也是需要这个金刚复合石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一个技术的啊。这个新能源汽车未来这个就是电池的容量，包括转换效率，甚至这个我们了解下来，现在这个超充啊，就超级充电器，你充的越快，其实单位输出的功率越大，它对于散热的要求也是有要求的。
1: 也要求
0: 过去你慢慢的充，它其实功率瓦数不大，它其实没有那么快的升温。但你功率只要大，你瞬间的这个短时间的瞬间的升温，是和过去慢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它也有这方面的金刚石的复合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需求。像比亚迪这一块就做的相对比较靠前。还有嘛，就是这个航天军工里面过去传统的这个 应该说就是存量稳定的需求嘛。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在用金刚石在内的这种切割的这种设备，包括这个包括也有一部分散热啊，像雷达的气压组件，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是军工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卫星的一个功率芯片，对吧？大功率的光纤的一个这个激光器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这个培育钻石有比较大的一个需求的。但是从目前顺序上来说，还是这个增量算力在这个高端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和这个服务器，然后功率半导体啊，这个三代的功率半导体，然后最后是航天
1: 是
0: 军工
1: 那个，
0: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我们听得出来，它现在也有技术，对吧？它已经是有技术了，也有需求的预期。但是呢，如果说想要，我是说这个高端级的，这个如果说想要大规模的落地的话，可能还要等到，比方说这个降本啊，成本这个。要降下来，这个硬骨头要啃下来，对吧？包括产能要铺开，良率要提上去，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的。
0: 是
1: 所以
0: 的，
1: 我
0: 是
1: 们这个阶段怎么来看培育钻石这个概念？就是投资者朋友在二级市场当中怎么来看它？简单说一下。
0: 现在我们觉得，因为就是当一个概念、一个题材出来的时候，市场非常很容易去用这个情绪先给它定个价，因为它的天花板高嘛，大家一看到天花板高，那肯定估值是要往上拔的，那不能再用原来工业制造的一个简单逻辑去估值它，这个不合理，对不对？那么，但是呢，这个在情绪之初，尤其当前零到一这个门槛这个底的时候，其实估值相对是比较乱的。我们认为啊，是估值比较乱的。所以呢，这个阶段里面呢，我觉得情绪相对会更重要一点。虽然我们看它可能已经逐渐准备迈过一这样的一个门槛，但是它依然可以想象，就是比如说以这个黄河旋风的这个20000片这样的一个量来说，和它的整体的业绩，包括整体的估值比起来，其实它还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即使你这部分的产能下去，然后赚到钱，对你的整个的经营状况，或者说整个行业来说，还是不大的。所以它依然面临一个这个可能只能把估值、业绩这一块不太跟得上来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初期，就是大家对它的估值的容忍度要高。我知道第一个，大家容忍它的高估值，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大家一定要理解，因为它的未来的天花板，我们很多时候说天花板越高，那你给它的容忍度要越高。如果它天花板很低，那就另外一件事情。而相比于我们之前说了，这个只是这个消费用的这种培育钻石，它其实天花板是很低的，我们认为是很低的啊。所以这个它既有很多的替代品，同时作为一个消费品来说，它的单价又相对比较高。没有，就是 QC 端啊，你要把单价弄得很高的东西，它不可能成为一个量很大的东西。大家能懂我意思吗？就是 C 端，就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以 C 端的这一块，你说你单价几千块钱，那这个东西已经算高的，它的量不会上去的。但是到了 B 端，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工业企业这一块，当它工业企业上大量使用的时候，那这个它的这个量就是几何数字。可能我们想想3、5年以后，大家会发现，在这个培育钻石这块，它的这个产量、产能，包括在很多领域当中的应用，和现在比就是天翻地覆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容忍度要提高一些。像这种行业，准备跨过一的行业，这种行业，我说实话，虽然它植根于 AI 啊，这个受 AI 的影响，估值升得很快，但是这种行业如果经历一次调整，其实是可以上车的。相比于很多其他行业来说，它是可以上车的。这个我建议很多投资者，就是不要，就是说，这个什么，第一要充分了解，第二呢，就是要对于这样的行业的公司，它深度调整，就较深度的调整。比如说，因为跟着 AI 炒嘛，这一波炒的也很高，对吧？那我觉得这种公司，龙头公司，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龙头公司，确实有产线、有产能的。那么这种呢，我觉得回调个说多一点啊，可能30-40个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要应该要上车，因为这种行业你给他的时间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业绩落地的概率越来越
1: 越
0: 大，
1: 高。对，就是开头它靠情绪去这个疯涨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去追啊，因为可能很容易就是，
0: 当它把情绪回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找机会要上
1: 就是我们再去看它的一些逻辑和业绩接力，对吧？就是去看他们的这个有没有业绩接力的，那么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银证券的吴文场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直通公司，要关注到的一家公司是格林美，一起来关注。
2: 直击公司真谛， 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在6月1号晚间呢，格林美正式发布减持净产公告，公司通过科创板询价转让方式成功出售欧科 E873.30万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5.50%。本次交易成交总额达到8.42亿元，初步测算可实现投资收益大约6.9亿元。本次减持完成之后，格林美持有欧科 E 股份降至4.91%，退出了5%以上大股东行列，仅保留少量股权持续布局。从收益数据来看，这笔投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投资。回溯到2016年，格林美开启与欧科 E 的产业绑定之路，先后通过股权受让、两次增资的方式，累计投入1.05亿元，拿下欧科 E 前身25.29%的股权。彼时，双方合作核心是产业链协同，格林美手握碳化钨、钴粉等核心原材料资源，而欧科 E 则是深耕硬质合金、数控刀具领域。双方联手，旨在打通材料、硬质合金、数控工具全产业链，实现上下游深度赋能。10年间，格林美全程陪同欧科 E 成长。2020年，欧科 E 成功登陆科创板。股本扩张让格林美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14.29%，后续经过转增、分红等资本运作，格林美始终稳居欧科 E 第二大股东，持续为其提供原材料供应等产业支撑，助力企业稳步发展。而本轮格林美精准减持，踩中了欧科 E 的历史股价高位，时机把握堪称完美。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欧科 E 股价涨幅高达327%，近一年涨幅更是突破了671%，年化收益率超过725%。截至到6月2日，公司股价报在141.38元，较23.99元的发行价暴涨6倍之多。股价暴涨的背后，是公司业绩的爆发式增长和赛道逻辑的全面升级。业绩端，欧科 E 2026年一季度交出了亮眼答卷，营收6.44亿元，同比增长113.49%，规模净利润为2.04亿元，同比暴增2560.71%，扣非净利润增幅更是逼近150倍。业绩爆发主要是得益于2025年碳化钨、钴粉等原材料涨价，公司凭借规模和资金优势实现产品量价齐升。赛道端，欧科 E 精准切入高景气赛道，布局 AI 服务器、低轨卫星配套的 PCB 钻针领域，通过控股宜昌永兴精工完善 PCB 刀具钻针全产业链布局，成为资金追捧的核心逻辑。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啊，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格林美减持欧科 E 啊，其实是大赚了啊，大赚了近7亿啊。那其实明明感觉上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格林美的股价是不太理想啊，股价反而是走弱的啊。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1: 这个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方面就说，他虽然赚了7个亿啊，但是他减持了一个牛股，
0: 宝贝，
1: 而且这个牛股。对，欧科 E， 那么这个牛股其实它是一个 AI 产业链的一家这个上游的这个 PCB 这个打孔工具这么一个细分赛道。这个的话，其实它在一季报的一个业绩是增长了25倍啊，这个是股价是从去年到现在是翻了10倍。这个是目前来看的话是被市场所看好的。那么。因为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都在走牛市，
0: 对，
1: 那么它作为欧科 E 的话，作为一个 AI 产业链啊，也是明显受益的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市场其实是比较看好的。你比如说，它在提出要减持之后的话，整个机构的认购的倍数达到了2.3倍以上，也就是说，大家都抢着要，虽然它减持成功了。而且呢，跟之前相比的话，也是大赚这个接近10倍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市场把它解读为你缺钱了，把一个优质资产抛售掉了。而且它的主营业务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也是这个乏善可陈。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部分。
0: 对。
1: 那么如果说一家公司你持有的优质资产你不能保住，而去填一些财务。

0: 资产负债。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对他的这个财务状况改善是有限的。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近期的这个股价的话，格林美是跌跌不休。
1: 对
0: 啊，然后欧科E被减持了，它反而是在涨，
1: 还在涨，
0: 今天又涨了这个缺点。
1: 是
0: 啊，这个就说明，就说该涨的它还是在涨，不管你大股东、二股东或者是哪一个股东去减持，
1: 嗯，
0: 它该涨的还会涨，这就是基本面为王嘛。你基本面好的东西，你不管你是减持也好、增持也好，它都会涨；你基本面差的东西，你增持也好、减持也好，它都会跌。啊，这就是市场，啊，这个真正的去看重你这个资产背后的啊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发展，它不是看你简单的一个。这个增减持的一个情况，根据你这个事情来操作的啊，所以这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价原理吧。
1: 嗯嗯，确实，那我们也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定价，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因为现在的话，格林美进行这样一个操作之后，股价是明显调整了啊。那么欧科E我们看到，因为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撑也好，包括它的这个概念也好，现在还是这个表现非常的突出和强劲啊。那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怎么来看这两家公司呢？哪些方就是可不可以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呢？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 AI 产业链的话是，目前整个是走牛市啊。现在我们市场是比较割裂，就是 AI 产业链走牛市啊，非 AI 产业链或者说啊传统产业是走熊市。这个的话就说持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那么这种现象的话，就不光中国有啊，这个美国、韩国、日本其实。目前的这些股市的话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因为你现在这个传统产业的话是面临着这个美联储的加息的问题呀、啊、或者说整个关税战的问题呀、啊、就是它影响因素比较多，然后它的增长率又比较低，甚至是有些是负增长。那么整个 AI 产业链在高歌猛进啊，刚刚说的欧科E的话，它业绩增长20多倍，股价涨了10倍，但是业绩增长的更多。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估值它还在往下走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它投资价值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公司背后的基本面逻辑的话，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关注到的地方。
1: 是
0: 如果它的业绩增长明显的高于股价的增长的话，那么它基本上是物有所值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产业链的话，我认为整个 AI 产业链的话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当然这里面虽然是有区别，有些比如说资源卡位啊，有些是它的这个技术领先呀、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的话导致它的这个股价更猛一些。
1: 嗯，
0: 但是整个 AI 产业链走牛市的话可能都不会很差，
1: 嗯，
0: 只不过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投资者从自身操作的角度来讲的话，不要去轻易的去做什么高低切啊，这个涨多了我要抛掉，那个跌多了我要买进去。
1: 嗯，
0: 它背后的基本面逻辑你要没看懂的话，
1: 嗯，
0: 最好不要去做什么高低切。
1: 嗯，
0: 现在我们最关键的话就是要做多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牛市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逢低买入啊，只要它调整我们就敢去买。
1: 嗯，
0: 所以这种调整的话，比如说从五月下旬到现在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出现了一定程度调整，但是调整下来的话确实是买入的机会。
1: 嗯，
0: 如果你敢逢低的去买的话，很多龙头性的品种又是创出历史的新高。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还是坚定的做多 AI 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吧。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与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困也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57.78点，全天下跌26.19点，跌幅0.63%，成交是1.2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661.57点，全天跌43.14点，跌幅0.27%，成交1.4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30.26点结束交易，全天跌15.98点。跌幅1.28%，成交217.4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69%，创业板指下跌0.83%，科创综指最后还上涨，涨0.69%。上证50指数全天下跌1.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274.98点。全天跌358.23点，跌幅在1.40%，成交2602.2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74.5块，全天涨了1.7块，涨幅0.17%。
0: 第一财经广播。
3: 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收盘之后今天的盘面至少

0: 这个涨跌比的家数跟昨天又不一样啊。从分类指数来讲，今天其实也是跌少啊，跌多涨少的，上涨的科创，而这个涨幅最大的还不是这个大家熟悉的科创100，今天的涨幅1.25%，科创200涨幅1.14%，刚刚报了科创综指0.69%，还有科创500.69%，另外还有中小100啊，这个前段时间推送写过的啊，财富总指数啊，全欧一平均股价、红利指数这些是上涨的，然后没了，没了。下跌的今天最明显的是微盘指数在1.70%啊，然后是大家伙很多人也很熟的富时中国 A50 负1.40%，北证50负1.28%，还有创价值创业板50、上证50跌幅都超过1%，所以今天更加明显就是个股跌多涨少啊，涨跌比的家数其实超过了2:1，今天有4120只股票是下跌的。1339只上涨，同时成交量，又回到了星期二的样子，对吧？3万亿不到2.78万亿，这个是京沪深3地合在一起的情况。在这个时间节点，昨天晚上啊，因为有小伙伴给我说啊，这你看，有的人讲的是慢牛啊，有的关注的是结构牛，但为什么我的体感是熊市呢？啊，所以昨天晚上这写这一句，它既是梗，多多少少其实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啊，因为我们在市场当中啊，所谓讲千人千面，也有人讲说，哎，千人千面就可以有千种市况，有千种体感，我们自己的观感就好像，跟别人说到的不完全一样。你今天收盘之后的体感是什么样子的？而即便有这样的体感的话，你又会去做些怎样的相关的准备、搜索？啊，你说研究、学习啊，然后最后放到自己的决策进行相关的操作，你愿意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0: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的，
0: 对的。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0: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不敢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3: 别打不是我不来了。
0: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准时来报到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来听听今天各位都怎么想、怎么干的啊！一号线。哎，蒋师傅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哎，您说说。
5: 两成券商不动，然后操作上做了一些调整，就把那个自动驾驶的那个仓位移到了之前，我不是说那个电力软件差不多51的时候卖了，今天跌回到差不多30几块钱了。
0: 嚯，
5: 买回来，因为它是 A 杀连续3根小的十字星横在这里。这个是我仓位上的互换，把那个自动驾驶就扔掉了，然后另外加了0.5成的，就是把我之前扔掉的那个风力的这个交联计拿回来，因为已跌了差不多3块钱了。

0: 这个就我就觉得，哎，符合它现在的价值，我先买回来。啊，差不多仓位，总仓位升了一点点，6.5成。
1: 6点，那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就你手上的股票这个上下的这种震荡，或者说就是你说的 A 杀这种情况，你是心里蛮平静的，对吧？就可以有这个样子，所以我反而里面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动作。
0: 因为有的时候操作啊，你赶上了，就是那时候51的时候我跑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它会 A 杀，那它 A 杀回来我就很开心，那我肯定要捡回来，因为对于我来说，不管后面它是跌还是怎么样，那我这个差不多从50到30多，我这个便宜是占到了，而且又是我长期跟踪的票子，业绩上也不会出问题，那我为什么不买回来？哪怕后面再跌，那我再补呗。因为我2成券商它是一个短期票子，它如果有个脉冲或者有个不错的这个脉冲涨幅，那我就会扔掉，这两成我是不算的。然后那个自动驾驶呢，我是担心那个特斯拉那个后面的一些不及预期的状态，包括最近我觉得整个汽车板块走的都不是很好。
1: 你说的什
0: 那
1: 么不及
0: 它
1: 预期？业绩？还是那个跟他？
0: 自动驾驶落地的这个不及预期啊。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哎，FSD 是不是可能会落地，这种概率是有的。但哎，这段时间没有消息了，它涨上去，然后这段时间其实，这个票基本没赚钱了，等于是上去，这个就是没舒服的，就是哎上去了，然后基本又 A 杀到原位了。那我为什么要跑呢？因为我对这公司不是特别熟悉，
1: 我明白，
0: 就是两个 A 杀是不一样的。因为 A 杀我是卖到了高点，然后低点我接回来，我敢接是因为它我熟悉。那这个 A 杀我因为不是特别熟悉，然后整个汽车板块最后这段时间走得特别糟糕。你看那个我们安徽那个，就前段时间今年这两年的大牛股，差不多2、3周时间吧，从52块钱跌到今天的34块钱，
1: 是吧？我
0: 百
1: 这
0: 分之五六十啊。
1: 我
0: 沿着5日线3周连续下跌，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出来的，
1: 哦，哎，真是哎，对对，
0: 很可怕的，
1: 对的，
0: 很
1: 对
0: 可
1: 的，
0: 怕的。
1: 对的，
0: 后面怎么走你根本不知道，因为它的预期没有的。整个汽车板块除了出口有一点量，其他的还是很糟糕的。
1: 就它原来好，也是因为相当于大家借它的流水线，对吧？然后来出车，来怎么样？是这个
0: 哎，
1: 意思吧？对吧？哎，我马上
0: 对，
1: 就反应得过来
0: 那。
1: 是哪个？
0: 然后这个流水线生产的车子其实销量很糟糕了，所以就不太理想。
1: 但这个东西也有实质。就我听到你刚刚讲这句话，少说5年前，但结果发现不是，对吧？那时候有人说，就他的车卖的，就当然了，卖高端人群，对吧？然后甚至于高端人群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周边还，甚至于他还要做什么什么 N 字打头的 radio 啊，做一些什么这方面的一些就圈层的一些相关的。但的确，就真的从卖车本身来讲的话，尤其这2年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是吧？
0: 对，它最糟糕的就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二手车在降价，但你的降价幅度不能比别人高很多，就会很糟糕。这个是个判断一个车子是否，哎，你能够，就是你这个车子是否有价值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在。
1: 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对，所
0: 就
1: 以，
0: 回到盘，你
1: 对，
0: 说。
1: 没有，所以对车我们就过去了。对，回到盘面，您继续。
0: 仓位上也是就过去了，然后回到盘面，今天又是个缩量的下跌，然后大部分的股票在下跌，少数部分股票在上涨。那就像我上周应该是周一打电话说，哎，光纤没问题，这几天光纤涨得就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光纤也怎么说呢？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游走在这个市场，就是你很难下这个判断。但是我能看到的，或者我在各个工厂能碰到的这个状态就是，跟半导体相关的，但凡能够扩产速度很快的，大家都扩产速度特别快，特别是光纤，到下半年或者说的明年上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扩产速度，都不可想象。
1: 所以会怎么样呢？它会导致。
0: 会导致整个产品的价格会下来，会导致竞争或者说哎内卷又会加剧。大家扩产了嘛？包括说 CPU 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是一样，但是这中间呢也有一些亮点，比如说扩产难度比较高的，我一直在说 PCB 的高频的这些深路板， 扩产难度是很

0: 高的，它有周期。
1: 嗯，
0: 然后无源的这个光器件扩展难度是很高的，
1: 嗯，嗯。
0: 然后还有玻璃纤维的拉丝，这个扩展难度更高，周期更长。
1: 嗯，
0: 那我们就最后，哎，如果说后面的整个科技板块还是在继续往上冲的话，那这些板块是相对来说，哎，可能机构调研的肯定比我们更细嘛，
1: 嗯，对，
0: 他们可能就朝着这个方向，我觉得，哎，资金会可能会越来越紧。
1: 嗯，OK，嗯，哎，最后问你一句，因为今天下午也有好多小伙伴，我们正好一块儿在讨论关于券商。你的那个券商，因为我可能有点忘记了，你当时选的理由是什么，或者现在还持有的20%的意思。
0: 我的理由当时是它整个这个券商是最领先涨的，然后呢，它的整个这个形状跟整个券商板块是走反向的，就是当时它是更强的，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哎，发现它有慢慢的回到跟券商一条线上来了，从我买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7、8个点的回落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券商还是有一波机会的，所以我选择留着，因为它的跌幅，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它比你在科技上要好很多，科技的上下波动是你很难把握的，高位的不敢追，低位的其实有的跌的已经稀里哗啦了。
1: 那么你选券商更重要的是，就有的小伙伴说，券商因为是牛市的棋手，我选券商其实也就是关心这个指数的相关情况，我愿意买券商。
0: 对，
1: 你也
0: 是，
1: 是，对
0: 我
1: 吧？
0: 也是这个道理。
1: 你也是，
0: 对，
1: 好，你也
0: 如
1: 是。
0: 果说这个整个这个下半年，或者说6月份、7月份以后，整个这个指数还能上来，它一定有一个冲锋的这个板块，而不是银行保险，它是一个保守的板块，那最后就只能留券商往前冲。如果银
1: OK，
0: 行涨，或者如果类似于比如长江电力这种涨，那就是保守啊，这个指数不可能往上冲的呀。
1: 对，我大概知道你的这个想法，就
0: 对，
1: 如果指数
0: 我
1: 要
0: 的
1: 这样
0: 观
1: 的
0: 念，
1: 话，得有一个进
0: 为
1: 攻的板块，而这个东
0: 对
1: 西应
0: 我，
1: 该是类似于券商来扮演这个
0: 对
1: 角色。
0: 对我的理由就是这个指数行情没结束，所以我敢买。那如果说它的指数行情结束了，那你最后只能认亏。
1: OK，收到收到，好，好，好的，谢谢蒋师傅啊，这
0: 好，
1: 个都
0: 好，
1: 完整的都说完了，谢谢谢谢蒋师傅，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哎，再见再见，一下子其实留出了很多的一些细节的话题，对吧？比如说中间的这种切换的自己的思路，各位会这样做吗？哎，实时在自己熟悉的那些股，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在做自己熟悉的股票，但那个熟悉度在哪里？有的小伙伴的熟悉度是对他的股性，那好比方，对吧？他通常5块钱到15，然后再回到5块，再到15，好吧？很多年之前那个港股的大奔向也是大家有这样的认知或者规律，但有的小伙伴觉得的这个熟悉，并不是跟股价本身有关系，是跟这个业啊行业有关系，最近生意好不好啊？原料进的情况怎么样？卖的东西会不会好啊？这又是另外一种熟悉维度在里面，你是怎么想的，对吧？怎么来讨论这个做自己熟悉的股票，然后，那包括电力设备啊，这个券商啊，对吧？还有包括指数行情后面有没有机会等等这些，那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话题。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来讨论。也有很多朋友在提啊，6月份有很多的当口，比如说这个各个指数的成分股要调整，正式调哪一天，对吧？也包括现在算起来应该要下周，对吧？下周，那个什么。美联储的最新的议息的情况啊，或者从下周就开始，对吧？大家是开始喝啤酒看比赛了，还是怎么样子的？你怎么做？你怎么想？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婆要问你借钱，你到底借不借？在家里，领导的话是不能不听，但是如果是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借贷，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在4月27号晚间，黑芝麻00716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公司2025年亏损了4782万元，同比是有盈转亏了。 同时年报的相关信息还显示，此前黑芝麻存在的834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债

0: 问题是最终得到了处理，相关的占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钱是还了，但是对这样的行为资本市场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原谅的。就在4月27号当天，黑芝麻股价就跌停，跌幅达 10%。 为什么还钱了还跌停呢？股价异动的背后主要来自于4月24号晚间的公告。黑芝麻当时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实这并不是黑芝麻第一次犯错了，在此之前公司就多次因为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被深交所反复的问询和处罚，也被广西的证监局出具了警示函，相关责任人也屡遭处分。仔细拆分后，我们发现其中多起违规事项都与天成新能源相关。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原来是黑芝麻老板娘家的企业，实控人郑红梅正是黑芝麻董事长韦清文的配偶，与黑芝麻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开资料显示，韦清文从2004年起担任黑芝麻的董事长，直到2024年的8月份，时年64岁的韦清文才正式卸任该职务，仅保留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其任职董事长的时间长达了20年。而在韦清文任职期间，黑芝麻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问题是频频发生，监管处罚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公司有7次收到了监管函，5次被深交所处予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涉及的违规问题高度集中，都围绕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关联交易未规范披露等核心事项。这也反映出了公司长期存在着治理不规范的短板。虽然2026年的1月份，黑芝麻是正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更，广西国资背景的广西广投成为了公司实控人，市场也普遍期待着国资入主能够有效的规范公司治理，破解长期存在的资金违规占用等问题。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期待，但是对于既往犯下的错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还是可以申请索赔的。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菜单那个维权的按钮，自动会回复给您三行字啊，也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按图索骥啊，你直接来做这个动作来找到我们。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新朋友老朋友过来好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好几位老朋友我都看到了啊。张妙小诸葛看到了，哎，图标吵架好久不见。有小伙伴一直说我一般不上来，但是呢的确现在车机听节目也方便是吧，有很多这个车上都会预装这些 APP， 不管装的是蜻蜓 FM 还是喜马拉雅、或者是云听或者是阿基米德都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你自己正在听的这个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啊，转发给身边正在做投资的小伙伴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好吧，帮帮忙。哎，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好几位朋友过来打招呼的啊，有朋友在讨论这个古海老渔翁，我也记得这 ID 啊，他说对做差价的机会来讲，目前是跌出来的，风险是涨出来的啊，恐惧是在下跌的，贪婪是在攀高峰的时候。哎，有人说什么聊完了什么地方我也要去买一手试试看，现在还要看，有些买一手不一定是100股啊，买一手还有可能是200股，对吧？或者更高一点，会吧，会吧。前面还有小伙伴在提关于最近一段时间，哎，这个是不是市场有熊的样子？哎，开心人跟我讲说极致分化行情啊，这是我原来觉得很少能够碰到的。那是啊，市场不就是如此吗？本来我们一直说，哎，齐涨共跌。对吧？于是还有很多的投资人，牛短熊长啊，还要去算平均有多少多少年一个周期。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是。如果你单单看指数都是如此啊，更不用说看相关的个股。而在个股里面，因为选择的确多了很多啊，所以有些地方它就是局部地区啊，有些地方它就是局部地区以外的补给，怎么办呢？021-6278-0977啊，三号线来，我们听听刘女士讲。下午好。
2: 你好。

0: 我觉得就是今天大盘这个阴线是比较正常的，不必有什么恐慌。我明天还是看好大盘的，因为成交量比较小。你如果认为有大的下跌，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大盘最近就是在4032点到就是4100点左右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震荡，但是个股就是另当别论了。我今天主要的就是要说一下，就是，现在的盘面情况，还有就是，关于消费方面的那个白酒，的前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盘面情况就是冰火两重天，越是在底部的股票越是在创新低，越是在高位的股票越是在创新高。我这个双休日，我仔细的给盘面。前面的看了一遍，就是这种情况，在操作上，我给就是电力板块的资金出来以后，我就是换了一些仓位，主要的就是换到一个就是稀有金属板块的，股价不怎么高的一个就是个股里面，它是小金属，它有那个铂这方面的就是材料，就是主营业务。股价就是在底部刚刚起来没多久，今天是强于大盘的，没有跟着大盘下跌。还有就是换了一个上升通道的，就是我一直关注的两个15块起来的，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几次，一个已经涨到了90以上，还有一个今天是40多元，我是在昨天前天。同时分两次，就是大盘震荡的时候，买了2笔，就是这个40多块的一个光模块。我觉得就是礼拜二有一位就是分析师在我们节目里说了，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科技股就是在就是高位的，已经就是估值相当高的这些个股呢可以回避，但是呢就是。那个两个光模块的龙头呢，他们的估值还是股价和易中天组合比起来，还是差距很大的。我看了一下易中天这3个个股，一个是1000多元，一个是700多元，一个已经涨到了400多元。但是这两个个股呢，一个只不过是90多块，还有一个只不过40多块。但是从盘面的情况来看呢，他们的上升就是趋势还没有走坏，而且大盘在下跌的时候，他们是强于大盘的，但是这个盘面上的震荡非常的大，就是对于做差价呢比较有利。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稀有金属里面呢，就是大盘在前面个股在前面这就是下跌调整的时候呢，我觉得稀有金属板块里面的钨，还有就是铂。还有就是那些小金属，我觉得到8月份、7月份以后，他们会有好的表现，是被埋没的，就是这些个股，因为大家都集中在这个资金都集中在科技股里面，就是忽视了这些个股，股价嘛也不高，只不过二十元左右，我觉得他们的就是上升的空间要比现在炒高的科技股以后啊，我以后的6个月。我觉得不是看眼前，就是这个短期的时间，就是以后6个月上升的空间要比科技股要大得多，我是这样想的。另外就是白酒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白酒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因为以后的前景呢不怎么会好。为什么呢？因为白酒都是老年人就是喜欢吃喝的，现在呢就是根据大自然的规律呢，老年人会越来越少。以后年轻人呢接不上来，所以他们的行业前景不怎么好。只不过是在每年的就是节假日的时候，他们偶尔会反弹一次。我是对白酒是这样看的，其他我没有什么了，就说这些了。
1: 好的啊，谢谢刘女士。网上看看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跟我讲，他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均线已经空头排列了？难道大家不知道？但你看上证指数均线肯定是空头排列，对吧？跟它比较相像的还有好几个指数。”

包括科创指数也是如此啊，连上证五零感觉都有点像。但是呢，你看创业板指数，你看像什么深证幺零零，哎，这些相关的指数好像不怎么多，不是这个样子啊。另外就是这2年出来的新系列的，比如中证 A 一百、中证 A 500啊，这些相关系列指数也不全是啊。所以的确，这个当市场当中股票家数越来越多之后，你真的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吧？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的东西，挺难啊，挺难啊。那怎么做呢？这相应的就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对不对？怎么做就会完全不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你看有很多朋友跑过来啊，有各位自己的关注点在里面啊，各位自己的关注点在最近这段时间，你看到什么样的视角？你做怎样的一些相关交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交流。021-6278-0977，021-6278-0977，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上海的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我们一直在开通当中。网上，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找到我们，或者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各个平台也可以来及时跟我们进行交流。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呢，大家伙儿啊，一开始这个要讨论的话题还特别多。哎，我们的乔兄啊，南桥北桥大木桥跟我说，上证指数就不要去看了，看看创业板指数，哎，还在5天线上面呢。是啊是啊，刚刚已经提这个事儿，对吧？而且今天就为什么节目里面会一而再再而三会去提啊，每天在4点钟开盘的时候都会说，形容 A 股市场的指数在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万德软件现在反正从39个变成了42个，对吧？那我相信各家交易软件就也一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关指数。那这些指数的视角，而且对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还都是类似的宽基指数，并不针对某一个具体的行业或者对于某一个具体的相关的主题的指数啊，还不是，都是宽基。甚至于可以这么讲说，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些宽基指数都有对应的 ETF， 而且规模还不小，所以就大家的视角就会完全不一样，完全都不相同。很像这个天气预报，每个人看着自己头上的一片天的时候，你去关心除了更大范围的天气情况以外，自己头上的那一块会是什么样子。就跟着我们一块看看 F1 比赛吧，就比赛中间甚至于车队会告诉你说，第几号弯那边可能有雨，第几号弯那边可能太阳会出来一点点，天气预报已经能够到那么精细的程度了。那股市当中呢，我们真的很难一概而去论到底是牛还是熊。 啊，真跟各位的体感会有很大的关系。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啊，天地人和在这说啊，保住盈利啊，什么啊，走进超跌啊，然后要严格筛选，要低吸为主。走进哪些超跌？你看，前面也有人提了白酒啊，反正明显说出来是他不会去。那你会看哪些你愿意进去的超跌的品种啊？然后怎样来严格的筛选？如何去做相应的低吸？可以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啊，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欢迎各位在各个平台上面跟我们取得联系啊。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进去以后，在那个首页上面看到，比如直播中啊，也就是进到直播贴里面，在直播贴里面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当然，还是那句话，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日常可能没注意或者不习惯啊，这个找到我们，比如说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小程序，这个事实上在 PC 端都可以直接来收听啊，在那上面直接去找直播，然后去找广播啊，这样就可以去找到每一档的节目，比如股市大家谈。那而股市大家谈这档节目在这些平台上面，它每天都还会收盘之后有一块两小时当天节目的短音，其实也不算短了，就是两小时的节目音频的回听啊，不付费无限试听都可以，好吧？你可以直接去找这样的相关的方式来回听节目，因为我事实上知道有很多的小伙伴，下班比较晚，或者说这个在回家的路上去重听、去回听节目，有这样习惯的人还挺多。那谢谢支持和鼓励，除此之外，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各个平台上面啊，各位也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啊，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0977，来听听杨洋说说。下午好，
15: 波老师你好。
14: 你好，哎，
15: 上证的从5月14号开始，它的阴线实体开始明显加大了。
14: 嗯，
15: 阳线也不能反包，但是呢，39900碳太疯狂，动就是创新高的走势。
14: 嗯，
15: 我想呢。他们在等宇树与两个存储芯片。
14: 哦，
15: 有，对。
14: 哎，喂，
15: 喂，喂，
14: 对你继续，杨洋。
15: 这种极致的抱团呢，成交前50名呢，我想比2021年各种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14: 嗯。
15: 所以说呢，在这地方还是要保持谨慎。从上周五开始呢，实际上我关注的这个十来只这个新单猫的品种呢，每天都有几个品种瞬间跳水。我指的是瞬间。
14: 瞬间跳水啊？
15: 对，瞬间盘中跳水。本周一、二也是，三也是如此。
14: 嗯。
15: 我有的隔夜一起买单呢是迟到的。
14: 嗯。
15: 有的是当天急杀，有的是当天反攻碰涨停。
14: 嗯，
15: 我认为这是标准的一个洗盘动作。如果是出货动作的话，它就上不来的。
14: 嗯，
15: 昨天清仓了这个科技股跟油气股。
14: 哦，
15: 实际上呢，他们是连续分盘，只要看到盘中看到巨大的成交量开始来了，那就眼睛一闭就清仓。
14: 嗯，
15: 现在呢，这种淡茂品种呢，有的是大股东增持，有的是大股东变更，有的是子公司重整，花样还是百出的。
14: 嗯，
15: 这是6月初，就说明他们在抢时间，不能等到今年第四季度，那就没有时间了。
14: 啊？为什么？
15: 我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呢
14: 是那些 ST 的股票，
15: 对对对，他们有可能在维持这个市值。进行所谓的市值管理
14: 嘛？不，你新代贸嘛，你一年之内如果不把事儿解决了，或者不把事儿说清的话，你就有可能那个啥嘛？
15: 对对对，
14: 是吧？
15: 对，
14: 嗯。
15: 目前呢，一共滚动操作了51次，40胜，4只未清仓，7是负的，是输的。
14: 嗯。
15: 这一段时间，其他股票都不看， 科技股你涨到天也跟我不大紧。
14: 那这个杨洋，这话应该这么讲，就我们在节目里面如果真的涉及到像 ST 这样的相关个股，或者有些小伙伴打进电话来说我的仓位超过100%以上，那本身我们需要去提醒大家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甚至于风险更大一点点。
15: 对，
14: 但另外一方面，你做这样的相关的标的，你的理由在哪里，或者你选择的时候怎么思考，你愿意展示一下吗？我觉得不完全是抢帽子这样的那么简单吧。
15: 对，基本上就是本周、上周、再上周这三周的成交量，实际上许多新代码的品种都是放了极大的量。抛开这上上周，就是上周与本周，实际上这两根量实际上它是不跌的，是股价是回升的。我认为还是有短线资金参与的，他只要把前面三周的高点能够突破的话，那么他的走势呢是比较好看一点。
14: 你的意思就是说，
15: 就是这三个，
14: 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星期 ST 的相关个股的
15: 三周
14: 热度开始活跃起来了，
15: 成交量是相当的大。
14: 那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巧合，就是当那些抱团的资金开始分化以后，这些 ST 的股票的成交量起来了？
15: 目前还是看不出，因为从这一中天这种成交量的排名前三十位的成交量还是占市场的这个比重还是相当大，它没有比较大的一个缩减。
14: 不是，本质上这两件事情从成交量的资金来讲的话是不成数量级的，这是肯定的。
15: 对对对，但是换手率是他们新代贸品种底部的换手率是相当大。
14: 所以这种巧合它是不是也代表有一部分，比如说哪怕抱团抱在最外围的最先跑出来的直接进了这样的板块？
15: 这种资金都是我认为是短线技巧是相当高的朋友在做的。
14: OK， 好好。哎，杨洋最后问一句，这两天仓位高吗？告诉我一下。
15: 目前仓位还是因为昨天清仓了，目前仓位是3%不到1点。
14: 哦，好好，其实也是加着小心的，对吧？
15: 对对对，
14: 嗯，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吧？
15: 好，
14: 谢谢你，谢谢你，哎，再
15: 见
14: 再见。02162780977啊，一号线蔡先生的电话，喂，
16: 喂，鲍老师，下午好。
14: 哎，下午好，嗯，下午好，你说说。
16: 哎，那个今天指数继续有一个分化嘛，然后跟着对岸又调整一下，然后。

0: 今天我继续还是加了我周二说的那个板块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今天下午也做了一点功课。
1: 嗯，
0: 其实我把那个指数所有指数里面的个股全部剖析出来之后，总共5000多家上市公司。
1: 嗯，
0: 现在跌破2638点启动前的那个点位的，沪市比较多一点，占了40%多。然后深市有30%多，如果把这个创业板科创啊全部放在一起的话，那现在跌破2638点的个股是占36%左右。
1: 那是多少家呢？
0: 1800多家。
1: 就是全市场5500多只股票，有1800多只已经跌到了当年上证指数2638点的位置了。
0: 对，如果我们锚定的是上证指数的那个点的话，
1: 嗯，
0: 那基本上现在接近要小2000家，
1: 嗯，
0: 到的，那有可能明天还会有一个惯性，
1: 嗯，
0: 那么差不多2000家左右，那这个时候回过头去看，嗯，有些人就比较会难受嘛，就说，哎呀，我4000点套在2000点的股票套在4000点，
1: 嗯，
0: 那个市值还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我觉得吧，因为你还要把眼光放长一点，就是这个位置。对于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的话，在这个点位去买一些个股的话，去挑一挑，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挑的。
1: 嗯，
0: 也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市场嘛，总归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因为之前我记得以前涨蓝筹的时候，那小票也跌得很惨，也大家也希望，哎呀，蓝筹股能出来救救小票吧。
1: 嗯，
0: 现在回过头来，现在有一些科技股嘛，是跟着对岸，包括一些科技的一些属性嘛，它涨得比较好一点，那么就吸引目光比较大一点，那么也不用去追，也不用什么我现在把这些跌得很惨的个股割掉再去追那个东西，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的。就是这个位置做好，就是如果你认真做股票的，不加杠杆的话，这个位置就是逐步逐步的去慢慢慢慢去建自己喜欢的个股的仓位是没有问题的。
1: 好，那你说说你在这个位置去，就是这1800只已经跌到上证指数2638点位置的股票里面，然后你下面会怎么选？你说说看。
0: 对，我选的话，首先第一点，因为马上要中报了嘛，
1: 嗯，
0: 那么中报，那么可能这些个股也因为可以有自身的原因，就是业绩会下滑，也有那个滑坡，
1: 对、嗯。
0: 但是呢，现在涨得好的一些个股，它其实业绩也没有释放，
1: 嗯、
0: 那么业绩差的也不一定不会涨，那么从自己筛选的那种角度来看的话，一在手的一个现金流，还有历史上就是从2020年到现在2026年，他手上的现金流一定是很稳固的。那在手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产品，也是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现金流的回馈。那么业绩下滑肯定是跟着周期有关系。那么慢慢慢慢去看这个公司是值不值得去，是不是跌破了净资产，跌破了发行价，跌破了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在手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配比。那如果跌到这个位置的话，你觉得你1块钱换1块钱值不值得？它能不能为你这个1块钱产生更大的利益？那你就可以去买。
1: 你刚刚这个，我稍微总结一下，你说的第二条其实就是有没有可能破净，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你这个1800只里面，对这个，那这个各位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做一做这个事儿。破净的、破发的，对吧？这两条如果都叠加去满足的话，会不会少掉多少家？这是一个事情。然后你前面头一句讲的那个叫在手现金流，有什么能够定量的标准吗？
0: 嗯，比如说它可出售金融资产，还有它的一个账面资金。如果说
1: 就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那个资产块的那个货币端那一块大概有多少钱，或者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年报刚刚公布完嘛，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是两清的嘛，把一季报跟年报对比一下，如果是少掉的一部分资金，它是去做了什么事情，都现在都可以查得到。
1: 对对，
0: 然后就去看这些公司对于在2638点的那个时刻，它是不是也很困难？如果说现在对那个时候有边际改善的话，那这类型的公司是值得去拿的。
1: 这话我又听懂了。对，就是说上证指数上一次在2638点，这只股票也在这个位置，现在它仍然在那个位置，但是隔了2年的时间，其实现在企业的状况比那会儿还好一些，甚至好不少。那当时我如果有理由买，现在我可能更有。

0: 理由买，对吧？有这样
1: 对
0: 的
1: 的，
0: 比
1: 对
0: 较
1: 的，
0: 在里面。
1: 对，就因为你看那个股东权益数，那股东权益的那个资金，在2024年的时候，那个微那个大家都觉得很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手上有多少现金，股东权益有多少？那么回过头放到现在，他股东权益有多少？是不是有增长？那如果有增长的话，那这个公司肯定是好公司呀。
0: 你通过这样的层层筛，你最后筛出多少只？
1: 筛出来差不多300多只。
0: 那也还是好多，还
1: 那
0: 怎么
1: 你
0: 办？
1: 总归要找你喜欢的细分赛道，比如说超跌的医疗医药，包括一些那个设施设备的，包括一些那个跟前段时间那个什么六类的管网都有关系的那些个股，就可以去自己找嘛。因为政策是给到一个方向，那么后期需要有一个政策助力之后，你这些企业有订单，那么后续就会发酵嘛。就不用只看到科技，除了科技还要吃饭，还要什么都要有的呀。因为618，我相信大家都在购物嘛，对吧？
0: 又要买，是吧？是这个
1: 对
0: 意
1: 对
0: 思吗？
1: 对，对的。而且618马上要公布那个对岸那个议息了嘛，反正不用去担心。我觉得，长线投资的话，就不带杠杆的话，这个位置还是很舒服的。就不要看指数，指数现在是有点虚的。
0: 你看，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事情，投资感觉很像连续剧，但它不能像看电视连续剧。对，今天
1: 对，
0: 这一
1: 你
0: 集
1: 就
0: 播完了，哎呀，这个主角怎么办？我今天一晚上很不，没事儿呀，明天还有，后天还有，未来10年每天都会有。你应该想的是接下来往后要干什么事情去，对吧？
1: 以前古话还有五穷六绝七翻身，耐心等吧。
0: 不过像你刚刚讲的，从这个维度来讨论的话，上证指数又回到2638点那些位置的时候的有些个股的表现情况。事实上，现在上证指数已经在4000点，但这些回去的个股1800只里面，通过怎样的维度找到剩下多少只，然后这些多少只里面又怎么样去做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判断？那这可能是一个思路，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是吧，甘米？
1: 对，我们就说不去抄底的话，你就是当一买了一批种子，自己种这一棵树，种一棵苗，你去慢慢去等它慢慢起来。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涨5倍8倍的，以前也是在底部躺在那边的，也是
0: 好。
1: 无人问津的。那你现在去买那种无人问津的，你去看好它有土地的、有资源的，将来它能慢慢出产品的，那你也等嘛，对吧？我
0: 好。
1: 相信那个现在的股王以前也在20-30块钱躺在那边躺了老半天了。
0: 那当然了，这个你能这么表达，其实我觉得还是跟性格里面的一部分原因有关。就像
1: 对，
0: 有
1: 我
0: 的，
1: 是I 人就喜欢说嘛。
0: 不，我觉得就是你永远去看那个半个有水的杯子，我就去看那个半个空着的杯子。我们的这种心态也会不一样，你同意吧？
1: 同意的。
0: 谢谢甘米，
1: 行，
0: 我们今天就聊这些，好吧？
1: 好的吧，
0: 给
1: 是。
0: 大家一些启发，谢谢你，哎，再见，
1: 哎，
0: 再见。
1: 不好意思，再见。
0: 刚刚这些想法啊，也包括里面一些细节，比如说各位会去看资产负债表里面，资产负债表的上半部分是资产，下半部分是负债嘛。资产这部分的第一科目就是货币，啊，当然了，其实本质上货币及一般等价物，这里面又是什么东西，又有多少钱，然后这个钱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存在银行保险柜里的企业的钱，但这些数目字各位会去关心吗？同时这些数目字跟其他的财务报表里面的一些对应的科目，会去做比较吗？会去思考这个事情吗？或者说，能不能作为你筛选股票的一些能够被定量的标准？当然了，破净啊、破发啊这些其实会更加直观一些。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或者在做些什么样的功课？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刘亚奇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收盘就感觉今天这个市场跟周二很像。我们昨天也说，昨天那个市场跟星期一很像，但是又有些不太一样，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些简单回顾，好不好？
2: 其实上周连线的时候，我们也去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大盘，大家看到大盘就是这个感觉很慌，就觉得有点下跌的比较多嘛，这调整的这一波。但其实呢，大家有没有很多投资者没有关注到一个点，就是这个399006，也就是创业板指。创业板指昨天都创出新高来了，啊，大概呢，整个的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啊，就是都到了近历史新高，可以说一路冲到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是啥呢？就是一个正常的回调。然后呢，我们再看了一下大概每个板块这个情况，其实最近热门板块真的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近期看到的这个什么呀，这个 MLCC 的概念，啊，还有一些什么呀，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

0: 加纳达到166家呀。你这应该是6月1号那天的时候 ，A 股的跌涨停的数量是166家，像今天涨停的数量也有91家。一般来讲呢，我们认为白股涨停就是一个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热门了。其实你再往前推，大概5月中旬啊，再往前推，啊，这个 A 股大涨的时候，这个指数啊，大盘大涨的时候，一天也就是80-90家涨停吧。你看现在能达到166家的涨停。啊，也就是说明其实现在热点很多，赚钱效应很多，只是现在的市场的风格集中在什么地方去了？集中到了半导体啊、芯片啊这些热门的股票当中去。那同样的，我们最近明显感觉到一个点，虽然每天可能这两天有4000多的下跌啊，但其实跌停的股票并不多。你看6月2号的时候有18家的跌停，今天也就是32家的跌停，就这个数值啊，相较于5月中旬左右，比如说5月20号、5月21号那几天，啊 ，A 股跌停的数量达到65家呀，50多家呀，还有40多家，现在来到18家，来到23家，来到了20多家，也就是说这个跌停数量它是缩小的，而涨停的数量是在升高的，也就是机会其实在往外发散，风险在往外收敛，所以整个的这种的回调，那通过我们的内在的判断，这些择时的判断。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叫做技术性回调，而且现在热点非常多，所以说我们认为这种反而它是个机会的。
1: OK， 好啊，谢谢湘财证券的刘亚奇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联系，谢谢你，哎，再见。
0: 拜拜。
1: 是啊，有些时候我们关心的是天气到底怎么样，就当我们在决定要不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玩一玩啊，马上要准备放暑假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最近没什么关系。最近天气不太热，但当你跟具体的每一个小伙伴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用这样的字眼又不太合适，对吧？你怎么去共情？因为昨天晚上有小伙伴跟我讲了这句话，对吧？他说，前面说是慢牛，后面说是结构牛，你看这帮专家都是糊弄我们啊！明明现在是熊市，我听到这句话，我的确非常有感触。是啊。我们面对的那么大的一个市场，5500多只的标的，每个人的观感会完全不同，会完全不同。所以我后来也写了这样一句段子，对吧？刚才此文字数不多，却是饱含真情实感，寥寥数语即展现出了市场多方的视角和体感，代表性的语言风格鲜明，性格的刻画，细致入微，并且能用大时代视角展现个人经历，不愧是当代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而面对这样的市场的时候，我们该做些啥？我们具体，每天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同时在方法以外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它？好比方说，去认知这个市场，除了一只指数以外，还有很多指数。去认知这个市场里面的很多的指数，其实他们互相之间，因为成分股的不同，所以他们的交叉关系或者他们的互相关联的关系，他们完整架构起来是这个市场的全貌，而不是具体的任何一只单一指数能代表市场全貌。这样的所谓的认知，各位会不会建立起来？然后对于每天的市场能不能逐渐做到所谓的涨不喜跌不悲？收盘之后啊，无论是通过小处我们再怎么做，还是相对大处我们再怎么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做交流，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啊，阿基米德、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啊，这个云听等等啊，包括第一财经的官网 APP 小程序，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网。

0: 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上半夜以前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金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57.78点，全天跌0.63%，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661.57点，全天下跌0.2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30.26点结束交易，今天跌了1.2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253.40点，今天下跌了379.81点，跌幅1.48%，成交录得2702.3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74.5元，今天涨了1.7元，涨幅0.17%。
6: 第一财经广播，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7: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4号星期四啊，收盘之后是的，指数是下跌的啊。但是呢，指数下跌的同时，我们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的态度、想法、做法还不一样，对吧？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我后面也不去猜它到底向上还是向下，但我自己熟悉的相关个股我会去做操作啊，或者我们一直讲叫滚动操作。但还是那所谓的滚动操作，所谓的熟悉的股票，有的朋友看的是K 线图啊、形态啊、成交量啊，或者所谓在一段时间里面的那个顶底啊。因为抛开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去讨论这件事了，就不科学了，对吧？就像有小伙伴跟你讲，哎，指数一定会涨到10000点，如果这句话没有任何时间定语后面加进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求证或者是证伪到底对还是不 对。但你要是讨论说，哎，接下来的2年时间，好比方说指数会到哪，哎，这个就有讨论的意义在里面了。那顶底也是如此啊，在一段时间范围之内的话，股价的相对高和相对低，你熟悉你去做这样的，好像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做法的。但还有一些朋友对于所谓的熟悉股票关注的不是价，而是

0: 绩好不好，那相应的可能就会更要知道的多一些，这个行业目前的情况，原料如何呀，生产怎么样啊，销售情况好不好，回款的速度高不高啊等等。上个小时还有听众朋友来提，虽然上证指数啊，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只看，如果有且只看一个指数的话，就看上证指数啊。虽然哪怕自己手上买的是深证的股票或者是创业板的股票，但仍然习惯看上证指数。虽然现在在4000点以上，但是有很多个股已经跌回到了上证指数2638点的位置，也就是2024年9月中旬以前，多少呢？5500只股票里面有1800多只是如此。好，那按照他的思路，就是这1800只股票里面有没有会被错杀的，怎么样去筛选，通过哪几个可以被定量的标准去筛选。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收盘之后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当然，听节目的平台很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APP、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啊，都可以来找我们的节目啊。甚至于你在那个平台上面还可以去找到过往每一期节目的回听。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注册呀、会员啊之类，不存在，好吧？第一财经 APP 官方网站、小程序，另外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也可以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尤其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这个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他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尾号0918过来打招呼啊，尾号7220这是过来吐什么槽呵呵啊？还有一些朋友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
5: 出其不意。
0: 哎，
5: 偷袭。用那个马保国老师的话讲，叫不讲武德
0: 啊。对啊，这是对怎么什么样的分儿把您刮来了？
5: 刮来的原因也很简单呀，就是现在这个很极致的行情呀，让人我今天是来扮演吐个槽的角色的。其实我今天早上朋友跟我讲那个量化又跌回到原点了，我一看，他说他先买了，他告诉我他已经买了，我说我也买，买完了还跌，虽然尾盘拉回来了，但就感觉这过山车坐的，明明产业很景气，但现在除了 AI 硬件，好像市场上其他的都一概不认，因为你现在看万德的那个。这两天的成交额来分的话，就是不沾电子或者不带通信的行这个两个字的这个行业，那基本上就快没有成交了，
0: 无人问津，对吧？
5: 对的，你切成成交额，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把这张大屏幕上面的电子通信的电子下面的什么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什么。光电子什么消费电子这一块都扣掉，少掉大概要40%的面。

0: 那你想想，你现在市场的总的成交额才从成交量才多少？你抠掉40%，那剩下的人就相当于光站在那里了。那光站在那里的那个结果，那肯定只能是绿了。那就符合大家看到的那个市场整体的那个涨跌比，就是啊，怎么每天都4000多家待涨呢？就这个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我自己因为以前读过一篇论文，叫做《动量因子的投资》，它是一群荷兰人写的，《Momentum Factor Investing》。它其实我很能理解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大家只买那个动量的，有动量的东西，没有动量的就不买，甚至要卖，然后换走，去做多动量大的。
1: 哪怕那个没动量的是可能大家意义上所谓的好东西，但是因为它没动量。
0: 对，哪怕这个东西就是基本面上面的估值什么的都非常的便宜，或者合理吧，我们叫它，动量不在那。因为那个论文里面都有一句话嘛，叫 "winner keep winning，loser keep losing"。那没办法，我表示我钱也不够多，我要钱够多，我能凝什么叫凝聚共识保卫？
1: 对，
0: 保卫这几个
1: 就
0: 非电子的行业，我也去了，
1: 马
0: 我
1: 太
0: 带
1: 效
0: 着
1: 应
0: 大
1: 嘛，
0: 家我也去了。对啊，但是没有用啊！现在大家的共识就是动量，
1: 看起来你电视剧也没少刷，我明白，
0: 对不对？那我只能用《大明王朝1566》里面那句小阁老那句话：你们搅吧，你们就搅吧，就在这个电子 AI 硬件里面搅吧。我也想办法，但是你说你让我要一定要过去。我是不会过去的，
1: OK，这个态度很
0: 因
1: 明
0: 为
1: 确。
0: 现在的趋势就是啊，这个东西还有二阶段，第一阶段不是 AIGC 嘛，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嘛，对不对？但现在大家有一个叙事，新的叙事来推动这个动量的，就是啊，现在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往代理式人工智能
1: 所以，
0: ，agent
1: 哎，对
0: 或者
1: ，agent，
0: 叫对 agent AI 去，那。他就觉得，那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估值，什么200倍甚至几百倍的，这都不高呀。因为后面的增长有这个从生成式 AI 的往代理式 AI 去的那个动量去支撑它。就市场现在就信这个叙事，那你信这个叙事，那就只能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就或者至少二级市场的股价上面相信这样一个趋势，虽然身边养龙虾的人比比多，对吧？就我就
0: 但
1: 说，
0: 是一级市场现在都是这样，包括你看，像谷歌的蒸发，就也有很人踊跃的，有很多人在一级市场上面去参与谷歌的定增呀，对吧？甚至不是那个伯克希尔都参与了嘛，就为了要增加那个资本开支。现在就是看，因为中美除了中美以外，其他市场没有那么多 AI 含量的。那你想想啊，我们 A 股炒的不就是哦？那美股那边那七巨头资本开支还在上涨，那这边做 AI 算力硬件的相关的东西的就好呀。然后就这么一唱，叫亦步亦趋吧，就这个状态。然后剩下的哦，那资金就看到哦，那这个好，那我不在这里面的，我就掉头进去。大家动量就是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剩下的像我们这种坚持死也不肯进去的。这不就很难受吗？
1: 但是我发现一个点，就是说，你不肯进去，可是你对这个事情，就从我听上来的感觉，就觉得你是知道得很清楚，或者你了解得蛮明
0: 对，
1: 白，
0: 因为我
1: 你
0: 很
1: 才。
0: 清楚，但是我有一点不理解的就是，这个东西和原来的科网泡沫相比，它现在真的对于就是生产率、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究竟该给怎么样的估值？或者说究竟合不合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分歧的。
1: 这个是眼下没有办法
0: 没
1: 去，
0: 办法证伪的。
1: 算到或者去猜到的结果，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你现在说什么，我都只能说你说的对。那他们说确实会改变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甚至要颠覆生产关系。那。

0: 所以权益市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推高它估值嘛，觉得200倍算什么呢？1000倍算什么呢？但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这种对于估值的外推以及这个形成的这种叙事上面的共识反转。
1: 就事实上跟这个你刚刚讲的这种怀疑或者这种困惑有关联的深层的讨论很多，什么隐形 GDP 啊，或者很多都与之有关联，对吧？是这个意思吧？但就是因为当下没有办法求证或者去证伪，你很难说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当口去讨论那个蒸汽机最后能够怎么样，还是像你讲的，就回过头来看是在讨论99年到底午餐肉公司能不能做成科网企业，就你不知道你应该会站在哪一边，到时候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选择我肯定不加入了
1: 啊。
0: 天晓得我会不会加入以后马上就掉头呢？
1: 就最后你的不加入是因为我不确定，所以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就所谓风险敞口会在哪里，我宁可不赚这个钱，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OK， 好，这个态度明确。那今天这样的下跌，有买过什么吗？薛浪局，
0: 就是补了那个炼化呀。
1: 量化什么意思？
0: 炼化，民营炼
1: 化，哦
0: 化
1: 哦，
0: 对，炼化嘛。
1: 哦，我知道了，
0: 都是被抽血的嘛。
1: 我知道了，
0: 哎，其他都是被抽血的嘛，就是过山车，又一轮过山车做好了。
1: 嗯，
0: 那个这个每一掐架的时候是一轮过山车。
1: 嗯，
0: 然后这个又是一轮过山车。
1: OK，
0: 就是不涨，但是我觉得它也跌不到哪儿去，因为共识在那儿，那个底我觉得还挺实的，就是10块多这个位置，它分红出国权了嘛。
1: 嗯，就从那个角，从那个时间节点来讲的话，当时包括说签合约呀、啊、大单呀、啊、一起合作做半场等等，这个也是宏大叙事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对，
1: 对吧？哎 ，OK， 好的，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就感觉呢，你是来吐槽的，但又感觉你是来打气的，我也不确定你是站在哪一边的。
0: 我是来吐槽的，我现在反正是不站在光里。
1: 那从另外一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市场当中正在听到的这一段内容的小伙伴们，有不站在光里但是仍然很硬气的，是吧？我可以这么说吧？
0: 只能这么说，现在还硬着，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真的是要被这个砸到说很多什么40%、50%的股票都跌破924的那个价格。
1: 嗯，对啊，所以我前面说嘛，蔡先生刚刚的那个统计的数据有意义在里面，虽然我听起来他也不站在光里。好，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再见。哎，各位怎么看？你站在哪儿啊？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市值题材爆发期，传统的财务指标和技术分析指标往往是滞后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上，真正决定股票涨跌的是资金和市场情绪。什么是市场情绪？简单来说就是资金的合力与心理预期。我把市场的运行分为5个阶段：冰点、启动、发酵、高潮和退潮。当权重股休整时，资金会像流水一样寻找阻力最小的方向，从而催生出新的题材。一个真正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优质中小盘股，它必须具备两个核心的基因，一个是在市场调整时展现出逆势扛跌的韧性，第二个呢是题材启动时具备一次定乾坤的资金统治力。它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为整个板块指引方向。通过对情绪周期的把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当前的题材是处于顺势而为的主升期，还是已经到了需要获利了结的退潮期。当你知道市场所处的季节，你自然就不会在盛夏去买棉袄，也不会

0: 会在严冬只穿单衣。掌握了解行情的节奏，您在六月中小市值的行情里就能像一个丰富的舵手，不管风浪怎么拍打都能够找到航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保驾护航，告别盲目操作，理智前行。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一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银华中小盘混合，一周收益12.25%；第二位是银华新智混合，一周收益12.01%；第三位是国融的融银灵活，一周收益11.38%；第四位华商的致远回报，一周收益10.81%；第五位华泰百瑞致两成长，一周收益10.52%；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富荣的福锦混合，负11.08%；第二位西部利德绿色能源，负10.72%；第三位是中银港股通医疗混合，负9.82%；第四位是国泰海通低碳经济，负9.62%。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6厘，跌1.0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79亿1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9。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3930万，合约总成交90774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83%。总持仓1,633,88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01%。然后看到沪深300的 ETF 现货4.92厘，跌0.7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66亿749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5亿6630万。合约总成交113,76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6.04%。总持仓1,232,15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08%。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44厘，跌0.08%。期权的成交面额1,169亿062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18亿8740万，合约总成交141万27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0.53%。总持仓135万123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24%。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在1.83厘，涨0.4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64亿532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2亿8700万，合约总成交293万166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9.79%。总持仓246万58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39%。其实不太活跃，对吧？就跟现货，就是说跟股票的这个成交同步萎缩当中，感觉02162780977，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讨论，网上啊，指尖舞动的 K 线跟我说，什么东西创了阶段的高点3500家翻，前后语我没有看到啊，待会我再来翻一下。蜻蜓平台上面，你看天地人和刚刚讲的这个，所以我就提，他跟我在讨论说，再研究也没有用啊。输赢已注定，输赢已注定的话，咱就不要做阿尔法了，对吧？咱做点贝塔吧，赚点相对收益就行了，不需要在市场当中花那么多精力去做绝对收益，对吧？不过的确啊，有些时候就是看淡跟虚无可能是两件事情，你同意吗？ 021-6278-0977。

0: 听听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宝宝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1: 哎，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打来了啊。
0: 是的呀，怎么样？这两
1: 这段
0: 天。
1: 时间就是从上次打了以后，仓位降下来之后也没有加上去仓，所以这，我感觉操作难度也比较大嘛，所以仓位没加上去就比较轻松。这个人，
0: 对，仓位低，人会心里舒服一些。
1: 然后准备是，还是目前就是保持这个状态，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加仓的这个机会到现在。
0: 你
1: 我手里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些票，有的也是，反正震荡蛮厉害，剩的那个票，有的回撤也蛮多，所以我感觉还是不能加仓在这里。
0: 你这个如果要我们这么讲吧，就如果要加仓的话，理想化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会加仓？
1: 那
0: 这样说。
1: 但是指数在那个。在那个技术上有企稳嘛，然后有那个拐头的这个时候，目前是在我自己看是被趋势线压着，一直在那个，所以不太适合这个地方。
0: 你说的是哪几个指数看起来不好看？上证指数肯定的。喂，
1: 是的，是上证指数。
0: 上证指数是肯定。那深成指好像看起来形状还行。
1: 是的，因为我手里持有的股票大多数都是在深圳和创业板嘛，所以整还行，但是仓位我是不想加，就是说。
0: 创业板指数好像看起来也还行，昨天还有个新高。
1: 是的，所以手里就是除了我那个车以外，另外两块这段时间它还好，就是还好，但是就是没有给我加仓的理由，就是说，
0: 你所谓的加仓就又不是指数的情况，其实是相关的，就
1: 不是，
0: 个股有没有？
1: 我因为自己的这个个股和板块没有走不好嘛，所以我是不再减仓了。但要加仓的话，我要大盘要震荡往上走的那种时候，我才会把仓位再加上去。
0: 你指的是类似于所谓右侧的加上去吗？还是怎么着？
1: 是的，
0: 是吧？那我就大概理解了。好，这是一个情况。然后，那最近除了你这些一直熟悉的以外，还目前会有些新的东西看吗？
1: 没有，我看的
0: 没有。
1: 是没有，对，我一直看的是那个上面是 CP，后面是应用，是一个机器人，一个是那个就是偏那个游戏啊，这个传媒啊这个端，我是小量的买了一点点，这个作为观察。就是等于说是那个 AI 的下面的两个应用端吧，机器人是本来就有的呢，然后另一个也是买了一点点作为观察。
0: 所以你心目当中其实仍然在所谓高切高的这个指导布局当中的思路是这样的，对吧？
1: 对，我愿意在就那两块里面，就趁它这个低的时候愿意买一点，或者是拐头走好的时候买一点，就是说。
0: 蜻蜓平台上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讲这句话，他说：“最近我发现老登股普遍波动率开始提高啊，我没有格局，我打算到这里面去做做 T 也可以。但是我为什么读出来？是我觉得你对于这个有没有普遍波动率提高的老登股，你不太在乎这些，就这种，
1: 我根本都不看，
0: 对吧？
1: 对吧？
0: 传统行业周期性啊或者之类的，
1: 那
0: 你
1: 我
0: 不
1: 可
0: 关心这
1: 因为
0: 些。
1: 因为我要看那个大盘指数的话，我可能会看一下哦，那个券商和那个保险什么的，就走得不很好看，对吧？我会稍微看一下，但是他不管他怎么样，我不太会去买啊。
0: 还包括我们这个有些听众，那你看这两天，尤其这两个星期都能听到什么小金属啊、有色啊之类的又回来。虽然有色那一波，那把走完几倍都已经走完了，但是最近好像就
1: 这
0: 接下
1: 是
0: 来又回来
1: 我在去年的时候买过很长一段黄金，
0: 还有黄金，
1: 但
0: 对。
1: 其他的没有买。但是后面就是我也是感觉它走了很大一波以后，再那个以后我不太愿意再去买了，就是说。
0: 好，这个我大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操作有难度，仓位也没有加上去，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有时间节点吧，比如说，就像我们昨天有听众朋友讲的，世界杯开幕之前我可能不动了，或者这个我们说美联储新任主席后面的第一次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前，我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时间
1: 没
0: 周
1: 有，我
0: 期
1: 可
0: 吗？没有。
1: 能是我一般都是看我们自己这边的这个节点呢。我是那个端午节前面，我是不太会去加仓的。
0: 端午节前面，哎，对啊，还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农历节点，是吧？
1: 我看这个节点或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这边的这个按节气的和节日的这个来分的呢。
0: 节气和节日，对，也是啊，对啊，就上半年一个月有一个节，对吧？要放个长假，放个长周末，下面
1: 基
0: 就是
1: 本上
0: 端午了。
1: 是半个月一次嘛，是吧？
0: 好，有数，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侯
1: 好嘞，
0: 先生。 谢谢，哎，再见，再见。
1: 好，报的。
0: 嗯，再见。哎，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打打招呼，好吧？哦，看到了，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开始来跟我码字儿了啊。这个桂圆八宝粥，他讲说，还好去年我上车了硬科技啊，所以觉得还不错。目前现在就看期待当中的高低切什么时候来。那你看，有些小伙伴心目当中有期待，有些小伙伴心目当中不期待有高低切，对吧？侯先生其实也是所谓高高切，高高切高。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的关注点又在哪里呢？啊，也，人生瞬间说微盘股指数的连续破位下跌，是不是给所有非主流票，特别是 ST 股票敲了警钟？未必吧，有些 ST 股票也不怎么微盘，微盘的好像是更多数吧。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9: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哎，这一集好像又让我想起某一位听众网上的 ID 号。这集的题目叫"热闹的事情别去跟"，让我想起有一位朋友的这个 ID 号啊，"人多的地方我不去"
14: 所以你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从不入市到一入市就成为一个长线的，
15: 对对对对，对
14: 一个慢速的一个买进，
15: 对，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做着价值投资，我们16年进场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拿着。

0: 钱的票，我现在还是有交通银行。不，这也是就是也是看了很多他们的内容嘛，然后也是有很多的感悟嘛，比如说各个行业之类的。我们像现在比较看好天然气的，然后一些银行股、券商这一块，就我们比较看好。
1: 我们现在持仓只有三块：银行、券商和那个石油天然气。不过我们现在持股都是港股，因为港股整个港 A 同时上市的股票的话，港股的估值要比 A 股低很多。我们当时刚刚买交通银行的港股的时候，它跟 A 股之间的溢价大概有个20%几，对吧？
2: 嗯，
1: 二是有的。然后整个一波，去年有一波跌得很凶的那一波，然后 A 股的交通银行不断的在往下跌，然后港股的汽车反而还没怎么跌。现在港 A 之间的溢价大概只有7%-8%了。证券业不谈了，证券业现在都有30%-40%的一个溢价，但这个溢价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一样，或者说拉得更大啊，这个是不管的，啊，反正我也无所谓这个。
3: 什么时候又回去呢？
1: 我大概隔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5178崩下来的时候，怎么讲呢？整个市场对我来讲还是太热闹了，对我这个人对这一块非常敏感，就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是我爸妈的影响吧。就是热闹的事情你别去跟，没用的啊！就从小到大受到他们的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所以说这个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然后整个5178崩下来的时候呢，一开始什么救市，对吧？3500还是多少点的时候，什么成立什么救市基金，然后拉那个大盘，真金白银砸下去。包括后来在那个期货股指上，那个第二次救，然后第三次什么，反正熔断什么乱七八糟的，很长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来讲都太热闹了，包括现在。包括现在其实虽然说比以前不热闹了非常多，对我来讲我可能还没有觉得到点，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持仓可能都是偏防守的，就是拿股息拿M2的增长就可以了。那么然后整个5178我之后出去之后呢，我就每天看着新闻，每天看着这个盘，但是我也不进，然后就要感受一下这个市场的这个热闹程度吧。
3: 你是不想离开市场太远呢，还是你仍然在寻找一个再度入市的机会呢？还是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判断是不是正确？
1: 都有点，都有一点。对，
4: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就再去回想一下，现在想想真的10年前啊，对，5178点，2015年的6月份熔断，要到2016年的元旦之后，那离我们远吗？不远吗？啊，这个这两天其实有很多小伙伴一直在来做各种各样的这方面的相关讨论。虽然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就在这个10年时间里面已经出了很多的这些讨论话题，就类似于比如平行时空啊，或者是对吧，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些事情。我们也逐渐知道了有很多的，哪怕同一样东西，但是在不同的时刻，而且相隔10年，到底有没有比较的意义在里面。但的确在这个市场里面待的时间久的那些老股民，那些投资人们，那些你可以说经历牛熊穿越很多次的投资人们，无形当中还是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去思考去讨论，也同时知道说也有很多事情不一样了，没有可比性了，会吗？02162780977啊，想到什么呢？你可以来讲讲看。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喂，
5: 哎，喂，下午好，宝宝。
4: 哎，好亮，下午好，下午好。
5: 哎，什么？其实我还是蛮怀念那个6124578的时代的
4: 啊，10年20年前啊，
5: 为什么？
4: 嗯，
5: 这跟韩国的道理一样的，现在
4: 啊，股市
5: 就你买进去就涨，买什么都涨，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就是涨得多涨得少，
4: 嗯，
5: 它都是涨的，
4: 嗯，
5: 因为它都是涨的，所以更多的人都愿意进来，
4: 嗯嗯。
5: 你看现在又愿意进来吗？不进来了，为什么？买错东西倒跌。
4: 嗯，对，
5: 就是伤害是 double 的，
4: 嗯，
5: 是双倍的，
4: 嗯嗯嗯，
5: 所以有不太愿意进来。
4: 嗯，
5: 那么最近有一个话题说什么 A 股美股化，
4: 嗯，
5: 我觉得这个是伪命题。
4: 嗯
5: ，A 股只要还有那么多散户在 ，A 股就永远不会美股化。
4: 哦。
5: A 股最接近美股化就是19年以后那些主动性。

0: 公募到21年那一段是有向美股发的，是权重股顺毛，没有错。
1: 嗯，
0: 但是现在是美股化吧？不对。
1: 嗯，
0: 就那一批东西，就那一个板块，就那几个题材，这个叫什么？叫周期轮动。
1: 啊、
0: 哦，因为炒题材的都有，就那么从炒作或者炒题材，就那么短的半年一年，长的两年，就没超过这个时间段的。
1: 嗯。嗯，
0: 反正到某个板块，然后占到总成交量或者总市值一定程度以后，然后啪啊，大家就散了。
1: 嗯嗯。
0: 所以在 A 股东西，你不要讲什么长期美股化 ，A 股更多的是周期化。
1: 这
0: 个是不会变的。
1: 但周期股也多呀，是不是？
0: 不是周期股的问题，它炒作也成周期化。
1: 啊、哦 okay ，
0: 如果炒作不成周期化的，我。这话，那你请看某队为什么买好两年就走了？它也是周期化的一种。有些东西它就是两年，很怪的。为什么两年？我问过很多人，就为什么炒一个板块最多炒两年，指数牛市也是差不多两年，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撤退了，可能资金成本也可能怎么样，或者周期性的一些问题在里面。我感觉好像这个答案好像。就都模棱两可，都没有一个答案可以真正说服。但是你从统计数据来说，它就是这样的。
1: 啊，这我大概听懂了。你其实那也是通过，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通过演绎法，而是通过归纳法来看待周期现象在市场当中的表现。你看，同样一句话，你换个口径，这个表达出来就不一样。今天干过些什么？你讲讲看。
0: 今天其实，对一些就是关心的板块标记了一下，
1: 标记了一下啊，
0: 标记了一下，100股标题嘛，
1: 100股。
0: 啊，另外一件事情呢，咨询了一下。
1: 等等，什么板块？这个大家可能会关心的。
0: 因为我现在最关心三个板块呀，
1: 嗯、
0: 白酒、地产、白酒、医药、房地产呀。
1: 白酒、医药、房地
0: 产的东西，你关心一下，
1: 啊、
0: 对吧？高的就不关心。那么另外一件事呢，今天咨询了一下，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也因为我前两天发现一个问题，我问一下融券的情况，
1: 嗯，
0: 就融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我不做建议啊，
1: 嗯，
0: 这个先说明啊，
1: 嗯，
0: 因为我感觉现在有一个价差，可能这个市值对比比较大，
1: 嗯，
0: 就是什么？就是茅台对五粮液，现在是市值是。1:5，
1: 哦，
0: 你统计下去，就从历史来看，就茅台是五粮液市值的5倍，这件事情是不是太合理的事情？一般在3倍到3.5倍这之间，情况是比较多的。
1: 哦，
0: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哎，就是有套利价差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1:1去适配，对吧？你要有茅台的融券。
1: 哦，1.59万亿到3148，还不止5倍呢，5倍还超过了，
0: 差不多就5倍嘛。
1: 啊 ，OK，
0: 就你刚才1:5，它如果能缩到1:4，那也就意味着可能是五粮液涨上去呢，还是茅台多跌一点？
1: 啊对啊，就是
0: 就这问题，对吧？
1: 对，
0: 就看它怎么收法，或者说大家白酒统一涨上去的时候，五粮液多涨一点，或者是统一跌下去的时候，茅台多跌一点。这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套利空间在里面。
1: 你说这个比，我就想起原来谁教我的，什么金油比呀、啊，什么银油啊，这东西都能比啊，都能
0: 一样的
1: 啊，
0: 道理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道理是一样的啊，不代表白酒这个地方就可以抄底，或者白酒还在看空，好吧？
1: 但是白酒、医药、白酒、医药、房地产呢、啊？我不知道待会儿时间够吧？是不是小象河谷又要来电话了？
0: 就我
1: 你先马克了
0: 一
1: 下，
0: 我先插一句啊，为什么关注这三个东西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其实跟科技、跟主线板块是完全跷跷板的，
1: 嗯，
0: 因为这三个板块代表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带动就业啊、消费啊这个地方，实体经济越不好。现在大家去炒科技没问题，
1: 哦，
0: 那么 什么时候有实体经济会有反弹啊？我这个我不好说啊，不是说反转啊，这有反弹的话
1: 就
0: 是
1: 或者
0: 这个跷
1: 有
0: 跷
1: 经
0: 板。
1: 济数据的迹象或者怎么样，那么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三块它至少短期有反弹的机会，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OK，好，这
0: 好
1: 个
0: 吧，
1: 我理解。哎，我估计有些小伙伴可能今天等了大半天，甚至于等了一天，甚至于大家都在猜测，哎，那个王先生到底开了空单没有？开在哪个指数上
0: 开了
1: 面？
0: 一千空单，
1: 1000的空单是吧？
0: 一千空单，对。但如果说明天大盘股指数也开阴线，300也可以开空单了。但是300这个地方是有问题，就是它开空单以后可能短期要平掉的，
1: 因
0: 就
1: 为
0: 它会有反复，它还会有反抽上去。
1: 这个反抽的就可能
0: 明
1: 性
0: 天
1: 是
0: 就
1: 因
0: 开，
1: 为什
0: 明天开阴线代表300可能在30分钟线破位，就破位以后还会有反抽。
1: 么？
0: 就这个东西不一定能够时间拿得长的，如果跌一部分，跌个1-2%，你肯定要走了。那等它再反弹回来以后再看，像一千指数，像昨天上午一个上去一个，反弹，那就很明显的，这就是反抽，反抽到那个30分钟线那些均线群在反压的时候，昨天其实上午就在做空，就做的。这就比较舒服，为什么？正好一个反抽下来，往下均线群都是往下压的，那就没问题。那么这部分现在仓位还留着，多不多的？多不多的？大概10张空单吧的。
1: 那你说300的这种就是指数的波动会更加明显，更多的是因为它成分股的表现情况，还是因为应该也不是什么类似于什么期限差有更大或者之类的，对吧？
0: 因为现在不同指数。是强弱不一样的嘛？创业板、科创板就是双创就强嘛，而且它现在也缺乏做空工具，对吧？
1: 对，只有，
0: 就这个问题，就你不看好它，你就没拿它没什么办法，对吧？因为你手上你也没有多头头寸，你有多头你砸好了，对吧？现在就这个问题，就是但是你像300也好，50也好，1500这个东西，就是这毕竟来说，你有股指期货做空就比较容易。
1: 流动
0: 就
1: 性
0: 这
1: 更
0: 就是
1: 好
0: 现
1: 一
0: 实问
1: 些，
0: 题，
1: 对吧？我记得你也提过，
0: 对
1: 你
0: 的，
1: 期权
0: 对
1: 相
0: 的。
1: 对流动性还是弱。我们这两天在报期权的交易数据，其实科创的和500的量也比之前要大很多很多倍了。说实话，已经是，对吧？一天都要有300万张、290万张这样的相关的成交量了，这比原来是大很多。但
0: 但
1: 就
0: 是
1: 你，
0: 品种多呀，
1: 对
0: 真
1: 对
0: 正
1: 对，
0: 国内的品种比较少。
1: 对对对，是的，活跃的相关的会比较少一些，没错没错。好，我知道了。个股什么的或者这些，你还是没有。那商品呢，有什么变化吗？说两句。
0: 还在看多橡胶，
1: 已经不是原油了，是吧？
0: 对，就贴着橡胶嘛。
1: 行，好，那行，有什么我们再聊。谢谢王先生
0: 行，
1: 啊，谢谢浩良，哎，再见。来看看大家伙儿都在聊些啥。哎，我反正。我感觉你们会想知道，对吧？所以也帮大家问了一声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刚刚下班跑进来吧，辛苦了啊！蜻蜓平台上面尾号6316看到你了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了，星星我也看到了啊，可以来打个招呼。天地人和刚刚一直在提，对，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提过，ST 股票千万别碰，更不用说带星的 ST 股票是吧？星号 ST 股票其实是类似于退市的警示啊，一年内你要是这些事儿。当然了，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被带上新 ST，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市值没到啊，这个利润没够啊，是吧？还是其他的一些警示的这个不合法、不合规的一些相关的经营方面的事情，这个如果没做成，那就对不起，一年之内就退啊。所以他说，ST 的个股千万别碰，没好果子吃啊，不碰的话，然后同时也不要碰极致的抱团股啊！天地人和刚刚也讲了这个，另外发一路老鲁班刚刚说，我自选股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医药和白酒啊，感觉差不多，尤其白酒跌了好多年啊，应该肯定低于上证指数2638点的相关位置了吧？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各位在聊些啥啊？那有些朋友刚刚。反正这年头，这个说过的话也不用解释了，对吧？你回听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人家也在提，我买100马克一下，对吧？做个标记。 那各位最近在标记一些什么行业、什么股票？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城通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下午好。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双创的极致情况。

0: 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在最近的这2个多星期时间里以来的话，这种极致的情况已经开始有些变化了。我这样说对不对，海军？就比如说
1: 你
0: 抱得
1: 说
0: 没
1: 的
0: 有那
1: 什
0: 么
1: 么变
0: 紧，
1: 化？
0: 比如说，或者是这个资金抱团的分歧开始有加大，或者说，哎，这个你看是不是有些资金的有溢出啊，有高低切啊，有红利的表现啊，或者还有小伙伴来提说，哎，有没有那些所谓的我们讲老登股啊，所谓的那些这个。就大家心目当中的白马的一些股票，好像它的波动率有起来一点点。你心目当中有这样的区分吗？有没有？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分，
0: 没有
1: 但是我
0: 区
1: 认
0: 分。
1: 为最近的抱团股的话，的确有偏差，也就是说板块和板块轮动非常的快，今天炒 CPU，明天炒存储，后天炒芯片，大家想对吧？就是最近有可能在炒 MCL 等等一些其他的商用的零部件。那我认为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这也体现出了这些抱团股的坚韧。我觉得这样来说哈，也许投资人应该明白。最后我想探讨一点，就是我多说一句话，就是说。谁都知道这个地方的话有高估有泡沫，但是呢，投资者一定要记清楚，就泡沫什么时候破，不是说你觉得应该破，而是市场的行为决定它什么时候破。那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在1个月前、2个月前，我早就说了，估值太高了，估值太高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是带给投资者一种恐慌的情绪。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应该这么说，我应该告诉投资者。有泡沫，但是泡沫什么时候破，我不知道。那也许这样的话更合理一些哈。
0: 或
1: 所以
0: 者
1: 说，
0: 说
1: 你
0: 更
1: 像现
0: 严谨
1: 在，比
0: 一
1: 如说
0: 点，
1: 很多投资者，包括我们的客户，包括我们现场客户，或者是打电话的客户，包括我碰到的所有的我能接触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我怕怕。”但是我就回他一句：“泡沫什么时候破，我们做不了主。”哎，我这句话，我觉得我已经说到位了。至于说到投资者该怎么想或者该怎么操作。我觉得每个人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在泡沫里面游泳，有些人对于泡沫绝对的看空。
0: 不
1: 那
0: 参
1: 有
0: 与。
1: 一些人的话，觉得我一半在泡沫里游泳也挺好的，一半我在老登股里待着，反正我吃股息没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方案。哎，所以说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每个人对风险的管控能力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但是我想说明一点，我接触到某些客户，就是新客户。二三十岁，刚刚第一次炒股票的，或刚刚第一次投资股市的投资者，这一波他们的确比我们厉害，我得承认。哎，就这么简单。
0: 但就是你刚刚其实讲到的，你前面说的这一些，就是只要你理解这句话，它有泡沫，但最后刺破泡沫并不是某一根针，其实刺破泡沫的是整个市场的共有的行为达到。就像很多人现在经常讲的这件事情，就所谓合力促使了最后的这个情况。这个东西已经认知的情况下，最后你决定怎么做，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风险偏好能力不一样，没有关系的，对吧？这是知行
1: 对，
0: 合
1: 实际
0: 一的。
1: 上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我刚看那个罗伯特希尔的那个叙事经济学啊，他对于叙事经济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说的是，当故事在不断讲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相信的时候，这个泡沫是不会破的；但是当所有人开始逐步的不相信的时候，这个泡沫也就到破裂的时候。
0: 这是我这个星期第二次听到这本书的书名
1: 啊，真
0: 了，
1: 的？
0: 真的，真的是的，是的，
1: 啊，
0: 一点都没错，
1: 他不是一个假学者，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哎，
0: 叙
1: 我觉
0: 事
1: 得我
0: 经
1: 在反
0: 济
1: 复
0: 学，
1: 看这本书，我就发现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就是我们平时都是说有泡沫就非常害怕，但是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当市场所有人都相信 AI 这个故事，当所有人相信这个市场的时候，这时候是不会破的。但是当一半的人开始不相信，甚至60%的人开始不相信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开始有破裂的这种迹象。当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时候，那就是垃圾。哎，就这么简单。
0: 但是呢，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演进的过程当中，你又很难用一种完全就这个时候你
1: 你
0: 就
1: 无
0: 很
1: 法
0: 难，
1: 数据化。
0: 对，就是我想说的就这2个字定量，说一定是59%的人不相信，他还不会到底60%，不，没有那么精确这件事情，对不对？对，
1: 所以说就是每个投资者心里你都有心里面，就比如说我介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你心里都要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就是我想问问自己，现在我信不信？当你自己都不信的时候，我建议你及早出来。当你是相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问题呀。你既然相信，就应该长期持有，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没错，没错，这个就这件事情的行为本。

0: 这最后产生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海军？
1: 所以说我刚才认为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一点，就是你我们可以做三个评判，就咱们今年上半年1月份的时候炒得比较高的商业航天、脑机接口，加上这次的 AI，你又问问自己，为什么商业航天和脑机接口为什么没有炒得那么高？为什么 AI 炒得那么高？哎，我后来我就发现，对啊，挺简单，因为到了最后，大家都不相信商业航天了，那股价就一定是下跌的。但是问题是，越炒别人越相信，越炒别人越相信，越炒别人越相信，那股价就是节节高啊。
0: 对。
1: 所以说，我认为本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大部分人你信不信这个问题就是最关键的。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以前说用市盈率去判断它，市销率去判断它，用 DCF 去判断它，我认为我现在反过来回想自己，我错。对于这种叙事，不应该用这些东西去衡量它高估还是低估，应该用什么？大部分人信不信来去评估它，也许这才是最正确的答案。所以说我看书，我觉得，哎呀，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给我的启发，我也在学习，我也在不断的回顾自己以往说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当时2个月之前，我用市盈率去评判科创板的估值的话，我觉得我错了。
0: 当然，当然，我觉得从投资本身来讲的话，也有些小伙伴提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不停地去了解各种新的门派或者新的视角去看待，但是绝少在里面去横跳，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1: 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我看了很多的一些书以后，我就发现每次看书都给我一些启发，每次的启发就以后还会给我另外的启发。但是我认为这次的一个行情的确是应该说从我的所谓的职业历史上应该是难得的，也是一次教训，也是一次所谓的什么所得的问题。
0: 对，所有的经历其实对自己都是一种历练啊！谢谢城通证券的盛海俊，我没说错吧？叙事经济学，对吧？是这本书，
1: 大家
0: 叙
1: 去看
0: 事
1: 看，
0: 经济学。
1: 2003年出版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海俊，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啊，因为我看到有小伙伴在网上求书名啊，那我也再报了一下，对吧？我们经常讲叙事，对吧？宏大叙事怎样叙事？哎，如果各位复购了以后，回头来发发书评。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啊、这个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然后上海市气象台公布的天气是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是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57.78点，全天跌0.64%，深圳成指是15661.57点，全天跌0.27%。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一起来看看黄金啊，这个国际金价目前是4493.80，涨幅是0.60%。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 MLCC 的实际用途和未来行业前景到底如何？我们先来说说日常应用啊。 MLCC 的身影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的电子设备，最基础的就是消费电子，比方说手机、电脑、耳机、平板里面，它主要呢负责电路滤波、电源稳压，还有信号降噪，保障设备运行流畅、信号稳定。在智能家居领域，智能灯具、空调还有扫地机器人等设备都依靠 MLCC 实现电路稳定，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而目前增长最快、价值最高的场景是汽车电子和 AI 算力领域。新能源汽车呢是 MLCC 的核心增量市场，一台传统的燃油车大概需要几千颗 MLCC， 而一台智能新能源汽车它的用量直接翻倍。车载中控、自动驾驶、电池管理、雷达传感系统等等都需要高可靠、耐高温的车规级 MLCC， 对于性能和稳定要求非常高。与此同时呢 ，AI 产业的爆发彻底打开了高端 MLCC 的增长空间。AI 服务器、算力芯片需要高频、高压、高容量的 MLCC 来支撑稳定的运行。数据显示 ，AI 服务器 MLCC

0: MLCC 的需求量逐年暴涨，预计呢，2030年 AI 服务器 MLCC 需求量将会达到3700亿颗以上，五年增长超过5倍。目前的行业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低端消费级 MLCC 产能充足，竞争激烈，而高端车规级 AI 服务器专用的 MLCC 持续供不应求，头部企业产能常年拉满。放眼未来 ，MLCC 行业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 MLCC 市场规模将会突破260亿美元，行业长期处于增长红利期。其次呢是技术持续升级，小型化、高容值、高可靠、耐高温是核心的研发方向。纳米级介质、超薄层堆叠技术不断突破，持续适配高端电子设备的迭代需求。更加重要的是 ，MLCC 现在已经从普通的基础元件升级为战略核心元器件。过去呢，它只是电子设备的配角，如今呢，随着 AI、智能驾驶还有高端制造的发展，高端 MLCC 成为制约高端电子设备性能的关键零件，也是国产半导体产业突破的重要方向。目前呢，国内企业正在加速高端产能布局，逐步打破海外巨头的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MLCC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MLCC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MLCC 四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在这个一起来关注收盘的点评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缩量收跌啊，今天是调整的。MLCC 呢是逆势大涨啊，这个依然非常的强势啊。今天缩量蛮严重的，将近缩了4000亿啊。其中像 MLCC 啊，包括一些电化学品啊、湿电子化学这些都涨得不错，还有稀土延续强势，煤炭延续强势啊。但是像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白酒、石油石化啊、一般零售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跌幅居前的品种啊。包括 CPO 的权重啊，这些龙头创新高之后也有回调嘛。我们怎么来点评分析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呢？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3: 嗯，昨天尾盘的这样一个V 一下啊，就果然是证明了市场这个筹码松动还是有一个征兆的，今天果然就出现了这个持续的下落啊。这种回落的方向呢，还是一些这个前期就是说前期就涨幅比较就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些品种，比如说今天一些新能源啊，新能源做了贡献，然后白酒，还有石油石化，还有黄金啊，这些都不是前期很热门的品种和板块，但是呢，都是可能是受到了科技股一九分化、抱团越来越紧的影响，资金被抽血的非常严重啊。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4: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波行情，这一个两个月来吧，其实整个市场这资金活跃资金一直还是围绕着科技在做反复的一个挖掘，其他的方向呢，相对来说就是流动性被抽离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尤其整个市场成交量又进一步的萎缩，那么就像我们说水一样的，那肯定还是原来水多的地方它可能相对来说呢还剩得多一点，那其他本来干的地方呢可能就显得更干了啊，那么就显得就其他板块的一个流动性的影响会更加大一些。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就现在目前来看市场 就像我们上周说的，如果这里啊，比如说科技出现了回落，科技出现了松动，它不会有马上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板块起来的，大概率呢就可能大家都会跌啊，都会跌，跌完以后啊，它可能再看一下有没有些新的东西慢慢在产生，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市场有限的这些流动性呢，可能还是在以科技这个方向为主啊，形成一些局部的一些抱团以及局部的一些轮动。
3: 那么这种抱团的局部的轮动啊，就目前来说，这会形成一段时间继续下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集中表现吗？尤其是对于一些像今天其实 CPU 的调整还是非常非常微幅的。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以一月份这种当时商业航天那一波行情为例吧，因为当时一月份整个商业航天是市场的主线，在那一波行情级别非常大。那么同样的这一波啊，我们看到以 AI 和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一波科技的这波行情啊，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在这一波啊，我们看到上周科创50下跌以后，实际上就宣告着这一波的这个科技股啊，它的主升结束了。那我们一月份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商业航天结束以后呢，它也不是说直接 A 字形的杀下来的，它也是在高位反复的有一个震荡，然后一直持续到三月份的时候，从一月份然后一直震荡到三月份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那么同样啊，就在上周整个科技见顶啊，我们说指数吧，科创50见顶之后，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大概率啊科技也会维持着一个高位的一个反复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在反复震荡的格局中呢，也还是会有啊一些这个分支啊或者局部性的一些板块分支的一些机会啊，板块的一些机会。那同样的板块之间呢，也会科技里面也会有些轮动啊，你比如说最近 MLCC 就持续的一个走强啊，你比如说今天像那个12英寸大硅片啊，这个分支其实也是走的比较强啊，包括像今天还有一些细分的像光模块的液冷啊，今天有两个是20厘米的，对，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机会的，当然这种机会呢会更加的细分啊，同样难度肯定是要比在主升的时候把握的时候会更难一些啊，但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就比较考验大家选股以及这个交易的能力了。
3: 现在是6月初啊，因为大家觉得目前还是一个不看业绩好或者无法证伪业绩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到6月中下旬是不是大家可能对于业绩这块更为的担忧，有一些伪科技股是不是会出现一些筹码的松动严重的迹象？
4: 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些资金会提前去博弈这个上半年的这个业绩。其实最近大家看到易中天慢慢又走强了啊，实际上就是可能又有一些资金提前在对这个像光模块的这个半年报的业绩啊会有一些憧憬啊，就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中也讲过，就是你像光模块这种板块呢，就是业绩啊，就是比如说之前一季度的时候啊出来业绩出来前后啊拉一波，拉完涨完一波以后它横着，然后现在横到啊又要开始博弈这个半年报业绩的时候呢，它可能又会拉一波啊，都是这样的。就是成长，就业绩成长股呢，它都是，在就是涨完一波以后，然后它会横盘等待接下来下一阶段的业绩兑现，然后再涨一波啊，都是这样的。从目前来看，如果去博弈这个业绩来说的话呢，可能啊还是以这个科技这个方向更好一些啊。为什么？因为你说其他的方向，你说白酒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行业业绩，这种消费这种业绩，你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空间，对吧？你们业绩没有很大的这种憧憬的预期，那相对来说成长性这一块呢，可能还真的还只有这个科技里面啊，尤其是硬科技 AI 半导体这一块的预期会更加好一些啊，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随着国内的这个国产算力的不断的这个进度啊，下半年开始放量，那么相关产业链的公司呢，它的业绩至少啊环比逐季啊环比大概率会有一个提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要去看业绩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在这个科技里面的细分去找它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那其他的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你比如说其一些

0: 些资源什么的也可能会有啊，锂包括锂电也可能会有，但相对来说找起来的难度会更高啊，因为它可能不是那么清晰啊，它这个逻辑。
1: 那么，这个眼下这个位置上面啊，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很多的一些海外的公司的这种业绩的一个匹配度，就是 MLCC 呢，其实也是基于海外的，就海外的这个扩产啊，提供了这个元器件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和订单，对吧？然后这个有预期，像昨天前两天的这个走硅光技术，也就是英伟达提出来的嘛，以太网的这个硅光技术啊，然后拉了一波光纤。啊，然后今天光纤其实表现也还不错啊，另外就是说大家也都在关注说还海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提法，比如说 AIPC 这块会不会有？因为这不是英伟达在和微软在做这个合作嘛，要进入 AIPC，还有号称说宇树这方面也会有一个新的合作，对吧？就是做机器人应用 AI 应用这一块啊，当然当然6月12号大家会关注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海外的那个 SpaceX 它的一个上市 IPO，那对于我们整个科技股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看这些情况？
0: 最近其实很多情况下还是被海外带的，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其实我们科技见顶的时间要比这个就这个美股啊要更，因为美股现在纳斯达克还是没有明显的这个见顶嘛，没有明显的调整，昨天虽然跌了一点啊，但它还是没有明显的调整，所以最近其实很多的一些机会呢还是被海外带的啊，海外的一些消息面带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后续啊，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还是要进一步的关注一下海外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就科技这个角度啊，从节奏的角度，你还是要看一下海外的，这个比如说美股啊，或者是韩国这种股市它的一个变动啊，因为海外这一波其实已经涨了不少了，纳斯达克这一波已经涨了差不多30%了吧，那不可能一直涨下去的，它以后面也会有一些波动的。那一旦有波动的话呢，对于我们的科技呢，你要也是要注意一下啊，会有一些连带作用的。因为很多的一些科技啊，它其实还是跟着海外在涨啊，海外的一些逻辑在涨。那么如果海外的这些科技它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对于我们 A 股的一些映射股啊，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后面也是要留点神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纳斯达克什么时候会调啊？但是它一定会调的，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嘛。
1: 那么从眼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表现角度来说啊，你觉得这一轮19的科技行情，因为科技行情也走到19的这样一个极端了，什么时候抱团松动？我们怎么去观测它的一个信号？
0: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其实今年这个结构化就特别明显啊，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个数据，讲今年其实到目前为止70%以上的股票都是跌的，那其实只有科技这个方向呢相对更强，但是你说从逻辑的角度呢，你找一个其他的行业，它的一个行业和产业逻辑比科技、比 AI、比半导体更强的这个行业呢，也很难，你找不出特别强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后面如果科技分歧了，那可能会有一些板块轮动，但是轮动这些板块它的这种行情的级别呢，我预计很难去超过啊当前科技的这种行业的这种，这种行情的这种级别啊，这个我们是要注意的。那么科技如果后面调整下来啊，我认为还会是机会，因为科技啊，它这里不单纯的啊，你比如说 AI 和半导体，它不。硬件方面，它不是单纯的炒这个题材、炒故事，而确确实实在业绩上是有释放的。那今年国内大厂投了这么多钱，那么它都会反映在产业链啊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上，啊变成利润给体现出来。所以这里呢，可能一些科技的一些品种呢，它并不完全的是瞎炒，而是确确实实在业绩上会有一定的增长的。那么后面调整下来，它的一个。性价比出来以后呢，其实还是可以去把握的啊。它，可能短期涨过头了，但是跌下来一旦有性价比了，还是要果断的去参与啊。因为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行业的它的一个逻辑啊，其实是并没有受到影响。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除了它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高低切品种，现在事实也是证明了不会有高低切啊，并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反弹。

0: 的动力，大家也要这个就是仔细甄别，是不是？
1: 就是高低切呢，它是轮动。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在科技分歧的时候，有以煤炭为代表的一些这个涨价逻辑的一些品种，相对来说是走的比较好的。但你比如说最近这两天煤炭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焦煤，它的价格是在往上涨，对吧？那如果啊，我就是比如说科技后面进一步的，就美股那边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啊，从而拖累了我们科技的一个表现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去看切换的话呢，倒是可以去看一下涨价这个逻辑这个方向。像煤炭啊，像最近钨其实也在涨啊，钨也在涨，像那个制冷剂啊，其实也在涨啊，包括锡啊等等，其实也都是有涨价的这种苗头啊。那如果啊后面有切换的话呢，倒是可以看看这个涨价逻辑，因为涨价逻辑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对于某些资金来说，它的这个逻辑更加过硬吧。
0: 是。那么就是庄博觉得啊，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说，6月份的接下来的行情，在仓位管理上面，我们说这个控制风险上面，这方面要不要做一些更谨慎的一些操作呢？
1: 我觉得是适当要去做一下仓位上的控制的，因为，目前其实大家看到指数它也是一个重心不断下移的一个过程啊。虽然我们看到部分科技股还在不断的往上涨嘛，还在创新高，但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环境啊，市场情绪啊是在走一个退潮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在调整的时候呢，适当的还是要把仓位控制一下啊，控制一下，然后在可控的仓位的整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去抓市场的一些结构性机会会更加好啊，就行情好的时候啊，激进一些，仓位激进一些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现在行情，开始逐渐有所降温的情况下呢，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的控制的。
0: 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外汇分析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你好。
4: 主持人好。
0: 首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昨天美元走势。
4: 昨天美元指数震荡走高，回到99.5关口上方震荡，收报99.529，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3%，为4月8日美伊宣布停货以来的新高。那主要来源于美伊局势和经济数据的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尽管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利，有望在一定程度给地缘局势降温，但周三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了打击，随后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弹道导弹作为回应。美伊军事摩擦升温，给和谈带来负面影响，油价迅速走高，推动美元上行。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美国5月 ADP 就业人数意外增加12.2万人，创下16个月新高。其中，尤其小型企业在本轮就业扩张中贡献最为突出，这与前一日公布的职位空缺数相符。后者的主要贡献，也主要来自小企业。与此同时，5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超预期上涨至54.5，也是今年2月以来的新高，那回到了战前水平。这些数据的强势表现都为潜在的加息提供更大的空间。那利率调期市场将美联储加息时间点的定价由明年的3月往前移到了1月。短期来看，在地缘局势有实质性改善前，预计美元指数将保持高位震荡，可以关注明天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0: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元，我们分享一下昨天日元的走势。
4: 日元方面，美元对日元周三收报160.07，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1%。昨日日元持续走弱，并再度上破160，回吐4月30日汇率干预以来的全部涨幅。因此，首相高市早苗发出严厉警告，日元在欧洲盘出一度下破159.40。

0: 关口。另一方面，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昨日称，只要通胀风险超过经济下行风险，那么就必须充分讨论加息利弊，被市场认为是六月加息的一个明确信号。不过中东局势动荡且反复，那美元走强，日元再度受压，但市场对干预风险仍然是比较审慎。今天早上亚盘日元已从160掉头在 159.90 盘整，那预计日元短期内在外围和干预等多重因素拉锯下维持偏弱震荡。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嗯，主持人再见。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还会有另外的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目前的市场啊，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4: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哎，又感觉很难啊。
3: 哎，正好看到一财之道的新专栏《期货第一课》，主理人是我喜欢的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方若元老师。
5: 2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股市、期货和外汇市场。这不是一门讲完就结束的课哦，而是会成为你的定期更新、长期陪伴的投资同行者。
6: 一财之道最新专栏《期货第一课》正式启航，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期货”，开启你的期货之旅。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

0: 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姐。白颖姐你好。
4: 啊，王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缩量收跌啊，今天缩量还挺严重的，缩了将近4000亿啊。主要的这个跌幅的品种依然是在那个这个大部分的老灯品种当中，其实之前没有太多的涨幅，今天又开始出现新一轮的杀跌了。是不是资金又被这个科技股这个分流虹吸过去了？你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现象还存在啊，因为今天我们对比这个科技和低位的那些老灯，比较明显能看得出来啊。实际上，下午来讲的话，差不多也是同步出现了一波回落啊。但是，反观相对的这个半导体芯片也好，光也好啊，那么整体他们的回撤，基本上没有那么厉害。包括跟昨天的这个下午的这个回撤来比的话，那么相对还是扛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扛跌这个迹象，随后啊，一个相对高位的还在往上冲，一个相对低位的还在往下跌。那么大概能判断就是说，原来坚守在老灯里面的部分的这个资金可能熬不住了啊，随后形成了近一轮的这个杀跌啊。那么杀跌完了之后啊，这边资金出来之后，那么往上方的那个右上角啊，又往上去做了一个这个回补，或者是说这个回买也好、加仓也好的这个动作。所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这个迹象啊。那么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就是说整个资金在高低切也好，或者是说抱团的这种集中度啊，立马要出现明显的这个分散啊，就没那么快啊，整个还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同样通过一些数据啊，依旧还是可以看到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例吧，啊，我们可以去参考这个科创50，那么他们相对的啊一些 ETF 啊，我们先不说交易量的这个情况，但是在一级市场啊，还是持续在做一个流出的这个迹象啊，包括像从上周开始吧，我们也看到头部一些公司也是纷纷有一些减持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大股东离场的这个迹象在啊。那么这些实际上我觉得都还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啊，因为毕竟我们之前也是经历了好几轮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偏极端的这种抱团，那么最后的这个状态啊，我想大家都有经历过的话，不管是前一波的新能源也好，还是说光伏也好，还是说最近应该是在2024年6月份那一波的这个最早人工智能啊，当时还是纹身视频啊，我记得这个 ChatGPT 1.0到2.0到3.0到4.0，那么后面还是会形成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落。那么随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实际上也是要去引起关注的啊，这个点虽然不在科技本身啊，但是进入到了6月的这个中旬，应该是在17号左右啊，那么海外的一些经济数据啊，一些这个就业这些数据也要持续去关注啊，因为这会对于整个全球的一个流动性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一旦说出现这个收紧的这个迹象，或者是说现在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越来越高的话，那我想对于海外科技本身会有一定的这个杀伤力度。那么再加上国内这一段科技的这个上涨的核心驱动力，我觉得会有一大部分是因为海外 AI 链的这个带动啊，所以外部的一些变化因素我觉得也是要实时去做这个跟踪和关注的。对，
3: 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啊，出现的这种海外的一些波动啊，你觉得这是一种短暂的一些影响吗？就像之前一样，就是大家会不会过于担忧？什么时候判断它的就是阴霾被解除了？
4: 现在有情绪或者是说有这个接力盘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从某些交易层面来讲是比较难判断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下来了又上去了啊，甚至说有的可能还会打新高啊，比如说今天的存储芯片，对吧？那么在这个接力换手的过程当中，最明显的这种标志性的这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它上涨的斜率开始放缓了，随后就是。

0: 频繁在盘口波动会出现冲高回落啊，尤其是上午涨到下午跳水。那么一旦说这样的一个频次加快啊，斜率整体的这个放缓之后啊，包括成交量也好，那么慢慢会进入到我们讲的这个分歧或者是说瓦解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者最直接的什么时候出现高开低走了啊，这个大的一个放量阴线反包了，那么基本上也会形成啊我们说的这个见顶这个信号。那么目前从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他们的一个结构来看，创业板还是在多头啊，毕竟还在20天均线之上，对吧？我觉得均线也能够去作为一个趋势的一个参考点啊。那么，科创五零来讲的话，这2天应该是在20天附近在震荡啊，没有把前面高点打掉，所以这个位置，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分歧吧，对。
1: 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科技股也变得越来越结构化了，就是可能就也就
0: 对，
1: 10%的票，对吧，在
0: 是
1: 涨
0: 的，是的，
1: 啊。那么就是越是高位的，越是你不敢买的，它越是抱团抱得越起劲啊。这也是一些机构票的方向。你觉得这种状况会维持多久？
0: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之前我们聊到过一个观点，就是相对比较极致之后，就比较容易，而且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快了啊。那么从近期老登股再次出现杀跌的这个状态，就意味着刚才我们提到，在低位煎熬的人开始熬不住了。那我觉得最后这一批熬不住的，往往也是市场相对比较后知后觉的这一部分啊。所以从结构时间点来看的话，我觉得6月份差不多了，对。
1: 好，那么就是你觉得6月份整体的一个回踩的幅度啊，就科双创来讲，这个回踩的幅度会很深吗？
0: 这个可能还要看高位的那些抱团下来的这个速率吧啊，这个什么时候出现快跌的这个状态啊？但是也不是说一步就跌到位啊。如果按照周线结构来看的话，那么从高位下来正常情况啊，那么可能要破个5周均线啊，或者是说这个出现一个这个向下短期破位的这种结构，对。
1: 好的，再来看看啊，今天这个其他的一些热点，就大家都在关注说，下个从下周开始啊，就比较多的一些事件了。一个呢，世界杯魔咒开始了，另外一个就美联储6月10号还是12号，不是那个晚间有新的主席的这个讲话嘛？就会影响到利率的这个波动啊。你觉得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怎么来把握它？
0: 我觉得整体还是先要注意一下这个风控啊。那么实际上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就是当5月中旬这一波调整啊，反弹再反弹到4跳的时候，我们整体的应对策略还是先注意一下这个仓位上的一些管理啊，因为毕竟整体的这个调整是处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说大盘没怎么跌，甚至于说双创还在往上打新高，但是实际上相对还是比较割裂的。我看了一下数据，基本上我们这一波下来，大概有一大半的股票实际上是往下再下跌的，它的这个跌幅实际上是远超于我们指数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在风险管理这一块，我觉得6月份还是要适当注意。那么，一方面我们内部现在所形成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割裂和分化，那么外部来讲的话，还是会对于全球的这个流动性，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随后会啊，这个关联到啊我们的这个科技上面啊，所以整体6月份我们还是保持相对偏谨慎啊。但是呢，整体我们觉得这个风险是涨出来的嘛，机会是跌出来的。那么在真正开始出现同步性往下调的时候，我们觉得也会有一部分的啊这个机会点，不管是板块也好，还是一些个股也好啊，真正会跌出它自己的一些性价比。那么届时啊，我觉得相对比较偏理性的或者说偏机构的这个资金吧。啊，从抱团出来之后，或者是说场外比较理性的观望的这部分资金，啊，因为最近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体还是缩量的吧，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场外还是有资金观望的。那么等到说跌到一定的这个空间也好，跌出性价比也好，那我想啊，场外的资金自然而然会有一个这个回流啊，这个回补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现在可能，在不确定面前吧，啊，可能还是先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啊，那么届时再去等到挖坑下来的这个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对。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洁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呢会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这个直通公司，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天直通公司的具体的内容。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先进封装啊的玻璃基板。后摩尔时代呢，先进封装成为突破 AI 芯片性能瓶颈的关键路径，而玻璃基板凭借它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DCTE 还有高平整度，然后低介电的这样一个损耗，成为解决先进封装翘曲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理想方案，是后摩尔时代的重要技术方向。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玻璃基板行业的发展趋势啊，希望这些分析能给大家对于玻璃基板行业的新视角有一个启发。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兴硕。张兴硕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玻璃基板这个行业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好的，玻璃基板的发展其实是和这一个先进封装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目前来讲的话， AI 的主流方案是 CoWoS 的这一个封装，是将逻辑芯片和 HBM 装在硅中介层上，然后晶圆被切割成大型矩阵中介层，圆形边缘的废料区域会被丢弃，那通过中介层内部微小的金属线来整合左右不同的芯片的电子讯号。而由于这一个经由通硅穿孔也 TSV 连接下方的基板，会将信号导向下方，最终透过金属球与外部的电路进行连接，那么最终形成 2.5D 或者 3.D 的一个形态，从而可以减少芯片的空间，减少功耗和成本。这是 AI 算力需求带来的这个先进封装，而先进封装里面最核心的是 CoWoS 的一个封装。这个 CoWoS 的一个封装其实在生产的一个过程中，对于基板的需求是很高的。我们可以再来重新看一下这个玻璃基板。玻璃基板是无极载板的一种，过去的话其实是用在显示面板上面，而这一个无极面板的对应里面的话是有机面板，有机面板的这一个产值的话占到整个封装产值的80%以上，其中又以刚性载板为主。那么这一些的话主要采用的是一些 BT 的树脂材料，环氧树脂的一些刚性的材料。我们常见的基带芯片、功率芯片、数字模块芯片、应用处理芯片，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有机的载板。而与之相对的无机载板的话，除了玻璃基板之外的话，其实还有陶瓷载板和这一个金属载板。而玻璃基板的话，它的这一个 CTE 的树脂啊，其实更加接近于硅。这一个树脂的话是使得这一，因为这是单位面积的一个翘曲，也就是说在同等温度之下的话，什么样的温度会导致硅形面多少，而这一个有机材料的话形面度比它大。你像硅的这个 CTE 的数值大概是每摄氏度 2.77 PM， 而有机材料的话大概是它的这一个8倍左右，而我们所说的这个玻璃基板的话基本上是接近于硅的这一个参数，这使得它除了本身具有的这个定性绝缘性能之外，减少信号损耗和串扰，它的这一个机械强度和平整度也是比较高，这样的话能够实现高密度互联之间的一个精准层的一个层间对准。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随着 2.5D 的封装，包括我们前面的 CoWoS 的这种技术出现的话，使得这个玻璃基板成为接下来替代传统的硅基板和有机板的一个重要材料之一。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这个 PCB 其实也是有机制板的一个类型。而这一个 TSV 技术的核心的话，其实在于这一个TGV 的一个技术。这个玻璃通孔的话，就是在玻璃基板上穿个孔，然后里面填充一些导电的，比如说这个铜的材料，来实现芯片间的一个连接。那这一个的话可以说基于这个玻璃基板的封装分为两类啊，一类的话是这一个玻璃转接板，也这一类技术的话实际上是一种高密度的一个布线基板，还有一个技术的话是玻璃芯板啊。那玻璃芯板这个技术的话是传统树脂的一个替代方案，相对来说的话是直接承接裸的芯片，并且向下连接 PCB。 可以看到这一个玻璃基板的一个需求啊，其实也是在英特尔、英伟达、AMD、三星等公司的带动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很大的程度的话其实是和 HBM 的高频的宽内存和 AI 的加速芯片的大量的使用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从产业上来看的话，整个玻璃基板 它除了用于先进封装之外的话，在这个 CPU 也就共封装光学器件里面，作为集成玻璃，集成玻璃波导和 TGV 的技术，从而实现更高密度的一个互联，应用场景也比较广。

0: 而六 G 通信的话，对玻璃基板需求也是比较大，主持人。
1: 好。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上市公司啊，就 A 股有哪一些上市公司是跟这个是业务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上市公司具体的，比如说这个业务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从上中下游来讲的话，玻璃基板的上游其实就是，玻璃了。那这一块的话，主要是美国的康宁、德国的肖特这些公司是供应商，而国内的话，主要是这一个戈壁家啊。戈壁家在这个光学玻璃这个业务的话，尤其是特种玻璃，相对来说通过了多项验证啊。截至2025年末来的看的话，戈壁家及其子公司有80多项处于生效中的一个专利，其中在半导体和特种玻璃的一个技术的话，也是实现了一个持续的突破。那么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最近比较强势的这个京东方，京东方它 LCD 的面板已经早就做到了全球的第一名。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在这一个面板包括了车载的面板也是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最近的话是因为与康宁公司签订了合作备忘录，那么京东方的话是在生产能力具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而康宁公司的话则是在玻璃材料和半导体应用的材料具有优势。双方也是基于这个展开合作。除了这一个戈壁家和京东方之外的话，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个红河科技。红河科技其实本身做的是这个特种的一个电子部，那这一块业务的话，其实也是除了这个电子部之外的话，公司的子公司有一个叫黄石红河啊，做的是3微米的极细的电子级的玻璃纤维的纤纱啊，也是和这个业务相关。除此之外的话，你像之前和面板业务相关的沃格光电。啊，他以前的话其实是做传统的玻璃金加工，现在来开始的话，开始布局这个除了新型显示之外的话，也开始做一些半导体的一个先进封装。啊，旗下的子公司，湖北通格微的话，在光模块领域，包括半导体的齐柏利的先进封装领域，有一些产品的一个应用。其他公司的话，你像这一个蒂尔激光的话，则是提供了，生产玻璃基板的一些相关材料、相关设备，而宇华数控的话，则是来自于子公司。旗下的有些机床业务和这一个玻璃基板相关，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这玻璃基板这个行业啊，未来有没有风险，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波动啊提示？
0: 首先，我们关注到整个玻璃基板的原材料，尤其是玻璃原片和核心材料的话，还是比较依赖对外。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过的康宁和肖特这些公司，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当然，现在也有公司一些突破啊，比如说前面提过的戈壁家和这一个凯升科技。除此之外的话，你像核心的一些设备、激光的加工设备，而电镀和湿法的一些设备，包括电子化学的清洗，相对来说的话也是国外企业占优。但是国内的话也会对有点相应公司，包括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做激光的公司，还有做设备的公司。综合来讲的话，目前来看，整个玻璃基板对于工艺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个难度的突破还是比较大。而玻璃基板它还具有一个高宽深比的一个通孔和金属化的一个填充良率，这一个的技术的话也现在也是有待突破。所以整个玻璃基板的话，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突破的关键时间点，但是产业化的落地期间，谁的成本优势和产能上升得更快，可能市场更加关注。而未来看的话，玻璃基板的这个核心技术啊，还是关乎于整个 AI 芯片的一个增速啊，增速如果比较高的话，相对来说这个行业的景气度也会比较高。我们也看到，目前的话，海外的很多公司，也是加速布局啊，尤其是英特尔带领的，它旗下的这一个公司开始做一些玻璃基板的一个项目建设。那这个的话，也是竞争啊，使得整个行业的竞争也是趋向于激烈。综合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向上啊。短期的话，大家应该关注的是AI 芯片的一个增速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关于玻璃基板这个行业的点评和分析。再见。好，对于玻璃基板啊，今天盘面当中也是比较强势的啊，今天也跟各位做了这样一个分享啊。那么各位在盘面当中今天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互动呢？我看看啊，什么说到北证的吧？为什么北证涨不可以啊？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可以不可以啊，只是这个此一时彼时，没啥得失。说因为公募考核时间拉长了，所以抱团时间也拉长了啊，这样老登股就要熬更长的时间了。还有谁啊？我看看啊，这个有人说北证先天有问题，这波科技融资潮，北证错过了时机，而且接不住。然后是说到了风格漂移，对吧？我还看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点评啊。金桥祥龙说，现在是科技股的票市值大，下来对指数影响。

影响也会比较大啊，只有不断的在科技当中找热点啊，这个中报如果说还是好的话，那么科技还是向上啊，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在关注北证，说北证，科技大厂在南方啊，不会放着去北证上市啊，所以就是说，可能也是北证的池子比较小，所以没有那些很强势的科技品种，对吧？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面来交流啊，听友邦德说，全 A 等权指数周线已经死叉多天破位，就是，就会就低不断啊，就是什么叫会就低不断啊？好吧，各位在平台上面的交流非常热烈，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面交流啊。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 FM90.9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我是小亚。
2: 美国著名的广告行业期刊《广告时代》，他在1999年的时候呢，评选了整个20世纪的世纪广告词，啊 ，Diamond is for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3: 中文媒体里经常会把这句话说成是20世纪最牛或者说最伟大的广告语，但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这是20世纪最具价值的广告语之一，因为它以它背后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成功的在整个世界植入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观念，就是钻石等于结婚，等于誓言，等于浪漫的爱情，由此钻石也成为了最值钱的珠宝材料之一。
2: 这句广告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钻石供应商戴比尔斯 De Beers。 他不仅创造了钻石文化，也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垄断案例之一。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都牢牢地把控了钻石的供应和经销体系，建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赚钱机器。
3: 但这都是过去式了，这个机器在过去几年是迅速的失灵。2022年戴比尔斯的营收还是66亿美元，2024年就只有33亿美元了，一半了。2025年虽然微微提升，但是盈利的情况还在持续的恶化，从亏损2400万美元暴增到5.11亿美元的亏损。
2: 嗯，
3: 最新的消息是戴比尔斯的这个母公司叫英美资源集团已经在寻求出售它了。
2: 那这个当中呢，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培育钻石的崛起。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产品呢，彻底打破了钻石的定义，继而摧毁了原本的价格体系。而这个技术变革之外呢，同时又叠加了钻石文化的失灵。而整个这些大的变量，它的中心呢，就是在中国。
3: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戴比尔斯是如何构建垄断、维系垄断，最后不得已接受垄断已经瓦解的现实的过程的。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戴比尔斯如何建立垄断说起吧。
2: 嗯，反正这期节目我们戴比尔斯 De Beers 轮流会用啊，就是都可以，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垄断建立的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供应的垄断、销售的垄断和文化的垄断。那我们先从供应说起，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其实在古代啊，钻石也是挺名贵的珠宝，但是它和蓝宝石、红宝石一样的，就是名贵的珠宝中的一个，贵族的那种配饰上面布灵布灵的各种颜色都会有钻石。

0: 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因为它坚固无比嘛，古代的时候钻石就是一个工具来的，对，会修补玉器啊、瓷器这些，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都有记载。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钻石主要是在印度的一些河流小溪当中采集，就是那些河里面就有，你就可以淘出来，所以它的总量是非常少的，不能算是非常主流的珠宝。到了19世纪呢，事情才开始起变化。在1860年的时候呢，两个荷兰裔的农民，就是戴比尔兄弟，以50英镑的价格在南非呢买下了一座农场。10年之后呢，这个农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钻石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的金伯利矿。这个矿藏的发现呢，就让非洲一下子成为了全球钻石供应的一个中心。
1: 所以，戴比尔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两兄弟的 Bill，然后加个 S，是吧？
0: 确实来源于这两个兄弟的名字，但是这两兄弟不是创始人，他们只是恰好的买了这个农场。事实上面呢，他们没有从钻石上面赚到什么钱，因为虽然这个矿在自己的农场上面，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两兄弟，是吗？这个钻石矿的消息一经传播，就吸引了大批的挖矿人。那两兄弟呢，虽然这个农场属于他，但他们根本无力来保护自己的农场，无力来阻挡那些挖矿的闯入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选择几千英镑把这个农场卖掉了。虽然这个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是这个钱其实没赚到多少。与此同时呢，其实一个英国的商人叫罗兹，他是成为了这一轮钻石这个挖掘热潮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没有去挖钻石，而是向挖矿者来出租挖钻石必须用的水泵。
1: 啊，就是给淘金者卖铲子的一个变种。
0: 是的，通过这个原始的积累呢，他就开始收购小型的钻石矿。后来呢，他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里呢获得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收矿的这个进度又开始大幅的加速了。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和另一个钻石矿的巨头巴尔托纳合并，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6000英镑的那个就卖掉矿，最后就流转到罗兹手上了，以及附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钻石矿都被他给收购起来了。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南非绝大部分的钻石的矿产。
1: 这样去是一个很顺利的，就是自然的扩张过程，是吗？
0: 听上去是顺风顺水，实际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尔虞我诈。
1: 啊，
0: 就比如说最后一个重要的合并呢，就是罗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巴尔托纳这个矿业巨头的合并。其实两边原来是有些势均力敌的，然后互相谁也买不下谁。后来呢，罗兹就使了个招数，就是他们都各自看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的矿。罗兹呢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合作去把这个矿收下来吧。”然后怎么合作呢？就是你巴尔托纳把我这个罗兹，就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啊给买进来，那你就成为最大的巨头。然后呢，我获得什么呢？我就获得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结果呢，随着他之后不断的这个收矿啊，其实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通过一些比较微妙的操作，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巴尔托纳的股权不断的在稀释，因为整个公司的股本变大了嘛。那罗兹呢，则是暗地里边买下新增加的那些股权，使得到最后他在股份上面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控制股权。
1: 就实际上是一个反收购，只不过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收购。
0: 对，就是特洛伊木嘛。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罗兹创办的这个戴比尔斯公司就掌握了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的钻石的矿产，这就是所谓垄断的供应这个部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戴比尔斯公司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他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控制供应，制造稀缺。他当时他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市面上如果有新的钻石矿，就得属于我得给他买下来。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卖呢，我就放出一部分钻石的这个库存去打压价格，把对手逼退。
1: 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垄断巨头去打压小公司的手段，在标准石油这种案例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0: 对，他对此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钻石的这个价格能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控制供应的，就使得价格一直很高。但如果有人出现新的供给，价格不就变低了吗？他就要制止这种情况。他自己说话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叫做公司唯一的风险就是外面又开出新的钻石矿，人的本性就会让他们没命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受损。
1: 这种人凭什么批评人的本性啊？
0: 非常讽刺，是吧？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供应的垄断。当然啊，这个其实只是罗兹这个故事的 A 面啊，就他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他的 B 面呢，就是通过矿产等等生意，其实是在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和范围，就是跟别的一些欧洲列强来瓜分非洲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是更加惊心动魄，甚至包括他借用一些武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钻石矿啊等等的。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罗兹的一些传记啊。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去世了。 同一年呢，在当时的德属，就德国属的西南非洲殖民地，

0: 又开出了一个钻石矿。后来呢，这个矿的这个产量啊越来越大，那他的所有人奥本海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和戴比尔斯能够平起平坐的一个钻石行业的巨头了。
1: 嗯，这个奥本海默跟那个搞原子弹的奥本海默有关系吗？
0: 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字去查了一下，算是远亲，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但是实际上没啥直接的联系。那总之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钻石奥本海默啊，他就成为了戴比尔斯的董事会的成员，因为他已经很大了。他等于收购了一部分戴比尔斯的股份，但后来呢，他逐步的实际控制了戴比尔斯这个公司。自此呢，戴比尔斯也成为了奥本海默旗下的英美资源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1: 嗯，英美资源集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戴比尔斯的母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母子关系到现在是一直存续是这个样子。
0: 刚刚我们听讲了，好像戴比尔斯一直有一个易主的过程嘛。嗯，但实际上你不管他的主人是谁吧，这个钻石的供应商他自己的规模是一直在变大的，只不过是控制的人不停的变化，所以我们以公司为主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扩张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顺风顺水的。而且在这个易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这个垄断的 DNA 啊没有中断过。就是奥本海默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当家的嘛，新的一个主人了，他非常的认同之前罗兹创立的这一套奥本海默的成功的核心的道理。他在1910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常识告诉我们，提高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
1: 我这里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过去节目里也提过，现在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所谓违法的行为，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商业世界呢，至少还没有明确的建立起来这种是非的观念，所以很多公司还是理直气壮的会去追求垄断。
0: 客观上面来说，垄断肯定是会对商业的运转产生危害的。
1: 嗯，但是对于商业来说，垄断确实是能赚很多钱。
0: 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道德和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评判啊。那在奥本海默的治下呢，戴比尔斯就建立起了整个钻石垄断帝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销售体系的垄断。1930年代的时候，戴比尔斯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的销售组织啊，也就是后来的钻石贸易公司 DTC。这个组织呢，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机制，叫做看货会。英文叫 site holder， 这个呢就是戴比尔斯控制销售的一个核心制度。
1: 看货会跟我们现在比如说什么经销商开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听上去是差不多的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它这里边有个核心，就是控制看货的这些供应商或者说经销商的名单。戴比尔斯现在有可能有些变化，之前就每年办大概有10次的看货会，只有他精选的看货商才能受邀参加，就是邀请制。而且这些看货商必须满足所谓严格的财务和伦理标准，成为这个 site holder 呢，就是这个看货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他们就是钻石在全球的一级经销商了。
1: 嗯，
0: 接下来呢，看货会不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平等的过程，而是我觉得有点强买强卖了哈。戴比尔斯在其中是非常有绝对的权威的，就是看货商不能挑钻石。
1: 不是还不能挑吗？
0: 是这样，就是戴比尔斯会预先打包好一个钻石的包裹，就这一个 package， 看货商只能选择全都要
1: 或者不要，
0: 全都不要，你不能从里面挑一些你觉得好的钻石。
1: 听上去就是跟我们现在在路边买草莓只能一篮一篮买没有任何的区别是吗？
0: 就不能在一个一盒里面挑挑拣拣挑出自己的一个精选盒，不行
1: 不行是吗？
0: 对，
1: 就这也能答应吗？
0: 能呀，他们就吃下来这个规定了。因为可以想象，这个看货商的资格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了，因为它是供应商单独来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销售端，这些经销商啊，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的，只是小垄断。
1: 嗯，
0: 那他们通过这种小小的特许经营的这个权利，就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他们也就愿意去听这个戴比尔斯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呢，戴比尔斯就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垄断矿产的这个优势，就他能够精准的调控钻石市场的供应量，以尽量的减少价格，甚至他可以说他是可以控制价格的。当市场供应过剩的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充当了最后的买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钻石了，我把它会回收回来，市面上钻石相对比较稀缺的时候呢，它会再多放出一些供应，然后我自己的收益就可以增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我们过去讲欧佩克里佩克嘛，他们都是希望通过像减产啊或者增产这种方式来部分的掌控价格，但其实整个过程听上去就没有戴比尔斯那么顺滑熟练。
0: 他们没有像那种绝对掌控的经销商的体系嘛，因为这石油的这个销售还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他们只有控制端这边一个小小的阀门，但是戴比尔斯掌握整个系统的阀门。
1: 嗯，
0: 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在巅峰期啊，戴比尔斯是掌控了全球 80% 以上的钻石的生产，以及 80% 以上的钻石的贸易。但是啊，光有供应和销售的控制还不够， 就如果你消费者不想买钻石，你再去管控这个价格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就要涉及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文化的垄断，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广告语了。这里呢又要说一下消费者端的这个背景了。前面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钻石还是属于一个名贵珠宝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再到了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呢，钻石虽然是被认为也是奢侈品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婚礼和订婚的必需品，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很多人结婚根本不买钻戒，甚至在美国，钻石最主要的需求方或者使用者是当时的黑手党。
1: 等于钻石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的加密货币是吗？
0: 啊，对，是加密货币，没错。但是呢，就戴比尔斯他通过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长时间的一个文化塑造的过程呢，就把钻石和爱情啊、婚姻等等承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了。
1: 嗯，所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看了很多这个上面资料，我自己就大致的总结是有两条路线。在欧洲的路线呢，就是贵族王室这个上层路线；在美国的路线呢，就是大众传媒的路线，主要就是好莱坞。这两条路线，我先说欧洲这个比较简单。比如说在英国，他就会游说一些王室，让他们佩戴这个戴比尔斯的这些免费的钻石，我就送给你，然后呢你戴着，对吧？周游列国，大家就会看到了，逐步就有这个影响了。诸如此类，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让一些明星来佩戴啊等等的。
1: 嗯，
0: 美国这条路线呢，其实还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好莱坞这个层面上面。说起来，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点机缘巧合，或者说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当时呢，首先是戴比尔斯他联合了香奈儿，开发了很多钻石的首饰。在那个之前不是钻石还没有什么首饰这种东西嘛，就没有那么大规模销售的东西，那他跟香奈儿一起搞。但问题是呢，他搞了这个合作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个 campaign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失败，对吧？大家都吃不饱饭，还哪有空戴 bling bling 的首饰呢？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些饰品都已经做好了，变成库存了，对吧？那你总归要想办法把它给解决一下。那么当时奥本海默，就是初代这个钻石奥本海默的儿子呢，就联系了好莱坞，就说我把这些钻石的饰品啊，反正我也卖不出去了，我就免费的送给你，但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在电影里边呢拍一些钻石求婚的场景，尤其要拍一个场景，就是男主单膝跪地掏出钻戒，然后女主欣喜若狂。
1: 所以说这个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广告语是整个钻石文化或者是钻戒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比较开始成型了之后呢，在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广告再推出来，就它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其实这个钻戒的文化对于戴比尔斯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也精准的一个动机，就是它可以抑制二手市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
1: 嗯嗯，
0: 流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钻戒求完婚之后你不能二手卖掉，你不能流转啊。那这个就使得钻石变成一个价值极高但是没有转售价值的东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工作里面我们去讨论施华乐世奇的相对低价的水晶首饰，其实是二手市场上面流通率比较高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它跟钻石的区别你就可以看出来差距还是有，
0: 就那个东西大家买二手的觉得挺正常的。
1: 对，甚至就觉得放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就是
0: 你买一个二手的钻石钻戒的话，道德上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负担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文化塑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campaign 它其实上也是在美国的婴儿潮时期，
1: 就是终于碰上了好时候了是吗？
0: 所以这个效应就更加的放大了。但在这一些广告营销传播的这个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其实戴比尔斯也一直在做，就是给钻石分级。1939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他就和美国的宝石学院合作，引入了钻石行业首个通用的分级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4C 的标准。什么 4C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 C 开头的
1: 词，
0: 一个是切工，就是 cut，
1: 嗯，
0: 一个是颜色 color， 一个是净度，就是干净的净，叫 clarity，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就是这四个单词。这套标准呢，它除了给钻石定级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你钻石的卖很高价格是有理有据的，对吧？非常专业，你这个是什么定级啊，你的净度怎么样啊，什么 E 啊 F 级啊，那些东西都很明确了，那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就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体系了。
1: 问题是这个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一套体系，这不就是运动员给自己写了一套规则是这样吗？
0: 是，当然你可以说这什么什么切工啊颜色啊，当然确实跟你直观的那个感受是有联系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标准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面本来就有那么明确的嘛，对吧？
1: 嗯嗯嗯，
0: 它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分级使得钻石的溢价变得非线性了。
1: 为什么是非线性的？
0: 就你理解啊，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跟黄金一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十克的黄金的价格就是一克黄金的十倍？
1: 对，很简单的线性外推，对吧？
0: 对，因为黄金里面没有什么净度啊，对吧？没有切工的是吗？ 但是在钻石里边，因为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再通过很多宣传，就会使得一个比如说四

0: 克拉的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钻石，它的价格绝不会是一克拉钻石的四倍，而是数十倍。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在奢侈品或者一些珠宝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对，珠宝比较常见，就大的就是牛逼。
0: 对，一块大的玉，对吧？一个特别脆的一个翡翠，对吧？那肯定比一个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镯子要贵很多，就是、这种概念、
1: 嗯。确实，
0: 那它就产生一个效应，就使得整个钻石市场的总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也使它坐实了奢侈品的定位，因为只有奢侈品才可以这样定位。
1: 嗯，
0: 这也是过去为什么黄金饰品大家觉得这个生意不太好做的一个关系，就是它不是非线性定价的，你老是跟黄金的这个克数紧密的挂钩，它是个线性的，
1: 就工艺什么后来才在定价里面产生一些作用。
0: 对，就是比如说老铺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逐步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
1: 嗯、
0: 钻石它没有这个包袱，过去这套就比较厉害。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已经完成了对于钻石的文化塑造，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刚需的奢侈消费品，它变成了求婚时的一个刚需用品，非常贵，不能投资也不适合转卖。这种市场定位呢，在配合戴比尔斯在供应和销售上的垄断，使得公司最大程度挖掘钻石的商业潜力，而且还把大部分的收益都归为己有。
0: 嗯，
1: 这个时候戴比尔斯的商业模式已经跟它的产品一样显得坚不可摧。
0: 但盛极而衰啊，戴比尔斯的垄断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1: 那现在我们说戴比尔斯最大的敌人肯定就是培育钻石，是吧？
0: 嗯，但是其实我们要说这个裂痕呢、啊、在这个培育钻之前已经有了，因为培育钻石啊是最近的小十年发生的一个事情，但在那个之前啊，其实戴比尔斯的垄断已经被削弱很多了。我们可以总结两个比较重要的冲击吧，一个就是新的竞争对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反垄断的监管或者一系列的监管吧。
1: 嗯，
0: 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竞争对手。照我们前面的说法，对吧，初代的掌门人和二代的掌门人，就这个奥本海默家族啊，他们建立的就是一个有矿就收露头就买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吧？
1: 确实。
0: 而且就是戴比尔斯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技术研发。
1: 不是，他有什么技术可以研发？
0: 这个采矿呀，这个地质挖掘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你不能老是等别人发现矿石的矿之后我再来买，我不是很费钱，
1: 就是、要主动出击，到处找矿。
0: 对，他就主动去勘探钻石矿，我自己能够挖出来，那我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1: 嗯、
0: 但是呢，毕竟世界那么大，你不可能对每个地方都勘探的非常清楚，也不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嗯、
0: 那有一些鞭长莫及的地方呢，就开发出了大规模的钻石矿。
1: 在哪里呢？
0: 比如说苏联。
1: 哦，
0: 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苏联开出了很大的矿。
1: 嗯，
0: 那当时戴比尔斯就非常的紧张。不过这老牌帝国主义延续下来的公司啊，确实非常的老道。他们在1950年的时候成功的与苏联达成了协议
1: 啊，
0: 就他们收购苏联生产的这些钻石有一个明确的价格的，然后呢你苏联别去卖了，我来帮你卖到外面去。
1: 哦，那其实对苏联来说是好事情，就是稳定的外汇收益。
0: 是的，当然它也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比如说苏联那个矿它虽然量很大，但它主要还是碎钻，大克拉的那种原钻还是比较少的，
1: 是没有特别到奢侈品级别的钻。
0: 对，但是戴比尔斯肯定也希望，因为这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嘛，我把这部分一定要收住的。他确实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不是解体了吗？
1: 嗯，
0: 但这个合作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在俄罗斯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埃罗莎的一个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国有公司了。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他、
1: 嗯、
0: 就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商之一，并且呢，因为这个过去的合作已经打破了，所以他已经绕过了戴比尔斯的看货会体系，直接的销售钻石。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增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就使得到了90年代，包括到了2001年的时候，其实戴比尔斯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钻石供应上面已经跌到50%以下了，
1: 就是世界上不只有一家公司卖钻石。
0: 对，就是它从垄断变成了寡头。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接下来第二个冲击呢，就是各种监管，尤其是反垄断的监管，这个主要就是在美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过很多次了啊，不过这个过程啊比我想象中的要漫长非常非常多，它是从二战之后延续到了21世纪。
1: 嗯，这么久吗？
0: 嗯，据说他们美国政府跟戴比尔斯最早一个矛盾呢，是在于二战的期间，因为钻石不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有工业钻石的需求，
1: 嗯，
0: 实际上在军工里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在很多军事的包括武器啊等等里面，它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美国政府就希望戴比尔斯能够提供钻石给他做军用的这个用途。
1: 嗯，
0: 戴比尔斯拒绝了。据说他的考量是觉得以后这些工业钻石万一以后你打完仗之后再流转到市场，
1: 我把这个武器拆了把钻石拿出来我的市场就乱了，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结了这个梁子之后呢，在1945年二战之后呢，美国的司法部就起诉了戴比尔斯违反了垄断的法律，之后1957年1974年还有很多的诉讼，这些诉讼呢就是对戴比尔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很大的损耗。 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 De Beers 无法在美国直接做生意
1: 啊，
0: 就是美国就在我自己的这个地盘这边，你 De Beers 不能进来了，因为你会违反了垄断的法律，
1: 嗯，
0: 就没什么好说的，你肯定垄断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没法去禁止他在欧洲的生意，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欧洲的公司，
1: 嗯，
0: 当然 De Beers 你看到很多钻石啊什么他还是会在美国卖的嘛，他就不直接销售，
1: 就是通过那个看货会经销商体系来买。
0: 对，然后他这个钻石毕竟还是在一些饰品上面，那些饰品可以在这边买，
1: 不管你作为供应商的 De Beers。
0: 对，因为 De Beers 他有自己钻石的品牌嘛，他后面有些直接销售的一些部分，但反正这个部分就没有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海外已经管不了了嘛，告了这么多次，其实 De Beers 一直都没有和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和解，就所以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现在。那后来到了1994年呢，美国的司法部又发起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还是打到他的要害了，就蛮有意思的。这个诉讼实际上是告的是 De Beers 和通用电器，就司法部指控他们达成协议抬高工业钻石的价格。De Beers 他也供应工业钻石的，然后跟通用电器他们有个价格的协议嘛，其实就是工业钻石你也不能太便宜对吧，就不能影响到我这个消费的钻石。2004年的时候呢，反正就 De Beers 终于的认罪，然后接受和解了，整个过程又延宕了非常非常久，一些赔偿啊等等的。到了2008年5月27日，这个事情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么 De Beers 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给消费者和经销商总计要赔2.95亿美元赔偿，
1: 听上去挺少的。
0: 对，不多不多。第二个呢就是他被禁止垄断全球的粗钻和成品钻石的价格，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他必须接受美国法院的管辖，场地管理管到你了。
1: 好吧，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经典的垄断案例真的被打破，其实花了半个世纪。
0: 是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其实 De Beers 已经不是垄断公司嘛，我们讲到就是俄罗斯的公司已经起来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顺水推舟借着这个台阶下的这样一个过程，反正我已经不垄断了，那我确实也掌控不了价格了，我就接受这个管辖。即便如此，钻石的饰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即便它没有一个完全的垄断地位呢， De Beers 在之前的就是十几年的年收入依然有大几十亿美元，不像过去那么独占了而已，还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机器。但是呢，接下来培育钻的兴起就从根本上打击了 De Beers 的垄断支柱，因为它让钻石的生成时间从几十亿年变成了几周十几天的时间，理论上钻石就可以无限供给了。
1: 培育钻这个东西我最早是在 A 股的概念板块轮动里面听说的，就是要不然肖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工艺。
0: 是，我也是上次在一个活动里面就是听猫草老师和梁老师他们也是聊这个投资和品牌的时候，他们讲到了培育钻这件事情，因为也是股票的证券市场研究才了解这个行业的。简而言之啊，培育钻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人工的培育了钻石。
1: 嗯，怎么培育呢？
0: 它是通过一些像高温高压的方法，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化学气象沉积法，反正两个方法，这实验室里面造出来的钻石。这边我首先要厘清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另外两个名词吧，叫莫桑石和锆石。
1: 嗯，锆石以前还是蛮有名的。
0: 他们就属于叫仿钻，
1: 就是长得很像钻石。
0: 是的，莫桑石和锆石呢，其实都是属于仪器可以稳定的分辨出它跟钻石不是一个东西的，从物理啊这个性质上面跟钻石确实不一样，只是看上去很像。但是呢，培育钻它就是钻石，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和天然钻石几乎毫无区别，不要说肉眼了，绝大多数的专业设备也是分辨不出来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专业设备都分辨不出来，你要分辨的话那个成本比那个钻石都要贵。这个呢就是培育钻的核心的优势，你长得像鸭子，叫声也是像鸭子，
1: 看上去也是
0: 鸭
1: 子, 鸭
0: 子，那你就是鸭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1: 或者就是类似于天然海盐和人工精制盐。
0: 对，这都是氯化钠，
1: 都是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概念。
0: 是这个概念。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到了2018年，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就修改了钻石的定义，承认培育钻就是真钻石，
1: 彻底把这个问题就打破了呀。
0: 对，这就法律上我也不区分了，实际上呢你也分辨不出来，钻石的定义就被彻底的改变了，这个供给就变得非常无限了，就这么个过程。
1: 所以说就是培育钻大幅的冲入市场是吗？
0: 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之后它的产量就大幅的提升，价格也大幅的下降。其实2018年的时候啊，培育钻石的价格还是还蛮高的，大概是天然钻石的 90%。
1: 培育一个钻石
0: 也
1: 挺也
0: 挺
1: 贵
0: 的。对，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10，10%。换句话说，培育钻价格在7年里面也跌了大约 90%。 而整个培育钻的市场规模呢，实际上是从10多亿美元增长到200多亿美元，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供给和价格巨大的变化啊。到了2025年，超过50%的订婚戒指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培育钻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讲到这里就要问了，这个培育算到底是哪里培育的？是为什么过去没培育出这么多，这两年一下就这么会培育了呢？
3: 对，我们开头其实已经剧透过答案了，就是在中国。具体而言呢，是中国河南省的柘城县，这个柘是一个木字旁和一个石头的石这样一个字啊。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球培育钻行业的产业中心，整个河南也占据了全球培育钻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2: 这个县又是怎么这么会做钻石的呢？
3: 根源啊，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竞争对手还有点关系。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 De Beers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苏联开出了很大的钻石矿嘛。
2: 嗯，
3: 开出了很大的钻石矿之后，它这个钻石产业肯定就起来了咯。所以呢，其实苏联的钻石啊，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当然那个时候的主要供应的作用是 for 工业的
2: 啊，军工
3: 金刚石。但是不是1960年代中苏交恶了吗？那么中国就失去了工业钻石这个天然的供应的货源了，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咯，自己生产。那经过很多时候的发展，对吧，然后后来就选择了在河南这个地方扎根。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在河南就已经比较大了。选择河南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交通比较便利，而且电力的供应非常的稳定。那么为什么需要电力稳定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当时在河南主要产用的是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两种方法里面的高温高压法。高温高压呢，就需要大量的用电。其实这个培育钻的主要的，如果算这个毛利的话，就是投入和产出的话，投入的主要就是电费，产出来就是钻石。
2: 嗯，
3: 所以这个电费是很核心的。
2: 对，中国的工业电费价格比较低廉，其实一直是在工业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隐藏优势。
3: 是的是的，就包括在很多产业里面都是这样的。
2: 之后就是跟那种什么特色小镇路子一样，就是整个产业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级的水平。
3: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1980年代它已经有了嘛。
2: 嗯，
3: 之后的几十年呢，其实主要的时间里边，这个柘城的钻石产业主要还是军用和工业用途为主。一开始军用，后面一开始主要是民业的工业用途了啊。就是这个金刚钻其实还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用的。最近的十来年呢，它开始转向珠宝类消费类的钻石的培育。这里边的核心变量呢，其实还是技术。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培育钻的这个核心设备能力更强了，能够做更加精细的事情了。过去的工业钻石对于我们前面讲的4C 里边的不太要求的，
2: 都不要求嘛。
3: 对，就是颜色你也不需要要求，我不需要它是很透的，我也不需要它很干净，对吧，有些杂质没关系、
2: 嗯、
3: 我不需要它很大，该是怎么样大小我只要培育出来就可以了。
2: 切工也不太讲究，
3: 也不需要一个4克拉的大钻石来切工
2: 啊。
3: 所以这些部分它都没有要求。过去这些工业的钻石或者这些金刚石，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当消费钻石来卖的。而且呢，那些设备其实它也控制不了像净度啊体积啊等等那些东西，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克拉数了，它这个净度啊
2: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3: 对，颜色会有问题。那现在它的技术更加可控了，它能够根据设计啊然后来培育这个钻石的结晶，就使得这个培育出来的人工钻石就能够符合珠宝的消费的标准了，
2: 逐步向原来戴比尔斯设计那个 4C 的标准去靠拢了。
3: 是的，就是能够做克拉数比较大的，然后颜色和净度都很不错的一些钻石了。那然后呢，就一部分的企业发现了新的这个业务，就开始拓展了，逐步就开始做大了。除了中国培育钻的这个最早原钻的这个生产基地以外，培育钻还有一个重要的价格低廉的原因是另外一个生产基地，另外一个产业基地，就是印度。在印度那边呢，是一个抛光加工这个钻石的产业的中心，而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主要是靠人工的，而印度的人工非常的便宜，所以在那边主要是做这个的。在那里也加工一个1克拉的钻石大概只要10几美元的人工。
2: 好便宜。
3: 在中国有可能是小几十美元，然后在欧洲的话有可能是上100美元。所以现在啊，一个经典的培育钻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在柘城生产的这个原钻的钻石，
2: 嗯，
3: 运到印度的比如像苏拉特 这样的一些地方做加工，最后呢再到比如说比利时安特卫普这个交易中心做切割，最后那个切工还是会非常的掌握在一些核心的所谓老师傅的手里边。
2: 嗯，
3: 但前面的加工啊抛光那些事情实际上都在印度做了。
2: 嗯，
3: 最后这个钻石的标下面呢会显示印度制造或者比利时切割，它不会写原产地，但实际上它来自于一个河南浙城的工厂里面。
2: 感觉按照美国人对于什么 Made in China 的标准，这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到底在哪一步发生了完全的质变？
3: 是是，
2: 可能还是在中国，对吧？
3: 对，那肯定是从一个碳变成了钻石嘛，
2: 嗯，
3: 对吧？
2: 从你刚才这个介绍里面，我感觉培育钻的价格不断下探是一个听起来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说有一个这么有好的一个平替能够出现，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就发现它的本质上这生产成本就是电费，
3: 嗯，
2: 反而是一个线性定价或者说一个很容易定价的东西，
3: 嗯，
2: 就把奢侈品这个属性就给去掉了。
3: 是的，
2: 这样只要产能一爆发，供给一增加，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3: 是的，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自然的选择嘛。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工厂都可以搞培育钻的吧，有一家工厂先搞起来了，然后以一个原来钻石 80% 的价格卖出去，它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别人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想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以 70% 的价格来卖，
2: 嗯，
3: 60 50到现在就可以越来越低了，就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情把 De Beers 原来挖矿的这个供应的垄断彻底打破了嘛？没有这个支柱啊， De Beers 原来的生意就确实是做不下去了。
2: 所以怎么应对呢？
3: 应对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要说到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不是给培育钻证明了吗？当年呢 De Beers 就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培育钻的品牌叫 Lightbox，
2: 打不过就加入了
3: 啊，对的，当时都会这么来说他。但是还有一种就行业里面的主要的观点，就认为De Beers 推出自己的培育钻品牌，实际上本质上是想要摧毁培育钻这个行业。
2: 嗯，
3: 当时他这个牌子的定价是每克拉$800，这个定价在当时啊是比市面上的别的培育钻要更便宜的。那他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这个品牌先把别的培育钻给打掉，就跟过去他对锌矿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类似的。
2: 嗯，
3: 其次呢，他希望给消费者塑造一个心理，就是说培育钻和天然钻就是两回事情，不然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价格定的这么差别这么大呢？那你这个 Lightbox 的这个产品它也不会做什么很大的婚戒钻戒的，不会的，它做的这些日常的小饰品，就钻石的饰品，就是让你在概念上面区分开来，培育钻就是做一些便宜小东西的，我的原钻才是做真正的贵的大钻戒的。
2: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肉眼无法分别培育钻和原钻有任何区别，我总不见得随身带个证书我这个是原钻，这个傻不傻？
3: 对，就是你自己不做培育钻的钻戒，别人可以做呀。
2: 对啊，
3: 所以他这个如意算盘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他一开始定那个价格培育钻比别人要便宜嘛，
2: 嗯，
3: 他后面不是价格一直暴跌嘛，你也不可能跟着一直暴跌吧，价格的这个本来的优势早就被浙城给打下来了。那他的第一个算盘就是用自己这个 Lightbox 这个新的品牌吓退新的玩家，这个做法就没有成型，没有实现。第二个点呢，就是许多的钻石商并不觉得 De Beers 是在把培育钻和原钻做切割，他认为你推出了 Lightbox 那你就是也承认了培育钻，你在事实上你也承认了，对吧？你认可了 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定义了，
2: 我们做也可以啊。
3: 对，就是行业大佬都做了，那我们也做，对吧？那就是培育钻就开始都做起来了，
2: 变成了一个大乱炖。
3: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Lightbox 大失败，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成立不到8年就关闭了。
2: 不过我感觉就是 Lightbox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失败，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的点是对的，就是比如说小的钻日常佩戴这个点，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消费者已经不太白银那个什么钻石红圈一套的永流传这个东西，结婚率也在降低，结婚时候买大几十万的这个钻戒也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像中国这几年大家都喜欢买大几十万的金饰，
3: 是的，
2: 所以说本身戴比尔斯最早建立起来那个文化垄断支柱已经在松动了，
3: 嗯，
2: 而培育钻呢正好在加速人们在这个事情上思想的转变。
3: 是的，如果我们回看 De Beers 塑造钻石很久远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地区和时间上的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的。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在美国是吗，在好莱坞，那个是在婴儿潮的时代它建立起来了。之后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比较完成了之后，它其实逐步的转向了亚洲，尤其在那个60-70年代70-80年代实际上转向了日本。
2: 就是哪里是婚恋高峰它就往哪里转是吧？
3: 对，哪里是婚恋高峰，哪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个市场地区，它就往那个地方转。实际上在现在在日本的话，很多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对钻石这件事情比较牢固的认知的，
2: 嗯，
3: 他们这套新传统还蛮认的。后来包括他去韩国也有很多，那么到了90年代包括21世纪初的时候，那在中国他逐渐建立起了这套的说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大，需求也很大，所以 De Beers 有段时间实际上还是蛮仰仗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文化转变的过程， 当你整个结婚的需求也好，或者说这个文化也好发生转变了，就像刚刚岳老师讲结婚率在降低啊等等这些情况产生了之后，你这套说辞在一个很大的市场里面也不奏效了，所以本身其实大钻戒这套东西就已经开始失灵了。
2: 嗯，
3: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买钻石的人很多的这个需求已经潮水退去之后就简化为它是 bling bling 的非常好看的，
2: 跟古代的那个对钻石就是所有的珠宝当中一类其实一样的。
3: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定位就更加低，因为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就贵族啊身份象征的，现在就是好看，它就不再是一个稀缺品了。其实这个就是在文化上面也动摇了它的一个垄断的根基。
2: 那所以说现在的 De Beers 还有什么应对之策？我感觉没什么牌可打了。
3: 我们看到他在2023年的时候重启过一个营销计划，就是要再搞 A Diamond is Forever， 他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slogan 叫做 Seize the Day， 就抓住这一天，就还是打订婚这个牌。
2: 不就是炒冷饭吗？
3: 是，就另外就是他在强化原钻的稀缺性，还是希望就是说原钻是独特的，比如说给他的原产地的标签啊，甚至跟这个区块链合作在一起，还有就是要搞透明的供应链。因为我们知道有段时间其实所谓的血钻说法是非常的流行的，就是说你原初在开采这个钻石时在非洲实际上是有用奴工啊，包括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一些行为，
2: 然后你现在要反过来把它包装成一个故事。
3: 对，后来就是 De Beers 他肯定是承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改进，他就是宣称再也不用奴工了等等，有很多的改进。那么他这个做了个改进之后呢，他也希望在 CSR 的传播上面要做一做啊，说自己现在是会支持当地的社区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努力，使得原钻本身的形象更加的提升一点。另外还有一条新的路呢，就是新的工业钻石。De Beers原来也在做这个部分嘛，但是现在其实高水平的工业钻石的需求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增加的，就是半导体和精密加工领域。
2: 其实前段时间这个日美协定里面关于这个部分还是有点重视的。
3: 对对对，是的，
2: 它其实也是或多少带了一点点 AI 概念的一个公司，
3: 就是也想要做意想不到的 AI 股是吧。
2: 嗯，
3: 乘上这个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彻底的转型也还不错。但无论如何呢，过去辉煌的消费钻石的垄断时代就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了。
2: 其实相比于它这几年急速衰落，它之前的辉煌能持续那么久反而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个当代的商业体系里面，如此彻底的垄断往往是很难维持的。像《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长夏之后必然是更长的冬天，客观规律如此，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祥文杰，
2: 我是小亚。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都知道，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面引用一些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做分析和对比，
1: 而且每次都要加一句免责声明，就是这些内容不做任何投资的建议。不过这的确是财经报道当中常见的一个合规的要求啊，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证券从业的资格证，那直接讨论上市公司的话会有荐股之嫌，
2: 也是趁此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每次都有这句话啊。话说回来，在引用上市公司财报数据的过程当中呢，我其实经常会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涉及到对比多家公司业绩的时候呢，他们的财年的起止点很容易对不齐，造成实质上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1: 这个对不齐其实比较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有的公司的财年是截至到12月31日的，有的呢什么3月31日，所以就对不齐这种情况是吧？
2: 对，你说这种其实还算好的，因为比如说像后面那个公司3月31号截止的，如果它能够披露季报的数据，那我们其实可以按照季报数据把它手工调整一下，把它对齐嘛。
1: 因为它差的是一个季度正好。
2: 对，正好是一个季度。直到后来呢，我发现有些公司的财年的截止日期堪称是随心所欲。
1: 确实啊，你举点例子要不？
2: 随便举两组例子啊，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而且正好都是同行业的。一组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提过的沃尔玛和 Costco。沃尔玛的财年截止日期是1月31日，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从自然年的2023年的2月1日覆盖到2024年的1月31日。
1: 明明叫2024财年，其实真的跟自然年的2024相关的只有一个月。
2: 是。而 Costco 的财年截止日期呢是9月的第一个周日。比如说它的2024财年就是从自然年的2023年9月4日开始到2024年的9月1日。
1: 这是什么感恩节吗？第几个周六周日的这种感觉啊，这都不是一个财年截止日期不固定的问题了，这都没有按照365天来啊。
2: 啊对。关于为什么 Costco 会用这个方案呢，我们之后再解释啊。再举一组例子跟这个类似的，分别是 Nike 和 Lululemon。Nike 的财年截止日期是固定的5月31日。
1: 对。对
2: 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自然年的2023年6月1日到2024年的5月31日。而 Lululemon 的财年截止日期呢是1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自然年的1月29日开始到2025年的1月26日。
1: 随便吧，其实你后面报那些日期我已经完全晕了，都没有过脑子啊。不过我相信听友们应该能够非常清楚的理解什么叫做对不齐了啊。刚报的有一月的，有五月的，九月的，还有按照什么第一个周日算的，最后一个周日来算的，这都是没有规定的嘛？就为什么他们会对不起呢？
2: 举完例子感受以后，我们确实就可以具体聊聊为什么会对不起这个问题了。答案呢，可以粗略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上市地或者交易所对于财年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另一部分就是行业内部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惯例。那先说第一个部分啊，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那美国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对于上市公司的财年没有什么明确要求的地方，也就是说公司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确定一个财年的起止日期，已经上市公司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发一个公告来更改自己的财年计算方式。当然你这个中间改财年肯定会造成投资者的困扰，因为我就没有办法横比之前年份的数据了嘛，那这个就要求上市公司改财年的同时要把之前历年的数据相应的调整好，然后再做一次披露。
1: 那你刚才说有的市场是没有规定的，那就是说有的市场是有规定的
2: 啊？对，因为对于 A 股的上市公司来说呢，他们财年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的，统一是每年的12月31日截止，这个跟自然年是完全重合的，这就省了很多的麻烦，
1: 舒服。
2: 那对于香港的上市公司来说呢，大部分公司也会选择结在12月31号这一天，不过港交所对于公司财年的起止日期没有硬性的规定，你理论上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好日子，比如说新鸿基地产它的财年截止日期就是6月30日
1: 年终吧也行。
2: 另外有个特例是阿里巴巴的港股 9988.HK， 它的财年截止日期是3月31日，这里有两重考虑。第一呢，是因为它先在美股上市嘛，要两地上市最好是跟美股保持一致。第二呢，是据说他考虑到了他的大股东软银有并表的需求，而日本的

0: 大部分上市公司财年的截止日期是在
1: 三月
0: 底。不过日本在这方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
1: 是是是，
0: 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销，它的财年是划到八月底的。木记的母公司良品计划是划到二月底的。
1: 第一个的话就是讲了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他们没有要求，所以他们可以乱来，是吧？
0: 是的。
1: 那你刚刚讲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0: 就是所谓每个行业的客观规律嘛。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例子里面不难发现，零售行业堪称是胡乱划定财年的重灾区。这个是跟行业本身的淡旺季有很大的关系的。在美国，圣诞和新年肯定是消费的最高峰。如果说你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你想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也就是 Q4 的业绩最好看，大概率你就会选择跟沃尔玛、Lululemon 一样，选择在1月份结束自己的这个财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假设这个消费者有退货的需求，他大概率是会在买完东西以后一到两个月提出来嘛。如果说财年是在1月份收尾呢，你整个 Q4 的业绩其实是比较真实，也比较正常平滑的。如果说你是在12月份收尾呢，你的 Q1 就会非常的惨淡，
1: 就 Q4 和 Q1 会差很多。
0: 对，那在中国呢，我们不仅每年有两轮大促，春节前啊，其实还有一波消费的高潮，而每年春节的具体日期又是会变化的，所以对于电商公司来说呢，最好就是把财年的截止日期定到春节之后，比如说什么3月31号这样数字，对应下来呢 Q1 有 618,Q3 有双十一 ,Q4 有春节，这个就每个季度都还可以。
1: 这就是零售行业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0: 是。另外还可以举一组教育行业的例子。
1: 啊，这个就很合理。
0: 好未来和新东方。好未来之前是做 K12 为主的嘛，它收入的现金流基本上是和整个学校的学年的节奏相吻合的。所以它的财年是从每年的3月1号开始的。而新东方的核心是高中和大学生的寒暑假班嘛。所以说他们的财年是6月1号开始的。
1: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东方甄选作为一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它的财年起止日期就是和它的母公司是一致的，就是新东方。但是它因为本身是一个电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考虑按照阿里的方案再调整一下。
0: 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之前说那个 Lululemon 和 Costco 这个财年截止日期不是一个固定的日子，而是什么第一个周日或者最后一个周日这样的设计。这个就要说到一种美国零售行业独有的季度划分方式，有叫454例也有叫445例的。这个东西说起来比较复杂，如果你手边正好有一份标准的年历，或者你能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面把那个日历调整成你一页就可以看到全年所有日子的那个状态的话，对着这个东西看会比较好理解这个
1: 历啊。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把日历
0: 调
1: 出来看一下。
0: 简单来说呢，零售行业的每一个季度它都是由完整的13周来组成的，这样子它的每一个季度的天数就是完全相同的13乘以7天。那每个季度里面又可以具体分为三个月段，那454例呢就是按照4周月、5周月和4周月这样组合在一起的。445呢就是把后面两个调整一下，但反正都是13周。对于具体的每一周而言呢，这个公司可以选择从任意一天开始，假设说你是周六开始的，那你这一周的开始的两天，因为是周末嘛，这个销售数字就会比较好。从周一的开始呢，那你就是结尾两天销售数字比较好。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它是按照周来算的，它要保证每一个划分的这个时间段它的周数都是一样的，具体的天数都是完全一样的，就这么个意思。
0: 对，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完全的都一样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0: 这种方法据说被设计出来初衷呢，是为了解决说有些月份的周末的天数更多就显得它的销售业绩更好，他们觉得是一个问题
1: 啊。
0: 另外像7月和8月因为连着都是31天嘛，天数多了其实也会影响判断。总体来说他们就是把这个日子人为的做了一些调整
1: 啊，
0: 试图把它搞得更一致一些。
1: 但它其实核心是为了每一个时间段里边的周末数量是一样的
0: 啊。对，
1: OK。 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每个季度是按照一共有13个周来算的话，那么13乘以7是91天，再乘以4的话就是364天，那这一年里边还有一天或者两天的，这个怎么算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采取这种日历的公司的话，他们的财年会有52周财年和53周财年的区别
1: 啊。
0: 就53周财年呢，就会把就是之前年份里面每年可能多出来一两天就是攒一攒、
1: 啊、
0: 就相当于每隔5-6年呢就会出现有一年的财年会有53个周嘛，
1: 闰财年，
0: 好奇怪的说法。这一周的数据呢会有一个单独的统计，而且会在财报里面明确列出它对于相应季度的明确的影响。虽然是很怪的，但是据说这种方法也是美国的证监会许可的一种财年划分的方法。
1: 行吧，就是他们真的很重视周末这件事情，一定要平滑平顺，要平均，对吧？OK， 好，理解了。
0: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是很怪。 即使公司自己在这个财报里面写了，那读者在不了解他是这样来做事情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也很难一下子判断这个公司的目的到底是

0: 是什么，你是不是想掩盖一些什么。而且我看了一下，竟然连苹果也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财年的。
1: 而且我觉得他们虽然达到了每个季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年和年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点细微的差别呀。虽然这个差别不是很大，对吧？
0: 反正这个问题主要就导致它跟你的认知是对不起的。
1: OK， 没错。
0: 从公司内部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的行业节奏以及财务、税务这些领域的实际需求来设计财年，这确实对公司自己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点。那财务方面，比如说如果大家都是像 A 股那样每年都是12月31日财年结束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外部的审计机构在1到3月就会变得非常的忙，
1: 超级忙季。
0: 对，错开财年的话其实反而有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服务。
1: 对，这个专业服务机构来说是一个抹平它这个服务波动周期的一个方式。
0: 是的。但是从外部分析的角度来说呢，上市公司财年设置这种自主权的确也会让公司之间的横向比较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即使是上市公司和公开财报在具体的信息披露以及在竞争对手面前隐藏自己的真实状况这方面呢，也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地方。财年设置的参差只是这种博弈的一个小小的体现。
1: 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北京时间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在5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波苹果、华为、小米的手机大降价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被称为了我们手机历史上的最大跳水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又有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了啊！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你好，郝主编。
7: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这一波的降价，我相信郝主编也是关注到了，而且会是重点关注的，是吧？
7: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之前也做过相关的报道了，已经确实这一波降幅是非常大，而且身边也有朋友已经
6: 入手了。
7: 对，已经买了，今天新机已经到手，
6: 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忆一下，在五月中旬的第一波降价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它是宣布调降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举措叠加了之后，降幅能够达到2000块钱啊。那么华为在同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两款的折叠屏的手机也是降价，就是 Mate X7 是降了1000块钱，还有 Mate X6 是降了3000块钱啊。两大巨头降价了之后呢，小米说，我也不甘示弱啊，说它的这个15 Ultra 呢也是降价了1500块钱，要持续到618。不仅如此，就这一波它其实已经是算下来的话超过大半个月了时间了啊。所以这一波的这个苹果、小米、华为三大品牌手机的它的这个很多的机型几乎同时降价，郝主编，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他们各自有原因呢？
7: 这三个品牌降价其实呢原因可能都略不相同，
6: 不相同。
7: 因为我们来看，其实苹果和华为其实是他们俩是相对来说是原因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因为他们俩都是中高端机在降。那苹果呢，因为它是为了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端市场它要冲量，而且大家来看

0: 下最近苹果尤其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市场跟华为两个人是只差1%
1: 哦，
0: 所以他们俩对他们俩其实是在这个尤其是在7000元朝上的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来看华为降的是什么折叠屏。那今年苹果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它最大的
1: 期待
0: 是什么？
1: 嗯，
0: 也是折叠屏。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华为其实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在抢这个折叠屏的这个市场占位。
1: 嗯，
0: 当然它的市场占位已经是在折叠屏市场是第一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618呢，大家要看一下每年新机的发布的时间是从9月份开始。
1: 对，
0: 因为这个节奏都是跟着苹果来的嘛。
1: 嗯，
0: 苹果每年9月份发，那国产的机基本上也是在9月前后会发。那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要干嘛？清库存，因为今年的就手机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我记得我们第一季度看数据还是1亿，到第二季度库存量已经到超过2亿了。
1: 哦，
0: 所以大家都要在618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上一代的机型库存清掉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小米这方面原因也是有的。第二呢，如果我们来单来讲小米的话，小米其实它更着急、更迫切，也就是说库存这个压力对它更大，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占比应该它是掉得蛮厉害的。
1: 嗯，
0: 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的降幅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本来冲了一段时间的中高端还可以，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它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对它来说它在这个促销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所以跟前两者稍微略有不同吧。
1: 嗯，好啊，我们听出来了，就是各个品牌他们也是借着618这个时间节点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一清库存，然后迎接这个9月份的新机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波的降价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啊，那么距离这个发布降价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销售数据我们好主编有没有关注一下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天猫以及京东的他们的这个排行榜来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苹果和华为，其实尤其是苹果，确实这一波降价对于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刺激点还是蛮大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力机型，主力机型它的这个17已经降到了5000，如果你再叠加平台的这个补贴，有的平台甚至可能会低于5000。
1: 嗯，
0: 这其实已经是跟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小米，小米其实它就算降下来，它的 Ultra 它降了1500块钱，其实它现在也是4300多块，它之前也要6499呢。
1: 确实，
0: 所以你从这个价位对比来看，包括从消费者的心智来看呢，就苹果目前这个价位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入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高端机型，高端机型就是我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朋友已经入手了，高端机型其实在它最高端的这个 Pro Max 这个系列，在我们讲10000元朝上的这个机型，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去年12月份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内存已经涨上来了，而且大家知道内存的价格会越涨越高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那个时候各家都不愿意降价。所以苹果我印象在前几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尤其到双十二，它基本上它的高端机型差不多能降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就坚挺住这个价格，因为担心内存的上涨会影响过后的利润空间嘛。但是其实从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这个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厂商一看不行，为什么呢？你不降消费者不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讲库存的量是成倍的这样一个翻上去了，而且消费者的换季周期也是越来越长。
1: 嗯，
0: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几次选题，其实消费者的大部分消费者反应就是那我再撑一撑吧。
1: 嗯，
0: 再扛一扛吧，或者我买一个二手机吧，或者我买一个上一代的旗舰机吧，其实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不能降低自己的换机成本。
1: 嗯，这次来看的话，就刚刚说销售数据还是不错的啊。
0: 嗯，
1: 但是呢，刚刚郝主编也提到了，有的消费者他还是理性在观望的，那会不会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更加坚定的觉得啊，你都现在618降了这个1000多2000多了，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会有等等党，等等党其实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次博弈。
1: 嗯，
0: 就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房市是一样的，就是买方和卖方在博弈，一个是库存量在增加，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就是说 你的预期是有一个上涨的预期的，所以这个博弈是在存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我们觉得等等党确实不用再等了，
1: 不用再等了。哦，
0: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库存，当然我们这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它在尽量的清库存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苹果为什么能降？苹果的利润空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苹果的利润空间应该是在它的30%-40%以上的。那我们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是多少？现在就大概从最近的财报来看，大概只在6%-7%之间。
1: 哦，差这么多。
0: 对，华为稍微好一点，华为的利润空间也比较高，大概比苹果要低一点，也在10%吧，因为它没有公开的财报嘛。
1: 嗯。
0: 大概我们估算啊，它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
1: 嗯。
0: 但是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呢？苹果怎么来呢？苹果在早期，我们讲去年甚至之前，它锁定了一批当时低价的存储，
1: 嗯，
0: 但是这个总归要用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今年618，包括前几天雷军他在发新机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说了，他认为618是今年最好的换机的时期。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当然如果说你看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了，如果你的消费需求是旧的机型，或者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机型，那你可能没准稍微等一下，也许他还会，因为他到清库存的时候，他可能到618之后还会持续。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比如说新机，9月份新发布的新机，建议你就不要等，或者你最好，我们现在觉得最好是买什么？买它上一代的旗舰机。
1: 嗯，
0: 目前来看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就苹果为例的话，可能就是17 Pro 或者是Pro Max 之类的。
0: 对， Pro Max 就是你现在买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因为它18大概率是要涨价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再厚，但是的话你的存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存储这边也采访过，存储的涨幅基本上是100%的往上翻的。
1: 嗯，
0: 那你在一个手机里面它的占比已经超过30%的话，那它不涨怎么办呢？
1: 嗯，确实啊，刚刚郝主编一直在提存储 AI 算力的需求的这种攀升啊，价格是持续走高的，所以这个手机厂商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啊。而且呢，我们是回溯一下，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主流的一些终端机型的厂商，就比方说 OPPO、VIVO 啊、荣耀，甚至是小米之类的啊，他们是上调了部分机型的这个价格的。那段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现在我们5月21号、22号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中档的手机品牌也是调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京东平台为例的话，华为的手机是最高有2000元的这个大额券，还有比方说小米17 Max 它以旧换新的最高的补贴能达1200块钱，还有红米 K90 的这个机型是优惠500块钱， OPPO 等等的也是可以立减8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轮降价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第一波我们5月15号中旬的这个苹果他们的那波降价之后，
0: 对，
1: 它立马也是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降价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他们3月份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成本的压力是有提过价的，所以在此我们是不是说三大巨头的这个降价，就高端品牌的这个降价，是对中端机型的这个销售产生了影响？他们是被迫的，还是说
0: 压力是传导的？
1: 哦，所以真的是这个原因，
0: 压力是传导。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判断，就是说苹果的降价，就是因为苹果其实是最早提出来的，苹果的这波降价其实是会对中端机型造成一种清场式的打击。
1: 哦，确实有这么厉害。
0: 对，是的，因为大家其实会多重考虑嘛。当然一方面就是品牌的本身的品牌溢价在这里，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苹果手机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是我现在身边还有用12的、13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1: 我还用的14。
0: 对对，
1: 就是很早，
0: 啊，我换机的这个同事他是用13换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存储，在未来其实到2到3年之内，我们对它的预期仍是上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那大家肯定会考虑，那我的一个手机它的单年的平均成本，
1: 嗯，
0: 大家肯定会这么想，如果我一个手机同样是花5000块，我用3年和用5年，那对它来说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终端机型呢受到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 其实我们国产手机在前几年刚刚是说我们向中高端冲刺的，像3000元以上的，甚至到后来华为到像7000元以上的，
1: 嗯，
0: 其实冲的还是不错的。从这几年我们数据来看还都是不错。其实苹果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前几年都是不断在往下走的，但是它17出来之后，首先它的定价确实17定价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

0: 评价，而且他也恰好就是贴着我们国补走的，贴着我们国补的要求走的，所以他当时已经对终端的进行就是5000、6000到7000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已经有一波冲击了。
1: 哦，
0: 那现在呢，它的高端机型在一降呢，其实相当于它往下在7000元到10000元这样一个各个国产手机相对高端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
1: 又
0: 挤
1: 压了，
0: 又
1: 挤
0: 压了一次，所以这压力都是要往下传导的。而且大家也要想一想，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3000元以下的也开始要降了呢？因为之前它的，因为它的利润是最薄的嘛，所以一开始会有比如说200、300元，像红米这种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品牌，它会有200、300的涨幅，因为它利润是非常，已经非常非常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上面已经在往下传导，它的这个价位已经在往下压，原来比如说3000元买红米的人，他就可能现在我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点，我就可以买到苹果或者买到华为或者买到其他的，那你的市场这个份额就会被挤压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降价，现在赶紧往外卖手机，大家是知道的，你再过个一年，再过个两年，那你可能你要降的更多，
1: 对，
0: 你才能卖掉，
1: 因为更新换代确实很快，
0: 对，甚至可能卖不掉，因为电子元器件大家知道的，电子元器件它是有一个跟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损耗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元器件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其实它这个很有可能最后会影响你的产品的品控的。
1: 确实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因为它现在之前它是涨价的，涨价它是不得已，
0: 对，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降价也是不得已，
0: 对，
1: 所以他就真的只能说是随着这个市场来给他走了嘛，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自主的去决断。
0: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出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国产手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片红海。我们也知道像今年就是魅族已经说不更新了，
1: 对，
0: 那魅族这个手机其实在很多都是很多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1: 是，
0: 对，但是它今年就因为这个内存的这个存储的涨价太厉害，那它成本吃不消，所以它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存储涨价确实对可能国产手机也是一次新的市场的重构也好，或者是说他要求你必须去想新的办法。那之前呢我们讲出海，其实当时很多国产手机的这个
1: 在国外卖得很好，
0: 对，国外卖
1: 有的品牌甚至我们国内可能听的还不是太多，
0: 像传音就是这样子的，对，
1: 是，对，
0: 因为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出海就一定那个大海就游着去游，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当地的政策呀，当地的市场呀，然后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我们还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很有可能你就突然工厂被关掉啊，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遇到过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比如像传音在非洲市场之前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它受到的这个竞争压力啊非常多，因为像三星我们在国内现在大家好像觉得用的不多了，但其实三星现在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
1: 哦，
0: 所以它三星现在在非洲做得也很好，
1: 然
0: 后其实像国内的一些包括像小米啊这些，它同样也会向非洲市场去拓展，所以也会挤压原有的这样一些原来品牌一些市场空间，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在这边因为你的根本的这个构成你产品的这个价格都是在上，大家遇到的问题是
1: 一样的
0: 、就算你到了国外，然后你在出海的市场上面有这条路可以走是一条路，但是一定也还是挑战蛮多的，而且现在有可能会挑战更多，因为现在出去的大家因为库存都很多嘛，那你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都要想办法去增加新的这个使用者，那大家可走的路其实都还是
1: 不容易，
0: 不容易的，而且会重叠性蛮高的。
1: 说到底，这其实也是这个手机市场的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啊。
0: 我们现在其实来看的话，很多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都是在下降的。
1: 对，
0: 哪怕是比如说小米，我们觉得小米其实曾经一度上到第二，仅次于苹果，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季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可能是第五还是第六，就你上去也有可能再掉下来，
1: 对，
0: 就是这是不稳定的，因为消费者都会用脚投票的嘛，
1: 是，
0: 而且又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存储周期，
1: 嗯，
0: 所以大家压力都会蛮大的，
1: 确实啊。 上半年啊，这个618这降价是板上钉钉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已经是伸手去买了啊。那么下半年，比方说像这个苹果的18，还有华为的 Mate 的新旗舰机型啊，小米的17呢，它都会在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推新啊。那么现在这种老的旗舰机型的大幅的降价啊，好准备，你觉得会不会说影响到下半年他们的这个新品的定价和利润的空间？
0: 我觉得各个厂商在九月份的价格怎么定，很有可能要在618之后看618之后的数据，
1: 是吧？哦，
0: 对，因为首先第一，他要先看他的库存清，库存清的怎么样，就是他降价这招管不管用，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有起色，肯定是有起色的，肯定是比之前，就是我们讲可能现在属于死水微澜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定的波动了。但是这个波动是会继续波动变成一个滔天大浪呢，还是说，哎，动一动也就动一动了，不动的人还是不动，
1: 也就这段时间动一动，
0: 对，那就是说，说明也就是说你整个的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增量不会特别多，那你可能下半年就算是内存压力再大，你可能价格也不敢往上抬的很多，就算你涨得很高，因为但下半年的话就是大家的压力就相对普遍。据说产业链上面供应链上面传来的消息是苹果在大量的扫货扫内存。我们讲苹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其实最大的一个它的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全球的供应链，这是苹果最大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它也是全球我们可以说是在高端供应链上做的最好的企业，理论上我们讲没有之一。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利用它在供应链上面的强势地位，它在全球扫货，就是扫内存，尤其是高端内存。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防守嘛，我扫掉了你，别人你就没了嘛，对吧？没了，那你的产能就上不来啊。就算你好，那你发新机可以发呀，那你发了新机之后没有产能啊，你没东西卖啊。不管你怎么的，就算你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或者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都无所谓，苹果也不 care，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但是当然呢，就是对于这个内存厂商、存储厂商，他们肯定也是会在考量，当然不会说啊，那就苹果很强的都给苹果，他们也会做一定的考量，因为任何一个厂商都不可能做单一的市场决策。但是相对来说啊，个供应链控制越是这种艰难的时刻，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越能决定你是否能活下去，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讲之前为什么讲锤子，对吧？为什么锤子后来失败了？其实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供应链掌握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它没有做过嘛。
1: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下半年的这些新机型的这个定价是多少，或者说是高还是低，还为时过早。
0: 目前来看，不涨就是好的，可能大家
1: 不涨就是好。
0: 对，但是大概率，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微涨。但是是涨多少，我觉得可能跟618的数据会比较相关。
1: 了解。
0: 如果是完全不涨，那完全不涨的话，我觉得那你再翻过年来看各家厂商的财报就会很难看，很难看，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了。
1: 了解了啊。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618大促结束的结果，还是大家关注度可以预见是非常的高的啊。是不是说这一波结束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比方说二手市场的它的这个价格的滑坡，或者是渠道商抛货的这种情况呢？
0: 对，渠道商有抛货，
1: 会的，
0: 会抛货。一些这个渠道商或者是一些大的经销商，其实现在已经在抛货，因为他们已经被库存压得吃不消了。甚至我们其实据我们了解，一些大品牌，甚至我们觉得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的经销商，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成本全部是压在渠道的，并不是说直接压在厂商的，渠道都是拿钱去提货的，跟厂商拿钱去提货的。所以你这个库存，打个比方1亿2亿，其实这个大量的是它就停滞在这个整个的渠道里面，这个成本是渠道商在承担的，而不完全是厂商在承担，甚至厂商可能在这个里面他承担的不多，大部分是渠道商。所以渠道商现在已经很多吃不消了。我们了解的很多渠道商如果到线下去，其实有可能会买到比线上更便宜的。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在618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0: 是，绝对是的。
1: 好的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IDC 它预测呢，2026年我们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会同比下降12.9%。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而且是会创下从2013年以来的年度的最低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行业库存刚刚也说了，非常的大 啊，可能是超过了2亿台的，而且用户周期也是拉长到了将近33个月了啊。所以郝主编，你觉得这个618结束了之后啊，就是本轮降价潮之后，下半年的双十一之前啊，我们各大品牌会不会说，哎，我618降了之后，这个双十一大家会期待我会不会二次的跳水，迎来更大的这个降幅呢？你觉得会不会？
0: 到双十一其实也是看大家预期的是什么，是新机，因为9月份发的新机，
1: 那可能
0: 还是
1: 新机那个时候你觉得会降吗？
0: 我觉得新机很有可能跟去年是一样的，去年就是到双十一我们关注过的，几乎是就尤其是苹果啊，几乎是没有降的。
1: 对啊，
0: 所以到如果是说大家到今年双十一看新机的话，我觉得降价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它发布的价格，我说嘛不涨，就同比去年这个价格不涨就已经算是好的，但大概率还是会微涨。那如果要是说，如果大家关注的是上一代的旗舰机，那会不会，那就看今年618对它上一代旗舰机它的销售的库存的情况清的怎么样。因为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肯定现在你买最合算的，或者说你买最好的，一定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就是它去年九月份到今年发布的旗舰机，也就是针对九月份来说它是上一代旗舰机，一定是这个是最好的。如果说你时间再长，其实就我刚才电子元器件是有寿命的。就它如果它虽然不用，它放在这里时间越长，其实越影响它的整体的生命周期的使用。如果那个时候就算它拿出一些2年3年几年前的，那可能第一市场里面应该是蛮少了，不多。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旗舰机型你会担心买到翻新机。
1: 因为这次那个降价的苹果它的官网是没有降价的，没有参与活动的，只是说它在这个
0: 天猫和京东
1: 、
0: 对，它就是在这个渠道，就是在它的这个电商渠道上面是有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过，如果你要到双十一，有可能上一代就如果它还有的话，有可能它还会微降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它手头的存货也不多的话，可能它也不会做太大的动作。但是消费者那个时候要买，就一定要注意翻新机，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一些调查，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新机，上一代的旗舰的全新机，其实里面有可能是被换过的。
1: 那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存在于它的官方
0: 店
1: 铺，
0: 官方
1: 店
0: 铺概率比较低吧，应该是概率有，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是你从一些其他的渠道，哪怕可能写的是不是它的官方店，有可能是某某
1: 授权店
0: 、也是天猫打的天猫，但是这些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要多一个心眼，
1: 要谨慎一点，
0: 对，要谨慎。
1: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手机行业的存量竞争时代啊，目前它这个降价潮会不会成为未来的这种趋势？
0: 降价潮我倒觉得未必耶，因为
1: 就不能一竿子打死，
0: 因为降价潮其实你想想，因为它降价潮它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讲我们以前我们讲电子产品肯定它的价格是一个下行的，
1: 对
0: 吧，我们过去大概10几年20年它都是这样一个趋势，都是下行的嘛。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个是生产规律，对吧，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我本身我的这个摩尔定律在往前走嘛，摩尔定律往前走，那我当然我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成本它就是在隔18个月它就会下降一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这个规律在走。但是我们走到今天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规律感觉要走到头了，就是很难。上我们一直在谈华为发了一个新的定律叫涛定律，
1: 对，
0: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定律啊，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包括其实华为提到它下半年的麒麟就会全部用到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折叠式的这种芯片，就是完全适用了这个定律的这样一个芯片。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对啊，只是大家上午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的摩尔定律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二维的层面，它是在不断的在同一个芯片面积上面去增加它的晶体管的数量，对吧，这是一个二维的增幅。那但是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说越走成本越高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制程已经到 二纳米一纳米了，
1: 嗯，
0: 对吧，中国就不说了，我们这块是不能用的。那其实哪怕台积电其实它也走到这里，它也很难走下去了，
1: 嗯，
0: 就是而且全世界现在大家也都觉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让台积电帮我做了，因为其他人做不了，或者说做的良品率很低，那所以别人都在想其他的另外一条路。那华为的这条路就是另外一条路，那我理解它其实是一种 3D 的一种路，就是我把原来二维的这个，我在二维的层面上面增加的这个能力，我把它现在用三维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在，我可能在一个

0: 个制程不需要那么高精尖度制程的前提下面，我可以通过我的通信方面的处理、网络方面的处理，我把它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立方体，类似这种啊，就三维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在成本上面呀，包括它现在就是华为的嘛，华为能做到，其他厂商其实都还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华为本身是一个大的手机厂商，其他手机厂商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方案，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在里面的。所以那你说刚才讲，为什么说降价潮会不会再继续？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价格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它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就像目前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按照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技术演进，然后成本下降。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条路再继续再走下去，或者说还能走多远。所以你说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很难说。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这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8: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 举个例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讨论，就现在的这个

0: 油车，油车降价啊，降得非常的厉害，
1: 是的。
0: 然后甚至是有的以前大家可能望尘却步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1: 对，
0: 现在降价的就甚至比这个新能源车还要价格便宜，
1: 现在降得好厉害。
0: 对，那但是消费者现在却不买单啊，就是他们的已经是连续在9个月的这个降价的高位了，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说买油车好像现在也去魅了，就也不会说想着大家可能更加容易能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我同等的价格我可能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加好一些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降价对于油车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器，是一个杀手锏，
1: 对，
0: 但现在市场它也不认了，
1: 对
0: 啊，所以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单一的说它降价，我们的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一个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还是要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而且降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嘛，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说3000元档是一个档，对吧？7000元是一个档，包括我们原来讲2000元以下可能是这一个档。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我们觉得再过就是我们把这段库存或者大家把这段市场的上面的动荡过去之后，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成本来看未来的这个手机市场的定价来看，很有可能2000元以下的会越来越少。
0: 嗯，确实是啊。所以我们从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有一些小品牌没办法被迫涨价，然后现在有一些大厂它是我们大品牌说是突袭降价，就
1: 是
0: 有点这种感觉，给大家的一个 surprise 的这种样子啊。所以对于当前我们手机产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来讲的话，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1: 哎呦，竞争格局现在确实真的是就是我们其实原来
0: 一言难尽嘛。
1: 对，我们原来其实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判断有可能就是说中间档会成为一个红海，对，中间档，因为你就算如果比如说我们往高走的话，比如说万元以上的话，尤其是如果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出来的话，我们预估其实它是会，如果它的体验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大家对手机形态的一种新的这种
0: 变革、
1: 那它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忽略价格，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直板机用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其实华为已经在折叠屏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市场教育，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厂其实都有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呢，当然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手机形态。但是苹果它一向是这样，苹果它其实并不是它自己能卖多少，而是苹果会教育整个市场，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更好，而且它会把一些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做不到的一些体验它可能做好，但这个也是我们基于对苹果产品之前的一些判断，但它这次折叠屏能不能延续它的对产品的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要看它这个，真的要看它今年9月份的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当然如果啊，我们假设它确实做到了，它依然做到了它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折叠屏这块就不只是它，那可能有的人就说啊，我苹果太贵了，那我就买华为便宜点，华为可能太贵了，那我再买下面荣耀一点，就是大家会把折叠屏这样一种手机形态变成我换机的一个理由。
0: 就可能会不会说有点像大家对于那个时候苹果四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官的刺激和接受度的，哇，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样。但是从前两年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苹果给我们的这个
1: 惊喜
0: 是减少的，对吧？就大家可能甚至每年新机出来了之后会有点失望的这种，尤其是果粉啊。
1: 对。
0: 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苹果的折叠新机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期待值还是更高一些？
1: 对，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往都是，其实大家以往都是觉得就什么功能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为什么其实整个产业链都期盼苹果出，包括其实之前我们讲它做头盔啊，或者包括做眼镜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为什么产业链都期望苹果先做，或者苹果最好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呢？就是因为苹果做了，苹果就会告诉大家，或者向市场证明这个产品可以。 它可以有，而且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面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市场存在的、这个、
0: 有点像规则的制定者。
1: 对、哦、就但是目前为什么说我们也想我们讲像包括像这个包括虽然说那个 Meta 也在做，虽然国产的很多这个头盔厂做 VR 做 XR 都在做，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消费级它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产品，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苹果也没有推出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它推出几个产品大家也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这个市场就没起来。所以在折叠屏这块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苹果能够推出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折叠屏的手机，然后向所有的消费者证明折叠屏这个东西可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形态。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它会让整个产业链去跟着它走，那就是说整个消费者那我的换机理由就来了嘛。
0: 嗯，
1: 我们之前现在大家刚才讲换机周期很长，是因为
0: 换
1: 没有换机
0: 理由、啊、动力不够，对，
1: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换呢？
0: 是
1: 5G 也是 5G 手机，对吧、嗯、那我基本上现在拍拍照啊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之前还讲过 AI 嘛，讲一些 AI 功能，但是目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
0: 嗯，
1: 几个国产手机的 AI 功能我们也都做过测试，就很鸡肋感觉。
0: 嗯， 嗯，没有说让消费者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牛的一个功能，
1: 对、
0: 啊、
1: 我一定要为了它我要买，
0: 嗯，
1: 没
0: 有这种，
1: 没有、
0: 啊、所以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1: 现在其实手机来看，我觉得从硬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创新的手机形态，其实蛮多的。之前都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一个什么跳出来的摄像头啊。我们今年其实在好像是今年的这个发展上面，我记得就有过，好像荣耀也有一个，就类似一个好像是可以跳出来的一个，可以做你的眼睛啊什么摄像头，
0: 是这样啊。
1: 类似，当然它是叠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在里边，包括其实折叠屏，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硬件的形态上面有一些创新，但是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形态的。另外呢，如果从软的方面来看，其实各个厂商现在都在压住 AI， 包括其实我们讲豆包手机，对吧、
0: 嗯、
1: 豆包其实是跟之前是跟中兴手机有合作嘛，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跟中兴手机啊，大家在市场上面中兴手机的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
0: 嗯，
1: 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个手机品牌跟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它是容易结合的，
0: 嗯，
1: 那因为其他的强势的手机品牌它都想做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啊，
0: 对， 对， 对，
1: 我为什么要跟豆包来合作呢、
0: 嗯、
1: 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会有，包括其实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包括像龙虾，包括像腾讯最近也出了一些系统级的一些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 AI进入到手机之后能够真正体现出生产力。如果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是我有足够的这个算力能够帮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完成一个 PPT， 或者帮我不只是拍照美颜一下这么简单的，而是能够把我、
0: 嗯、
1: 真的是把我很多工作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用打开电脑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用 AI 来完成。那但是这个呢，对，其实我们又回过头来又讲它还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因为它对你手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比较高，
0: 嗯，
1: 那你要求你端侧的模型要足够小足够好足够聪明，那你网络要足够好，那其实它的要求也还是蛮多的。那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 AI， 我们现在讲换机理由嘛，能不能让 AI 成为我的换机理由，能不能让折叠屏成为我们的换机理由，其实目前我们都迫切需要一种完美体验的产品出现。
0: 嗯，
1: 如果有，大家可能就会不会在意1000或者差2000，是因为这个价格你大家可能也，它虽然也大家会比较重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体验好的，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价格。
0: 嗯，确实，就是消费者还是需要一股购买的冲动的这么一个 push 的一下啊，就
1: 是
0: 让我足够的想，我不在意它的价钱，我就是为了它的产品来买单
1: 的
0: 这么一个理由啊。前段时间，也就是这两天吧，这个三大运营商、
1: 嗯、
0: 他们不是推出了这个磁源的
1: 对
0: 套餐啊，
1: 餐
0: 所以说他们也在为这个AI 来推出消费者的这个套餐、嗯。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买流量充手机话费，我现在还要为了这个磁源来。买这个套餐，买它就不可想象。
1: 对，
0: 但是说你说以后这样的一些 AI 手机出现了之后，是不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消费者还是会 是吧？
1: 会，因为我其实之前记得上一次在上一档节目里面，我就当时就聊过，当时我就说，当时我们就说 ，token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消费品。
0: 嗯，
1: 没想到它这
0: 立马就来了，
1: 对，它就来了。因为就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AI 的使用的这个计费的方式啊，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套餐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套餐其实我们讲，我们为什么用流量套餐？我们现在敢用了，我们想想之前我们也不敢用啊，对吧？
0: 哎呀，天天
1: 省
0: 着点儿啊，
1: 对，有 WiFi 赶紧连 WiFi，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敢用了呢？因为它价格足够低，
0: 嗯，
1: 对吧？它足够这个量足够足，量大哈，管用还便宜，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流量，我们再也不会在意，比如说我的一个G是多少钱，我敢不敢在外面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但 token 其实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商，但它不是针对消费者，它针对这个开发者，
0: 嗯，
1: 他们是有一种类似包月制的。就他们 coding plan， 他们是一种包月制的、
0: 嗯、
1: 包月制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可能只限制你的时间和调用的次数、
0: 嗯、
1: 但实际上你如果你能够用足我的模型的能力，你可能同样的调用次数你用的 token 数很多，那
0: 还是要付钱。
1: 不，他如果是 coding plan 他就不用付、
0: 嗯哦、
1: 他就在他打包在他的这个订阅制的这个打包价里，包月制里面，
0: 是是。
1: 但是后来很快大模型厂商发现不合算，
0: 嗯，
1: 因为 token 越来越贵了，
0: 是
1: token 用的越来越多，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包月制就不合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上网用宽带，我们说包月制，其实你有的人可能用两个 G， 有的人可能就用十个 G， 所以他现在觉得不合算了，就都变成按照 token 来计费。那这个时候就变了， token 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了，他就你用一点就要花一点的钱，你用了多少就要按量来计费，它就变成这种套餐制。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利有弊。一方面呢，其实从厂商角度来看或者运营商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用 token 来计费呢，就是相当于他们多了一种营收的方式，
0: 嗯，
1: 而且也是让大家更快的能够去用 AI。 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目前呢 token 使用的量可能还无法精准的控制，
0: 嗯，
1: 然后消费者呢也可能无法精确的知道我做这个任务 token 到底消耗多少。那我现在买9.9块的9.9块套餐，我看了一下，9.9块大概是10000000个 token， 那这10000000个 token 我能做什么？
0: 嗯，
1: 那我用超了之后会怎么样计费？可能还是会前期会有我们一开始用流量套餐的那种斤斤计较啊、嗯、或者是小心谨慎，
0: 还是要磨合一段时间，
1: 会有一段时间。
0: 对， 对，就我们要和我们听友就是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就刚刚我们郝主编说的这个词源，它就是收费，它是怎么收的？就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平时可能用 AI， 你帮我写一个什么文案，或者说是生成一个问答，就是我请教你，
1: 对，
0: 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使用，可能是最便宜的，甚至是不要钱。
1: 对，你在一些免费的 AI 大模型可能不要钱。
0: 或然后第二档，你说啊，我需要你帮我生成一个 PPT 了啊，就是做一点稍稍复杂的工作，我可能是要又使用一个9.9块的套餐，因为它调用的这个资源的量，就是 token 的这个数额是更多了啊，这个量，那它你说我的成本高了，我肯定是要为你收费的。那第三档，有的人他甚至说要用这个 AI 来让他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是很专业的这个工作，那他使用更加多的这个资源的数量了，所以要付更多的钱。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营商他为什么现在要给我们资源套餐来付费的这么一个过程。就以后这个手机他可能在 AI 手机这方面他也会有这么一个，
1: 是的，
0: 趋势。
1: 所以这就是如果他这个能够真的能够做起来，他就是换机的冲动
0: 啊。
1: 就比如就我刚才说嘛，比如说如果我用手机，我在手机上面可以比如说用手机上面简单点做个 PPT， 对吧？我可能是用多少，我今天上班，对吧，领导说马上做个 PPT， 然后但我电脑不在跟前的，我用手机可以做。
0: 对，
1: 我手机的算力包括我这个我这个手机端的端侧的模型，我是可以支撑我做这样的任务的话，那我肯定愿意花钱呀。
0: 对，
1: 对吧？我这花钱解决问题了呀。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是肯定愿意的。其实到后面我们会相信AI 如果真的能够进入手机的话，那大家一定手机会越换越贵的。
0: 嗯，确实，
1: 一定会的。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它对你是个生产力工具嘛，就好像电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其实笔记本电脑一样，经历过一个降价又涨价。我们不讲这个降价，我们讲它的价格区间吧。
0: 嗯，
1: 我们曾经认为价格区间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降到3-4千、4-5千，大家觉得也可以啊，很好用啊。但是后来大家会发现， 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主流的价格区间在上涨，
0: 嗯，
1: 大家会发现涨到六七千，甚至七八千，甚至过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它承担的任务或者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0: 对，
1: 当然它最好的是可以打游戏的，
0: 对，
1: 对吧？它的，因为它对 CPU

0: 的和 GPU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手机也有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2: 确实啊。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啊，现在叠加了一些比方说像国补啊啊，叠加能补 15% 啊，平台补，以旧换新补，还有分期免息啊，最近这个分期免息非常的火。
0: 对对对，
2: 我那天居然看到了现在买这个黄金就是10克、20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金条、
0: 嗯、
2: 它也能支持分期免息，这让我是震惊了啊、
0: 嗯、
2: 所以现在各行各业，就以前可能是在奢侈品二奢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分期免息。
0: 我可以告诉你我甚至在京东上面买过大概几十块钱的东西
2: 也可以分期免息。
0: 对，
2: 天哪，所以这个力度相当的大啊、
0: 嗯、
2: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也说了，就好几款机型甚至是跌到了史低的这种价格了、
0: 嗯、
2: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啊、郝主编有什么样的一些、嗯、就在这个时间段啊，618这个时间段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换机建议？
0: 换机建议看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主要是首先你要先看价格吧，价位段的对比，
2: 首先还是
0: 对
2: 比价，毕竟是在降价潮，
0: 对、
2: 嗯、
0: 一定还是先看同等的价位段、
2: 嗯、
0: 同等的价位段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你是5000段还是3000到5000，要给自己先定一个价位段。我觉得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用足国补，
2: 嗯
0: 啊、一定要用足国补，因为其实国补相差还是蛮大的，现在国补因为各个地区管理
2: 对地区还不一样，
0: 对管理的比较，以前我们的国补是可以跨区领啊、
2: 嗯、
0: 或者是说可以线上线下呢，但是现在呢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国补它的可落地的区间。
2: 嗯，
0: 国补的话可以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现在呢就是线上的这个摇号的中签率可能比较低，
2: 嗯，
0: 大家可能会因为哎呀万一我没有这次摇中，可能会错失这个618的时间节点，那还可以看一下线下的这个摇号。
2: 这线下怎么看，在哪里
0: 看？它其实一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哦、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
2: 嗯、
0: 如果你进去之后，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入口，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
2: 哦，是这样的。
0: 线下其实就是说你家附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
2: 参加活动的店、
0: 参加活动的这个数码店啦、
2: 哦、
0: 或者是一些旗舰店啦，它都会有列出来的门店的地址、
2: 哦、
0: 那一般来说线下摇号的中签概率要高于线上。
2: 嗯，
0: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线上的话，如果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去都去试一下，然后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你到线下，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反常识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购买的建议的、
2: 嗯、比如
0: 线下有可能更便宜
2: 哦，
0: 因为线上其实现在成本非常高，就是流量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都会叠加到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上的。
2: 嗯，
0: 但是线下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线下，据我了解，线下不管是说店租也好，还有就是人工的成本也好，还有就是经销商他自己对这个利润的预期也好，都在下降。
2: 嗯，
0: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到一些线下的一些数码店或者是专营店或者经销商的店，你去购买的话，有可能你可能拿着线上的价格去跟他砍价，还能再稍微砍下来一点。
2: 哦，就是说我进入到了这个线下的入口，我选择比方说某一家门店，然后如果说你中签了之后，你就是去拿到你这个中签结果，然后到那个线下的店。
0: 啊、不是说你先选到哪一家店，而是你先这个线下中签了之后，就很多店都可以选、
2: 哦、都可以用，
0: 对，它只要是在线下的可选店里面、
2: 哦、了解了，
0: 你都可以选、
2: 嗯、
0: 对、
2: 哦、那这还是挺好的一个入口方式啊。
0: 对, 对、
2: 哦、
0: 是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比线上的中签概率要高一点，因为618我相信这个大家去摇号的人肯定很多嘛、
2: 嗯、对，
0: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尽量还是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其实有一些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它看能不能用国补的价格买、
2: 嗯、
0: 虽然你没有中签。
2: 嗯，因为讨价还价是线下是实打实的啊，
0: 对，
2: 面对面的。
0: 对。
2: 而且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为了图方便就是去线上了、
0: 嗯、
2: 那线上竞争者肯定是更多的啊。
0: 对。
2: 所以这样的一些成本肯定都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0: 的、
2: 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的，但大家其实到线下、
2: 哦，
0: 经常如去兜一兜的话，没准有惊喜。
2: 哎，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好啊，我们就是黄主编啊，常年和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业内来打交道，给大家的一些购机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是有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呢，这一波其实可以是抓住的，是不是啊？这一波的降价可以抓住的，因为你不知道下半年的双十一它到底还降不降价，因为有新机子出来了，
0: 是
2: 吧？今天我们的无线进化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我们郝聚会郝主编和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

0: 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日。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4号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73%，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9%。欧洲三大股指4号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15%，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6%。国际油价4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了3.24%，收于每桶92.91美元。国际金价4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了0.79%，报每盎司4502.4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58%，报在每盎司74.125美元。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2: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1: 黎巴嫩总统奥恩昨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0: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离卫生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516人死亡，10674人受伤。
1: 美国劳工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至5月30号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为22.5万，高于预期的21.3万以及修正后前值21.2万，为2月第一周以来最高水平。尽管申请人数有所回升，但该数字仍接近历史低位。展望未来，失业保险申请人数的持续增加可能表明，伊朗战争带来的成本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正开始对雇主造成压力。
0: 波士顿联储周四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美国能源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美联储在应对当前由中东战争引发的油价冲击时，应将货币政策重点放在控制通胀上，而非过度担忧就业市场受到的冲击。该报告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以及美国国内能源产量大幅增长，美国经济对全球能源市场冲击的敏感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 加拿大政府在周四公布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中提及，为了推动本土 AI 企业加速壮大并留在本国发展，该国准备选择一批最有前途的本土人工智能公司入股，打造所谓的加拿大本土 AI 冠军企业。在卡尼政府周四公布的全民 AI 战略文件中，加拿大政府表示，该国有完善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培养体系，近年来也诞生过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初创企业，但毗邻全球最大科技市场，使得这些本土公司往往会为了客户和资本出走到他国。
0: 最新消息显示，由于商品大国印尼本周落地的出口管制新政引发行业广泛疑惑，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仍深陷动荡。截至周四收盘，印尼股市基准雅加达综合指数延续下跌步伐，创近5年新低，年初至今的累计跌幅超过32%。与此同时，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继续创出历史新低，周四1美元能兑换超1.8万印尼盾。
1: 备受关注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将于6月12号正式上市交易。公司更新后的招股书显示， SpaceX 此次上市募集金额有望创下全球 IPO 募资记录，同时公司有望成为全美第7大市值公司。
0: 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全球黄金 ETF 资金流向5月转为净流出，当月流出规模为20亿美元，使总资产管理规模下降2%至6040亿美元。欧洲地区是唯一实现资金净流入的地区，流入3.34亿美元。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2026上交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展会聚焦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将集中展示一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不少是首发首展项目和自主创新成果。昨天，上海台记者李雪梅走进参展企业，提前探访了部分即将亮相的硬核展品，来听报道。
4: 在做手术的过程，从这个脖子进去到心脏里面，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这个舌柄上去完成，找到目标的这个位置以后，把这个
5: 上海汇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徐军正在演示的 K-Clip 经导管3.5环成型系统即将在上交会上展示，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用于治疗3.5反流及引发的心衰。目前这部分患者主要依靠外科开胸手术治疗，时间长，风险大，而 K-Clip 无需开胸，医生只需从患者颈部血管穿刺，插入一根细长导管，远程操控，末端就像一个精巧的订书机，修复松弛的半环组织。
4: 整个外科开胸的创伤还是非常大的，胸骨切开，深度的麻醉，心脏停跳，整个微手术期外科开胸手术死亡率大概9.6%左右。我们这个器械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从一个传统的外科大手术变成了一个介入的小手术，隔天就可以出院。
5: 截至目前，这款产品已拿到80多项专利，覆盖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徐军介绍，去年产品在国内获批上市，并完成超过500例临床。
4: 我们已经在全国超过100多家中心已经有商业化的植入。上海地区其实各大中心，像仁济啊、中山啊、瑞金啊、胸科啊，都已经有植入。今年我们目标至少做1000例的手术。
5: 同时 ,K-Clip 的全球化注册正在推进。公司联合创始人梁涛说，即将开启的上交会首秀为产品拓展国际市场提供助力。
6: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在欧盟的 CE 注册，希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能正式拿到注册证，整个欧盟市场都可以很快速的进入了。另外的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的上交会，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欧美客户来合作。
5: 智能制造领域的新技术一直是上交会的重要组成，其中不少正推动行业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智能驱动。今年展会索菲斯智能科技带来的 X-Motor 智能磨机产品有望引发打磨车间里的革命。公司项目经理林时聪介绍，这款磨机不仅能将打磨合格率提升至98%以上，生产效率提高40%，还能把老师傅的手感变成数据。
7: 然后在边打磨过程当中呢，我们它是能够通过我们当中搭载了很多传感器，边打磨它边去采集我们的工艺数据，包括温度、转速、力度、压力、振动、音频等等6个维度。
5: 单纯的采集数据只是第一步， X-Motor 将不断优化成为一套融合机器人、 AR 感知和工业互联的智能系统。林时聪说，工人只需把工件放到工作台上，整个打磨过程全自动完成。
7: 我们已经在跟西交大做合作，做垂类大模型，去打造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人工智能老师傅。他能做路径规划，做整个的闭环控，就是他边采集数据，然后软件边分析，边告诉他怎么调整他的力，怎么调整他的转速。
5: 去年研发今年量产的 X-Motor 已经在包括赛力斯在内的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和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智能工厂应用。在林时聪看来，上交会又将为产品打开更大空间。
7: 国内的话，我们去年已经将近5000万的一个订单额了，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翻个倍，8000到1亿左右。因为刚刚开始正式销售嘛，所以我们很需要客户了解到我们这产品的优势，上交会上也是个很好的平台。
5: 以上由记者李群报道。
3: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指的是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理财公司为何频频提前终止产品？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那么这又折射出怎样的市场变局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8: 6月以来，中银理财、苏银理财、华夏理财等多家机构相继公告旗下部分目标盈类产品因达到预设收益目标而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2年。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指出，与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密集退场属于主动止盈。
9: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啊，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8: 那么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能帮投资者提前锁定收益，规避后续市场波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收益。此外，如果产品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到期，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他建议，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产品约定的预期收益率是否科学合理，以及理财公司的历史业绩和资金投资范围。
10: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它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8: 而提前止盈潮的背后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布局力度的持续加大。 在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固收加策略成为增厚收益的关键。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 119.38 亿元，同比增长超 65%， 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这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中邮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湘南介绍，
11: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定增直投、ETF、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即时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8: 不过，收益的提升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加。林英奇提醒，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9: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3: 新能源车该减肥了，新能源车该缴道路养护税费了。近日，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话题，因为重达3.8吨的尊界 V800 的上市，在汽车行业和用户中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面对道路损耗与安全隐患，我们应该如何破局？来听报道。
12: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增重的主力。有汽车媒体人统计发现，从去年1月到今年4月期间，市场上在售的新能源汽车的整备质量平均值已经超过了2吨，这是燃油车时代一辆中大型 SUV 才会有的重量。而 3.8 吨的尊界 V800 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这背后是电动化转型与消费需求升级的叠加效应。
1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12: 然而车重持续攀升也带来了多重隐患。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由于新能源车不烧油，无法通过油价缴纳传统的道路养护费，不少网民呼吁超重新能源车是时候缴纳专项税费了。由此可见，这场争议中之所以会有减重和缴费这两个选项，本质上还是因为无论税费如何征收，减重本身就是缓解道路负担、降低公共成本的一个关键路径。想要减重，就要先了解为什么新能源车越造越重。这其实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和续航能力都取决于电池的容量，但电池的容量又与电池的重量成正比。目前续航比较长的车型，光是电池的重量就可能重达700到800公斤。部分汽车行业人士认为，车重持续攀升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安全。过重的车身不但会加速刹车片、轮胎等部件的老化，在实际碰撞中也会产生更大的碰撞动能，从而增加事故中的伤害性。在这些背景下，不少业内人士都在呼吁要对汽车增重现象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改革。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限制标准， 就明确将百公里电耗限制与整车质量进行了深度绑定。这意味着车企若继续通过堆电池增重，将很难达到能耗限制要求。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

0: 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面对减重还是缴费的考题，中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给出了他的解答。
1: 对车辆瘦身减重应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绿色环保跟道路的通行的这个便利性是我们税收制定的核心的原则，因此行业需要一个税收的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合理的这个厂家的设计的一个规模。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可以告诉你哪些机会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随着权重股阶段性修整，场内万亿级别的存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大票涨不动，那么资金自然会流向阻力更小的方向，那就是中小市值品种。其次，六月正值中报预期的关键节点，业绩验证将成为核心关键词儿。单纯靠讲故事的微盘股面临退潮的风险，而真正具备业绩弹性的小而美会在分化中脱颖而出。那怎么选呢？今天送给大家三个实战的标准。第一，看底色，坚决规避无业绩的纯题材股，重点关注一季报已经出现拐点、现金流健康且中报有望超预期的细分行业龙头，尤其是那些市值在50亿到200亿之间的隐形冠军。第二，看风口，紧扣当前产业趋势，无论是 AI 算力下游的应用端，还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的国产替代，中小盘股因其业务纯粹、弹性大，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第三，看形态，技术上优选那些底部放量、成功站上年线且近期并未大幅炒作过的品种，量价配合说明有聪明资金正在悄悄布局。权重歇脚并不是行情结束，而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去伪存真，深挖业绩，才能在中小市值的躁动中吃到奖励。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 昨天，工信部发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通知要求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
1: 民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2: 随着国家层面人工智能加配套政策加速酝酿，叠加新一轮央企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推出的明确信号落地，央企数字化建设迈入全新周期。专家预判，15-5时期央企数字化建设将告别零散试点模式，实现全域铺开，累计投入有望超过2万亿元。在深化数实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同时，攻坚产业链自主可控，完成央企运营价值链深度改造。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产业加快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建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大模型与软硬件评测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模型服务工作组将于6月16日在北京联合召开高质量 token 服务研讨会。
2: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 国内成品油价今天凌晨迎来2026年内第二次下调。6月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24日起，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下调525元每吨、505元每吨。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0元，95号汽油下调0.42元，0号柴油下调0.43元。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明显减少。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元。

0: 今天零点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20元。这项利好提升了端午出游的性价比。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
1: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第一天火车票昨天开售。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到6月22号，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高考结束，铁路部门预计出行需求将集中释放。记者查询发现，目前从上海前往杭州、南京、福州、南昌等方向的第一天部分热门时段车票已经售罄。上铁集团预计端午节当天将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目前铁路部门已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杭州、温州等城市以及江浙皖三省多地间的临客超过160对。
0: 作为上海博物馆和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5个展览，肇新中国将在6月10号至9月7号在上博东馆亮相，为参观者呈现秦大一统之路的壮阔历程。展览汇聚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通过320多件每套秦文化遗存，系统呈现秦从西周附庸到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恢宏历程。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中午的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开票，完整的片单已正式发布。今年的上影节展映420多部影片，展映周期从以往的一周延长到了2周，覆盖全市47家影院，包括新增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和惊喜回归的美琪大戏院超大影厅。同时呢，联动长三角城市5家影院，总计推出超过1500场放映，新片云集、经典重映、特色片单联名、电影加文旅联动，让各路影迷们是摩拳擦掌，共赴一场夏日沉浸式电影之旅。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乌佳丽的报道。
4: 3号晚间，完整片单一经发布，影迷王小姐和朋友早已将心仪的影片勾选到日程中。而今年她最期待的是上影节的多项跨界联动和花式片单推荐。
5: 像今年的话，我觉得蛮新颖的，一个是和恋与深空游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身边有打游戏的朋友，突然跟我讲说啊，今年联动活动一定要去打卡，好像今年上了几部那个 VR 电影，所以他把张杰的演唱会也搬到了电影院里面，然后我的朋友其实也已经拉我拉壮丁，说我一定要帮他抢。
4: VR 电影、游戏联动，电影节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吸引着不同圈层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来自嘉兴的陆女士说，今年各类科技比赛流行黑客松，自己准备来个影迷松。
6: 因为我是哈迷嘛，就是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我看排片是马拉松式的，对吧？已经约了朋友了，给自己放一个这个魔法假期。
4: 入场即入戏，影迷们已准备好汇聚上海，享受夏日电影狂欢。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高级主管范静文介绍，今年展映影片各项单元也是亮点多多，期待和影迷们、观众们一起挖掘。
7: 比如说，为了纪念这个桑弧导演诞辰的110周年，以及黄佐临导演的120周年，我们分别选了《哀乐中年》和《假凤虚凰》两部影片。我们今年呈现的是它最新的 4K 修复版本，都是我们上海海派电影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老艺术家。今年的一个新设立的单元，破风体育题材的这么一个单元，考虑到今年这个6月份跟电影节同期的世界杯，所以我们今年就带来这部影片叫《球迷》，其他的影片是讲这个60年代江湾体育场的一场球赛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甚至这里非常有趣的梗啊，这个我相信是影迷和球迷更能 get 到的。
4: 不仅是经典影片绽放光影魅力，资深排片人王家燕透露，本届电影节42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超高，近2年新片占整体放映影片的60%，超过1/3的影片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等国际赛事，展现了电影节的专业性和号召力。
8: 实际上，我们的2025、2026年的片子，占整个排片当中占60%多。相当一部分新片，而且这些新片，你比如说我们这金爵奖的参赛片，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

0: 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太新了。
1: 今年电影节首次采取超长放映周期，往届金爵奖最佳影片也将作为盲盒加入放映，还有大师作品同日联映、肯洛奇导演诞辰纪念日特别放映等。这些精心设计的展映巧思让观影不再是看一部电影，而是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仪式感体验。范静文介绍说，本届电影节还加入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模式，让观影体验从影院延伸至城市空间。
2: 狂想曲啊，那么这个单元里面，今年我们就特地选了一部影片，它是一个纪录片，想要纪念一位美国的传奇摄影师 Vivian Maya。那么今年是他的100周年诞辰，我们苏州河边的这个 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他们也在进行中国的一个大型的个展，达成了一个互动的一个合作，一个票根互相打卡优惠的一个方式。
1: 中午12点，大麦 APP 淘票票平台将正式开票，目前专题页已经上线，线下影院购票则从14点开始。需要提醒的是，影迷朋友如参与科技馆巨幕影院的特别放映活动，则需要通过淄博馆科技馆的小程序进行预约。城市纪片厂，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上海见。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3: 随着暑期临近，国内的旅游市场已经全面进入预订高峰，今年暑假亲子游、研学游以及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备受青睐。与此同时，受国际赛事和签证便利化等因素的推动，出入境游市场也是持续升温。我们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8月的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的40%左右。记者在旅行社门店看到，不少家庭正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出游，
5: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4: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分管路门市部门店经理杨燕，
6: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4: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7: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4: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经理郑楠，
8: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4: 出境游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极大带动了中国游客的出境热情，相关目的地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爱彼迎中国增长运营负责人七月，
9: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4: 入境游市场同样火热，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0: 从增幅来看，游客增幅最高的国家是瑞典和芬兰，机票预订增幅同比都超过了4倍，波兰、越南、丹麦游客增幅均超过了2倍。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拦路收费被文旅部通报后，湖北神农架也陷入了类似的舆论漩涡，多名网民反映神农架林区存在违规封堵及347国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对此，神农旅投集团发布道歉声明表示，过境车辆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也是已经介入调查，详情来听报道。

0: 从地图上看，347国道的一段恰巧被覆盖在神农顶景区范围内。武汉市民朱先生反映，他原本计划开车从平千古镇去松柏镇，导航显示走347国道111公里路程2.5小时就能到，
1: 结果开到神农顶那个景区大门被那个栏杆拉下来，我说我过境办事不进景区，工作人员说不行，进景区就得买票。
0: 无奈的朱先生只能掉头绕路，这一绕走了233公里，足足花了4.5小时，比原计划多开2小时。平千古镇当地居民反映，目前通往平千、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以及悬挂神农架本地恶批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相关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
2: 现在就是每个景点能安装的那个摄像头吧，本地人本地车经过的话，你在门口给他们想一下，也是在景区不能停留，可以正常通行的啊。万里山里的确是买票的。
0: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景区方面表示，只要确实是过境，签署告知书后就可以通行。如果中途停车游玩，将按照一次提醒、二次劝离、三次补票的原则，要求过境车辆补票核验游玩。神农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忠林也坦言，个别收费现象及收费尺度确实存在争议。
3: 比方说，你从我的大脚湖的办证中心过去，正常你是过境的，就大概要得1小时20分钟左右吧。我们都按跟你按1小时40分钟，你在这个时间内通过了，你是属于正常通行。但是有的人完了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上了个厕所，我们的在路上被堵住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没有收押金了。
0: 然而，有法律人士指出，神农顶景区对国道上的车辆实行过境登记并要求限时通过等做法并不合规。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和拦截车辆。神农旅投集团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自行制定的限时过境、中途停车及补票等规则，属于企业单方格式条款，不能凌驾于公路法等上位法之上。司机临时上厕所、短暂避险都属合理使用国道，景区无权自行限制，更不能将公共通行国道纳入门票捆绑收费，而阻拦合法通行、要求登记等，也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舆论发酵后，神农旅投集团于6月3日发布道歉声明，宣布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处室也已正式介入调查核实。先有稻城亚丁、泸沽湖圈省道收费，又有神农顶景区圈国道收费。然而，这些道路既不是景区出资修建，也不是景区出资维护，景区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不仅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也透支了自身的口碑。公共路权亟待划清红线，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希望类似拦路区不再出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6: 财经早点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昨天市场的表现。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低开，全天是呈现弱势窄幅震荡的走势，沪指尾盘跌幅略有扩大。截至收盘， A 股三大指数震荡收跌，上证综指报收4057.78点，深证成指报收15561.57点，创业板指报4088.88点。从盘面上看，有色金属、零售、电工电网、文化传媒、白酒、生物科技、油气板块跌幅靠前，锂电池、大消费、 AI 应用题材下挫明显，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证券快讯权益发布，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央行昨天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9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
8: 三大交易所近日修订了交易业务单元管理要求，并向券商下发通知。交易所明确，券商即刻启动交易单元全面自查，存量不合规配置需在3个月内整改完毕，应当做好交易单元内部分配，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
7: 尽管市场波动加剧，多路增量资金却积极加码 A 股。 数据显示，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仓位连续四周提升，股票主观多头策略型私募基金平均仓位增至近八成，两融交易活跃度有所回升，海外资金也为 A 股加持。业内人士认为 A 股存在修复基础，且有望进一步吸引各类资金配置，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或仍较为活跃，会有较明显的结构性机会。
8: 随着公募基金赚钱效应的持续显现，投资者对基金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升温。上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基金新开户数近160万，同比增长超过20%。从近期基金发行情况看，权益与固收加产品均接连出现爆款。站在当前时点，机构对后市普遍持乐观态度。
7: 今年以来，私募证券产品备案数量显著增长。私募排排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市场累计备案私募证券产品6530只，较去年同期的4378只增长49.15%。股票策略继续担当备案主力，伴随 A 股市场交易活跃度稳步抬升，前五个月全市场合计备案的股票策略私募产品达4222只，同比增长51.11%，占全部备案私募证券产品的比重接近65%。
8: 继五年期大额存单隐退后，整存整取的三年期及五年期定期存款也面临调整。近日，多家民营银行宣布下架或暂停销售相关产品，另有银行下调中长期限存款利率。曾经利率普遍高于2%的长期存款产品，如今多数已回落至一字头。
7: 近一年，全国已有超过400家小贷公司被清退，小贷机构数量较2015年三季度巅峰期的8965家缩减近半，贷款余额从9594亿元减少超2000亿元。腾讯、字节跳动、美团、快手等互联网巨头却在逆势增资，多家公司注册资本激增至100亿元规模。小贷行业正告别野蛮生长，步入强者恒强的分化时代。
8: 回购正在从管理层倡议走向市场自觉。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 ，A 股市场年内共有545家上市公司实施回购，合计回购金额达557.01亿元，另有超230家上市公司抛出回购预案，拟回购资金上限合计于1000亿元。
7: 2026年以来，多家房企密集披露大额诉讼公告，纠纷集中于工程结算、金融借款、商品房买卖等领域，成为企业流动性承压、历史风险出清的集中信号。房地产企业诉讼数量激增与监管趋严有关，部分企业过去隐瞒未披露的诉讼，在强监管下集中补报，造成短期井喷现象。
8: 一则看似不起眼的所得税批注，再度引发市场对资产划转是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关注。上海国投公司日前发布的2025年审计报告显示，其提交的居民企业资产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成功，被上海长宁区税务局退回9.63亿元所得税。而在此之前，山东黄金、柳工集团、浙能集团等公司均因类似划转事项被税务机关认为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最终补缴巨额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
7: 昨天晚间，四位大牛股维特偶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关注函显示，近期公司股价涨幅较大，4月25号至5月21号，公司路演频繁，共计发布7份投资者关系记录表，并多次在问答环节提及光模块、先进封装等热点领域相关业务，深交所对此高度关注。
8: 近日，大模型明星港股智普和 Minimax 启动回 A 股上市程序，引发市场关注。在 A 股公司赴港上市热潮之下，港股公司回 A 的热情也持续升温。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企业、投行及审计机构发现，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与创业板第四套标准相继落地，两地上市规则包容性大幅提升后 ，A 加 H 已成为更多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利用两个市场寻求更快发展的共同选择。
7: 量贩零食行业双寡头明明很忙与万晨集团先后发布声明，均以反内卷、守初心、共筑健康行业生态为主题，呼吁友商及供应链伙伴摒弃内耗，稳健发展。业内认为，两家竞争宿敌首次默契发声，释放出量贩零食行业正在经历深刻转变的信号。明明很忙与万晨集团均坚决反对不当竞争与无序内卷，坚持合规经营、理性发展。
8: 近日，在 i 茅台 App 上，53% VOL 100毫升乘以6茅台礼盒零售价上调至1819元每盒，较此前的1799元每盒上涨20元。关于100毫升装茅台礼盒上调售价，有市场人士预判贵州茅台将开启第三轮涨价。
9: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10: 你好，我是韩欣。最近市场再度站在光里，光通信产业链、半导体产业链此起彼伏，对不少投资者来说，那些股价上千元的明星股门槛太高，买一手热门股需要的资金量超过10万，像股王联讯仪器股价超过了2000元，买一手200股需要资金更是超过了40万，于是呢，不少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了相关的基金。有一支基金财通福鑫定开混合最近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这支产品由金新财担任基金经理，业绩优异。截至今年6月3号，这个产品的过去一年回报率达到了452.51%。这个产品抓住了光模块、PCB 等高景气赛道的投资机遇，而且通过集中持仓实现了产品的高锐度。今年一季度末，这个产品前十大重仓股的持仓比例合计超86%，重仓股中包括新易盛、中继续创等热门股票。由于产品业绩亮眼，不少投资者有意申购，但由于这个基金为定期开放产品，现在这个阶段处于封闭运作阶段，场外申购通道关闭，一些投资者只能转向场内交易，进而推高产品溢价。截至6月4号收盘，这个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为13.198元，与9.6701的最新净值相比，产生了36.48%的溢价率。五月以来，基金管理人已经连发14份溢价风险提示公告了，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高溢价风险并不是只停留在公告提示中，类似事件已经有发生。那之前国投白银 LOF 被资金爆炒的时候，社交平台上曾出现一些套利教程，在这些教程中，复杂的基金估值、申赎安排、场内价格与基金净值关系被包装成小白也能学会的技术动作，真实风险结构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压缩，最终只剩下申购、卖出、赚差价的简单操作。后来呢，随着白银大跌，国投白银 LOF 连续跌停。所以业内人士提醒啊，高溢价本身并不创造收益，它代表投资者正在用更高的价格购买相同的资产。只要底层价格净值没有同步上涨，溢价收敛就会直接吞噬收益。如果底层价格同时下跌，投资者还将面对净值回撤与溢价压缩的双重压力。场内科技主题 LOF 被资金追捧的背后是 AI 硬科技股的持续走强。那眼下全球半导体行业规模迎来了跨越式增长预期。据 SRA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环比增长25%到2985亿。展望后市，机构依然看多科技。但是在市场走势机构观点不断抱团的同时，也有分歧的声音传来。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周三警告说，当前席卷全球资本市场的人工智能热潮已经呈现出了典型的泡沫特征，而历史经验表明，这类泡沫最终往往都会走向破裂。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接下来的6月份，除了 SpaceX， 我们国内的长兴还有宇树几大的 IPO 的资金分流，对于 A 股会有什么影响呢？确实，即将到来的6月和7月，对于 A 股市场会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于美股呢也是如此，因为几家巨无霸公司的股票都将上市。那投资者一方面是很高兴看到这些巨型公司的上市，另一方面也会担忧超级 IPO 太多了，分流股市的资金，导致存量的股票的估值下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不过，即将上市的几大企业都是非常出色的科技的龙头公司，有营收更有盈利，基本面很好，不是概念公司。所以中长期来看呢，他们的上市是 A 股也是美股的利好。我们可以更加具体的分析一下。从短期来看呢，股市的流动性确实会明显承压，科技题材股首先就会面临估值下跌的压力。长兴需要募资295亿元，仅次于中芯国际此前的532亿元的募资规模，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的 IPO， 也是2026年 A 股最大的 IPO。而机器人明星公司宇树科技呢，也要募资42亿元，所以简单测算，两家公司就会从 A 股抽走将近340亿元的资金。不少投资机构为了参与这些公司的投资呢，可能需要提前减仓来变现资金，不利于存量股票价格的稳定。而历史数据显示呢，在百亿级的 IPO 公司上市当中，A 股大多是下跌的。那在考虑到临近半年，金融机构的各种考

0: 饱和会导致市场的资金偏紧，因此六月 A 股的走势是不容乐观的。各种没有业绩支撑的中小型的半导体的概念公司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估值的考验。不过从科技板块内部来看，也不是所有公司的估值都有压力。比如说即将上市的长兴存储，作为全球第四大的 DRAM 内存的芯片厂商，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 247.62 亿元，同比增长了17倍，上半年的预计净利润会超过500亿元。那这样的硬核公司估值是很难低下来的。至于宇树科技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明星股，也会吸引大量的资金，其他有硬业绩的科技公司估值也会相对稳定。那至于 SpaceX 在美股上市，涉及的资金规模和公司的估值呢，都会远高于 A 股的科技公司，所以它的影响会更大。如果它真的估值在2万亿美元上下，必将会吸引全球顶级科技资金，包括原本配置 A 股科技板块的外资和国内机构的资金。那从中长期来看，虽然六月 IPO 太多不利于股市的上涨，但只要市场结构更加优化，科技主线更加清晰，反而可以看多中长期的 A 股走势。比如说以长兴和宇树为代表的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这都是国家着力发展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些公司募资主要是用于技术升级和产能的扩张，对于上下游产业链也会有带动的作用。因此呢，我们还是可以趋势性的看多科技公司的 IPO。而六月股市震荡反而是调整投资结构的好时机，这些新上市的科技公司可能会成为未来股市投资的核心标的和大主线。而且如果股市继续涨下去，财富效应也会吸引更多的存款搬家，总体上是有利于 A 股的慢牛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1: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3: 之道
1: 等你加入。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节目前的各位，最后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我会和过往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为大家带来，主题为风云突变，2026年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在哪里？比如说会谈到科技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王者归来，港股破局与美股迷思夹缝中的全球权益资产怎么来看？流动性棋局下的压仓石，下半年大力资产如何进行配置？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5: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8: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9: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更多